0: 津南区召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贯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和市纪委监委工作调度会要求，对津南区集中整治工作攻坚决战进行再深化、再推动、再落实，纵深推进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扎实成效。区委书记杨浩出席并讲话。
1: 杨浩指出，当前整治工作已经到了收官收尾、决战决胜的关键期，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进一步强化党政主责靠前主抓、纪委牵头全力推动、部门协同一贯到底责任落实机制，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查监管之失，力除贪腐之疾，深革行业之弊，为奋力开创津南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强保证。杨浩强调，民生痛点在哪里，深化整治的重点就要跟进到哪里，要聚焦全国四加十整治基本盘、三个市级整治重点和两个区级整治重点，职能部门抓本级、带系统、促基层，纪委监委盯进展、盯薄弱、盯整改，做到责任不落实不放过，问题不解决不放过，整治不彻底不放过，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整合全部力量资源，推动信访问题实质化解，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要围绕重点领域、关键岗位、群众反映强烈、涉案金额巨大的线索案件，聚合力、出重拳，以强力办案带动整治全局。会议通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部署下一步任务，双岗镇、小站镇区信访办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区领导叶浩兵、薛彤、陈延慧、刘燕参加。
0: 记者王宇、沈鑫报道。日前，津南区政协围绕深化三位一体改革，以场景创新赋能天开津南园双创深度融合主题，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第三次会前调研，区政协副主席王玉爱出席。
1: 调研组来到天开高教科创园核心区，听取场景创新赋能应用、双创平台提质建设、科创产业深度融合、惠企政策精准直达等情况的介绍。委员们表示，要充分学习借鉴天开高教科创园核心区建设经验，持续深化海河教育园、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统筹调配创新资源，持续激活企业发展活力，为津南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支撑。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利用暑假时间，津南区咸水沽镇对辖区的三所学校基础设施进行维修改造，解决此前打水排队、设备老化等问题。天津新闻栏目对此进行了报道。
3: 刚刚完成提升改造的这三所学校都是已经投用了20多年的老校舍了，集中在津南区咸水沽镇，部分设施老化，有的配套也跟不上了。随着镇里的改造，周边新建住宅、回迁小区陆续交付，学生数量增加。今年的高品质生活行动方案中，也把改善乡镇学校基础设施列入其中。暑期里，咸水沽5中、津南区实验小学合力园校区以及咸水沽第3小学就同步开始了改造施工，主要翻新了卫生间的地面、墙面，更换了洁具和门窗。在咸水沽第3小学，原有学生饮水的地方分为热水和冷水两个点位，距离远，而且出水口少，每到课间打水时都排起长队。这次学校对饮水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安装了恒温净水机组，每层配备2组饮水设备，有8个接水口，解决学生课间接水排队的问题。
0: 通讯员王蕊、温星秀报道。盛夏酷暑至，关爱送清凉， 近日，葛沽镇总工会扎实开展夏送清凉慰问活动，为辖区奋战在高温一线的新业态劳动者、户外工作者送去防暑物资与暖心关怀。
4: 在金水街工会驿站，葛沽镇总工会为全镇53名环卫工人送上清凉饮品、绿豆、冰糖、柠檬片、藿香正气水等防暑药品，为197名外卖员发放藿香正气水、防晒面罩、冰袖等物品，叮嘱大家高温时段合理安排工作，劳逸结合，做好防暑防护，注意身体状况和出行安全。本次慰问聚焦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从业人员等群体，覆盖全镇240余名一线职工。
5: 非常感谢葛沽工会给我们环卫工人带来了清凉的饮品，还有驱蚊的花露水药品。在这炎炎的夏日，让我们感到了一丝凉意。
0: 通讯员杨晴、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龙悦社区组织辖区青少年志愿者开展环境整治志愿服务
1: 活动中，志愿者分工配合，集中清理社区主干道、绿化带及休闲区域内的白色垃圾、纸屑和各类杂物，逐一擦拭宣传栏、公示栏等公共设施，清理灰尘污渍与违规小广告。活动改善了社区环境卫生面貌，营造了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
0: 在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新华社记者近日采访了法典编纂研究工作主要参与者之一，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汪进和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执法局督察专员张辉昭，探讨如何汇聚各方力量，促进法典高质量实施。下面请听新华社权威访谈：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以高水平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
6: 此前全国这个38部环境领域的立法，您参与有多少部？
7: 我大部分都参与了。
6: 为什么我们法典通过了还不能立刻实施？
7: 以前38部法律的规定，现在28部法律加一个法典的规定，这个法典有很多新的规定，
8: 这就相当于给我们执法人员最有力的利器。
9: 我们叫什么？既要无事不扰，还要无处不在。
7: 你好，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7: 欢迎，欢迎，欢迎。来来来，好，
6: 您办公室啊，这是。
7: 我这个因为我退休了，书啊都比较乱啊。
6: 等于说，生态环境法典是您退休前的参与的最后一部立法了。
7: 对。
1: 汪进是中国首位环境法专业博士学位获得者，深耕环境法研究40余载。从参与我国第一部环境保护法律修改工作至今，他深度见证了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化的每一步进阶。
7: 从1979年啊，我们国家制定第一部环境保护法试行，一直到今天生态环境法典，其实这40多年来啊，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啊，在我看来就是加强党对整个环境保护事业和工作的领导。我们所有的这样的全社会的主体都在这样一个大的我们叫做生态文明治理体系的框架内，比方说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组织、公众参与、司法保障，各司其职啊。
6: 这个力量的凝聚起来，
7: 对这个力量的凝结，它不是说啊一时一事，它必须要强有力的、长时期的、一以贯之的来推行。所以我们说，我的体会就是，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和保障。
1: 良法善治，久久为功。早在2017年，由60多所高校约200人组成的专家课题组，就已经开始了法典的编纂研究工作。法典审议通过后，以汪进教授为代表的专家学者又紧锣密鼓地投入到法典宣讲工作中。
6: 从这个法典审议通过到实施这个阶段，您在具体忙些什么？为什么我们法典通过了还不能立刻实施？
7: 3月12号通过，8月15号这个施行。以前38部法律的规定，现在28部法律加一个法典的规定，这个法典有很多新的规定。那么这个时间呢，主要就是要把这些关系，新法和旧法的关系，新法确立的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啊，新法对党委、对政府、对企业、对公众啊，对司法机关，包括对啊监督保障，我们都有哪些规定 我们要告诉大家，
6: 审议通过之后，这个工作就是为了能让大家如何用好这部法典，
7: 学好还要用好，其实用好是关键。对于政府机关、生态环境部门还有其他相关负有生态环境监督管理的部门，它的分工负责的责任的边界在哪里？审判机构三审合一的这个状态下，我们如何审理涉及行政的、民事的和刑事案件，怎么把它协调起来，行政和刑事之间如何衔接？以前是过错原则，现在是过错推定，也就是说我只要发现有污染行为、生态破坏行为，我认为是你干的，我就推定是你干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合规的压力啊，对于企业来讲就提前了，从法定代表人开始一直到直接的操业人员，他都有责任。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做到要记录、要留痕，要能够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有证据能够证明。百姓来讲，我们法律开宗明义、开明见山就说了啊，保障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那生态环境权益的边界在哪里？我们怎么去参加？我们怎么参与决策？我们去怎么去监督政府？这次的生态环境法典专门把民事诉讼法上有一套保全措施规定进来了。公众如果发现啊正在实施或者发生的这种生态破坏和这个环境污染行为可能会扩大，可能会发生不良的后果的，他是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禁止令，有各种不同的、千奇百怪的啊不一样的情况，我怎么去应对它？
6: 法典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典的权威也在于实施。生态环境法典中约75%的执法事项明确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实施。作为生态环境法典实施的主力军，生态环境部门如何细化配套举措，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呢？
10: 我到生态环境部时，生态环境执法局督察专员张辉昭与同事们正结合法典修订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
6: 我们现在就是在做这个执法目录的梳理，是吧？
9: 对，根据地方反馈来的一些意见，也在做修改调整。
6: 基层的这个执法机构就对自己权责更加明确了。
9: 哎，对。
10: 张辉昭介绍说，这个目录是为了进一步明确法典的规定条款和执法事项的精准对接，执法也在由粗放监管向精准治理，从被动应付向主动防控转变，提高执法精准性。
9: 我们叫什么？既要无事不扰，还要无处不在。怎么无处不在？我们要通过一些大数据啊、外环境啊，
6: 对，
9: 来判断。有了问题线索，我们才会去到了现场，还要依据国家的标准法规做定性的监测，
6: 明确权责，主动防控。
9: 是。
6: 那我们的执行肯定会越来越好。
9: 是越来越精准，
6: 越来越精准。
9: 对。
10: 在交谈中，张辉昭反复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就是精准。
6: 拿手。
9: 实现我们的叫精准科学依法执法。这个法典的精准发力呢，主要还是靠执法人员对法条的准确理解，所以法典的学习呢是我们的必修课。我们的今年的高级研修班还有那个骨干力量执法培训班的各类培训班都进行了全覆盖的学习。
6: 法典已经规定赋予县级生态环境分局独立执法权，那我们做了哪些工作能够让这个法律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
9: 首先，这个赋予县级分局独立的检查权和处罚权是一次重大突破，也认为是这个法典中的一个重要的亮点。同时呢，基层要有权必有责，首先就是要督促指导省级部门做好统筹和支撑工作，要接得住用得好。
10: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
9: 法典编撰的过程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那我们就要保护好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是和这个生态环境，我们做好这个环境卫士，就要把法典赋予我们的监管责任履行好。实际上就三类嘛，一类就是影响我们环境质量问题的，你比如说大气污染防治里头的低效失效的治理设施的问题，重型货车违法排放的问题，企业违法偷排直排的问题，这些直接影响到我们环境质量改善。第二类就是那种环境风险类的问题，你比如说危险废物的非法处置问题、重金属污染问题，这都是环境风险问题。第三类那就是一些性质恶劣、影响恶劣的恶意违法排污问题，各种弄虚作假的
11: 所以我们执法也是在这几方面、这几类问题上重点发力，从而呢维护。

0: 我们的生态环境质量，为老百姓呢创造更多更好的绿水青山。这个法律里头也规定了公民的义务，也规定了企业主体责任，也规定了政府及部门的监督责任，规定了我们这个执法部门的职责，所以大家要共同努力好，那法典就能实施好。
1: 2026年8月8日，第三届滇池刑事法治论坛在云南昆明举办。汪进在会上做了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对环资犯罪实体认定和行刑衔接的影响的主旨演讲，来自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知名高校的专家、学者和律师，围绕环资犯罪中的重点难点等深入研讨。
2: 在恢复性司法的语境下，那可能我们辩护人的工作从原来的对抗式的辩护，可能走向协同共同修复式的这样一个辩护理念。那么对于我们将来律师的工作来说，既是激励，那么同时呢也是挑战。
3: 以往我们办理刑事案件，比如说像非法捕捞水产品啊，或者这些都注重在治罪的角度，但是现在我们结合我们的工作职责，在生态环境法典的这个引领之下，把治罪向治理更深更广的一个延伸。
1: 今年全国两会上生态环境法典审议通过时，我采访了法典主要编纂者之一吕中梅，他说的一句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4: 立法它始终是对这个时代问题的一个回应啊，就中国的未来向何处去，还有一个呢，人民群众最期待什么，我们一定要走上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
5: 新风尚，新生活。
6: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来听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王晶晶为我们答疑，皮肤过敏发痒怎么办？
7: 在这个生活中，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呢，是能够减少我们过敏，或者说能够控制我们过敏的。最常见呢，第一种马齿苋啊，在我们春天呢，在有一些小路边上，我们就能看见马齿苋。那么马齿苋呢，其实它有这种清热解毒、利湿止痒的作用，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这种中药材。那么就是我们获取也比较相对比较简单。那么如果要是你有条件的话呢，你可以取100克马齿苋啊，然后用这个水煎煮，煮个15到20分钟，然后把它这个马齿苋的这个水剂晾凉了以后，对你的这个患处进行湿敷啊，它能够起到这个去红止痒啊这个作用。那么如果没有条件煎煮的话，我可以取马齿苋的鲜品，然后把它捣碎，然后捣碎了以后，这个汁液呢，我们去对患处进行湿敷，也能起到这种利湿止痒的作用。第二大类呢，我们可以这个取绿茶，它具有清热解毒、抗病毒、抗菌的这种作用。所以呢，我们可以取10克的绿茶，用这个水煎煮到500毫升左右，然后把这个水呢晾凉以后，去像马齿苋这个水剂一样的去湿敷，也能起到这个抗炎、抗过敏、止痒作用。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9: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2: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

0: 孩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1: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先抑洪德，疏于辅仁。
6: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7: 匠心筑梦天津港。
8: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9: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5: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8: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6: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7: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0: 我们一起行乐。
11: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司机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12: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13: 我是驱马多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14: 我是驱马多小黑，一人本意，没错，医院的 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0: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试样，
1: 滥用就是毒。
0: 年轻人，请牢记。
2: 音乐随我动，唱响。

0: 听众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病人来讲，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数。它的价值在于什么呢？它是价值在于治胃病。就是在我的疾病，比如我的高血压，在还没有形成之前，那么它的就可以直接提前介入，啊，这样就是延缓病情的进一步的发展。它的意义就在于此，叫治胃病。把的疾病未形成之前进行阻断，进行拦截。
2: 那其实听您的意思就是从治病啊转向防病了啊。那在体检或者刚才其实您提到了在社区门诊当中已经有所这个应用了哈。
1: 对，
2: 那它还能帮我们发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吗？
1: 在社区门诊呢，实际上比如说体检或者是专业体检或者是普通体检，它发现的问题呢还是挺重要的。特别是对于这个高血压，他们对于高血压呢有很多的分型，我们有一款机器专门用于门诊和体检中心。这个机器里边有个模块，就是高血压分型的一个模块。那么它通过它的测量呢，就可以指导医生对病人有一个更准确的判断，特别是用药的判断。因为高血压的分型呢有中度、重度和初级，这种三级血压。从它的形成呢有继发性和原发性的血压，那么它的用药呢都完全不一样。过去呢咱用药呢是特别是高血压咱就试着来，比如说我试着吃哪个适合我就吃哪个，这样呢就是不是很准确也不客观。这样通过它的高血压分型呢精准的指导医生给病人用药，他适合哪种类型就用哪种药，这样对于病人健康呢更客观，更具体。
2: 更有针对性，
1: 更有针对性。
2: 那咱们面前这台机器，它具有这个分型的功能吗？
1: 这一台是用于重症 ICU 的，它的侧重点，是补液管理，不是高血压分型。我们另外有型号是针对社区卫生院和体检中心，那个是具备这个功能的。
2: 等于那台设备的话，一测就能够得出结论了。
1: 对，
2: 你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类型？
1: 对，应该建议用什么样的药？
2: 那也是非常快的。
1: 对对对，非常准确，非常快，大概几秒钟就能出结果。
2: 好，刚才特别提到重要的一点哈，现在很多朋友都有这个高血压，分型啊，用对药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哈。那除了比如说对于高血压的这个防治有积极作用之外，它还会带来一些什么样方面的一些参考吗？
1: 还有一些参考呢，比如说有些的病人做过心脏手术，对于心脏手术的管理，愈后的治疗，特别是容量管理，它具有指导价值、指导意义。包括后期的恢复和医生的跟踪，都是极具指导价值。还有，心脏的早衰，它也会有提示作用。这样的话也是治胃病的一种。那么对于心脏也进行一个科学的管理。比如说它的早衰，咱可以提前的去预防。去判断，至少咱们能达到延缓早衰的这种病情的出现。这也是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日常使用的一个价值。
2: 所以我们看到这项技术呢，从这个危重症的监护到日常的健康的管理，其实它应用场景在不断的拓宽啊。那是不是意味着咱们的产品的形态型号也在发生着变化啊？现在我们具体的型号分型都有哪些了呢？
1: 是这样，就是因为场景不一样，咱们选用的这个侧重点不一样，型号也会越分越细。那么目前呢，主要是分三大系列。第一个就是咱目前的危重症使用的，
2: 就是我们看到这一台。
1: 对啊，这是危重症，也是研发当中最早用于的型号。还有呢就是普通科室，普通科室用的型号，跟这个也有区别。 再有呢，就是说咱们的社区门诊，
2: 嗯，
1: 还有体检中心，
2: 嗯，
1: 用的型号，也是侧重点不一样。还有刚才您提到的，要联网信息化建设的型号，也是另外一个型号。
2: 嗯，
1: 针对的应用场景都是不一样的，侧重点都不一样。但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它使用的原理都是完全一致的。
2: 嗯，
1: 信号的采集和解析，这是完全一致的。
2: 嗯，
1: 没有改变产品的核心的价值。
2: 嗯嗯嗯，好。刚才其实陈总也给大家提到啊，就是这项技术呢，包括在一些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啊，也向更多的地方去普及了。那除了这些医疗高地之外哈，咱们的设备应用情况怎么样啊？市场度又怎么样？
1: 因为这个产品呢也算新产品，
2: 嗯，
1: 因为是2021年
2: 对
1: 取得的专利，那么从专利转化到产品推广市场，也就短短4-5年的时间，
2: 嗯，
1: 那么从市场反馈来讲，确实是各个医院都很认可的，特别是北上广，
2: 嗯，
1: 包括深圳，包括重庆，这些的南方医院，它的接受很快，
2: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提供了一项服务，这个服务是什么呢？就是样机的免费试用，
2: 嗯，
1: 免费试用，因为新的产品大家接受起来可能有个过程，
2: 嗯，
1: 那么我们为了缩短这个过程，把产品向前推进，那么给一些有需求的或想了解咱们设备的这些医院进行免费试用，让他亲自的感受，特别一些的专家，
2: 嗯，
1: 一些的学者，那么有他亲自的感受，这样呢对一个产品呢更有极具说服力。比如说咱们的北京，
2: 嗯，
1: 儿童医院，
2: 嗯，
1: 也非常具有典型的这种使用，比如说北京的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2: 嗯，
1: 还有咱们周围的，比如说河北省人民医院，
2: 嗯，
1: 南方的医院是更多了，比如说重庆人民医院，比如说暨南大学附属医院，都是已经采购，已经不是试用，已经采购，
2: 嗯，
1: 在正常使用咱们的设备了。所以从南到北，我个人认为在应该在一定的时间范围之内，很多的医院有需求的都会陆续采购。
2: 嗯嗯，我也想知道，在他们使用过程当中，一定也会提出更加个性化的一些区域性的包括一些结合各自医院特点的一些需求哈。
1: 对，
2: 那我们这个产品是不是也在不断的迭代在升级？
1: 对
2: 啊，
1: 这是咱们原始创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
2: 嗯，
1: 过去呢，咱们用进口的。进口设备呢，它在软件的升级换代，非常的困难，
2: 嗯，
1: 非常的艰难，因为咱是原始创新，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医院、不同的需求，甚至是针对不同科室的需求，
2: 嗯，
1: 进行量身定制的打造。
2: 哦，
1: 因为这个原始创新在咱们手里嘛，
2: 嗯，
1: 包括软件的开发，包括硬件的这种设计，
2: 嗯，
1: 咱们随时的都根据医院的需求。可以定制，包括将来随着医学的发展，医生提出来我这个科室需要增加更多的别的功能，
2: 嗯，
1: 咱们都可以达到，
2: 嗯，
1: 都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
2: 嗯嗯嗯，好，陈总，我也想知道现在我们特别火的人工智能 AI，那在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是不是有所应用，未来和 AI 的结合点又在哪里？
1: 对，AI 呢是咱们目前发展一个大的趋势，
2: 嗯，
1: 人工智能，实际呢咱的设备呢里边也有人工智能在里边，
2: 嗯，
1: 比如说咱们的诊断报告的结果，
2: 嗯，
1: 实际呢它是一个全国的很多医院的大的数据库在里边，
2: 嗯，
1: 得出的结论，
2: 嗯，
1: 那这个结果呢极具指导价值，
2: 嗯，
1: 就可能特别是在体检当中更体现出它的优势，
2: 嗯，
1: 那么它通过筛查，那么大数据就会出来，那么这个体检患者啊，这个血糖同学是什么样子的？
2: 嗯，
1: 下一位是什么样子的？
2: 嗯，
1: 就可以减少医生的很大的工作量。但是呢，人工智能的发展呢，它目前来讲是一个大数据的累积和迭代，累积起来的。它我个人认为，对于重症 ICU 来讲的话呢，还不能完全适用，因为重症 ICU 呢，血糖同学的变化呢，每一位患者都完全不一样，
2: 嗯，
1: 无法用一个大数据来判断 那么这个病人的具体状况到底是什么，他还是需要结合医生的他的临床经验和专业知识，再加上机器提供的数据，综合判断，这样才能对病人一个具体的个性化的治疗。
3: 一颗种子在渤海边长成参天大树，
4: 一个梦想在金沽大地上开花结果。
3: 今日的天津，营商环境如沃土，乘势而上正当时。
4: 民营企业迎来了大显身手的时代，他们敢闯敢创，敢为天下先。
3: 他们向上向心向光而行。
4: 天津新闻广播精彩访谈，民企正风华。
3: 听他们讲述
4: 如何与这座城市同频共振，
3: 如何在时代浪潮中
4: 乘风破浪。
5: 在无影灯照不到的角落，在生死时速的赛道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不穿白大褂，却同样在与病魔较量。他们为医生提供最精良的武器，为生命搭建最坚固的防线。从依赖进口到国产崛起，从 ICU 的危重症监护到社区门诊的早期筛查，天津亚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用一项项原始创新打破了国外技术的垄断，让中国制造的新动力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健康。本期精彩访谈民企正风华，让我们走进天津亚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振江，听他讲述无创血流动力检测系统背后的创新故事。
2: 好，朋友们，这里是直播当中的精彩访谈民企正风华，我是主持人赵薇。今天和我们对话的嘉宾是天津亚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振江。好，继续我们的访谈内容。那通过前期的沟通和了解啊，我们知道哈，实际上陈总本人并不是学医的，刚才和大家谈了很多医学方面的东西哈。那什么样的契机让您选择跨界投身到这样一个医疗器械的呢？
1: 实际上每个人啊，在儿时都有自己的梦想。那么我在儿童时期呢，青年时期呢，也有自己的梦想。我的梦想实际上是想成为一名医生，白衣天使。
2: 想当一名医生。
1: 对，因为我在小的时候看到医生治病救人，药到病除，这个妙手回春，非常的神奇，也非常的伟大。随着自己的成长呢，对这个梦想呢更加坚定。但是呢，梦想有时候很现实呢，往往会有差距。而且有的时候呢，可能梦想不一定能实现。但是呢，我有幸进入医疗器械这个领域。我的梦想实际上从现在来看呢，并不遥远。有一首歌唱得非常好。长大后我成为了你。我没有成为你，但是我在你的后方，在提供武器，提供弹药。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幸运。
2: 是，刚才我们一开始就说过了，陈总包括亚江医疗就是给我们的白衣天使打造武器的哈。战胜病魔的武器。
1: 是，
2: 我也想知道后来您学的是什么样的专业？
1: 电子类的。
2: 电子类。
1: 对对对，
2: 和医生稍微有点远。
1: 有点远
2: 啊，
1: 但这个对这个行业还是很贴近的。
2: 对，其实从这样的门外汉啊，我们看到从跨界吧，到成为医疗器械行业的一个参与者，包括见证者，那非医疗专业的这样一个学科背景啊，您觉得对您的跨界或者您的视角又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优势和助力吗？
1: 对，这个非医疗专业呢，实际上医疗器械这个行业，离刚才讲离医生并不遥远，但是呢，这个行业呢，跟医生呢有很大的区别，它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它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一个门类，它包括机械、电子、传感技术，智能，刚才讲的人工智能，这些技术的一个综合的应用，只有把这些的知识，也不能叫精通吧，至少你要有一定的了解，才能深入的进入这个领域，那么从这个领域的角度来讲， 它只是殊途同归。那么最终呢，你研发出来的产品，优秀的产品，还是要提供给医院、医疗机构、医生，去为病人去服务，去治病救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具有区别，又有一致，
2: 您看，您从想当医生，到后来从事了这个医疗器械这个行业哈，可以说算是也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吧。
1: 啊，对
2: 啊，
1: 也算是，我是比较幸运的。
2: 也
1: 接近梦想嘛。
2: 而且平时可能更多的也跟我们的这些白衣天使们打交道
1: 啊。
2: 好，那我们看到从听诊器到 CT 再到手术机器人，我们感觉每一次技术突破都伴随着科学的巨大进步哈。什么样的力量啊，在背后推动这个行业跑得这么快？您的观察和思考都是什么？
1: 实际任何一个行业的发展都有它的内因和外因。那么医疗器械的发展呢，它的内因是你企业、你的团队内在的驱动力，内在的创新力以及持久力。因为原始创新，咱们刚才讲了，原始创新你要投入很多，包括你的人力、物力以及你的心理承受力，都要有很强大的这种耐力，否则的话根本无法创造形成。
2: 对，
1: 那么内在的驱动力是驱动这个行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同时那么外在的因素也更加对这个行业起到关键的作用。特别是15、15五规划当中，咱们国家把医药包括医疗器械作为战略性的发展方向，我们要把高端医疗器械这样的卡脖子的问题要解决，要鼓励发展原始创新。那么我们也实际上也是在这种国家大的宏观的政策支持下去发展的，否则的话光企业的发展可能也会受到制约，没有国家的支持，企业也是比较艰难。
2: 那我也想知道在亚江医疗当中哈，创新在我们的企业当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1: 创新呢，实际我们一直在秉承这个理念，已经深入到企业的文化当中。咱们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叫不进则退。那么作为企业来讲，它的发展就要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创新，这样呢才能在历史长河发展当中呢走得更远更深。
2: 我们的研发团队有什么样的规模？现在是
1: 规模大概有200多人，在深圳。在深圳。
2: 这也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原始创新成果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好，那陈总也多次提到自己呢是时代的这个见证者和参与者，也想请您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刚入行的时候，三甲医院对国产设备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想您作为亲历者，可能感触会更多一些啊。
1: 是的，这个历史呢，就是也是咱中国医疗器械的一个发展史。大概应该回顾到20年左右吧。我刚进入这个行业，确实是国外的这种优秀的医疗器械在中国独领天下。当时咱国内的医疗器械发展呢，第一个呢发展起步晚。国外的这些品牌呢，他们都有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历程。从他们的技术的创新、技术的累积以及品牌的不断积累，已经形成绝对的优势。那么从三甲医院的这种使用来讲，也是优先选择进口品牌。那么他们也是想选国产，但是国产当时属于起步阶段，出于对于病患的这种职责，那么他们肯定要选择高精尖的这种设备对病人进行监测治疗。那么咱们国产的设备发展慢，但是后期发展还是非常迅猛。同时发展慢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咱们的人才储备、人才培养，这是一个短板。我记得当年在全国真正的医疗器械的院校只有上海医疗器械高等专科学校，这是咱们医疗器械唯一的一家就是专业培养人才的地方。 那么人才的短缺，再加上咱们的发展的滞后，那么就造成当年的局面。随着咱们市场的不断的吸收引进，还有咱们各个医疗器械厂家的这种突围突破，还有国家的政策的引领，那么医疗器械发展到今天已经是非常高的水平。特别是一些基础性的还有一些的中档的这些医疗器械，在国内已经基本上看不到国外品牌的这种踪影。那么这个过程呢还是要持续，特别是一些更高端的领域，咱们也要突围。刚才提到的 ECMO 咱国产也有了，主动脉丘脑反复泵这种治病救人的危重症的也有了，还有咱们今天提到的这个无创血液动脉检测这种设备，也是逐步的把进口的设备再逐步的替代。我想呢就是说咱们医疗器械的发展，未来这个海洋会更宽广，会更好。
2: 我也想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对于国产医疗设备啊，包括三甲医院，包括患者，他的这种信任的建立哈，您觉得关键的几个点在哪里？
1: 医院信心的建立，包括咱们患者，还有咱们就是普通的百姓，对于医疗器械的它的信心的建立，还在于你的产品的质量，是不是过关过硬，这是一个最基础的。同时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产品能不能，研发更替，这种速度，这也是医院选择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买这个产品，比如说未来将来十年、二十年，你的产品还能不能陆陆续续的给我提供更高价值的，能够持续的跟医院同步发展，这也是他们考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在未来咱们的国产

0: 是呢，注册于虹桥区，那么我的感受呢，也是非常的深刻。举几个例子吧。第一个呢，就是在几年之前，咱们的行政许可大厅坐落于虹桥区政府，那个位置呢，就是说，是核心位置，但是交通呢很不便利，也不便利，
1: 停车不太方便
0: 对，
1: 哈。
0: 不便于出行。那么政府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把行政许可中心、政务中心直接搬入光荣道科技产业园区，那么这个位置呢，就是极大的方便了企业办事效率。
1: 那等于是就在企业身边了
0: 就在企业身边，
1: 啊。
0: 等于相当于政府上门为企业服务，因为产业园区坐落的众多企业，那么它的这样一下就减少了这个来回的车程费用。车程时间主要是时间成本大大压缩，那么企业呢办事效率呢也大幅提升，这是一个当时感触很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还有今年的上半年，我作为区政协委员，正逢今年各区大招商大引资，我给政协提了一个提案吧，就是招商引资呢可以借助于专业展会，以专业展会为路径，那么进行招商引资，这样呢可以提高招商引资的效率和广度。我写完这个提案交到政协组织，立刻引起领导的高度重视。那么领导当天向区委、区政府汇报，那么当天得到回复，立刻形成这个考察团。以区政府领导，还有区政协领导，还有咱们的招商局领导，还有咱们市场监督管理局这个庞大的阵容，前往会展所在地进行招商引资。从结果来看，效果非常好。当时回来之后，就带来两家企业来虹桥洽谈合作事宜，而且这两家企业呢，都是南方企业。坐落在深圳和广州，这个效果呢是大家也没有想到的，但是呢，这个完全，我觉得对我的感触就是咱的政府，办事效率极高，这是营商环境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还有咱们的虹桥区的一个区位优势，这也是可圈可点的，特别是西站为中心。建造的站产城同城商务区的建设，这个大大的缩短天津与北京与河北，与大型机场的这种距离。同时呢，天津呢，西站又推出了一个便民举措，就是在天津的西站，如果在大型机场乘机，可以在天津西站，直机，
1: 直机，
0: 对，直接到大型机场登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措。也看出咱们的当地政府、区委、区政府对于这个企业的这种支持、打造，完全以企业为中心去服务这种意识是越来越强。所以，作为虹桥企业，我还是觉得要一定要扎根虹桥，立足虹桥，与长远发展，也助力助推区域经济发展。
1: 所以这都是您的一些切身感受哈。无论从企业办事方便程度来讲，还是从您政协委员履职这个角度来讲，都是感触特别深啊。包括我们政府部门的响应也是特别的快啊。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呢投向更加长远的“十五五”在健康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蓝图下，我想知道，对于亚江医疗来说哈，对于我们的这个核心技术，血液动力学检测技术来说，您希望它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角色？
0: 那么作为亚江医疗呢，要秉承国家的发展大计，把我们的无创血流动力学做得更加优良。有句话说得非常好，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也就是说，要不断地增强、加强原始创新，把无创血流动力学从重症监护病房推广到咱们老百姓贴身，家庭里边，这是咱们将来一个发展的方向。全民健康是一个，咱们也是咱们的伟大的一个理想，也是“十五五”规划当中的重要核心内容。所以，从企业 角度来讲，

0: 我们一定要助推助力来实现15个国家蓝图当中助推助力。
1: 嗯嗯，好。嗯，那我们也展望一下未来吧。也想知道在陈总的脑海当中哈，您会觉得当未来百姓在想到我们亚江医疗的时候哈，提到我们国产医疗器械的时候，脑海当中浮现出的第一个词是什么？
0: 嗯，我觉得一个是提到亚江医疗器械，一个刚才主任说的提到国产医疗器械的时候，我希望在未来咱们的老百姓的头脑当中是可靠、质量可靠、可信、可以依赖。因为刚才提到的，咱们以往国产的医疗器械的发展呢，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对吧？特别是针对于进口的这些设备啊，咱们的原来的短板很多。那么在未来的发展当中呢，咱们不断的补短板，不断的创新创造，把咱们的国产的高端的医疗器械把它发展得更好，在世界展示咱们中国医疗器械的方案，中国制造和中国力量，不仅要造福咱们中国人民，也要造福于全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这是咱们中国医疗器械发展的更宏伟的蓝图。
1: 好，谢谢。朋友们，从一个想当医生的少年到为医生打造武器的企业家，从见证进口设备的垄断到参与国产器械的崛起，陈振江总经理和他的亚江医疗用一项项原始创新，不仅打破了技术壁垒，更在守护生命的赛道上注入了强劲的中国新动力。在健康中国建设的伟大征程中，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亚江这样有技术、有情怀的名企业，以创新为锚，以实业为盾，为提升全民的健康水平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好，再次感谢陈振江总经理走进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感谢主持人。
1: 好，最后呢，主持人赵薇代表我们的编辑叶丹、监制朱旭，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胖的相亲去噻。
1: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0: 啊，
1: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0: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0: 嗯。
1: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0: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1: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0: 嗯，
1: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0: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2: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3: 主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儿，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一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2: 2026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4: 群众关注，社会热点，现场办公，推动治理，12345热线在行动。
5: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筹盼。各位听众好，我是金鑫，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今天呢是我们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的时间，我们邀请到河东区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到节目当中，对于市民的问题诉求来做出回应和解答。比如说最近有市民拨打热线反映说，自己家所在的高层住宅楼内呢在更换电梯，发现这个新电梯的尺寸呢比原电梯还要小，缩水了，进出觉得会不方便。还有朋友反映呢，一个小区是由2家物业公司来进行服务的，这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啊？垃圾堆了之后呢，有一个月都没有，2家都没人清哈，2家互相推，这个问题能不能更好的解决？等等，我们大家身边的一些实际的情况，请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做出回应。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几位嘉宾，河东区上杭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刘天阳，欢迎您。
6: 大家好。
5: 我们还邀请到了河东区鲁山道街道武装部部长冯卓，欢迎您。
7: 大家好。
5: 河东区住建委副主任张云峰，欢迎。
8: 大家好。
5: 邀请几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待会儿对于市民的问题诉求来做出详细的回应哈。我们开门见山啊，直接来说大家热线反映的问题。一位住在郡东公寓1号楼的朋友给我们来电说呢，最近呢这个楼里更换了电梯，但是居民发现这个新的电梯尺寸比原来的要窄啊，担心会影响使用，进出不方便啊，大家坐的人多的时候进不去怎么办？那这个问题我们要提给河东区上杭路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刘天阳来问一下刘主任，居民反映这个情况啊，应该也你也有所耳闻啊，这个情况是否属实，这个问题该如何有效解决？
6: 感谢主持人，下面我对这个问题进行相应的一个回应。咱们上杭路街道滴漏大道社区郡东公寓建成已经有20余年了，其中这个1号楼的电梯啊也使用了较长时间，设备也逐渐老化，楼内的居民啊对电梯的更新问题也一直比较关注。按照咱们市政府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改造的相关规定， 我们作为属地街道积极帮助该小区申报了更换补贴，推动了这部老电梯进行更换。
5: 嗯，
6: 目前呢各项工程正在有序的推进。
5: 这好事啊。
6: 对对对、嗯、是的。施工期间呢有居民看到还没有完全施工结束的电梯门，感觉上啊可能是比原来窄了。
5: 嗯，
6: 于是便向我们反映了自己的相关的疑问。
5: 嗯，
6: 那么我们接到这个群众的这个诉求之后，第一时间呢也是会同物业工作人员到达了现场，对新用电梯的尺寸啊进行了实地的这种测量和比对。
5: 哎，结果怎么样？是小了吗？
6: 实际上就是咱们新旧电梯的这个轿厢的尺寸啊、
5: 嗯、
6: 还是一致的。
5: 嗯，
6: 只是当时电梯门的左侧包边有这个相应的这种工艺工序还没有完成。
5: 哦，里边包着东西了。
6: 对，是外观上可能给咱们居民们
5: 对
6: 感觉上是这个大小上好像是有所差异的。
5: 嗯，
6: 但工作人员呢随后也把这个测量的结果和施工的情况也耐心的向咱们居民做了解释，打消了这个居民的疑虑。居民呢也对我们的这个处置结果表示认可。
5: 嗯，
6: 后续呢我们也是作为属地街道啊还会指导社区继续跟进啊这个电梯施工和验收的情况，随时做好居民的沟通和解释工作，让新电梯啊尽快的安全投入使用，真正的是惠及于民。
5: 好，也希望大家呢早日用上这个新的电梯哈，将来生活上下楼的这个出行会更加的便利。
6: 是的。
5: 好，我们继续来向天阳主任来提问哈。我们还有朋友提到了街道范围内的其他的一些问题。有一朋友来电说，河东区一品轩小区小区里边有垃圾一个多月没人清理啊。问题出在哪儿呢？是两个物业之间相互推诿，要求尽快解决。那么我们就有疑问了，这一个小区里边为什么会有两个物业？目前这个问题的症结在哪里？街道如何来协调？
6: 嗯，好的，我们也是接到群众的这个反映之后啊，第一时间也是到现场了进行相应的核实。一品轩小区啊，物业管理工作确实比较特殊啊，由于产权的问题，小区的地上和地下它的这个管理是由两家物业公司来分别进行实施的。地上的区域呢，是由这个天津万科物业有限公司负责。那地下的车库区域呢，由于产权还在原开发商，所以他们是委托天津市华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来进行物业的管理。那么这次的这个垃圾积存呢，主要还是因为两家物业在这个垃圾收集和清运工作上没有做好及时的衔接，造成了垃圾堆在负一层的车库和电梯之间，影响的
5: 正好是在地上和
6: 地下中间的那个部分。所以说我们就找到这个原因之后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们马上把这个两家负责人啊叫到了一起，当面把问题说清楚，把责任理顺。最后呢商定由这个地库的物业负责把垃圾收集运到指定位置，再由地上的物业来统一进行清运运走。方案确定下来之后呢，我们工作人员啊也是一直跟进了这个垃圾转运堆积的这个问题的解决。经过两天的清理啊，负一层的这个积存垃圾也是全部清理运毕，居民反映的问题得到解决。当然了，这个清理垃圾啊只是第一步，关键是以后不能够再出现没人管、互相推诿的这种情况。
5: 这次的解决了，各伸一把手呢，下次如果正好又在中间，那怎么办啊？
6: 对，所以说呢，我们也要求两家物业把日常的这工作进行衔接，谁负责收，谁负责运，谁负责转运啊，都明确下来。后续呢，我们这个街道和社区啊，也会持续关注这个重点的点位，做到及时的发现。发现问题的话，要及时第一时间进行现场的解决。给居民，营造一个安静舒心的一个住居的环境。
5: 这个我们因人而异，或者因地方而异，它确实有这种现实的情况，我们就要找到解决方案啊。
6: 对，是的。
5: 好，感谢刘天阳主任给我们做的回应。看到还有市民反映说呢，在河东区的万益路方水河畔小区大门外的机动车道上，有人在24小时的堆放售卖玻璃啊。他说这个呢，一方面影响交通，另一方面呢也存在安全隐患。这玻璃在那儿，万一碎了，万一脆了哈，这个对大家安全是一个干扰哈。那这个情况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了解，这情况我们可以去推动更好解决吗？
6: 对，
5: 嗯，
6: 这个也是接到市民的问题后啊，我们立即安排我们街道的执法大队的这个队员，进行现场的这种处置。经过查看啊，确实发现这个商户在方水河畔小区大门外北侧的经营了这个塑钢窗的这种制品， 商户呢，这确实有时候因为这个成品数量较多的原因啊，把这个成品一段时间是会堆放在便道上进行这个展示和存放。
5: 嗯，
6: 那么针对这种的违法的情形呢，它属于占路经营啊，我们对这个占路经营这个商户啊，开展政策的宣讲和普法教育，通过这个讲道理、摆风险、讲法规，让商户充分认识到自身违法行为的危害性与危险性。
5: 嗯，
6: 商户呢也当场表示积极配合治理，第一时间呢对占道堆放的所有的这种玻璃物料进行了彻底的清理，全面恢复了道路通畅。
5: 嗯，
6: 问题整改之后呢，我们也是将点位纳入了这个重点关注的这个台账啊，列为这个常态化的管控单位点位。
5: 嗯，
6: 坚持闭环管理、长效守护、消除安全风险，同时也规范道路通行的秩序。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居民朋友们随时啊把发现的问题及时反映啊，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呢进行现场的处置，我们也会加强日常的巡查巡访，及时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5: 两方面相结合，一方面大家提供线索，一方面我们也通过网格员啊或者我们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来及时的发现相关的一些情况和问题，更好解决。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我们邀请到河东区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回应解答听众网友的身边的问题。如果您也是在河东区生活工作或者学习的话，有一些身边的问题希望和相关的部门来取得沟通，反映您的遇到的一些情况，可以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反映问题的话留好姓名和联系方式。
2: 12345热线连通你我，接呼速应，聚焦服务企业群众，共筑和谐美好城市。
5: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河东区市民朋友反映的身边问题。有多位居住在附近的居民啊，给我们来电反映说，龙山道和贺兰路的交口，还有呢，龙山道新苑菜市场的西侧存在着占道经营的现象，影响通行环境。这个问题我们要提给河东区鲁山道街道武装部部长冯卓来问一下冯部长，居民提到的这两个点位或者两个路段啊，是不是存在占路经营的问题？我们去了解了没有？那么如何更好的解决这样的一些实际的问题？
7: 哎，好，主持人好，那个这两个路段呢，两个地点位吧。确实也是存在那个占路经营的情况，它是依托苑西菜市场的天然客流量的部分国数商贩呢，干脆就将这个货车啊停靠在路边存放经营，货品呢侵占了非机动车道的现象，尤其是早晚高峰，极易造成的道路拥堵，菜叶散落啊，泥土啊，也增加了日常道路的保洁的压力。我们作为属地街道呢，充分理解摊贩经营谋生的需求，但占路经营呢，不仅违反了市容管理的相关规定，也损害了广大居民的通行权益。接到市民的反映后呢，执法人员呢是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劝导商贩挪车，清理占道摊位，并叮嘱摊贩呢要遵守市容管理的相关法规。为了防止此条道路再次发生占道的问题呢，街道制定了重点路段重点管控的方案，针对苑西菜市场等辖区内的人流集中的路段呢重点关注，加密日常巡查的频次，傍晚早高峰时段安排专人盯守，对屡次违规的摊贩呢依规进行提示清理。目前呢改条道路呢通行已恢复正常，整改问题呢也已同步反馈给了反映人。后续呢我街道呢也将严格按照市容的长效管理要求持续抓好落实。
5: 也是我们这种占路经营的问题要更警惕的是它出现回潮的情况，
7: 对对对，
5: 所以我们要长效的有人防技防物防结合的一些方式啊，更好的来长效治理。
7: 防止反复吧。
5: 防止反复。好，感谢冯部长哈。我们看到我们这个辖区内也有一些居民反映了，刚才提到我们的上杭路街道有这个电梯更换啊，有电梯损坏的一些问题。我们这街道里也存在，这个房子住的久了这难免啊。太阳城青林园的居民朋友来电反映说呢，三号楼一门两部电梯是全都损坏了，这一个楼里边两个电梯都坏了，确实影响大家的出行。那这个情况它为什么坏了，原因在哪儿呢？现在维修进展怎么样了？
7: 接到了群众的反映啊，反映问题以后啊，街道高总是安排了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物业，电梯和维保单位 赶赴现场，第一时间的核查情况，发现呢两部电梯损坏的问题呢，主要是因为易磨损部件的损坏，造成两部电梯停运。工作人员立即组织物业和维保单位进行抢修，经过这个更换零部件，两部电梯目前呢已经全部恢复正常使用了。但是依据这个《天市物业管理条例》及《特种设备安全管理》相关规定的，属地街道呢要求物业完善了月度电梯的维保台账，建立了24小时事故应急的响应机制，明确故障保修时限、处置的标准，同时呢也督促物业及时对居民反映的问题呢进行回应，及时通告电梯的维保检修的情况。后续呢街道也会定期抽查小区特种设备运行的记录，从源头减少电梯停运扰民的问题。
8: 嗯，就像刚才冯部长说到，其实这两部电梯坏呢，看来不是特别大的问题，是一个常态化的部件需要更换那个问题。那希望我们以后再遇到类似情况，当然是发现隐患，及时的该停下来停下来，那我们及时去更换，更快一点解决，是吧？
7: 对对，
8: 感谢您。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还有什么问题来提出哈。还有朋友提到了是住在成翠园这个小区，也在咱们鲁山道街，是吧？
7: 对。
8: 这个小区里边存在什么问题呢？凌晨垃圾清运，噪音扰民，影响老人和孩子休息。清运垃圾可能它是有一个时间点排布的，可能有的早一点，有的晚一点，这个小区会觉得特别早，影响大家了。那能不能协调？
7: 首先啊，这个成翠园小区呢是入住了近20年的商品房小区，入住率呢较高，常住居民呢包含很多婴幼儿啊、老年人啊，夜间休息对噪音敏感度较高。产生的噪音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垃圾清运作业车辆的发动机，因为它夜间嘛，然后倒车的提示，垃圾桶碰撞声音叠加，惊扰了居民的休息。
8: 主要周围比较安静，
7: 对对，
8: 它这声音就很明显啊。
7: 关于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夜间管理规定的，属地街道组织社区、物业以及垃圾清运单位三方会商整改方案，充分兼顾垃圾清运效率与居民休息的权益。物业呢，现在已经全面调整了清运作业时间，避开了晚上10点至4至6点这个居民休息的时段。作业时呢，也关闭，要求关闭这车辆的倒车提示，请拿请放垃圾桶，以降低噪音。既确保了垃圾车及时的清运，又保障了居民的正常休息，维护好小区的生活环境，卫生与安静。工作人员回访市民，告知这个全部整改措施。市民对这个处置方案和办理结果也表示认可。
8: 好，非常感谢冯部长啊，也都是一些很细节的问题，细微之处我们都做好衔接好了，对大家生活的影响就能够有效的降低。最后再来看看这么个问题哈，提给冯部长。我们河东区采丽园5号楼2门有朋友说有人是在楼道里边堆放废品，存在消防的隐患。这个问题呢听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很彻底的去解决，因为要规劝也要去进行治理。那么怎么样来进行一个彻底的治理，并且防止它回潮？
7: 采丽园小区啊，整个是在太阳城地区是相对最早的一批商品房小区了。居民呢他有在楼道里堆积这个杂物的习惯，但楼道属于公共疏散的通道，像纸箱啊、塑料瓶啊等废品啊长期堆放的，它不仅挤占了通行的空间，一旦发生了火灾，会严重阻碍人员疏散，存在重大的消防安全隐患。发现这种问题呢，我们就是结合物业上门清理，将楼道内堆放杂物呢全部清运完毕。同时呢，工作人员现场向堆放杂物的居民呢宣讲了消防法第28条和民法典关于公共区域管理的相关规定，告知居民应尽最大努力保持生活环境的清洁，创造良好的居住环境。后续呢，网格员已经将该楼栋纳入日常巡查的清单，加强的常态化的巡查，及时消除各类的安全隐患，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清理。
8: 习惯这个词儿，就让我们觉得可能彻底改变啊，并不那么容易，就需要我们的基层的工作人员进一步的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啊，持续不断的去做好这个相关的工作，也期待着能有进一步的改善和进展啊。当然，大家对于反映的上述的问题解决的情况，您是否满意，或者是遇到了身边其他新的问题啊，可以随时的来告诉我们，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留言就是可以的。
4: 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2: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4: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2: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4: 调频97.2，中波909，
2: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4: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2: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4: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8: 大家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河东区上杭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刘天阳、鲁山道街道武装部部长冯卓，还有呢区住建委的副主任张云峰，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回应解答听众网友提出的身边的一些民生和服务问题。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向几位提问啊。最近一段时间降雨是比较多的，有市民给我们拨打热线反映说，在河东区的蓬莱路西侧叫曲溪西里这个小区内部分涌路，在下雨之后啊，积水是比较严重的，造成了出行的困难。这个情况呢，我们要问一下河东区住建委的副主任张云峰啊，问一下张主任，这个小区里边包括周边它可能积水的原因是什么？那排水部门如何进行有效的处置？
9: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关于曲溪西里这个小区降雨后有积水，接到群众反映的问题以后啊，我委的排水部门工作人员也立即前往曲溪西里小区调查了解情况，对小区涌入排水管网两侧排水井逐一进行了排查。通过系统性的管线排查，最终查明积水原因，一是小区涌入排水管网由于泥沙杂物堆积造成积水管道堵塞，雨水无法快速汇入管网排出；二是管线老化沉降，导致部分地下排水管道出现了破损塌陷，排水啊这个断面受阻，降雨后

0: 造成排水不上。这个打个比方吧，就好比水管子被压扁了一块，水流量啊自然就变小了，
1: 是给挤住了啊。
0: 对，强降雨一来啊，排水速度就跟不上，积水就形成了。这个找准原因以后，我们这个立马制定方案，区排水部门啊立即对小区内的管网、排水井进行彻底的人工清掏、高压疏通，清除管内的内依居的杂物淤泥，对破损的这个管道进行维修、更换、复位。
1: 嗯，
0: 最后我们是疏通了排水管道100余米，更换了排水管道5米。
1: 嗯，
0: 通过管网的疏通、清掏、维修，这个路段的排水系统功能得到了恢复，雨后积水快速排空，不再滞留，困扰居民的雨后积水呀，通行困难，安全隐患得到了根治。
1: 好，非常感谢张主任。张主任这个比喻很恰当啊，一下就让我们发现这个问题的症结在哪儿了。当然，出现类似情况的可能比较老的小区呢，未必只有这一个小区，那相应的问题可能我们都要找到解决的方案啊，多付出一些辛苦给大家解决实际的问题。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提到的一些身边的问题情况啊。这位朋友说，在友爱东道17号楼和华刊地质勘探这个侧门之间啊，这条甬路上有两个井盖被压坏了，存在安全隐患啊，也希望及时的进行维修和更换。那这个情况反馈给我们之后，不知道从咱们住建部门的角度是不是已经进行了处置，现在进度怎么样了？
0: 好的，在接到这个群众反映的问题后，我委的排水部门工作人员立即赶赴现场核查隐患。这个井盖问题啊，看起来是个小事儿，但这个小井盖连着大民生，因为牵扯到这个说到的安全隐患问题。
1: 是，
0: 我们现场核查情况以后，立马就联系了属地的街道，查询井盖的产权单位。经过确认，这个井盖啊，在这个不属于我们排水部门的设施养护的管理范围，但是这个安全隐患就摆在那里，安全隐患不等人啊，我们也决定不等不靠。这个我们排水部门坚持安全优先、群众至上的处置原则，主动担当、靠前处置，第一时间就对翻起移位破损的两个排水井盖进行了复位、加固、更换，全部恢复井盖设施的完好状态，消除了安全隐患。
1: 好，感谢您的介绍啊。好，我们再抓紧时间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家住卫国道镇中路16号的这位朋友给我们来电反映说，家里边这下水排不出去，影响正常的生活。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咱管不管啊，是什么问题造成的，是不是管道中间哪有淤堵的情况，我们能不能帮市民来解决？
0: 好的，在接到群众反映的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工作人员也第一时间前往现场去调查了解这个情况。这个经实地踏勘，镇中路与污水管网它是运行正常的，但通过细致排查，最终找到的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儿？是居民院内的排水出口与镇中路外边的市政管网的接驳管淤堵了，造成了室内院内污水无法向外管网排放。大家可以理解成啊，就像家里的水管和外边的主管道之间的那段连接管堵住了，所以导致院内这和室内的水排不出去。
1: 那怎么解决？
0: 这个根据这个天津市城镇排水和再生水利用管理规定吧，这个城镇自用排水设施及其连接公共排水设施的接驳管由产权人或设施管理单位负责。但院内的排水管网和接驳管不在我们管理范围内。
1: 明白。
0: 但不能说不在我们管理范围内我们就不管了，群众的事儿，这个群众诉求无小事，群众的诉求也等不得。我们也是这个发现这个原因以后，我们排水工作人员立即就开展了现场的专业化的疏通清掏作业，对淤堵的管道、检查井、接驳口的淤泥啊进行了彻底的清理，打通了这个排水堵点，疏通了排水通道。这个通过现场的这个处置吧，对院内的排水管道彻底通上以后，积水排放恢复了正常。咱反映人也对排水部门帮助这个群众义务疏通院内排水设施也表示了感谢。
1: 感谢张主任啊，这两处问题其实都是相对来说啊，跨越了我们的职责范围，我们多做了一些工作啊，当然是也说到了服务群众无小事啊，也是我们应该需要担负起来的职责。刚才说了几个点位的情况，也想请您最后再简要介绍一下，今年以来我们河东区住建委排水部门在管网疏通、设施维护方面是不是还做了一些很具体的工作？那么汛期我们如何保障排水的畅通？还有就是市民遇到了一些相关的跟排水

0: 有关的问题，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渠道来反映？您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最后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做的这个汛期以来做的工作吧。今年以来，区住建委排水部门针对重点的区管排水设施持续开展了养护作业，这个清掏了这个污泥，对于咱们的雨水井、检查井的破损设施进行了维修更换，也疏通了60余公里的这个排水管道。我们的目标啊，就是尽量减少污水外溢的发生频率，降低污水泡沫对百姓出行的影响。然后第二方面呢，在汛期期间啊，我们也提前布置了防汛设备，也准备了防汛物资，对于防汛人员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对于重点的低洼片区啊，以及水点位制定了一处预案。但凡遇到强降雨这种情况，我们的防汛人员能立即赶赴现场进行抽排，加快退水速度。今后啊，这个如果居民遇到了污水外溢、雨后积水不退、井盖破损这个情况，我给大家一个建议，第一时间向属地街道、社区进行反映，社区书记和网格员会协调区排水部门共同研究解决方案。请大家放心，只要市民有诉求，我们一定积极响应，属于我们职责的我们马上办，需要协调多部门的我们主动牵头，不属于我们职责范围内的我们也会积极帮忙协调做政策解释和业务指导。请大家放心。
0: 好，非常感谢张主任给我们做的回应和解答，也给大家一个最简便的方式，就找您属地的社区和街道啊来沟通解决这个问题就可以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非常感谢河东区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做客节目，回应解答市民群众遇到的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我们也会关注这些问题的后续的进展，如果您还有一些问题想要提出，可以给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留言。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我是静心，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2: 时至中原念亲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代代相传。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3: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2: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3: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2: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4: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5: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4: 2026种诺口腔的年种盛典
5: 啊，
4: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5: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4: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5: 嗯。
4: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5: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4: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3: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遇到纠纷慌了神儿，权益受损无处寻，法小灵通来了。
6: 大家好，我是郑小玲律师，法小灵通普法轻松。
2: 隔周四上午9:30，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资深律师坐镇直播间，用心倾听，用情回复，讲透身边法律，您的权益我们守护。
7: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法治纵横法小灵通栏目，我是主持人李飞。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8，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 FM97.2、 学习强国 APP、 金云 APP、 万事达 APP 音频直播，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天津新闻广播收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 法小灵通呢邀请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的郑小玲律师为您以案说法，答疑解惑。今天啊，我们关注的案例是年轻教师掉进了租房陷阱，律师帮忙调解。

0: 诉讼困局。那如果您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留言。我们先请郑小玲律师来和我们打一个招呼。
1: 法小灵通，普法轻松，各位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会在《法治纵横》节目中与您准时相约，专业热点解读，贴心服务百姓，让您明明白白学法，安安心心维权。
0: 在节目开始之前啊，我们也想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您在签合同的时候，会不会认真的去看每一个条款啊，有没有仔细认真的阅读？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案例啊，就是因为一次没有仔细看合同，从这个疏忽开始的。一位从内蒙古来天津创业的年轻英语老师啊，满心欢喜租下了办公楼，准备扩大培训。结果呢，这房子一天没用上，差点还倒赔了几万块钱。那更气人的是，这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的全是对他不利的，一审也输了。可是最终啊，这场官司因为咱们郑律师的一个巧妙的思路实现了大逆转。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先请郑律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主人公和这件事情的起因。
1: 好的。这个啊，咱们今天这个案件的这个主人公呢，叫做王静。她呢是一个非常努力的姑娘，她从内蒙古呢来到天津从事英语培训，教学效果非常好呢，学生呢也是越来越多。这个原来的这个小场地呢已经装不下了，她就想重新租一个面积大一点的地方，哎，把这个事业呢再往前推进一步。她就看上了一个专门的啊进行教育培训的这么一个办公楼吧，哎，这个位置呀、面积呀、氛围呢，她都挺喜欢的。但是就有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出租方啊不是房主本人啊，而是一家资管公司。因为王静以前租房啊都是直接跟这个房东去签合同，从来没有跟这个资管公司打过交道，所以呢心里呢就有点犯嘀咕。
0: 那这个时候可能听众朋友也会问啊，就什么是资管公司？它是一个，据我们了解，它是一个替房主打理房产、对外出租、收租管理的公司。那这个时候王静他肯定是有疑虑的哈，但是后来他是怎么打消这个疑虑的？
1: 这个啊，首先呢就归功于这个资管公司的一个业务员，这个业务员呢叫做张亮。这个张亮啊非常的热情，他就告诉这个王静，他说王老师啊，您完全不用担心，我们资管公司啊就是专门帮助房主去打理这个房产的，你看这个房本的复印件、房主的授权委托书我们都有，而且呢跟我们公司签合同你的好处特别多。第一呢，就是我们公司的房源多，随便你挑，哎，你喜欢哪个你就选哪个。第二呢，你呢是不用交中介费的。第三呢，就是以后啊你要办理了这个这个营业执照啊，或者是需要协调物业啊，有一些这个也许各种需要的话呢，我们都特别熟，我们都能帮得上忙。哎，王静这么一听啊，觉得这不错呀，对吧，你这跟公司打交道那不更正规更专业吗？然后就放下了戒心。当然了，这个资管公司的这个张亮也给了不少建议，然后王静呢也说了自己的需求。他说呢，我这个啊主要租房就是为了办培训班，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呢啊就说呢，你这个房子必须要能办这个办学许可才行，这是他租房的一个根本目的。哎，他们呢也在微信中进行了反复的确认，都说呢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个房子之前啊就是做教育培训的，所以办学许可这件事啊就包在他的身上。哎，王静呢也留了微信聊天记录。之后呢，双方呢就一起敲定了一间商铺。这个王静啊就和这个资管公司呢顺利的签约了。他呢交了13000块钱的押金，39000块钱的房租，同时呢也聘了跟他一同进行培训的老师，然后就准备进场。但是呢按照这个物业的要求啊，就是进场之前呢你必须得有营业执照啊，所以呢这一步他首先呢找了这个资管公司要到了房本，哎，然后在这个资管公司的配合之下呢，确实顺利的啊办了一个营业执照，然后呢也顺利的进场了。哎，这个事儿就让王静心里想，哎，你看这个张亮他没骗我啊，这个资管公司真的是能帮上忙，而且就是省了很多事儿，就是少跑了很多的腿儿吧。所以呢心里还挺踏实的。
0: 按照这个发展思路来讲还是挺顺利的，那应该这个王静很快就能招生顺利开门了哈。
1: 是的。
0: 那最后这个问题的纠纷出现在哪儿，然后又卡在哪儿了？
1: 卡就卡在了这个办学许可上。
0: 嗯，
1: 因为王静呢做这个教育培训，光有这个营业执照肯定是不行的，他必须有办学许可证。然后呢他就去审批部门去咨询，然后呢按照国家的规定呢，这个办学许可呢实行一房一证，也就是说呢一个地址上呢只能办一个办学许可证。但是呢这个王静就去问了，问了之后才发现这个房子上面呢原来呢他有一个办学许可证还没有签走。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王静的这个新政啊是办不出来的。
0: 哦，也就是说这个房子是没法用的，对吧？
1: 对，
0: 这个办学许可证也办不下来。那王静听到这个是不是当时就特别慌啊？
1: 当然啦，他肯定非常生气啊，他觉得我跟你说的很清楚啊，我是干嘛的，我需要什么都跟你想的很清楚。他就认为啊，这个资管公司隐瞒了重要的信息，这个房子呢根本就没有办法去作为他的正常使用，所以呢他特别理直气壮的去找了这个资管公司，就要求呢对方把这个办学许可证给签走。结果呢接待他的呢就不是张亮了，换成了他们的一个经理，就是咱们的高经理。这个高经理呢态度就完全变了。高经理说呢，这之前租户的办学许可证我们可没有权利去签走，你要觉得影响经营了，你得去找前面那租户给他签走。而且呢你租赁之前也没说要办学许可证啊，我们没有违约，这个问题不归我管。
0: 嗯，可是你说这个他是和资管公司签的约，对吧？
1: 嗯，
0: 那搁谁谁心里也不舒服呀，是吧？我跟你签约，最后你又知道我的这个诉求，
1: 嗯，
0: 对吧？可而且这个王静手里他也有这个微信记录啊。
1: 对啊，所以这个王静当时就心里纳闷，他说我这个当时租房的时候说的明明白白的呀，我是干嘛的，我需要办学许可证，而且他还有跟这个张亮的微信记录，上面也写得很清楚，他说当时签字的时候也是张亮签的字儿啊，他不代表你们公司呢。可是呢这个高经理轻描淡写的说，我们只以合同为准，你看看合同，你那个合同上面写的用途是办公，你可没写办学。另外一个呢，那上面白纸黑字还签了你不用该房屋办理营业执照，你现在已经违约了，我们不追究你就不错了。王静一听这话呀，赶紧就把这合同翻出来一看，一看就傻眼了。
0: 嗯，
1: 这合同啊总共有7页，当时王静啊压根儿就没仔细看。关于这个房屋的用途啊，它是一个就是选项，就两个选项，一个写的是住宅，一个写的是办公，你选哪个你就勾哪个，根本就没有办学这个选项。所以呢他自己就想当然的就勾了这个办公。另外一个呢就在这个条款里面也确实有一句写着乙方不使用该房屋办理营业执照，王静也签了字，那不就等于认可了吗？王静当时觉得呀，这个公司又正规，而且之前也从事过这样的事儿啊，所以呢他压根就没仔细看，他觉得这不可能出问题呀。
0: 嗯，对，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网友老朋友魏大哥说李老师好，郑律师好，然后还看到了这个飘雪，他问请您介绍一下什么是资管公司。
1: 嗯，
0: 其实刚刚我简单也说了一下，
1: 嗯，
0: 资管公司是一种替房主打理房产对外出租收租管理的公司哈。
1: 对，它有点类似于就是，嗯，其实有点类似于二房东。
0: 嗯，
1: 就是他把这些房子有一部分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呢就是他自己承租过来然后再对外出租然后挣差价啊，然后呢他会跟房主之间也签一个租赁合同。
0: 嗯，
1: 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收这种资管代理费的，就是我帮您去打理您这个房产，然后一年呢您给我多少费用啊，然后呢出租的时候呢仍然是以房主的名义去出租，所以呢他实际上是在租房的这个过程中呢赚一定的差价，或者是呢挣一定的管理费。
0: 嗯，
1: 啊，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专业的啊出租房屋的机构吧，算是。
0: 对，其实现在还有很多类似这样的这个机构哈。
1: 对，其实很多。
0: 嗯
1: 嗯，
0: 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天津新闻广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就是您在租房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是办学呀，做培训等等一系列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法律纠纷哈，我们郑律师非常专业，会为您在线解答。刚刚我们听了这个案例的时候，您也说到了，这是他没有仔细看清，我们的当事人没有仔细看清楚他的条款，所以就会很被动， 对，
1: 对
0: 吧？
1: 是的。
0: 那白纸黑字不光没写办学，还明确了不办营业执照啊。高经理甩出这一条，就是王静他怎么解释也没用啊。
1: 对 啊，
0: 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关心的就是这张亮呢，就王静其实是可以找这个张亮进行对质的呀。
1: 是的，其实是可以找他对质的。
0: 嗯，
1: 但是现在最糟的就是呢他想去找人家对质，但是人家呢被他就是被这高经理告知说这张亮已经离职了 啊，那么这条线就断了。那么从资管公司来说的话，那资管公司人家态度很强硬，人家也不解决这个办学许可，也不退钱。王静呢确实也用不了这房子，每个月呢还得，你只要用啊，他不就得付着这个房租。他想呢解除合同，又怕被认定违约，你这要赔一大笔违约金。

0: 你万一这个解除了，人家认为是你的问题呢？他最终呢想了想，他说我不能这么干等着呀，所以呢最后他决定呢通过法律程序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经就是咨询了几位律师啊，结果呢都不是很乐观，因为大家呢其实就是普遍的一个观点啊，就是法律是讲证据的，你书面合同上写的是办公，而且你也写了不办营业执照，你从书面证据上来看呢对他是非常的不利，那么这个诉讼风险很大。哎，他这样的吧，他也担心，你说我去诉讼吧，那可能还有一笔费用，又有诉讼费又有律师费，所以呢他这个前怕狼后怕虎，越拖时间越久，这个损失也就越大。
1: 对，其实这也是我们正常人的心态。其实在跟郑律师沟通这起案件的时候，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因为他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0: 对
1: 啊，就是很多人在打官司的过程当中，不光是这件事，就前两天我一个朋友也是在咨询我一个法律问题的时候，也是前怕狼后怕虎啊，就觉得我这个证据又不够多啊，那我是不是打了官司的时候我还得要赔上我的这个诉讼费哈，这很多人的这个普遍的一个心态哈。但是其实郑律师今天通过这个案例来告诉我们，就是即便是有些情况可能就是专业的律师他会看您的这个手上的一些证据链，对吧，然后会尽他们最大的可能去跟您挽回这一局。所以我们最后的今天这起案件最后的结局我们会请郑律师给我们来公布哈。其实真的是有的时候您不打官司不知道，真正有的如果说您需要打官司的话还是不要犹豫，对吧，要敢于去维权，
0: 还是要评估诉讼风险，而且这个心态也要有一定的去转变。首先呢这件事儿导致像这个咱们现在说这个案件，这个主要的原因在什么呢，在于王静没有仔细的看这个合同，是导致这起案件起出发的就是开始的一个原因。那么诉讼呢它只能是去弥补损失，不可能去给你就是获得更大的权益。
1: 对，
0: 其实这个事儿的话就是诉讼啊它肯定是维权的最后一步，如果说万不得已没有办法了，那你只有这条路，那你是就得考虑我做是不是我还有50%的希望，我不做是100%没有希望。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的话，那您就得勇敢的去做出自己的选择，那这个事儿对我影响大不大。像他这个如果合同一直不解除，那你不仅这些钱你赔完，你后面还得接着交租，然后呢如果说这个解除的这个理由不成立的话，那么还得赔人家违约金，然后是自己什么都没用着，然后就还得赔人家钱。所以对他来说他是就是箭在
1: 不能接受的，
0: 对，箭在弦上不得不罚，必须得通过这个事儿给一个了结，如果没有了结那损失绝对是不可估量的。
1: 我们看到我们的网友猪猪说，主持人好，美女嘉宾好，如果合同页数太多字儿又比较小很难仔细看明白，这样是不是就很容易掉到坑里了。
0: 是的，所以呢其实有一些合同的话我们还是就是尤其是专业的合同涉及金额比较大的那最简单的我们认为的就是购买保险的合同啊，还有一些这种就是这个买房的合同啊，买车的合同啊，或者说是这个涉及到股权交割的一些协议，一定要事先的去采取一定的法律的这个预防的措施。你看不懂不要紧，一定有人能看得懂，对吧，一定要认真的去研读。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就是我始终说呢，白纸黑字胜过千言万语，如果说这个签了对你不用没有利的，你知道想要把它翻过来，即使是一件很小的事，实际上要花费非常大的精力，而且大概率的时候可能95%是翻不过来的，可能5%哎正好是通过一些机缘巧合，或者是律师或者是这个当事人付出了非常大的这个心力啊，去才给他改正当时的一个错误。其实你在前面是完全可以预防的，所以千万不要说这个东西我看不懂算了我就签了吧，或者人家简单一说，他跟你说的一定是主要的条款，或者说让你去签合同的条款，很多那东西他不会给你写得很明确。
1: 对，我们听今天这个案件是一个刚要创业的姑娘哈，经过这么一折腾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后来她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找到您的
0: 她也是通过朋友介绍啊找到我。其实从说实话就是当时我拿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呢，第一呢觉得也很棘手，另外一个呢这个案件标的也很有限，是不是要花这么大的精力哎去做这件事儿，其实我是有一定的考量的。但是呢我就看着这个对面的这个王静啊，就是非常的年轻，然后是那种壮志踌躇的，结果呢就在这件事上一下栽了个跟头。我就好像看到了当时我刚刚职业的那段时间，哎，我觉得我在那段时间的时候也得到了非常多人的帮助，包括我的师傅 包括我的一些刚出使的当事人，真的给了非常多的，这种宽容。然后呢，在这种的氛围之下呢，我才能一步步的走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在想呢，我们一定要想一个办法去帮一帮他啊。然后呢，这样的话呢。

0: 看看他能不能去给他解决一定的问题。当然，这个决定最终还是要他去做，因为这意味着可能还要付出一定的费用。另外一个呢，对于这个未知结果的这件事儿，那肯定是非常煎熬的。你这个结果是什么？其实人有的时候对这个事儿是很难去接受的。
1: 对，但是光有这个恻隐之心，光同情是不行的，咱肯定也得拿出具体的这个方案和策略哈。那您又是怎么做的呢？
0: 您说的非常对啊，光同情是不行的，一定要有步骤啊。所以我们当时给他的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呢，就是说呢，你一定要及时的去止损，因为呢，现在这个房子的这个房屋还在这个还在租赁期间嘛。如果说你不把这个钥匙交还回去，那么还是显示着这个本身的这个承租人在租赁这个房屋，在使用这个房屋，那么这个损失就会进一步的扩大。所以我们建议他把这个房屋钥匙、水电卡全部都交还给这个资管公司，然后当时是通过 EMS 邮件的方式就返回去了。回去了之后呢，我们留好了这个记录，证明从那天开始这个房子已经不是我们在占有使用了，所以我们避免这个损失的继续扩大。第二呢，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虽然说这个房子呢实际上是跟资管公司签订的，但是呢，这个上面呢是有房主的信息的，所以我们就在想啊，那他肯定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资管公司的这个角色，他有点像二房东。那么在我们和这个资管公司存在纠纷的情况下，他很可能也不敢把这个钱直接交给房主，那么房主是什么心情呢？这个房子是空着的，然后呢，我房租也没有拿到，最后损失的肯定是他呀，他对这件事儿一定是很着急的，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联系房主，看看能不能把房主拉拢到我们这一边，
1: 也就是说这个跳出租户和资管公司的这个死局，把这个房主再拉进来哈。
0: 是的，
1: 那这个房主您是怎么约到他的，怎么跟他，
0: 我们通过这个信息啊联系到了这个房主。我说这房子一直空着，一见面呢我们也就把这个情况跟他说了。我说你看前面出现了这些纠纷，怎么回事，我们也是很实诚啊，就一五一十的我们都给他讲了。然后呢，这个从房主这里呢，我们也了解到了两个关键的事实。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房子呢一直是做教育培训使用的，而且前一家培训机构走啊，就是跟这个资管公司弄得很不愉快，所以人家走也不签招。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个王静提出解除合同这件事儿，这个资管公司呢确实也没有敢把就是给那个房主的钱也没有给到人家，所以从房主的心里头来说呢也是很不高兴的，因为他这个房子空着，然后自己也没拿钱嘛。
1: 你看这个刚刚我们的这个网友飘雪，他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我没急于回答您啊？我们的郑律师已经说了，他说资管公司为什么不愿意协助和前租客对接呢？为什么不给他签一办学许可证呢？你看郑律师在这儿已经给您说了，就是因为他前面闹的不是特别的愉快，
0: 对，人家就是不想给他弄，
1: 对、
0: 啊、
1: 就不给你签，我就让你没办法再继续后面租。
0: 对，你要是说有肯定双方还存在纠纷，比如说是不是他扣了人家别的钱呐、扣了押金啊或者什么，肯定是有矛盾，
1: 是
0: 啊，没有解决。
1: 对，他当时还说这个，我们听众说这个能不能换个思路，行政诉讼啊，强制注销前任的办学许可证啊，
0: 这个可能就会更加的困难啊、
1: 嗯、
0: 因为人家这个办学许可证人家是完全合法合规办下来的，你非要给人家注销，你也有一定的理由。
1: 对、
0: 嗯、
1: 你看咱们的听众听的都很细致哈，就关键环节都能听出来、
0: 哎、听得非常的仔细。
1: 对，那关键就是像这个案件当中，您刚刚也说到拉拢了这个房主，这个房主也同意支持了啊，那是不是这个现在这个局面它就打开了？
0: 是啊，我们现在当时我们就劝这个房主啊，我们就跟房主说，我说您当时交这个房子给资管公司为啥呀？对吧？咱自个儿也能租，咱目的不就是为了省事儿吗？你看看你这个弄得他这个租了两届都鸡飞狗跳的，还要去打诉讼，弄不好您还得参加诉讼，对吧？这事儿多讨厌呢、啊，对吧？您没起到这个省心的作用。另外一个，您钱上有损失啊，最后倒霉的不是您吗？这房子空着，然后呢，这钱也没拿回来，对吧？你这个口碑出去差。可能没人愿意住您这房子，老是觉得有事儿，对吧？有罗刚的事儿、然后呢这个房主一听啊，就觉得说在心里头去了，就觉得哎，你看这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啊、他说你们赶快起诉吧、然后呢到时候我也同意解除、哎，有了这个，确实是有了这个房主的这个支持啊，这个局面肯定是有一定的好处啊。但是呢这个一审开庭还是给了我们一个当头一棒啊，因为这个一审法官呢更注重的还是这个就是书面合同。他说呢这个聊天记录呢不能改变这个合同的明确约定，而且呢你这个 出租方是资管公司啊，不是房主啊，房主现在不能替资管公司来代表这个意见，所以呢还是驳回了这个王静的诉讼请求。
1: 哦，那当时这个状态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王静

0: 我们认为你这个通过实际行动你变更了合同的履行方式，
1: 嗯，
0: 所以这一条的话它以实际行动为准，对吧，
1: 哦，
0: 那么以实际履行为准，那么这一条不能说就是不让我们办证，这一条肯定是不成立的
1: 啊，哦，也就是实际履行合同，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
0: 第二条呢就是说这个房屋的这个用途，当时你是个格式条款，你一个是住宅一个是办公，你没有横线啊让我去添一个别的内容，
1: 嗯，
0: 所以我只能选办公，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的话我选了办公，而且我跟你的这个代办人也就是这个张亮在微信中呢我反复的确认过呀，对吧，我要办学许可，而且你张亮也是带着这个去签的这个字嘛，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认为你这个张亮的这个行为是代表公司的，他形成了一个表荐代理，
1: 嗯，对，也就是说签约代理人的承诺，嗯，不能因为他离职了一笔勾销了，对吧，
0: 说得非常对。
1: 第三点呢，嗯，
0: 第三点呢就是说那我们也咨询了这个教育部门，这个办学许可一房一证这个问题啊，这个房子已经有了这个有了这个许可证的时候呢，我们肯定是不能办下这个新证的，那我们这个租房目的呢是100%实现不了的，所以在这个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呢，按照法律规定我们是有权解除的，而且也可以要求退还相应的这个租金。
1: 嗯，那最终这个房主他在二审的时候他出庭作证了吗？
0: 他是作为被上诉人，实际上坐在我们对立一方，
1: 嗯，
0: 但是呢房主呢非常的就是深明大义啊，
1: 嗯，
0: 房主对这个事儿呢给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事实，这个他呢当时就明确表示这个房子啊一直都是作为教育培训使用的，而且资管公司呢对于需要办理办学许可证件事呢是明知，他是明明知道的，
1: 嗯，
0: 啊导致王静无法使用的原因呢就是上一个租户没有把这个办学许可签走，他作为房主呢对这个事儿是知情的，而且也同意去解除合同，所以这个房主的这一段发言呢直接戳破了一个事实，就是所谓的这个资管公司不知道办学许可证这么一回事儿。
1: 哦，
0: 他之前说我不知道你这是干嘛的，
1: 嗯，
0: 啊那么这个你不知道你要用这个事儿，那这个房主的这个发言呢是非常的有力的回击了他这件事儿。
1: 嗯，那二审最终法院是怎么判的？
0: 二审法院呢最终完全采纳了我们的这个代理意见啊，认为这个资管公司呢你作为一个专业的啊这么的一个出租的机构，你常年从事这个租赁业务，而且接触了很多从事这个教育机构的出租给教育机构的这样的一个承租的租户，对于你应该办这个办学许可证这个事儿的话你应该是明知的，所以认定呢这个王静呢是有权解除合同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法官判的也是非常有道理啊，
1: 嗯，
0: 法官当时就说呢你王静也有问题，你签合同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仔细看呢，对吧，你没有审慎的做到这么一个义务，然后呢因为你们俩的这个纠纷导致这房子空置了将近有2个月嘛，
1: 嗯，
0: 啊幸好我们比那个把那个钥匙提前给人寄回去，所以最终就认定2个月，所以这2个月的话那这2个月的钱不能退，
1: 嗯，
0: 最后给判了就是退就是19000的租金，然后呢再退一个这个13000的这个保证金，
1: 哦，
0: 啊，
1: 也就是32000，对吧？
0: 对对对，
1: 他当时要求他是30000，他想要求39000，没有全部退回来啊，
0: 对对对，
1: 但是32000。但是我想可能对于他来讲这最好的一个结果了，因为大头已经拿回来了，对吧，
0: 是的，而且最关键的就是说他这个合同已经解除了，
1: 嗯，对，
0: 他这个合同如果不解除的话是非常被动的，
1: 嗯，
0: 那你如果说他在攥着这个钥匙攥着损电卡，啊，然后这合同还不解除，那你这3个月过去了你到4月份是不是还得交房租，
1: 是不是王静通过这件事他也算吃一堑长一智了，
0: 是的，他通过这件事还真是后期啊我们真是保持了常年的联系，嗯，因为呢他也是通过这件事他就发现这个就是白纸黑字啊胜过千言万语，
1: 嗯，
0: 不论大小事务你签字的时候可能说哎太长了我不想看，
1: 嗯，
0: 但是一旦出现纠纷全部都是要依据这个合同来去解决的，这是我们的一个依据一个根据，
1: 对，
0: 所以呢后期的话这个王静再租房因为他还得继续办学呀，啊，或者说再做什么其他业务特别好，他就是这回一下就是哎长了法律上的常识，
1: 而且也要问问您，
0: 对，每次我发一个都是郑律师您帮我看看这合同上面有什么问题啊，我说好啊，
1: 嗯，
0: 咱们看，确实呢从此之后啊人家这个确实做的是风生水起啊非常好，嗯，
1: 这应该说从一审的败诉到二审的这个逆转翻盘哈，其实是有很多的关键点，这里存在的很多知识点也很重要啊，
0: 嗯嗯，是的，嗯，是的，从这个事儿的话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还是我反复的强调，
1: 嗯，
0: 就是这个白纸黑字胜过千言万语，
1: 嗯，
0: 不要把这个就是口头上的承诺完全的去等同于这个合同上的约定，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二审的一个态度，很多人认为二审肯定就没有希望，其实并不是，
1: 嗯
0: 啊，二审一定会有改判的几率，但是你要提供充分的依据啊，
1: 我们看到魏大哥说。

0: 我听了这次的案件啊，真正体会到郑律师不光是专业技术强，更有智慧。说为您点赞哈，觉得
1: 谢谢魏大哥。
0: 确实，这个你看郑律师，通过这个二审的三个关键点啊，帮我们逆转了这个大的局面。应该，其实他说这个扣两个月，其实是法官很正常的一个宣判，
1: 其实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判决。
0: 非常合理的判决
1: 啊，我觉得这个法官判决的水平非常高，他各个方面都考虑到了。
0: 对，节目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哈，请郑律师再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一小句温馨的提示吧。
1: 还是咱们刚刚反复强调那句话，白纸黑字胜过千言万语，大家签合同时候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
0: 好的，非常感谢郑律师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内容呢，您也可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如果您在下了节目之后啊，想要咨询郑律师法律问题，您可以拨打郑律师的电话18522151189，18522151189。听众朋友，主持人李飞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让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时至中原，念亲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朱邑先辈，让家风代代相传。

0: 缠身，肩周炎让您举臂维艰，这些骨关节顽疾正悄悄侵蚀着您的生活质量，让幸福生活蒙上阴影。
1: 好消息，岳奇峰老师携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为您的骨关节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深入海底1300米，精选长寿贝提取高活性氨糖，深度滋养，修复受损软骨，让关节重焕新生。跨越重洋，取夏威夷巨骨鲨软骨精华，高纯度软骨素润滑关节，减少摩擦，行走自如，不再是梦。更有深海岩石虾中的小分子活性钙，精准补钙，强健骨骼，提升骨密度，让您的身体挺拔如松。不同于市面普通产品，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三位一体，一瓶搞定。氨糖消炎再生，软骨素润滑稳固，活性钙强健骨骼，三效协同，效果倍增。临床验证，坚持服用2周，关节疼痛减轻，1月行动自如，重拾生活乐趣。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岳老师重磅推荐的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报名热线：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2: 弘扬中华御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御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岳老这个师传的道是什么道呢？岳老这个师受的业是什么业呢？岳老这个师能为我们解什么样的惑呢？季老师了解呀，每天关注到我课时内容的新朋友们，那最为关心的问题无外乎就这三个：有问道的，有问法的，也有问疾病的。那问道的呢，能占30%；那问法的呢，能占40%，剩下30%都是问病的。问病的呢，稍稍多一些，都在问 自己什么病什么病，那跟老师身心双修能好吗？我们以往有病都是治，对吧？上医院没有说修病的，都说治病。找中医也没有说修病的，哎，都是治。老师这不治，那老师这叫修，那也叫调。修跟治有什么区别吗？那西医治的是病，中医治的是症，老师呢调的是人。调人什么呀？调人的生病环境，哎，把人的生病环境给他调没了，病自然而然就好了。人的病那之所以怎么治都治不好，是因为我们生病的环境还在啊。就像韭菜啊，你嘎完一茬它还长，反复嘎它反复长，什么原因？因为根儿在，你把这根儿给它挖出来，你看它还能长吗？长不了。那还像草似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为啥呢？因为它根儿在呀，根儿在，遇到它适合生长环境的时候，它自然而然的还会再长出来。同理，像高血压、糖尿病，那高脂血症，啊，为什么怎么吃药都是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你血糖升高的根儿你没去掉，你血压升高的根儿你也没有去掉，啊，你血脂升高的根儿你也没去掉，啊，像皮肤病也如此，啊，为啥很多湿疹的病人，啊，治个湿疹都治得差点没倾家荡产？癣类疾病咱就更不用提了。啊，大夫不治癣，治癣就丢脸。那我调理癣没丢过脸，为啥？我知道它根在哪儿，那从根上下手。你看那个癣，那自然而然就没了，我没给它去抹药涂药。我记得在2021年。有这样一个学员哈，有的是湿疹，那全身都是小红疙瘩啊，这个中药啊西药啊用药无数，就是反反复复啊。听了我的课啊，知道了人跟天地的关系，知道了人是个小宇宙，知道了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之理，那知道了这个智慧他就觉醒了，那觉醒就想跟老师来身心双修五脏同调。我就把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方法教给他了，他非常听话，那衣食住行我也给他进行了指导，很好，不到半年的时间，全身的湿疹没有了。多少年了，到现在没再犯过。钱没花多少， 病解决的到非常彻底，不仅湿疹好了，原先还有很严重的脂肪肝也没了。不仅脂肪肝没了，那肺结节也不见了。那过去大便两三天才能一次，现在每天一次，5点到7点很准时。也就是说吃喝拉撒睡都跟年轻前一样了。那调个皮肤病，把吃喝拉撒睡都调到正常了。那吃喝拉撒睡的正常说明什么？说明他的五脏平衡了。五脏六腑一平衡，吃喝拉撒睡自然而然的就正常了。吃喝拉撒睡正常了，那大家说人的代谢是不是就正常了？对吧？该升的升，该降的降，该吸收的吸收，该排出的排出。所以老师针对疾病的认知跟西方医学不一样，跟中医也不一样。所以老师这个法叫修，不叫治。那无论是吃的还是练的还是默念的，这都叫修。要想修这个法，首先第一点得先明白人体这个道。那人体这个道你要没认知清晰，你就不会觉醒。你不觉醒，你永远不可能从生活的误区里走出来，你也不可能从疾病的治疗误区当中走出来。因为现在没有觉醒的人特别多，而哪里有病的还在指着药，指着这个药，指着那个药。老实告诉大家天下没有灵丹妙药，记住只有你真正的懂得了你人体生命智慧这个道，你觉醒了，你知道怎么样的生活能养护你的健康，那这时候你跟老师身心双修，你的病才有机会能好，要不然是不会有机会能好的。所以我们一定不要把健康完全的依托在药上，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假如要是药都能解决疾病问题的话，老师就没必要传授你们修心的方法，没必要教你们六字气诀这样的功法，没必要传授给你们默念相术疗法，没必要传授你们归息功法，没必要。那天天就讲药就完了那修身的丹药都多好了，我也没有完全的让你们去把疾病依赖在这个丹药上。那四逆汤配合绞股蓝总干去寒湿，能解决100来种慢性病，但你寒湿带来的慢性病它都能解决，但老师是不是没有让你们把阴寒湿带来的疾病依赖在这对方药上？没有吧。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你要依赖在哪儿？依赖在顺应天地大道的法则生活上，依赖在修心上。那这两个依赖你要有了，老师恭喜你，你是有福之人。 在这个基础上，你跟老师身心双修吧，你才能真正的修出身心皆安的健康状态。那长话短说，今天有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昨天呢，就告诉老师了，老师把这个好消息给忘了。那今天讲也不迟。啥好消息呢？哎，先看看今天是什么时间。那时间节点咱们一定得重视。因为呢它是规律。因为它是天时。这个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啊。我们出生的时间节点用干支历来定辰，通过四对干支，我们通过几个纬度来了解自己的生命智慧，知道自己的生命能量它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的。今天是公历2026年8月20日，农历呢丙午马年7月初八，立秋节气的第14天了。看看干支历啥日子，丙午马年丙申猴月丙寅虎日。大家发现没，今年秋天特别热。这源于这个丙申这对干支带来的一个能量。天干当中的丙叫天火。那天火火克金呢。所以今天呢就是秋三月，辛辣的东西尽量别碰。那这两天咳血的人特别多，还有就是皮肤上长这个红疹子的特别多，还有鼻出血的特别多，还有就是大便便血的干燥的也特别多。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们夏天的这三个月阳气没养好。阳气没有养好，忌口忌得不好，秋天的时候阳气让你收，没有足够的阴气来把这个阳气给它纳住，所以这个虚阳就外越了。虚阳外越加上那个秋老虎这个阴火，所以才会出现这些问题。那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之法，老师近两天的要慢慢的传授给大家。别着急啊，一定记住，别急，越急虚火越往外跑。静下心来，静心静气静心静气，向树默念720或者是7200都可以。六字气诀当中的思字诀，它能去燥，思能去燥吹能去寒，虚能去风，喝能去火呼能去湿息能去烦。三焦有热的人烦躁不安，这六字气诀能去五脏六腑之毒能补五脏六腑之气，能平五脏六腑之气，上等功法。想学的给我的学生们打电话，不收学费啊。讲讲这个好事吧。那这个好事是咋来的呢？这个好事我认为都是大家的福。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听一听啊，是不是是大家的福才有这个好事？上段时间 我的一个老同学，你看我的这个老同学呢，他是系那原一个三甲医院的啊退休的心血管内科的大主任，在心血管疾病的治疗上啊有独到之处，可以说是著名的专家啊。但是再著名啊，到一定年龄了啊也得退休啊，退休在家呢养用花种种地啊，喜欢养鱼啊，喜欢喝茶啊，时不时的呢就给我发个信息，问问我工作的情况啊，再问问我生活的情况，对我比较关心。总而言之吧，在我的同学当中，我们两个人跟亲哥兄弟一样，他更像我的老哥，我更像他的一个老弟。我的这个老同学的一对儿女特别优秀，女儿是妇科的专家，儿子呢是肝胆科的专家，比我的老同学那还有威望。老同学的老伴呢是药房的主任退下来，所以他们认识的朋友啊大部分都是都是药厂的。我这个老同学跟我通话说想我了想跟我喝点茶让我分享分享茶道与健康的智慧。我说太好了，我有点想你了。他说呀，我给你介绍一位我非常要好的朋友跟你认识一下，他对你特别特别的崇拜他的老伴儿还是你的粉丝。我说这么巧啊，他说可不，他一直让我引荐来跟你认识我怕你这个工作忙也不忍心打扰你这次啊我实在实在不好意思拒绝了希望老弟给哥这个面儿。我说老哥这面必须得给呀必须的。我说老哥的好哥们那就是我的好哥们，老哥的亲戚那就是我的亲戚就这样到我老同学那喝茶结缘上了这位开药厂的这么一个算是企业家吧，年龄比我老同学要小，比我还小。我这个人会观相，日月星辰之相老师会观山医命相卜武术里的有个相嘛，观天相观地相观人相观天相你就知道地相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地相是随着天相走的，那人相呢人相是天地之相混化而成人的相啊不仅仅说单纯是父母给的还有后天天地的 啊，这个像混化，这个人的啊发相特别好，也就是说面相。哎，他说他老伴是我的学员，啊，他老伴说我这都没见过月老啊，跟月老学医文化，身心双修也8年多的时间了。他说你先去见见月老，月老要同意了，我就跟着你一起去拜访他。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就谈到了他药厂啊卖的最好的一个产品，叫氨糖软骨素。啊，我说你们药厂都生产啥药啊？哪个产品卖的最好啊？我说但有一点，你药厂生产的药必须得好，必须得好，只有好我才能跟你推荐推荐。再说我们药厂的拳头产品就是氨糖，卖得非常好。我说都什么样的人吃氨糖呢？他这个退行性骨病的人都在吃氨糖啊。哦，我说我呀是研究医道文化的，对于这个像西方医学的这个营养素呢，多多少少知道一些，也研究过。氨糖的的确确不错，那对于这个把软骨细胞的修复带来的效果很好。他要不跟我讲，我还真的不知道退行性骨病的人群这么多。那这位企业家跟我讲到了，现在退行性骨病都年轻化了，哎，40多岁就有退行性骨病了。他说40多岁退行性骨病的人群不占少数啊。

0: 他说：“老师希望你在讲课的时候，能讲一讲，让我们中国老百姓，重视对氨糖软骨素的这么一个应用，那这样呢就能减少很多退行性，严重骨病的发生，能延缓退行性骨病发病的年龄。”我并不是想求助老师，让老师帮我们做做我们药厂的这个氨糖，这个产品的广告。因为生产氨糖，软骨素的药厂很多，我们只是这些药厂其中的一个。但是，我敢保证的是，我们药厂生产的氨糖软骨素质量最好，药效所以呀。最棒，卖的虽然贵一点，但是呢，药效好。那我说，药效好是硬道理。我说那，你自己说好不行啊？我说你要让我给你这个产品做广告，你就得奉献出了一部分，让我的学员们，让有缘的听众朋友们，都能不花钱。免费体验体验，就这样，老师呢，给学员们，促成了这么一个好事儿。这个好事就是所有听到老师课时内容的听众朋友，还有学员们，你们给我的学生们打电话，就可以申领到，一个月用量的。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素针对于退行性骨病的预防、退行性骨病存在的一些症状，据说有着非常好的效果。那我老同学这个朋友开的药厂生产的这个氨糖效果到底好到什么程度呢？学员们，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拿到了之后去吃，吃完了之后，把你们真实的服用之后的这种效果讲给老师听。要是效果非常非常好，以后老师呢，争取多给大家申请申请这个产品的福利。总而言之，比你们在药房买要便宜的很多。也可能我给大家争取到，将来吃这个产品永远不花钱的福利活动。那这个好事儿正在进行中，昨天已经进行一天了，今天再进行一天，明天还有最后一天时间。听到。课时内容的学员和听众朋友们，有退行性骨病的或者想预防退行性骨病的，都可以打电话来免费申请一瓶氨糖的体验量，一个月的用量。那今天这期课时内容，老师在传道授业的过程中，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岳老又给我们大家带来了惊喜。那这时间我们请岳老稍事休息，提醒听众朋友啊，大家呢听到这个好消息之后，马上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申领。有退行性骨病的，或者是想预防退行性骨病的，都可以免费申领一瓶氨糖。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而且时间仅限这3天时间。那今天是第二天，明天还有一天。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申领。好，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那这一时间大家也整理好听课。

0: 笔记，不要走开，我们马上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您的问题答疑解惑。
1: 骨病来袭，疼痛如影随形，每一步行走都似针扎，每一次弯腰都艰难无比。风湿、类风湿肆虐，颈椎、腰椎病缠身，肩周炎让您举臂维艰，这些骨关节顽疾正悄悄侵蚀着您的生活质量，让幸福生活蒙上阴影。
2: 好消息，岳奇峰老师携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为您的骨关节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深入海底1300米，精选长寿贝提取高活性氨糖，深度滋养，修复受损软骨，让关节重焕新生。跨越重洋，取夏威夷巨骨鲨软骨精华，高纯度软骨素润滑关节，减少摩擦，行走自如，不再是梦。更有深海岩石虾中的小分子活性钙，精准补钙，强健骨骼，提升骨密度，让您的身体挺拔如松。不同于市面普通产品，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三位一体，一瓶搞定。氨糖消炎再生，软骨素润滑稳固，活性钙强健骨骼，三效协同，效果倍增。临床验证，坚持服用2周，关节疼痛减轻，1月行动自如，重拾生活乐趣。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岳老师重磅推荐的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报名热线：400710170082，400710170082，400710170082。
0: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的牛阿姨。牛阿姨你好。
3: 主持人好。
0: 你好。
3: 尊敬的岳老师好。
4: 哎，你好。
3: 我是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我姓牛，1966年出生之人。我跟了岳老师结缘有10多年了。老师的大智慧是我们生活健康指路的明灯。我跟岳老师结缘是我最大的福报。今天呢，我就是女儿的问题想跟得到老师的帮助。我女儿是2001年阴历4月14生时出生，那年是闰月，她是前四月出生的。
4: 多大孩子？
3: 她今年25、26岁。
4: 2000几年？
3: 2001年的。
4: 2001年。
3: 她是那年是闰四月。
4: 农历。
3: 阴历。
4: 你孕的那年的前四月后四月？
3: 前四月。5月6号出生的阳历，阴历是4月14。
4: 哦，时辰呢？
3: 时辰是申时，下午3:44出生的。
4: 申时哈。你继续说。
3: 我就是想让老师指点一下，他应该怎样的顺天道生活。这孩子他还上学的了，所以他有时候熬夜，或者年轻人嘛贪凉。我感觉他身体好像是从嘴从干的，有时候看到他眼圈有点发黑，因为他上学在国外留学的嘛，月经量好像有点不太少。月经回来我就看到了，他平时完全不跟我说啥，都挺好的说。所以就是我就是想，等老师像这种的孩子，像他的生辰，就是他这个他的干支历法，他应该怎样的保养自己，咱有什么健康的生活。
4: 你是老师的老学员哈。
3: 我认识老师是多年了，但是中间有个档，就是跟老师结，就是14年了，就是去年我才跟老师接上了。以前我练的功法，就练的老师的气节和导引术，就去年才接练上归西法的。
4: 这孩子出生那年的5运6气是水运不及呀、啊。水运不及，还好月柱里边有个长流水。这还属蛇的，
3: 属蛇的，

0: 辛巳年癸巳月，乙巳，大家看看它这个地势当中占了三个巳，也占了三个火。壬申时，从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啊，火三个，土一个，金两个，水两个，缺木啊。但是他的干里头藏个木弱呀，这个木。说从目前的得气时间上来看，这孩子呼吸系统和皮肤这块容易出问题，还有心血管这块上。这两个方面要着重的重视一下。金寿火好，火旺克金，尤其这个月呀。这个月对孩子这个皮肤啊，包括这个咽炎呐、肺内感染呐、咳嗽啊，在秋天，尤其在这个丙申月，还今年还是丙午年，就今年，让孩子这段时间多吃点白萝卜、大白梨。在中国呢，还是在外国呢？
1: 他现在回来了，但是他没回家，他还在外地呢。
0: 这段时间嘛，你就天天给他那个用大白萝卜，给他煮点水喝。大白萝卜，因为他现在目前这个火太亢了。太亢了之后，这孩子这个视力疲劳啊。因为心悸呀，你问他这孩子现在这就心悸。这孩子尿酸高不？你问没问？
1: 啊，他这个没检查过，因为他好像是还好了。他那个他是偏瘦，他个子挺高，1.76米。
0: 他就瘦好多呀，他能不瘦吗？
1: 110斤可能。
0: 但是身体里还有寒呢。他是火包寒，寒在里面火给包上了。那这孩子，你说他能听吗？
1: 他那啥，要不正因为是不听，我说一直跟老师通过话，通过是空中电波告诉他，完了以后让他听听，让他自己来
0: 听一听，
1: 只能这么个没办法。
0: 但因为这个年龄的孩子哈，就这个时间段的这个孩子，大部分都不学传统文化，尤其出国的，对传统文化这头那个，理解的就更少一些。他们大部分都在密道生活。
1: 就是。
0: 这部分这代人的事儿。那重视吧。他能听你的就听，不能听你的就顺其自然发展。
1: 就是这么。
0: 一切一切都是自己的因，自己的果。自己的业，儿女跟父母是啥呢？有的是来报恩的，有的是来报怨的。报恩的也好，报怨的也好，都得顺着呀。那都是前世欠的，对吧？
1: 是。
0: 那
1: 我就是说，想问一下老师，你说他这种的，就是他将来
0: 这种就正常来讲就顺道生活，然后相信天地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智慧，然后呢尽量别犯生活上的错误，衣食住行啊，柴米油酱醋茶别犯错。然后时不时的用点食疗，调养身体，没什么大碍，不要等到说将来已经发病了再考虑如何去治，但那时候花钱多，然后呢花钱都不说，效果也没有预防疾病带来的效果好。
1: 那就是我就说老师，你说他这个像他将来在哪个城市生活比较好呢？像他这种是的孩子，
0: 那肯定不能让南走，肯定不行啊。
1: 那不行是吧？来北方比较好，
0: 因为他火太多了，山东。
1: 对，来咱们北方好。
0: 尤其今年未来这20年是火运太极的一个时间段，叫九子离火运嘛。所以这孩子尽量的就是让哪儿走，让北走。尽量的让北走。
1: 另外说他那个，一个是他，另外就是他那个，他应该是不是应该有相术疗法呀？念需要不？
0: 相术疗法念相术啊？那太行了，就平衡他的方法嘛。他关键他得信呢。
1: 这样就要慢慢就让他接受，他慢慢信仰吧。他自己感觉到，他孩子是悟性挺高的，他应该他要是感觉到
0: 信吧。那人家我就给这个相术， 他才天天念，让他尽量别穿红色衣服。
1: 哦。
0: 多穿黄色的。
1: 黄色。
0: 黄色衣服他就能泄火。
1: 哦。
0: 对，穿黄色的。
1: 嗯。
0: 黑色的。
1: 嗯。
0: 就是尽量就是别穿红色的、白色的、
1: 哦、
0: 黄色的，这都可以。
1: 嗯
0: 然后别穿绿的，因为绿这个木还生火。
1: 哦。
0: 嗯，尽量别吃牛羊肉。
1: 哦。
0: 因为牛羊肉这都生火的，包括鸡肉。
1: 他都不爱吃肉。
0: 嗯，对，然后因为他体内火多，他就不选择肉了。
1: 嗯，不吃肉，最爱吃蔬菜。
0: 对，多吃点蔬菜，但适当的也，适当的也可以吃一点鱼什么的啊。
1: 嗯，但是他一个爱贪凉年轻人。
0: 嗯，他现在是那个火爆寒，
1: 嗯，
0: 身体里有点寒，让被火给包住了，因为他热呀，他喜欢吃寒，寒的出不来，但寒就在脾胃里呢。
1: 嗯，
0: 嗯，脾胃里有点寒，那这时候你就给他喝点四逆汤就行。
1: 四逆汤是吧？
0: 对，喝点四逆汤就可以。
1: 那汤没买，这次没有做活动。
0: 那你得等了，那你得等到明年了，今天是肯定没有。
1: 哦。
0: 嗯。
1: 另外就是说，你说那个老师，像他那个，你说他生长环境，原来就是去来咱们北方，一个就是那个，穿衣服颜色的问题啊，还有就是我觉得那个不咋，我是买了上次参加了酒葫芦那个年龄班，我想问一下，这个葫芦在家里面放，我应该有是有没有方位的说法？
0: 有方位有说法呀。
1: 啊，我说你像我放哪了？要是我们家的。
0: 他在家里住吗？
1: 他回来就在，因为他上学的，他没结婚呢。他就要回来。
0: 他住哪个屋呢？住东南的屋呢？别人住别人，他住哪个屋呢？
1: 东南好像是。
0: 他住东南屋啊？
1: 哎，东北。哎呀，这个方位
0: 上。你就在他住的屋的西南角。
1: 嗯。
0: 你给他放葫芦，葫芦里装水。
1: 哦，西南角。
0: 哎，一个葫芦里你给他插两个那个富贵竹。
1: 富贵竹是吧？
0: 哎，对，那个竹子就富贵竹，
1: 嗯，
0: 那插一个到两个都行，你就可满罐口，然后里边装水，七天一换，
1: 七天一换，那水装满了是吧？
0: 你装半下就可以，富贵竹完放在西南方位，
1: 哦，
0: 哎，这个对它就很有利了，
1: 嗯，这就是它基本上就是也就是这么状态了，我看见问他，
0: 对，就是他防止将来很傻呢，主要是害怕他将来眼底出血。
1: 眼底出血是吧？
0: 对，然后还有问题，他那个这三层火呀，你三层火这么旺，三层火这么旺的话呢，那个心脏这头容易跳得快，容易心悸。这块这都能可调。这都可调，问题都不大。因为毕竟年轻啊，早下手。年龄大了，有的时候因体质偏颇带来的一些病，调起来难度就大了。像他这很容易，但是只要相信天地人之间这种关系，然后相信传统文化的这种大智慧，相信一文化，然后这时候呢还能听得懂，那这时候跟我通上电话之后，那这时候呢我一给他方法，他瞬间就会得气了。
1: 我那个啥
0: 是的，你能有这么好的效果，不就源于相信吗？
1: 我那个老给他灌输这事情，但是孩子他上学了，这方面他接触还是少，只要现在身体没有显现出来什么毛病。
0: 但是你姑娘这块吧是啥呢？外火内寒。
1: 外火内寒啊。
0: 对，叫火包寒。给寒湿很容易就清出来，但清寒湿呢就得选伏天，其他时间还不能清，这伏天马上过去了。
1: 是。
0: 所以这个寒湿呢就得明年再给它清了。要长时间清不出来之后，寒湿在身体当中积聚，会影响孩子将来的生育。
1: 是呢。
0: 那
1: 谢谢恒哥，
0: 不客气，
1: 感恩岳老师了。另外，我就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的一些问题，问一下。我是1966年2月初3卯时出生的，我想问一下老师。
0: 66年。
1: 2月初3。卯时，
0: 水运太过，寒大呀，
1: 也是寒大哈。
0: 你的寒特别大，你肯定有夜尿增多的问题。
1: 就是有夜尿，就是老说太对，就是这段时间我买了那个银铃丹了，不是吃了不到一个月，我感觉好像是有所好转，这个夜尿。
0: 对

0: 还能好一些。
1: 嗯，
0: 然后你用啥当引子吃延龄丹对夜尿增多效果好呢？
1: 嗯，老师说
0: 啥叫益智仁？
1: 益智仁哈，
0: 对，益智仁和补骨脂。
1: 补骨脂哦，
0: 对，每样各15克。
1: 15克，
0: 然后呢煮水。
1: 嗯，
0: 煮两遍，一遍煮20分钟，两遍汤汁混到一起当引子，5点到7点吃延龄丹1丸揉成6丸。
1: 嗯，
0: 你这个就非常典型的肾精不足、肾气虚、肾寒了，
1: 是吧？
0: 水太旺了。
1: 嗯，
0: 关键你这命格里水还有水，那那年水运都旺。
1: 嗯，
0: 他这个水运太过，他这个五运的能量要比你这个四柱里的水的能量还要那个气场还要大呢。
1: 哦，我知道我身体寒，不知道呢。
0: 嗯，寒。
1: 嗯，
0: 像你这个以后必须得参加四逆汤和绞股蓝的福利活动，然后呢吃乌羊补心汤。像你姑娘啊，将来你女儿你给她买点乌羊补心汤。
1: 啊，乌羊补心汤。
0: 我说乌羊补心汤一般一两个月呢，我能给大家能提供一次活动。
1: 哦，好的，我知道。
0: 嗯，对。
1: 他看到冬季他放假以后。
0: 嗯，冬天放假。应该能赶得上吧？
1: 嗯，他寒假放假，我看看听吧。
0: 嗯，放假回来，然后让他听听我课，他能不能听懂？
1: 嗯，行的。
0: 嗯
1: 嗯，
0: 然后你这块呢，你这个念相数，念2650380。
1: 2650380啊。
0: 对。
1: 这个这什么时间比较念好呢？是因为下午5点到7点。
0: 平时默念，早晚集中。
1: 哦，这个啊。
0: 寅卯辰。春三月的中间月，马上接近那个春的尾月了。要你要生在春的尾月，就更麻烦，肯定得萎缩性胃炎。
1: 哦，
0: 嗯，这个还好。
1: 嗯
0: 嗯，
1: 另外老师，这个可寡糖这个论立效数是不是应该每天喝上2次？
0: 晚上喝，保护大脑细胞。
1: 哦，
0: 因为大脑细胞每天只有死的，没有再生的，你就防止它死。
1: 哦。
0: 死的多，它不生啊。然后时间长，你要是不保护它，就脑萎缩了。
1: 嗯，
0: 你为什么说你看有很多人活到90多，他都不糊涂？哎，就是因为他这个那个会保护脑细胞，保护脑细胞最好的方法就临睡觉的时候喝科瓦糖茉莉果酵素细胞因子。
1: 哦，
0: 科瓦糖是保护全身细胞最好的啊一个细胞食物。
1: 嗯，我不是。去年才跟老师再次读与结缘的，不是？所以今天我第一次跟买这个咱们这个产品，就是咱们那个老师的推干啥的，所以我觉得我相信这些都，这些我都相信。
0: 嗯，对，相信有文化的人都是有福的人。
1: 嗯，老师的归期法6至7节，我归期法也是刚就今年才结缘吧，就去年结缘，他练不到一年嘛，但是6至7节我已经练了。好像有10多年了，因为那会儿跟老师结缘，我就开始一直练，还有导引术。
0: 嗯，
1: 老师，那样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功法跟别的功法不会相克的吧？相冲的吧？
0: 不像六字气诀吧？它是平衡脏腑气机、排除五脏六腑毒气的方法。
1: 哦，
0: 它跟那一般气功还不一样，你气功还得动用意念，尤其练气功走火入魔的，用六字气诀都能纠正过来。
1: 哦，那就好。
0: 像我们日常生活中当中练的八段锦啊，
1: 嗯，
0: 包练的五禽戏呀，包括这些方法，
1: 嗯，
0: 跟六字气诀都不犯冲。
1: 哦，
0: 因为你练的八段锦呢，它是这个方法，它是锻炼经络的。
1: 嗯，
0: 哎，它不锻炼气机，主要以经络为主，它不配合呼吸吐纳。哎，包括你五禽戏这头也没有呼吸吐纳，它都是呢通过肢体锻炼。那个来提升经络的功能，而六字气诀呢是调脏腑气机运动。
1: 嗯，
0: 尤其动练法，加上动练法，它就既调脏腑气机，又调经络的这么一个畅通功能提升的作用。但动练法，我不面交，大家学不会。嗯，
1: 我已经练功，别的功法练都将近30多年了。所以对练功这个我，那个啥，老师一点一看我就废了，就一看。
0: 对，一般有练功基础的，像归息法，归息法过去叫归息功。
1: 我
0: 六字气诀呢，也叫六字气诀功法。
1: 啊。
0: 也叫六字气功。
1: 嗯。
0: 六字气诀功。
1: 归息法都最好的功法了，我就通六脉，人体最重要的。
0: 那可不是一般的功法，那大功法，那你要练。

0: 三宝，俺配合点通脉方。
1: 哦。
0: 嗯。三宝配合通脉方，这都可以。
1: 嗯。
0: 他这个情况下不能防止火给肺给磕坏了就行。
1: 哦。
0: 嗯，金火大了不就给金银烧裂了吗？尤其秋天那个季节。
1: 嗯。
0: 所以今年秋天，那个没到之前，我就跟我的老同学们说，我说今年你看那呼吸科可许的人得可老多老多的了。上两天我同学打电话跟我说，哎呦。你太厉害了，他说我们科呀、啊，但我们科每天现在接诊，呼吸科到这来的就是有肺炎的、咳血的，占70%。嗯，
1: 嗯，
0: 这就是啥呢？就因为这个丙午火加上丙申月这个丙火，然后磕这个申金，磕的严重。嗯，所以吃白的东西赶紧吃，白萝卜、白木耳。这都赶紧、
1: 知道这今天早晨我就喝的老师讲的那个白萝卜汤，自己熬的。
0: 那白萝卜汤家里下人多好吃啊，是吧？
1: 嗯，听了啊，我听老师的那个课就。
0: 对，秋寒夜喝白萝卜汤不犯毛
1: 病。不怕做倒才能行呢。
0: 对，尤其在秋季的尾月，用土豆炖萝卜。
1: 啊、
0: 嗯。土豆炖啥萝卜呢？炖那个红皮萝卜，里边带白心那个，炖那个。土豆是补土的、然后那个红萝卜呢，它那个红皮别去，它就能补心补心气、然后里边那个白肉它就补肺了，润肺。
1: 对啊，
0: 这培土生金养心气嘛。那这样就能有效的防止这个啊我们那个秋三月这个肺出现问题。
1: 那么老师你说我那个我们家里面就我不这次参加活动弄了9个葫芦嘛，这个9个葫芦你说我在家里面应该放哪块比较好呢？将来
0: 9个葫芦你这像你这个情况，那个水旺放中间吧，你家放中宫这一块。中间放8个葫芦。
1: 8个葫芦、
0: 对，葫芦里装黄豆。
1: 黄豆啊、
0: 哎，要装黄豆和绿豆。
1: 黄豆绿豆。
0: 对，然后这样的话，绿豆为木，木能呢把这个水给它泄了。然后等到那个放黄豆呢，这个土能把水磕制住，防止泛滥克心火。然后呢，中间为土，那土不通脾胃的，保护你的脾胃了吗？哎，这是一个气场。哎，千万不要小瞧这个气场，这个气场，
1: 我相信
0: 对我们的作用很大很大。会被很多人跟我俩犟，那一个东西放到那儿对我能啥影响？我说给这块给你搁一堆黄金，你看啥心情？我给你放俩骨头盒，你看你啥心情？那不就气场典型的气场影响吗？
1: 那就是这8个葫芦都放到中间中宫就行了，是吧？
0: 对，放中宫位置。
1: 我那个时候
0: 八葫芦就为坤土嘛。对，
1: 我那个对这些。相信
0: 对相信传统文化的人都是有灵根的人。
1: 是的，相信
0: 都是顶着星星下来的人。但
1: 是
0: 听不懂。
1: 其实这些东西格局也放大了。
0: 对
1: 思维跟别人常人不一样。
0: 对，因为相懂宇宙文化的人都是大格局的人。
1: 是的。
0: 那行，那我们就聊这么多，再见啊。
1: 那好了，谢谢老师啊。
0: 对，再见。
1: 再见，谢谢，感恩老师啊。
0: 好了，再见。
1: 好了，再见。
2: 好，希望老师能够帮助到您，也期待您越来越好。祝您健康，再见。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节目过后，仍然要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退行性骨病，或者是想预防退行性骨病，那今天您就可以马上拨打电话进行免费申领氨糖一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免费申领的机会，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收获更多的健康和惊喜。好，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明天能够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相约明天，我们再会。温馨提示，师承有道栏目全天播出时段是天津新闻台调频 FM97.2 兆赫，早上5点到6点钟，上午10点到11点和下午16点到17点播出。栏目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

0: 7017082，敬请关注。
1: 好消息，岳奇峰老师携长兴牌欧航软骨素钙片为您的骨关节健康保驾护航。长兴牌安糖软骨素钙片三位一体，一瓶搞定，安糖消炎再生，软骨素润滑稳固，活性钙强健骨骼，三效协同，效果倍增。临床验证，坚持服用两周，关节疼痛减轻，一月行动自如，重拾生活乐趣。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岳老师重磅推荐的长兴牌安糖软骨素钙片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报名热线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竹板那么一打，是别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1: 好，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此刻的室外温度啊是34.2摄氏度啊，体感温度啊，大家伙这两天感觉还是稍微有一些热。
0: 对，
1: 毕竟这不还是这个没出了伏嘛，对吧？还没出伏、
0: 哎，是是是，
1: 啊、还在伏里。虽然说立秋了，
0: 对对，最后一个伏嘛、
1: 啊。对，那你伏了吗？
0: 那得看你服不服啊！
1: 啊，得服啊！老人摔倒了得服啊，
0: 对
1: 吧？
0: 对。
1: 相对湿度呢，现在是64%，风向是西南风。
0: 哎，
1: 今天的全天天气呢是阴啊、
0: 嗯。
1: 我们来展望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目前看都没有降雨出现啊。
0: 哎、
1: 最高温在32到33度之间徘徊啊。
0: 嗯，行，我们看一下空气质量，目前呢46，一级优的水平。
1: 嗯嗯，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互动平台天津新闻广播和我们进行互动。这个您可以发送天津新闻广播在您的微信搜索栏当中、
0: 嗯、
1: 然后呢找到天津新闻广播，您要先点击关注。
0: 对，
1: 关注之后您跟这个微信公众号的这个发送信息界面，您输入新闻二人转这五个字，弹出的二维码怎么着，
0: 弹出二维码之后呢，您要扫描这个二维码。哎，其实就是特别简单。哎，弹出这个图片了，您呢用手点击一下按住了，它下面有一个指示扫描二维码，您扫描就可以了，直接添加。后面呢就是一步一步操作，直接就可以进到我们的新闻二人转听友群当中了。
1: 是的，这个有人说我们进你们群有什么好处吗？哎呀，这个好处可太多了。
0: 嗯，
1: 首先呢，我敢说天津市最没有文最没有什么文化短板的人啊，都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我敢说天津市最正能量、最幽默、最热心肠的朋友，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也都在我们的群中。
0: 是的，
1: 尤其是这两天大家进群还能够欣赏到我们的这个听友大轩轩、
0: 嗯、
1: 是吧，亲手给他绘自己绘就的清明上坟图。
0: 轩轩这些日子我觉得不知道怎么着
1: 改画家了，要给自己画上坟图。这倒霉孩子。啊，进群有好处。另外呢，如果说您有的时候觉得，哎呀，他们节目里卖那东西挺好，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光空口说，
0: 对，就有时候想看看这个图片呀、
1: 链接呀什么的，
0: 或者其实也想咨询一下买过的朋友他们的真实的这个反馈呀，
1: 是，
0: 哎，在群里您直接问就可以，
1: 对，您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哈。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微信互动。
0: 好的，
1: 欢迎各位发微信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
0: 是的、
1: 啊、欢迎梁顺义师傅、
0: 嗯、
1: 梦里花落、夕阳红、孟凡昭、朱朱姐、博士、舒平姐、张颖，欢迎各位朋友，还有相识不恨晚、
0: 嗯、
1: 大轩轩、优雅、小翠、魏大哥、蓝庆大哥、啊、
0: 哎，都来报道了。
1: 这个相识不恨晚说呀、
0: 嗯、
1: 二位老师，我昨天下午啊回听的咱们的节目，我就是那个接到去蓬莱旅游电话的听友，这个电话呀是这么说的
0: 啊，
1: 说呢一个人去山东蓬莱是99块钱，
0: 99，
1: 哎，老两口子一块儿去是100块钱。我听了咱们的节目，跟孩子说了，不让我们去了，然后打电话把行程给取消了。合着您都同意了？
0: 好嘛，
1: 哎呦。
0: 太及时了，太及时了，昨天真的，哎呦，
1: 日遭三险呐。
0: 我的天，哎呦，
1: 真的，首先我们得提示您啊，我不能说人家是骗子，
0: 嗯，
1: 因为这世界上有很多事儿，你既没法证实，你也没法证伪、
0: 哎、
1: 对不
0: 对,
1: 对，
0: 是，
1: 你要没去你说他是骗子，那他万一要跟你铁了心是吧，他不是骗子咱也证明不了。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种低价旅游啊，它风险多多。
0: 嗯，
1: 第一，您算一算，
0: 嗯，
1: 咱们来回往返的路费， 这钱能不能覆盖？
0: 是。
1: 就打说您去那儿睡，说是大通铺，
0: 大通铺，
1: 当然现在基本上都没有大通铺了，是吧？咱就说按人头算，最简陋的这个房间，您这钱能不能覆盖？
0: 对，
1: 好，你要说这房子啊，不要钱，
0: 不要钱，
1: 是吧？山东蓬莱旅游农家乐老板人家自己盖的，不要你钱白住。那我问您，您早晨就算是喝碗凉水，吃个馒头，这馒头要钱不要钱？
0: 对呀，
1: 不可能说您来回老两口子这一趟，连上路费，
0: 路费
1: 再加上最基本的食还有宿，是不是啊？100块钱不可能。
0: 不，他这两口子一块儿去100，那就是一人50呀。
1: 对呀，
0: 那好嘛，更没法算了，这账
1: 很难覆盖
0: 啊，
1: 很难覆盖。所以说呢，希望您啊，这个提高警惕。
0: 对，
1: 我们呢也不是谝，以后您们各位中老年朋友，遇到这类事儿拿不准的，啊，拿不准的，一定第一时间可以跟我们交流。
0: 对，您要是不好意思跟别人说，您就问我们。
1: 对，如果您第一时间联系不上我们，比如说您遇到这个事儿，您拿不准，我们不还有新闻二人转的粉丝群吗？
0: 对对对。
1: 比如说我们节目一天当中就这一个小时直播，没关系，各位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为什么欢迎您加群？因为我们群里有很多很多咱们天津正能量的朋友。
0: 对，是。
1: 是吧？我就不一一细数了啊，我就不一一细数了。
0: 太多了。
1: 太多了。所以说您要拿不准，您在我们群里头，您可以发到群里头，是吧？艾特我们几位正能量的群友。老几位受累给我看看，帮我辨别辨别。
0: 哎。
1: 我们人多力量大呀。我们这里头还有很多正值当年的当年的上班族，他们无论是经历还有社会的阅历，警惕性都高度在线，
0: 没错，
1: 可以帮您啊拿拿主意。
0: 是，
1: 总而言之一句话，大家遇到这种低价旅游，一定要三思而再报名。
0: 对。

0: 行，
1: 哎呀，行啊，取消是挺好的，
0: 这我们心里也踏实。
1: 对对对，博士说呢，明天出征武汉，要看金门虎的客场比赛。好，祝你一路平安啊，高高兴兴去，咱们平平安安回，
0: 哎，顺顺利利啊，
1: 哎。啊，博士说，大老师，听说感觉你鼻炎又犯事。这不就已经进秋了吗？啊，这都能很正常，都能听出来。
0: 一到季节的变化，它就会比较明显。
1: 然后他说：“我听说大老师昨天要枪毙康老师，胡说，这绝对是有人造谣啊，造黑谣。这是我一小撮的黑粉啊，这是黑粉在造我的谣。怎么叫我昨天要枪毙？我哪天不枪毙？哪天来了哪天毙，现来现毙。”
0: 康老师，你看看多
1: 好家伙，
0: 哎呀，
1: 新鲜的，我告诉你，
0: 好嘛，新鲜，早上起来卖鱼是吗？
1: 是，你看吧，那么完事儿他冒热乎气儿了还。说到这个冒热乎气儿，刚才也说到了哈，到山东旅游，其实你要去农家乐，很多时候你吃到的这个早点啊，就是馒头。
0: 哎，山东人也爱吃馒头。
1: 对，我早晨现在就不像以前。我早晨现在有时候我就吃馒头啊什么的，但是我会介意尽量少吃这个精米饭，就别吃太多
0: 啊，米少吃。
1: 哎，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个营养摄入啊，它有一个讲究，应该是倒金字塔。早餐相对吃的丰盛一些，
0: 多一点。
1: 哎，但是呢，这两天呢，也有朋友，就是上次节目说完之后
0: 啊，
1: 有一位阿姨就私信我
0: 说啥？
1: 那你说早点可以吃的丰盛一些，果子呀，是吧？煎饼果子呀，
0: 好嘛，
1: 这些东西我早上能不能吃？我说这个东西啊，可以多吃一些的前提是您的健康允许。您要都已经三高了，
0: 那
1: 您
0: 就
1: 少吃
0: 少吃，
1: 或者您压根就别碰它。
0: 对。
1: 您吃点别的，你比如说啊，我就拿黑丹老师举个例子，他不三高，但是也不意味着他就每天早晨十根八根果子往里塞，是吧？那也
0: 那也不行，
1: 你吃一根行，但是这还有一个度，就这个东西吧，咱啊就说医学人有一句话，脱离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什么东西它都有一个剂量，
0: 对。
1: 对吧，
0: 你就说你这吃你也得吃看多少。
1: 你说了，哎呀，大老师说了，早上起来可以吃点煎饼果子呀，大果子嘛的。是，我是说了，他我说怎么吃了吗？您不能说一天早起三根大果子刚炸出来的，好家伙，你比高文培那还油了。是吧，你比他那大果头还
0: 吃完了大果子。
1: 完了以后您一个礼拜七天天天三根那不行。
0: 对。
1: 我的建议是什么，咱们现在生活水平总体是高了。而且是高高的，所以说像这种东西，它一定会给你的健康带来一些持久的负面影响。
0: 没错，
1: 你可以吃。天津人，你说早起不吃果子，你说也别扭，
0: 偶尔
1: 对
0: 吧？
1: 黑蛋说对，你别天天吃啊。
0: 对呀，你不能。
1: 我
0: 不
1: 给大伙讲过那个俄国的谚语“解米羊的汤”吗？你什么好东西你天天吃，一个是厌烦，另外一个有可能对你健康会有一些负面影响。它营养摄入也单调。您比如说135，咱吃果子。246，咱换点别的，
0: 清淡一点的可以。
1: 是是，哎，日常呢，摄入呢，早餐呢，油少一点。但是有个前提，就是如果你运动实在实在强度特别大，而且你的体型常年保持的特别的苗条纤细，那你有根的话，我也不能就说您不能吃。
0: 哎，对呀，那也能吃点是吧？解解这个嘴瘾，是不是？
1: 前两天我们认识一位老伯伯，
0: 老伯伯
1: 啊，看我这皮子份儿，说你是锻炼吗？我说我锻炼。哎呀，
0: 对，
1: 我也
0: 锻
1: 炼。
0: 大老师
1: 也
0: 锻炼。
1: 我说我跟您这个可能没法比。
0: 怎么？
1: 一问人家246下午俩小时足球。246下午俩小时。
0: 呼，这老板多大岁数？
1: 多大岁数？我想想，63好像。
0: 这体格太意思了。
1: 63就这样，咱听友里边36都做不到。
0: 26也够呛
1: 啊！你以为这就完事儿了吗？
0: 还干嘛？
1: 一礼拜就这三场，错了。每周一到五，早晨两个小时网球。
0: 上午还打网球俩小时，
1: 对，246下午还有足球。
0: 好，那246这一天，
1: 你算他一个礼拜他这个运动量。我说那您这个膝盖呀，
0: 对呀，
1: 脚踝呀，跟腱啊，没问题。我说那你逢246的时候，你的每一天运动时长太高了。他说那我就降强度。 我就打着玩，包括下午踢球，人多，我就踢个15分钟、20分钟，
0: 歇会儿。
1: 哎，我下来歇一会儿，我一会儿再上去踢。
0: 哦、
1: 哎，我也觉得也可能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这个锻炼习惯了。
0: 哎呦我的天！
1: 你要像他这个运动强度啊，我说实话，你还真就可以多吃点。
0: 那我看人吃大果子没问题呀、
1: 啊。啊，但是问题是这个东西医学讲究个体差异，
0: 对，
1: 也不是像他这样的都能吃，
0: 嗯，
1: 对吧？所以说，一个是从您的健康角度出发，另外一个是看您个人的运动量，
0: 嗯、
1: 你能不能消耗？
0: 对，
1: 啊，你天天坐在那儿不动，坐办公室的是吧？久坐，你早晨起来吃，我这一天我很忙，我十几个小时我都在那儿坐着。那你也不能吃，你没有消耗啊。
0: 对，
1: 是是，
0: 你那儿光坐着你消耗不下来呀，
1: 还是得有锻炼。
0: 对对，大佬就有锻炼的习惯。
1: 哎、是，
0: 确实耐锻炼。
1: 我呀这瞎练、
0: 嗯、
1: 纯粹瞎练，也是这些年也没练出嘛来。你看我练出腹肌了吗？没有。你看我练着长个了吗？也没有。
0: 那个班哎，那练不出来，就到这儿了，弟弟。
1: 哦，
0: 你蹭也蹭不动了。
1: 是吗？
0: 但是
1: 我还天天在那上面吊呢。
0: 下面这个新闻、
1: 嗯、
0: 您可得听好了。
1: 哟，什么新闻？以后金声奖健身免费？
0: 没的你，
1: 没的你，没的你是装修跑路了、
0: 嗯、说的好像上您家没跑赛的。来吧，
1: 赶紧说说说、
0: 哎、说说说说
1: 说说说
0: 这不吗，广东的冯先生，
1: 冯先生
0: 在健身房锻炼结束之后，
1: 嗯，
0: 第二天早上起来醒了，
1: 嗯，
0: 一瞅镜子呀，嘴唇周边出现了红肿，还有发痒的情况。
1: 哎呦，他是健身去了吗？
0: 是健身去了。
1: 哦，那这得多问，有私教吗？
0: 你问这么？
1: 那你当然呢，你要自己练的话，
0: 这跟有没有私教？
1: 不，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你自己练，
0: 自己练
1: 是吧？你健身，反正我是没看见过就拿嘴练的。你要是有私教的话，万一私教给你设计什么动作，或者是在健身的过程当中，你怎么着了？这个哦
0: 怎么了？又怎么了？
1: 我知道，我大概猜到为什么了。
0: 为什么？
1: 你接着说，你接着说。
0: 我说啊，
1: 哎，你接着说吧。嗯
0: 嗯，就这个冯先生，赶紧一看呢，去医院检查吧。医生看完，确诊是真菌感染。
1: 真菌感染。
0: 可是我当时我就纳闷了，你说他一个老爷们儿锻炼身体、
1: 嗯、
0: 对吗？那不就锻炼胳膊腿吗？
1: 嗯，不，女同志也锻炼胳膊腿啊，这个跟男的女的就没关系。
0: 我知道，对吧？这、
1: 嗯、
0: 最多的练练腹肌后背，对吧、
1: 嗯、
0: 那你说嘴唇怎么还感染真菌呢？
1: 这个吧，就是我不知道您各位啊平时锻不锻炼，大家今天也可以跟我们聊聊、
0: 嗯、
1: 您平时锻炼的方式是什么？
0: 对
1: 啊，您是打羽毛球、
0: 嗯、
1: 网球、
0: 球类，
1: 哎，
0: 对吧？
1: 足球、
0: 嗯、
1: 打排球、气排球、台球、高尔夫球，
0: 行，哎哎，可以了。
1: 还有骑行的，
0: 对，
1: 对不对？
0: 骑行的，
1: 哎，骑行的呀，尤其是有一些朋友也容易出现一些骑行特有的一些健康方面的小问题，一会儿咱们再说哈。
0: 哦，好，
1: 希望大家跟我们聊一聊，
0: 说说
1: 您平时的锻炼方式是什么？
0: 哎，
1: 哪怕饭后啊，围着你们家这附近
0: 溜达
1: 走一圈、
0: 嗯、
1: 是吧？你看我有朋友住那哪儿，河东那个碧波园，吃完饭从碧波园出来，
0: 哦，
1: 过那个刘庄浮桥，
0: 嗯，
1: 走到对过，
0: 走哪儿？
1: 走到对过，那是哪儿啊？是南北大街那儿吗？以前老影帝阁酒店那儿，
0: 那反正都是河东呗。
1: 啊、那不是对过是河西，碧波园的对过过了河是河西、
0: 哦、
1: 啊。然后呢，走到河西，从那边再一直走，
0: 那他这圈可够大的。
1: 大，
0: 他这圈够大的。
1: 对，哎、
0: 这不少，这运动量可以
1: 啊，而且是快走，
0: 快走，
1: 快走。对，
0: 嗯、
1: 然后呢，一看了效果挺明显，
0: 伤膝盖吗？
1: 饭量涨了，
0: 我们这也行啊。
1: 出来吃饭，饭量涨了，嗯，自己一个人能炫一串是两个鸡翅的话，他能炫六个。
0: 几看见他都得跑。
1: 这个每个人的锻炼方式都不同啊，每个人的锻炼方式都不同。你看，还有那个在炕上学游泳的。
0: 上学
1: 有啊有啊，姓马，叫马三立，
0: 哎，马老学游泳、
1: 哎、后来爱人不让练了，为什么呢？床单子挠破了，
0: 炕单子受不了，
1: 床单子挠破了。每个人的锻炼方式都不同， 但是现在大家伙渐渐的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咱们的腰包也鼓起来了，
0: 嗯，
1: 也愿意用一些啊这个经济杠杆

0: 来选择和这个到更适合锻炼的地方去，
1: 哎，
0: 比
1: 对，
0: 如就是各种的这个健身场所
1: 健身房现在也挺多，家 门口
0: 啊。
1: 开的也不少。
0: 但是呢，也得说健身场所这个地儿吧，它这个行业跟装修一样，跑路的概率特别高。有的时候呢，特别大的那场馆吧，你就担心你办完卡一交好
1: 哎，
0: 多
1: 对，
0: 钱是吧？他给你免个一年两年
1: 是
0: 年
1: 看
0: 费，
1: 起来挺好的，过
0: 最
1: 两
0: 后。
1: 天找不着人了。
0: 哎，这早找不着了，所以现在还流行什么呢？小的这种啊，叫24小时制的这种健身工作室，
1: 对对对，
0: 您接触过吗？
1: 好像这个哎，特别我知道，我没接触过，但是我知道像北京这种特别多。
0: 对，这个健身工作室啊，基本上您在锻炼和健身当中能用到的常用健
1: 都
0: 这
1: 有。
0: 个设计的器材，它都有，还有的呢，就设置在这个。写字楼里头，这一层或者半拉都是他的。门口呢有门禁，无人值守啊，无人值守。自己带洗澡的衣服啊、拖鞋什么的，浴品你都自己带。门口刷那卡，刷卡进去，24小时无人，你几点
1: 你几
0: 去都
1: 点去
0: 行。
1: 都行，你自己练练完洗。
0: 这个模式最早是从美国到的亚洲，
1: 哦，
0: 后来呢，一开始日本有，再后来韩国，最后呢进入到了中国。这种概念就比较适合各种作息的人群，
1: 对，
0: 因为有的常规的健身馆，比如说他8点半下班，哎，有的人说，我这个白天睡一天了，我是夜间工作，我起来以后我得先跑会儿步，你真有这样的
1: 对对
0: 啊，
1: 对，
0: 真有这样的，所以说有的这场
1: 这
0: 馆不
1: 作
0: 适
1: 息
0: 合
1: 不
0: 的，
1: 一样。
0: 哎，但是不管是哪一类的健身场馆啊，我想问问各位在健身房里锻炼的朋友，您们戴手套吗？
1: 戴手套，
0: 对，你也得问问冯大哥，他戴手套吗？
1: 我上哪儿问他去？我还问他去？
0: 这个很多朋友健身啊，没有戴手套的习惯。
1: 健身戴
0: 您
1: 手
0: 以
1: 套？
0: 前锻炼的时候就戴手套吗？
1: 我们不戴手套，但是我们都
0: 你
1: 得
0: 们是那个普
1: 穿
0: 拉
1: 那，对，
0: 提？
1: 我们都得穿那个脚上都得戴袜套。
0: 啊，袜套是防那个
1: 防
0: 防
1: 滑
0: 滑的，
1: 的，
0: 对
1: 对，
0: 吧？啊，你们
1: 手
0: 是
1: 上
0: 做
1: 不
0: 那个
1: 戴，
0: 女士的那
1: 普
0: 种
1: 拉
0: 普拉
1: 提，
0: 提拉伸，
1: 对，
0: 是
1: 拉
0: 吧？
1: 伸，
0: 穿着那种瑜伽裤，
1: 对对
0: 还有
1: 对，
0: 那种运动背心儿，
1: 对对
0: 穿
1: 对，
0: 上防滑袜，
1: 对，
0: 是吧？
1: 防滑
0: 啊，
1: 袜，
0: 那你们上那个普拉提的拉伸的设备吗？
1: 上，
0: 也上，戴手套吗？
1: 不戴。
0: 其实应该戴。我再追问一句，
1: 嗯，
0: 您们那个垫子是串着用啊，还是？
1: 我们是这样，
0: 啊，
1: 我们是有消毒湿巾，每次上课之前先擦自己的所有的那些器材跟，然后擦完了，然后开始练，
0: 哎呦，
1: 有消毒湿巾，是
0: 您
1: 这
0: 知
1: 样。
0: 足吧？您啊，差点后感冯先生。
1: 怎么着？
0: 您比呀，您比冯先生差2点，您差点就是马女士。
1: 好嘛。
0: 我强烈建议啊，所有这个在私教或者大的健身中心做这种普拉提运动的女士啊，你交得起会员卡，你雇得起教练，你别跟我说没有钱，你自己呀，痛快买一包酒精或消毒湿巾，
1: 对对
0: 买
1: 对，
0: 一个自己的瑜伽垫，
1: 哦，
0: 别
1: 自
0: 跟
1: 己
0: 黑蛋老师他们一样。
1: 换，那还得背过去呀，人家那都统一的呀。
0: 背都不能背了。啊，瑜伽垫背都不能背了，又不是背猪八戒，那个玩意儿头一卷一块，能有多沉？真的是为你们健康着想。这个健身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朋友从来不有这个戴手套的习惯，或者有手套他不耐戴，他觉得那样不爷们儿，或者觉得那样手感不好。另外呢，健身有一个习惯很重要。叫消毒的习惯，
1: 哎，这确实，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习惯。
1: 如
0: 果这几个习惯没养成，我要提醒您，您要防止，也要高度警惕。冯先生的遭遇
1: 啊，
0: 可能就会在您身上再重演。
1: 有那么严重吗？
0: 好家伙，我跟你们各位讲啊，健身房，这种场所，如果消毒卫生做得不到位、不达标
1: 啊。
0: 一个脏一些的健身房，和一家病毒研究所几乎没有区别。这个在社交平台上，我们通过一些媒体的公开报道和网友的真实反馈带图的啊，当然关键部位都打了码了啊，这肯定是得打码的。
1: 对对对，
0: 类似冯先生这种中招的朋友啊，不在少数。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啊，
1: 你说
0: 我为什么说我说像你们这个，
1: 嗯、
0: 你们这个都得

0: 哎，这个用自己的垫儿呢？
1: 啊，
0: 有的网友说，
1: 嗯，
0: 我呢去健身，穿着我自己的运动短裤，
1: 对呀，
0: 我就跟那器械上坐了一会儿，结果晚上回去洗完澡，第二天早起，臀部就长了一大片，咱说是撇了也好，痘痘也好。
1: 哎呀，你说
0: 了吗？还有人说了，
1: 嗯，
0: 有的时候啊，就想做，你比如说做一些动作，
1: 嗯，
0: 你往那上面一躺，哎呀，就感觉啊，不是自己身上，是那个皮质的那些那个器材上的那个躺的那一面，散发出啊一阵难闻的气味，
1: 嗯，
0: 感觉是那种汗水，在这个阴湿的环境当中，
1: 我知道了，闹着的味
0: 儿，哎，特别之难闻。
1: 哎呀，这个健康啊，我觉得是很重要。你健身就是为了让咱身体健康，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如果要是像大老师说到了，遇到这种啊卫生不达标的健身房，那反而可能会招来传染皮肤病的可能。
0: 其实这些不是危言耸听，健身房他们的日常消毒真的到位了吗？
1: 嗯。
0: 最近，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实地走访了多家健身场馆，也带大家去了解了一下健身房里的消毒真相。记者呢，首先来到的是北京一家客流比较大的连锁健身房。
1: 嗯，
0: 记者发现部分使用频率比较高的器械的这个坐垫啊，对对对，叫坐垫，靠垫啊，
1: 嗯，
0: 头枕上啊，
1: 嗯，
0: 残留着明显的汗渍。
1: 嗯，
0: 瑜伽垫啊，
1: 嗯，
0: 弹力蛇啊，
1: 嗯，
0: 弹力带呀，
1: 嗯，
0: 被随意的卷吧卷吧团吧团吧扔在地上。
1: 哎呀，
0: 不少边缘已经破损掉渣甚至发黑，
1: 用太久了。
0: 记者呢在健身房里观察了近一小时，没有见到工作人员有擦拭消毒的举动。
1: 随后呢，记者又去了两家小区内的健身会所，这环境呢相对整洁，但是部分器械的把手和长椅上都能看到汗印，同样没有看到保洁人员及时消毒。虽然说这几家店呢都配备了消毒湿巾或者是这个酒精的喷壶，但是记者发现主动拿起来这些喷壶擦器械的消费者也是寥寥无几，大家没这习惯。
0: 对，这个习惯一定要养成。
1: 这确实，
0: 因为你要是健身为了健康，那你就更得在健身的过程当中注意健康。
1: 是。
0: 那么可能有朋友想问大老师，那这个健身房里哪些地方最脏，我得注意呢？您要让我呀稍微夸张一点说，我觉得你使用的每一个器械都有可能最脏。
1: 嗯，哎呀，
0: 因为您没有那么强的和就是怎么讲钻牛角尖的健身的需求。
1: 嗯，
0: 你用的都是大家用的。
1: 嗯，
0: 所以你用的就是常用的，常用的就是最脏。
1: 嗯，
0: 第二就是只要你发现有人卫生习惯不好，你要警惕，可能这里边的大多数你用过的器材他也用过。所以健身房哪些地方最脏我不知道最脏，但我知道如果一家健身房几乎没有什么卫生消毒习惯，那你可能真的要注意每一个你用过的器械。北京朝阳医院皮肤性病与医学美容科的主任医师刘芳介绍，密闭潮湿的公共空间是真菌感染的高发场所。在这些场所当中呢，
1: 嗯，
0: 地毯，
1: 嗯，
0: 地垫儿，
1: 嗯，
0: 公用的毛巾，
1: 嗯，
0: 公用的拖鞋，泳池的地板，还有一个地儿 你们都容易护湿。什么地儿呢？
1: 嗯，
0: 有很多朋友我知道爱游泳
1: 啊，对，有的人爱游泳。
0: 我们海河传媒中心就有一些同事，
1: 嗯，
0: 就在我们附近的一些能游泳的地方游泳。
1: 对，
0: 这个游泳游完了以后，
1: 嗯，
0: 啊，你们换衣服那个更衣室那个木板凳儿，
1: 哦，
0: 那个是个非常容易护湿的高风险的部位。我一点没吓唬你们啊，我一点没吓唬你们。
1: 嗯，
0: 这些部位主要原因是什么？第一，你很少见到健身房会拉着这些东西到外边晾晒，你见过吗？你没见过。
1: 不，它晾不了啊，哪有功夫晾啊？那天天都有人去。
0: 还有，它总是处于潮湿的状态，
1: 这倒是。
0: 对不对？
1: 他那环境里，你想要洗澡堂。

0: 厂子里本身蒸汽就大呀。
1: 还有一些健身场所呢，它要么处于商业楼宇，要么处于一些商超，它的通风作用相对比较差。
0: 这确实，
1: 对不对？
0: 密闭，
1: 都是密闭，
0: 大玻璃窗，
1: 密闭且潮湿，这给了谁疯狂生长的有利条件？细菌。这些部位非常容易隐藏真菌和细菌。您就相信我，你如果到哪儿在锻炼完以后，不管你的任何部位，出现了红斑，小水泡，或者像汗疱疹一样的，或者瘙痒，或者这块起了个这个怎么讲，小撇裂，
0: 小疙瘩什么的，
1: 完了呢，干了以后呢，往下掉皮儿，不掉皮儿的时候就痒，记住，这就有可能是你在锻炼的过程当中遭遇到了真菌感染。
0: 你瞧瞧，
1: 特别是要提醒包括黑丹同志在内的各位平时有耐做普拉提运动喜好的女同志注意。
0: 姐姐们，咱们一块儿听听啊。
1: 因为您们做这个普拉提呀，都高度依赖着一些基础设备。
0: 是。
1: 瑜伽垫啊，地垫啊，
0: 对对对，
1: 还有你们做一些动作用的那个瑜伽砖啊，是不是都有吧？
0: 对对对。
1: 关键问题是什么呢？这个咱就不掰开揉碎的讲了。你们在上这种课的时候呢，衣着也相对简单，
0: 对，
1: 层级比较薄，我一说你们就明白了。同样存在着感染的高风险。
0: 还真
1: 是。你想想看，那个垫儿，你擦完有嘛用呢？你擦只是把浮面擦去了，
0: 也擦不了那么多稀。
1: 对，所以我提倡用自己的垫儿，而且自己的垫儿回家也要坚持晾晒。
0: 哎，这确实。
1: 您就记住啊，运动和健身，它其实是一项对人的卫生要求比较高的运动。
0: 哎，对，
1: 有的同志呢，我见过那瑜伽垫儿，哎呦，我看那瑜伽垫儿，我说这个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那年你买的吧？好家伙，我感觉啊，
0: 都亮了，都当镜子使了
1: 啊！我说，哎呦，这上面啊，就跟那个宗教故事里讲国师布塞，这上面都有你印儿，还留着。这个健身的东西千万不能够长时间不更换，
0: 是
1: 衣服你说不换行，但是每次。你从这个健身中心健身房回去，我不管你是在小区里还是在去健身房还是在哪儿，我强烈建议健身的衣物单独盆消毒液浸泡洗涤，不要跟其他日常的衣服放在一块儿洗。
0: 对对对。
1: 我也强烈建议同志们家庭条件可以达到的买一个小型的那种洗衣机，
0: 特别好，
1: 专门用来洗你健身的短裤短袖，背心袜子毛巾这些捂的，专门就用它来洗，而且要用消毒液浸泡，不是为了防你，就像口罩那些年我们说的，我们不是防自己，我们是防那些有问题的人。还有一个女同志练普拉提，一定要买自己的垫儿，而且这个垫儿我强烈建议，如果你的运动高，你的频率达到了一周三次到四次普拉提拉伸，那其实你半年左右就可以换一个，多说一年。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那上面有汗。
0: 对对 对, 对，这确实。
1: 有人说，那大佬我晾晒通风不行。行啊，你在晾晒通风的过程当中，它脚垫会产生一定的自然老化，老化了以后有些动作你做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么舒适。
0: 对，
1: 所以你也不用买那么贵的，也不用非得是这个大品牌那大品牌，只要它结实耐用就行，每到半年一年的换一次，
0: 它其实就是消耗品。
1: 对，所以说这些东西千万不要心疼钱，一定要主动的这个卫生意识。
0: 好，
1: 另外一个，这个你们女士做普拉提上的那些设备，是吧，来着腿抻着脖子的，是吧，然后你们其他部位接触的地方，如果说那玩意儿没，你比如说您普拉提拉伸那床，有的时候你要抻，对不对？
0: 就得抻呀。
1: 哎，你抻，你不可能说你让人家抻的那个袋儿皮袋换了，那就自备啊酒精湿巾。
0: 对，这个就得上器械之前，你一定要擦，做好卫生。
1: 哎，自己去擦。那有朋友说坏了，我以前就遇到过这情况，怎么办？也别害怕，这些真菌感染呢，如果您是健康人、正常人，你的抵抗力是能够战胜的。
0: 对对对。
1: 如果持续时间较久，或者说给你带来的瘙痒感比较重，影响你的学习生活，那你就就医或者自购一些外用的抗真菌药物， 芦米松啊什么的，
0: 没问题
1: 啊，皮炎平啊，
0: 抹完以后，
1: 啊，对，白金草膏啊，
0: 一周就好了。
1: 对，
0: 嗯，那对于咱普通的健身者呢，医生给大家一些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锻炼之前主动利用场馆提供的这些这个消毒设备进行消杀。锻炼前后大家得记住了，咱得勤洗手，另外呢一定要避免赤脚行走，特别是在更衣室。
1: 哎呀，您再大点声，您受累，您再把这句
0: 就别光着脚丫子走。嗯，
1: 我呀是总能在健身房里看到光脚的同志们。
0: 是吗？
1: 嗯，我本人对于这个行为吧，我不反对，但是我不能接受，因为我确实觉得这种行为比较脏。我再跟你们说吧，我有限的机会啊，我偶尔目睹过。我为什么提醒各位，你们那个游泳的那凳子啊，能别坐就别坐。必须要做，你就专门弄一个啊，只是用来当铺盖，而且呢，每次用过都拿浸泡，就是什么什么霸斯
0: 啊，
1: 或者什么浸泡消毒，
0: 或者一次性的。
1: 有那个同志啊，游完泳之后啊，这个直接就光着脚在那个更衣室里啪啪啪啪走，一会儿吹头发，一会儿找东西，一会儿又拧水，好家伙，不亦乐乎。关键是完事儿以后呢，哎，他穿衣服啊。他俩大脚丫子就踩在你们坐那板凳上，你说多闹心人。他也不擦脚底板，你说在地板上踩完直接就踩那凳子上，他前脚走了，你游完出来了，你不知道，你洗完澡还觉得自己挺香，喷香喷干净，扑哧一坐，坐他大脚丫子印上。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这东西吧，你要说啊，你没看见过，你完全不知道。
0: 你不知道，你可能还好受点。你要知道以后，你看见那个，你心里就不行，你受不了。
1: 是。您继续。
0: 好，刚才就说别光着大脚丫子那样来回行走，特别是在更衣室和淋浴间。
1: 嗯，对，
0: 对吧？另外大伙儿一定要自带拖鞋，包括刚才大佬提到的瑜伽垫儿，还有地垫儿，尽量不用公用的毛巾和拖鞋。
1: 现在啊，除了一些星级酒店，人家提供一次性的那种毛巾，现在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地方提供这个拖鞋。
0: 哎，对
1: 啊，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公用的都膈应，
0: 其实
1: 都不用。
0: 对对，如果说特别是有伤口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妥善包扎之后再运动。使用器械的时候，避免接触他人的汗液。锻炼之后，及时的洗澡更换衣物。
1: 这个事儿，我觉得它的指向人群相对比较窄，因为我们今天这上来说这个锻炼呢，恐怕是针对有健康锻炼需求和有这方面习惯的朋友。
0: 嗯，
1: 但是它背后折射出的一种卫生观念，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你看，有的朋友就是没有这个卫生概念。我们早年间在很早的一期节目当中，我跟黑丹说过，我们以前这个有一位同志啊，
0: 哦。
1: 哎呀，那个时候他们崔白新华老师都知道，
0: 嗯，
1: 他坐哪个机器那儿办公啊？哪个机器就从他坐完之后到我们那时候大楼的物业大姐再过来收拾，那机器就不会有人再用了。姐坐那儿梳头，
0: 啊，对，以前节目里讲过这段子
1: 啊，梳头呢，他还有头皮屑。完了，我们那时候那新闻广播啊，我们以前不在现在这广播大厦办公的时候，那个很多电脑都共用的。
0: 对，那时候我倒不
1: 没有固定的，
0: 没有固定的啊，就是机房，大家就是需要编稿，谁都去那儿。
1: 对，
0: 嗯，
1: 你一拉开这个键盘的抽屉，哎呦，你不知道，以为贞子要从键盘里爬出来，
0: 耶，
1: 全是大头发。完了呢，那个上面还有一些这个头皮的这个衍生物。你倒是你自己拿个湿巾抓吧抓吧弹弹，你实在不记了是吧？你也不愿意碰，你举起这键盘，你这个键盘按键朝下，
0: 你刻的也行，
1: 你刻的也行，刻的都不刻的，自己打完稿子梳完头走了，下一个来的，我印象最清楚的是李新华老师，
0: 新华老师
1: 来了，一拉开，
0: 新华老师本身呀，啊，就是特别干净一人是吧？
1: 拉开以后站在那儿，沉默了一下。拍拍我坐在那个右手边这边，这谁弄的？我说不知道。他奔翠白，
0: 左边是
1: 翠白在左边，小翠，这怎么回事？我们翠白就傻了啊！怎么了？我没注意。
0: 哎，你学太像的，学这
1: 啊！他那表情是不笑那种，很真，这一来二去，大伙儿就知道了。后来呢，有没有人跟他说我不知道。但是我就说，生活当中这种习惯得有，
0: 哎，
1: 尤其是现在很多单位有些东西是共用的，
0: 嗯，
1: 咱别霍霍，
0: 嗯，
1: 真的别霍霍， 你这上一个人要霍霍完了，你用不也没法用了。
0: 那是。
1: 另外一个，大伙儿要有这个高度意识。就最近呢，你看，据这个媒体报道，
0: 嗯，
1: 新冠疫情是吧？这个又有所抬头、
0: 嗯、啊！对对对，
1: 啊，吓得我这两天我打车我都在告诉师傅我没阳，我是鼻炎。师傅啊，我师傅心想，我也没问你，我心想我怕你膈应我呀。
0: 咱
1: 我得先告诉人家啊，
0: 对对对对
1: 啊！我现在随身我带着那鼻炎的过敏药，我说你看我这小药片儿，
0: 好嘛，那你这么、
1: 啊、万一一下掏错了，把治别的病的给掏出来了，
0: 别瞎掏
1: 啊！所以说大家伙儿得有这卫生习惯、
0: 嗯，
1: 到公共场所之后呢，就是一定要养成啊勤洗手、适度的戴口罩的习惯。
0: 哎，是
1: 为什么我们今天想说这种问题？
0: 嗯，
1: 就是。如果您们在健身房里头遇到这类问题，实话实说，现在这类纠纷是消费维权当中举证和维权难度都比较大的一类。这个是律师说的。为什么？它的核心难点就在于你和健身房，你的病症和健身房糟糕的卫生状况，他们之间的这个因果关系啊，难以精准的界定。
0: 哎，这
1: 你锻炼完了回家睡一宿长个小撇咧，你第二天上健身房去了，
0: 你说
1: 我在你这儿长的，人健身房就说你健身完了你去哪儿了，是吧？你说不清，
0: 说真说不清，
1: 对吧？
0: 对，
1: 万一你们家比健身房还脏呢？
0: 哎，好嘛，
1: 你这玩意儿你说不清，很难界定。
0: 对，
1: 感染来源是什么？感染的成因是什么？感染源是不是真的存在于健身房？
0: 嗯，
1: 这些都需要专业鉴定机构来判断。
0: 嗯，
1: 你个人怎么取证？你告诉我你怎么取证？你像黑蛋、
0: 嗯、
1: 去练普拉提，第二天、
0: 嗯、
1: 腿这起个小撇了、
0: 嗯、
1: 他去了把自己用过那垫拿小刀扣一块下来，
0: 好
1: 挖个窟窿，是吧？哎，然后呢晚上到台里参加空中问诊节目，请咱们这个
0: 皮肤科的主任，
1: 皮肤科的主任给看看，主任看这个，哎呀，
0: 主任也看不出来呀，拿我这块。
1: 哎，主任听完黑丹老师的叙述，拿着这个小片片，主任想，黑丹老师，
0: 哎，
1: 我介绍您去安定看看吧。
0: 哎，这什么话？问皮肤科没说脑子？
1: 啊，就是你没法鉴定，你取证也难，
0: 这真不容易。
1: 就是因为鉴定难、取证难、判断难，所以说它维权成本高，
0: 对，
1: 维权的成功率低。在这儿呢，无论是医生还是律师，还有专业的这个健身从业者，都提醒大家，
0: 嗯，
1: 一定要在选择一个健身机构之前，先密切关注它的消杀管理和相关服务是否到位，尽可能你做到事先的预判，
0: 嗯。
1: 其次就是我个人的经验，你要如果说啊，指望不上健身房，你不是自己长手了吗？
0: 哎，对。
1: 我就是自己买酒精湿巾，
0: 对，
1: 我要去做，比如说我要做窝腿，好、
0: 嗯、
1: 我就把我皮肤容易接触的部位我先拿两张我擦，等那酒精干了以后我再做窝腿，我不指望别人，那我就指望自己呗，
0: 健康第一责任不就是自己吗？
1: 对
0: 对吧。
1: 第二，你呢要经常性的提醒场馆，哎，该做消毒了，
0: 对，
1: 该做卫生。你提醒他肯定不会说、
0: 嗯、
1: 你管着管不着，人不会这样，人肯定会知道、
0: 嗯、
1: 另外有一些健身房我也知道，到晚上人走了以后紫外线灯照啊，
0: 对，
1: 喷酒精啊，
0: 是
1: 有消杀。但如果你觉得那个达不到你的标准，听我的，第一戴手套，
0: 嗯，
1: 那我们新闻说到这儿了，
0: 嗯，
1: 冯先生到底为什么感染呢？我们好像还没揭开谜底。冯先生一定是没有戴手套的习惯，尤其是男士，他做的很多动作都是要用手接触器械、
0: 嗯、
1: 杠杆啊什么的，握把啊什么的，
0: 对对对，
1: 这上面的汗液如果在你健身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擦把汗，
0: 嗯，
1: 哎什么的，就容易接触到嘴部，还有您那个毛巾、
0: 哎、
1: 毛巾啊，我就建议什么呢，健身啊就买个兜或者框，
0: 嗯
1: 啊，买个兜或者框，不用特别好，那玩意儿也常扔、
0: 嗯、对，
1: 你这块毛巾就是用来在健身房锻炼擦的，
0: 嗯，
1: 洗完澡再换另一个毛巾，
0: 嗯，
1: 这俩别混着用，
0: 对。
1: 然后呢要养成戴手套的习惯，手套大伙都知道，健身手套一般都是把手指头露在外边、
0: 嗯嗯嗯、
1: 手指头那块健身完了以后要洗呀、啊、你肯定得健身以后要洗手，
0: 都得洗手啊。
1: 手套实际上就是替你阻挡了你手的其他面积接触到这些真菌细菌的机会，
0: 嗯，
1: 总而言之，你要听我这么说完，有朋友说，哎呀，我本来还想健身，我听大卫一说完，我不想去了。
0: 行了，这回行了。
1: 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你去健身的目的是为了健康，那我想问你，还有什么不能为了健康而值得付出的呢？
0: 嗯，别嫌麻烦，是不是？
1: 对吗？
0: 对对对。
1: 啊，
0: 如果啊，大家真的是后续，比如说我们确实出现了。

0: 相关皮肤问题也不用紧张，我们第一时间呢就医，然后留存完整的诊断证明，还有缴费的票据，还有时间的轨迹证据，最大限度的固定这个维权链条，以备后续我们维权使用啊。
1: 我们也要感谢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这位记者啊，这位记者同志我认识，他的女朋友我也认识。我们还开玩笑，我说你这期是暗访啊还是专访啊，他说我是边健身边访。
0: 这不挺好吗、
1: 啊、他本人就有锻炼的习惯、但我觉得这种啊记者就是非常宝贵，在于他的取材和新闻点来自于生活当中，
0: 就是会有一种发现新闻的这个眼睛嘛。
1: 哎、
0: 啊、
1: 对，这个很重要啊。
0: 挺好，
1: 好，我们稍事休息，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我们天津中诺口腔医院刘子豪刘博士的口腔健康知识普及。
0: 对，
1: 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我最近也遇到了、也有困扰、
0: 什么呢？
1: 你没有牙活动的牙吗？
0: 没有。
1: 肯定有。没
0: 有
1: 一颗都没有。
0: 一颗也没有。
1: 哎呦，要不说啊你们跟人不一样呢。
0: 怎么呢？要不怎么着，
1: 现在就有一颗牙啊，就松动。
0: 是是是，后面的牙还是前面？
1: 后面
0: 的。
1: 然后呢它也不是多松，我得啊两个手使出窝腿的劲儿去晃它，它才动。
0: 哦，合着你天天健身拿牙健身是吧？
1: 哎，我就想这个牙松的，肯定有朋友跟我一样，牙齿松动了以后怎么办？是等它自然脱落，还是说一定要人工干预给它拔掉？
0: 哎，
1: 这个问题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到底牙松了该不该拔，要不要拔，怎么拔，我们来听听刘博士的专业介绍。
2: 大家好，我是中诺口腔种植科刘子豪博士。牙齿松动了一定得拔掉吗？很多人牙齿一松动就觉得必须得拔，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轻微中度的牙齿松动，只要牙槽骨吸收不严重，通过规范的牙周治疗，大多数可以保留继续正常使用。但如果牙齿松动特别严重，牙槽骨基本吸收，牙齿没有保留价值，还反复发炎肿痛，就建议及时拔除，避免连累旁边的健康牙齿。拔牙后优选种植修复，可以采用舒适化种植技术，修复周期更短。
3: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景有观点，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4: 看完这个
1: 好，感谢我们中诺口腔医院刘子豪刘博士的专业分享。
0: 哎、大佬你得啊看看去。
1: 真的
0: 看。看
1: 看
0: 你这种情况是、哎、是需要拔还是不需要拔，怎么治疗，得做下一步的判断。
1: 而且啊我这跟大家说哈、
0: 啊、
1: 如果我这颗牙松动的结果是必须要种牙，那我一定就选择我们中诺口腔医院的改善型种植牙。
0: 对对对。
1: 什么叫改善型种植牙？我说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比如说啊我今年啊我130岁了。
0: 天他快稳住了，130岁的
1: 啊。然后呢那个什么我上这个新闻二人转和非你莫属。
0: 对对对
1: 啊，
0: 哎呦，
1: 但是这状态肯定不如以前。
0: 那肯定是130岁
1: 了。对，130岁了，尤其是新闻二人转搭档都离开我100年了。
0: 走，
1: 我肯定我没有这搭档我状态不如以前好。我要买一辆车，人家说了，哎呦，按照国家现在的规定，到140再枪毙你，您就10年的光阴了。我说那10年光阴，我买什么好车呀？我买一个能开就行，是吧？就开10年，就是
0: 跨斗，
1: 哎，就有个车能开就行。
0: 弄跨斗。
1: 但如果说您现在30岁，您未来100年，咱也别开100年，你哪怕30年一换，您还能换3辆，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您就选一个更好的、能开得更久的车。
0: 是是是。
1: 我不希望中老年朋友盲目的去追捧，就说哎呀，什么贵我种什么，
0: 哎、不不不不
1: 那也没必要。为什么我们中诺口腔医院现在从今年的8月份开始，这个月开始推出了这个叫改善型种植牙？就是很多老年朋友啊，也越来越理性消费。我们也根据大家的需求，给您提供适合不同人群的种植牙品种。
0: 对，
1: 改善型种植牙说白了30、40、50都可以选择。
0: 对，60也行，60
1: 也可以。但如果是年满70岁及以上的老年朋友，您想种牙，说实话您用改善型没什么大必要。我们不是说您不长寿， 而是说也用不着那么好。
0: 因为70岁以上的。

0: 这个老年朋友很多，他们不需要吃那种特别硬的呀，那些他本身就喜欢吃的，哎，软乎一点的是吧？就不需要用那么费劲啊，哎，咬合力呢也没那么强。
1: 但是你像我和黑丹这个年纪，或者比我们再年长个十来岁，四五十岁的这个人群，
0: 哎，
1: 咱俩现在一晃也四零五零
0: 了，就，对，
1: 哎呦，你这么一说，我该去街道报道了。然后呢，你这个咬合力大，你可能以后吃的东西品种种类会多一些，那你就不能用基础款的，你就一步到位用改善型的。所以说现在中诺口腔也在潜移默化当中引导着广大有种植牙需求的朋友理性的去消费和选择。
0: 对
1: 啊，
0: 特别是很多这个比如说年轻一点阿姨们，他们有一种美观性的要求，这个也特别适合我们这个改善型的种植牙。
1: 是的，
0: 现在呢是有活动的，您直接打电话26528899。还有呢，就是孩子们这个暑期啊正畸的活动还在优惠当中。
1: 对
0: 啊，免费设计正畸方案，免费 3D 口扫，免费的口腔拍摄 CT。
1: 是，
0: 现在呢是正畸立减3000，全瓷牙冠每颗是1600块钱。
1: 对，
0: 您打电话就说是新闻二人转的听众。
1: 对，
0: 26528899。
1: 种牙、拔牙、镶牙、补牙、正畸，
0: 嗯，
1: 您就选择咱们天津人的口腔老品牌，
0: 对，
1: 西南角的中诺口腔医院。
0: 没错。
1: 为什么说得有口好牙呀？你没有好牙的话，你吃东西费劲。我们今天呢，爱听要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就是我们来自吉林长白山的丰益健康有机灵芝孢子粉。
0: 哎，
1: 首先这个灵芝啊是有机，其次我们的赠品非常诱人，129一瓶孢子粉赠您两根4到5年的长白山鲜人参，
0: 你听
1: 啊，229两瓶孢子粉赠您5根长白山4到5年的鲜人参，
0: 你听听
1: 这个灵芝孢子粉啊，
0: 嗯嗯，
1: 我了解过这个具体的它的这个生产工艺，
0: 嗯，
1: 它是在一个极其密闭的一个环境里，
0: 嗯，
1: 这些灵芝晚上就开始喷这个孢子粉，
0: 孢子粉，
1: 哎，这个孢子粉它喷出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收集的，而且收集以后呢，要必须经过极其严格的工艺流程，要破壁。
0: 嗯，
1: 它喷出来其实说白了很细小，是带壳的，你得用高频震动的方式把它破壁，破开这里边的这个，破开外边的硬壳，里边的营养都出来了，你补进去了才不浪费，人体才易于吸收。
0: 对，
1: 它的功效是什么呢？最简单，你看咱小时候都看《新白娘子传奇》，
0: 看过，
1: 还有一些武侠电影，
0: 对，
1: 什么《天山雪莲》，
0: 嗯，对，
1: 是吧？啊，灵芝那都是救命啊，这个仙草，
0: 嗯，
1: 灵芝呢也在中医学当中有九大仙草之一的这个地位，
0: 嗯，
1: 尤其是帮助老年人可以补充啊抵抗力。
0: 对，
1: 补充抵抗力这一条，我觉得其实大家也能感觉到，现在我们爱听更多的关注大家的身体健康。
0: 那当然，
1: 无论是我们上品驼的驼奶粉，
0: 嗯，
1: 还有是我们永礼记的海参，
0: 嗯，
1: 还有我们适壮的保健燕麦片，
0: 没错
1: 啊，包括我们的这款灵芝孢子粉，都是对于大家保健健康、增强免疫、提升免疫非常好的作用。
0: 我们跟大家说一下用量啊，就是健康人群呢，每天3到5克，这是日常的保健的量，维持这个现在好的状态。如果说呢，想具体有所改善，想增强体质，每天呢5到10克就合适。
1: 对，
0: 这是针对改善量，按需来吃更稳妥。另外呢，空腹吃吸收最好。
1: 对，
0: 建议呢，中餐或者就是中午吃饭或者早餐前的半小时或者睡前的半小时吃。但如果您脾胃比如说比较弱，胃肠也比较弱的叔叔阿姨，咱们就可以改成饭后30分钟再吃，避免刺激肠胃啊。
1: 其实你们会发现哈，真正对人体免疫力和这个保健有功效的，都提倡空腹。我就说另外一样啊，海参，我以前就跟大伙儿说，永礼记的海参，你就记住，海参这东西必须空腹吃，而且要早起空腹吃，在你所有摄入之前空腹吃它，而且最好什么都不去烹饪，就是那么剩着蘸包汁吃。
0: 哦，
1: 你接受不了，你就弄点蜂蜜水蘸着。那是最好的，反正我今年40岁了，
0: 那个是营养。
1: 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在我的老家，你到谁家问都是这样，早起空腹吃海参。
0: 对对对，
1: 我们那时候还有一景，到高三的时候，
0: 都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干这个人。
1: 高三有的呢，那是小闺女，是爸爸骑着电动或者小摩托，

0: 籽优品种的小麦产出的全麦面粉。
1: 是。
0: 石磨呢是我们的工艺，但是我们的主打就是它富硒。
1: 嗯。
0: 今天的规格很简单。
1: 嗯。
0: 八袋八斤面粉。
1: 对。
0: 十袋富硒挂面。一共才149，
1: 特别合适，
0: 你就买去吧，真的我觉得挺合适，
1: 这特别合适
0: 啊。
1: 提醒大家啊，我们这面粉保质期是9个月，挂面是12个月啊。大家把它就放到阴凉处就可以啊，保持。
0: 买回去以后，阿姨们愿意蒸面食的，你就挺大胃的，你蒸一把它这个籽优的这个全麦面粉，
1: 蒸大馒头
0: 试试
1: 吧，
0: 你就试试，它那个色儿还好看，
1: 嗯，
0: 包括它那个挂面，
1: 嗯、
0: 它那个挂面是紫色的，跟蓝莓那个酱那色儿有点像。
1: 哎，小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
0: 哎、而且富含的这个维 C 和这个富硒，
1: 抗氧化。
0: 哎，第二款呢，就是我蒙都的这个大块牛肉酱，这个一直都卖，很简单，6罐119，
1: 是是，都是大块的那个牛肉条的位置啊。
0: 这两款产品都非常的实际，也非常的实在。
1: 嗯，
0: 尤其是这个面粉、我是觉得这种东西老百姓谁家都需要，尤其是老年人。
1: 是是是
0: 啊，
1: 那您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来订购，
0: 对，
1: 400-999-0139。如果大家想看一下这个图片实物是什么样子的话，欢迎大家现在呢就可以发送新闻二人转这5个字到我们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入群就可以了。
0: 好嘞，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念这个微信，要不然一会儿中元节又出来了。木头人123说，大老师，作为资深的健身人士，我呢去健身房随身都会带一个酒精喷壶，不定时的给手消毒。现在是健身的第7年，没有出现过节目当中这个情况，太好了，
1: 您真棒。
0: 我要是能有幸跟您在一个健身房健身，我会以与您在一块健身为荣为幸。为什么？您注意自己的健康，不就是维护大家的公共环境吗？
1: 这多好啊。
0: 张莹说了，大老师，你说这种啊光大脚丫踩在凳子上情况啊，海河边的长凳上就走，你说这些人怎么想的？你走了别人还怎么坐？真拿自己不当外人。知足吧，他光在那坐，还有坐那快的呢。
1: 哎呀哎呀，
0: 你看铁花就说了，可要命了，这到饭点了，这期节目太开胃了，那你多吃点。你多吃点。
1: 我们这期节目口中，
0: 哎，小青说，大老师，今天你节目讲完，这个季度健身场所的营业额下来了。
1: 那也不见得，万一他做的卫生好呢？
0: 我告诉你，如果因为这期节目哪个健身房的营业额下来了，那你大伙儿就更不要去了，因为它不干净。
1: 对，
0: 干净的人家都去了，营业额上去了，那你就应该去那人活的，
1: 是
0: 不对？营业额下来就说明大伙儿不。被大佬打动了，你这卫生条件不行。
1: 对，先
0: 打败他的不是我，是他自己对卫生的不重视。
1: 嗯，先整改吧。
0: 哎、
1: 啊，
0: 这个
1: 还有
0: 吃饭睡觉的豆豆说，
1: 大老师是不是女的爱恋普拉提，男的是不是爱恋
0: 普拉多？普拉多是一款车，霸道。
1: 哦、
0: 啊，不是的，其实有一些啊，我觉得大伙儿可能有一些先天的误区。我觉得普拉提啊，包括一些
1: 好像有的男士也练，
0: 是可以适合的啊，尤其是常年做一些高强度肌肉训练的男性，适度的练练普拉提是没有坏处的啊。博士说，有一回去健身房忘带拖鞋了，只能光着出来再洗了。你光着出哪儿？
1: 我也就想说，
0: 你光着出哪儿？
1: 孩子，你
0: 怎么吓唬我啊？
1: 什么意思？没
0: 好好的。你跟梦里花落是咱节目学历最高的俩了，
1: 别哆嗦，有点底气
0: 啊。孙轩说，今天这个事儿啊，在公共澡堂啊、温泉啊同样适用，可以横展。
1: 好，横展。对、
0: 有一位朋友说，听了这期节目我就开始浑身刺挠，救命啊。哎呀
1: 哎呀，
0: 那你听听有些频道那节目，听完哇都头一盆凉水，你就冷静下来了。他说消毒太重要了、有的健身房的器械上都是汗，太卤了。
1: 哎呀，
0: 还有那大姐，哎，身上可能牛皮癣，也往那儿游泳、
1: 哎，
0: 真是恶心到家了。那你怎么办呢？
1: 这不应该呀，有这种皮肤病是不应该去的。
0: 可不，这个曙光说，我晚饭之后出去做活动，这挺好的，
1: 挺好，
0: 啊、
1: 活动活动。
0: 哎，闪白也说，有一些人啊，做理疗的设备，往上拿嘎肉窝捅，
1: 哎呀，
0: 知足吧，他只往嘎肉窝捅。爱尔兰驯鹿说，我在学校几乎每天打羽毛球，这挺好的，
1: 这好、好，
0: 就希望大家呀，哎，感谢素简哈、谢谢您啊，
1: 谢谢，
0: 您的这个微信我们收到了，
1: 谢谢，
0: 感谢大家这几天这个参与我们的微信互动，
1: 对对对、
0: 哎，也谢谢大家辛苦了啊、
1: 嗯、
0: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关系只能到这儿，
1: 好，
0: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2: 时至中原念千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清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召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津南区政协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前调研活动，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津南区完成三所学校提升改造，革孤镇总工会下送清凉慰问新业态劳动者、户外工作者，龙月社区开展青少年志愿服务活动，权威访谈生态环境法典施行，探讨如何汇聚各方力量，以高水平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新风尚新生活为您介绍两种常见的中药可以止痒抗过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召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贯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和市纪委监委工作调度会要求，对津南区集中整治工作攻坚决战进行再深化、再推动、再落实，纵深推进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扎实成效。区委书记杨浩出席并讲话。
3: 杨浩指出，当前整治工作已经到了收官收尾、决战决胜的关键期，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进一步强化党政主责靠前主抓、纪委牵头全力推动、部门协同一贯到底责任落实机制，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查监管之失，力除贪腐之疾，深革行业之弊，为奋力开创津南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强保证。杨浩强调，民生痛点在哪里，深化整治的重点就要跟进到哪里，要聚焦全国四加十整治基本盘、三个市级整治重点和两个区级整治重点，职能部门抓本级、带系统、促基层，纪委监委盯进展、盯薄弱、盯整改，做到责任不落实不放过，问题不解决不放过，整治不彻底不放过。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整合全部力量资源，推动现访问题实质化解，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要围绕重点领域、关键岗位、群众反映强烈、涉案金额巨大的线索案件，聚合力、出重拳，以强力办案带动整治全局。会议通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部署下一步任务，双岗镇、小站镇区信访办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区领导叶浩兵、薛彤、陈延慧、刘燕参加。
2: 记者王宇、沈鑫报道。日前，津南区政协围绕深化三位一体改革，以场景创新赋能天开津南园双创深度融合主题，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第三次会前调研，区政协副主席王玉爱出席。
3: 调研组来到天开高教科创园核心区，听取场景创新赋能应用、双创平台提质建设、科创产业深度融合、惠企政策精准直达等情况的介绍。 委员们表示，要充分学习借鉴天开高教科创园核心区建设经验，持续深化海河教育园、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统筹调配创新资源，持续激活企业发展活力，为津南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支撑。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利用暑假时间，津南区咸水沽镇对辖区的三所学校基础设施进行维修改造，解决此前打水排队、设备老化等问题。天津新闻栏目对此进行了报道。
4: 刚刚完成提升改造的这三所学校都是已经投用了20多年的老校舍了，集中在津南区咸水沽镇，部分设施老化，有的配套也跟不上了。随着镇里的改造，周边新建住宅、回迁小区陆续交付，学生数量增加。今年的高品质生活行动方案中，也把改善乡镇学校基础设施列入其中。暑期里，咸水沽五中、津南区实验小学合力园校区以及咸水沽第三小学就同步开始了改造施工，主要翻新了卫生间的地面、墙面，更换了洁具和门窗。在咸水沽第三小学，原有学生饮水的地方分为热水和冷水两个点位，距离远，而且出水口少，每到课间打水时都排起长队。这次学校对饮水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安装了恒温净水机组，每层配备两组饮水设备，有8个接水口，解决学生课间接水排队的问题。
2: 通讯员王蕊、温星秀报道。盛夏酷暑至，关爱送清凉。近日，葛沽镇总工会扎实开展夏送清凉慰问活动，为辖区奋战在高温一线的新业态劳动者、户外工作者送去防暑物资与暖心关怀。
5: 在金水街工会驿站，葛沽镇总工会为全镇53名环卫工人送上清凉饮品、绿豆、冰糖、柠檬片、藿香正气水等防暑药品，为197名外卖员发放藿香正气水、防晒面罩、冰袖等物品，叮嘱大家高温时段合理安排工作，劳逸结合，做好防暑防护，注意身体状况和出行安全。本次慰问聚焦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从业人员等群体，覆盖全镇240余名一线职工。
6: 非常感谢葛沽工会给我们环卫工人带来了清凉的饮品，还有驱蚊的花露水、药品。在这炎炎的夏日，让我们感到了一丝凉意。
2: 通讯员杨晴、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龙月社区组织辖区青少年志愿者开展环境整治志愿服务
3: 活动中，志愿者分工配合，集中清理社区主干道、绿化带及休闲区域内的白色垃圾、纸屑和各类杂物，逐一擦拭宣传栏、公示栏等公共设施，清理灰尘污渍与违规小广告。活动改善了社区环境卫生面貌，营造了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
2: 在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新华社记者近日采访了法典编纂研究工作主要参与者之一，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汪进和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执法局督察专员张辉昭，探讨如何汇聚各方力量，促进法典高质量实施。下面请听新华社权威访谈，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以高水平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
7: 此前全国这个38部环境领域的立法，您参与有多少部？
8: 我大部分都参与了。
7: 为什么我们法典通过了还不能立刻实施？
8: 以前38部法律的规定，现在28部法律加一个法典的规定，这个法典有很多新的规定，
9: 这就相当于给我们执法人员最有力的利器。
10: 我们叫什么？既要无事不扰，还要无处不在。
11: 你好，你好，你好。
7: 哎，你好，
11: 欢迎，欢迎，欢迎。来来来，
7: 您办公室啊，这是。
11: 我这个因为我退休了，书啊都比较乱啊。
7: 等于说，生态环境法典是您退休前的参与的最后一部立法了。
11: 对。
12: 汪进是中国首位环境法专业博士学位获得者，深耕环境法研究40余载。从参与我国第一部环境保护法律修改工作至今，他深度见证了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化的每一步进阶。
11: 从1979年啊，我们国家制定第一部环境保护法试行，一直到今天生态环境法典， 其实这四十多年来啊，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啊，在我看来就是加强党对整个环境保护事业和工作的领导。我们所有的这样的全社会的主体都在这样一个大的我们叫做生态文明治理体系的框架内，比方说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组织、公众参与、司法保障，各司其职啊，
7: 这个力量就凝聚起来。
11: 对，这个力量的凝结，它不是说啊一时一事，它必须要强有力的、长时期的、一以贯之的来推行。所以我们说，我的体会就是，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和保障。
12: 良法善治，久久为功。早在2017年，由60多所高校约200人组成的专家课题组就已经开始了法典的编纂研究工作。法典审议通过后，以汪静教授为代表的专家学者又紧锣密鼓地投入到法典宣讲工作中。
7: 从这个法典审议通过到实施这个阶段，您在具体忙些什么？为什么我们法典通过了还不能立刻实施？
11: 3月12号通过，8月15号这个施行。以前38部法律的规定，现在28部法律加一个法典的规定，这个法典有很多新的规定。那么这个时间呢，主要就是要把这些关系，新法和旧法的关系，新法确立的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啊，新法对党委、对政府、对企业、对公众啊，对司法机关，包括对啊监督保障，我们都有哪些规定，我们要告诉大家。
7: 审议通过之后，这个工作就是为了能让大家如何用好这部法典，
11: 学好还要用好。其实用好是关键。对于政府机关、生态环境部门还有其他相关负有生态环境监督管理的部门，它的分工负责的责任的边界在哪里？审判机构三审合一的这个状态下，我们如何审理涉及行政的、民事的和刑事案件，怎么把它协调起来，行政和刑事之间如何衔接？以前是过错原则，现在是过错推定，也就是说我只要发现有污染行为、生态破坏行为，我认为是你干的，我就推定是你干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合规的压力啊，对于企业来讲就提前了。从法定代表人开始，一直到直接的操业人员，他都有责任。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做到要记录、要留痕，要能够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有证据能够证明。百姓来讲，我们法律开宗明义、开门见山就说了啊，保障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那生态环境权益的边界在哪里？我们怎么去参加？我们怎么参与决策？我们去怎么去监督政府？这次的生态环境法典专门把民事诉讼法上有一套保全措施规定进来了。公众如果发现啊正在实施或者发生的这种生态破坏和这个环境污染行为可能会扩大，可能会发生不良的后果的，他是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禁止令。有各种不同的、千奇百怪的啊不一样的情况，我怎么去应对它？
7: 法典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典的权威也在于实施。生态环境法典中约75%的执法事项明确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实施。作为生态环境法典实施的主力军，生态环境部门如何细化配套举措，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呢？
12: 我到生态环境部时，生态环境执法局督察专员张辉昭与同事们正结合法典修订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
7: 我们现在就是在做这个执法目录的梳理，是吧？
10: 对，根据地方反馈来的一些意见，也在做修改调整。
7: 基层的这个执法机构就对自己权责更加明确了。
10: 哎，对。
12: 张辉昭介绍说，这个目录是为了进一步明确法典的规定条款和执法事项的精准对接，执法也在由粗放监管向精准治理，从被动应付向主动防控转变，提高执法精准性。
10: 我们讲什么？既要无事不扰，还要无处不在。怎么无处不在？我们要通过一些大数据啊、外环境啊，
7: 对，
10: 来判断。有了问题线索，我们才会去。到了现场，还要依据国家的标准法规做定性的监测，
7: 明确权责，主动防控。
10: 是。
7: 那我们的执行肯定会越来越好。
10: 是越来越精准。
7: 越来越精准。
10: 对。
12: 在交谈中，张辉昭反复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就是精准。
7: 拿手。
10: 实现我们的叫精准科学依法执法。
9: 这个法典的精准发力呢，主要还是靠执法人员对法条的准确理解。所以法典的学习呢，是我们的必修课。我们的今年的高级研修班，还有那个骨干力量执法培训班的各类培训班，都进行了全覆盖的学习。
7: 法典已经规定赋予县级生态环境分局独立执法权，那我们做了哪些工作能够让这个法律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
9: 首先，这个赋予县级分局独立的检查权和处罚权是一次重大突破，也认为是这个法典中的一个重要的亮点。同时呢，基层要有权必有责，首先就是要督促指导省级部门做好统筹和支撑工作，要接得住用得好。
12: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
9: 法典编撰的过程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那我们就要保护好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是和这个生态环境，我们做好这个环境卫士，就要把法典赋予我们的监管责任履行好。实际上就三类嘛，一类就是影响我们环境质量问题的，你比如说大气污染防治里头的低效失效的治理设施的问题，重型货车违法排放的问题，企业违法偷排直排的问题，这些直接影响到我们环境质量改善。第二类就是那种环境风险类的问题，你比如说危险废物的非法处置问题，重金属污染问题，这都是环境风险问题。第三类那就是一些性质恶劣、影响恶劣的恶意违法排污问题，各种弄虚作假的。所以我们执法也是在这几方面、这几类问题上重点发力，从而呢维护好我们的生态环境质量，为老百姓呢创造更多更好的绿水青山。
10: 这个法典里头也规定了公民的义务，也规定了企业主体责任，也规定了政府及部门的监督责任，规定了我们这个执法部门的职责。所以大家要共同努力好，那法典就能实施好。
12: 2026年8月8日，第三届滇池刑事法治论坛在云南昆明举办，汪进在会上做了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对环资犯罪实体认定和行刑衔接的影响的主旨演讲。来自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知名高校的专家、学者和律师，围绕环资犯罪中的重点难点等深入研讨。
13: 在恢复性司法的语境下，那可能我们辩护人的工作从原来的对抗式的辩护，可能走向协同共同修复式的这样一个辩护理念。那么对于我们将来律师的工作来说，既是机遇，那么同时呢也是挑战。
14: 以往我们办理刑事案件，比如说像非法捕捞水产品啊，或者这些都注重在治罪的角度，但是现在我们结合我们的工作职责，在生态环境法典的这个引领之下，把治罪向治理更深更广的一个延伸。
12: 今年全国两会上生态环境法典审议通过时，我采访了法典主要编纂者之一吕中梅，他说的一句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15: 立法它始终是对这个时代问题的一个回应，那就中国的未来向何处去。还有一个呢，人民群众最期待什么，我们一定要走上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
1: 新风尚，新生活。
2: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来听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王晶晶为我们答疑，皮肤过敏发痒怎么办。
16: 在这个生活中，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呢，是能够减少我们过敏，或者说能够控制我们过敏的。最常见呢，第一种马齿苋啊，在我们春天呢，在有一些小路边上，我们就能看见马齿苋。那么马齿苋呢，其实它有这种清热解毒、利湿止痒的作用，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这种中药材。那么就是我们获取也比较相对比较简单。那么如果要是你有条件的话呢，你可以取100克马齿苋啊，然后用这个水煎煮，煮个15到20分钟，然后把它这个马齿苋的这个水剂晾凉了以后，对你的这个患处进行湿敷啊，它能够起到这个去红止痒啊这个作用。那么如果没有条件煎煮的话，我可以取马齿苋的鲜品，然后把它捣碎，然后捣碎了以后，这个汁液呢，我们去对患处进行湿敷，也能起到这种利湿止痒的作用。第二大类呢，我们可以这个取绿茶，它具有清热解毒、抗病毒、抗 抗菌的这种作用。所以呢，我们可以取十克的绿茶，用这个水煎煮到500毫升左右，然后把这个水呢晾凉以后，去像马齿苋这个水剂一样的去湿敷，也能起到这个抗炎、抗过敏、止痒作用。
17: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8: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9: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先抑洪德，疏于辅仁。
8: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9: 匠心筑梦天津港。
10: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11: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12: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5: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6: 我们一起行乐。
17: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私接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

0: 端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1: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2: 我是驱马多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3: 我是驱马多小黑，医人本意，没错，病的 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2: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药，
3: 滥用就是毒。
2: 年轻人，请牢记。
4: 音乐随我动，唱。

听众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

0: 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艰难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艰难之声下面的节目。
1: 受到的一些身体变化。
2: 山野藏针，孕育世间灵草，部族流密，传承古训良方。人参诸样，不离二患。一则元气耗伤，脏腑精气日渐匮乏；二则身体淤堵，周身运行通道壅滞难畅。高山厚土孕育含有本草，世代积淀珍贵民族康养智慧。元气亏，则体魄亏虚羸弱；身体淤堵，则百般隐患前生。民族医者马嘉老师首次将民族奇方公布于世，九眼石配朱砂可避讳安身，西红花活血散浊，仙人掌解毒散瘀，金钱草清利疏导，取山川风物之灵，寻不足不传配伍，理虚损化淤堵。请您持续收听璀璨的民族瑰宝。
1: 那我们再从微观的细胞来讲啊，就是我们人体其实是有几十亿个细胞组成的啊，每一个细胞它的存活、更新、修复都依靠水啊，因为我们叫有水液去滋养，有营养液去滋养它，细胞才能存活，对吧？那你水分充足，细胞自然饱满通透，代谢能力也快啊，细胞的修复能力也强。那换句话说，人体的免疫力、恢复力也会更好。但如果一个人长期喝水少，细胞呢处于一个缺水干瘪的状态，它更新速度也会慢啊，人就容易疲劳，也容易衰老啊，抵抗力也会变差，小毛病就出现了。水是我们人体所有生命能量活动的一个载体，营养呢靠水来输送，废物呢靠水来代谢，脏腑靠水来滋养，细胞靠水来存活，血液呢靠水的流动，关节靠水的润滑，那皮肤靠水的滋润，当然是内润啊。那很多人现在朋友不重视喝水，觉得不渴就不用喝了。我告诉大家啊，这个是不对的。等你渴的时候，已经是身体严重缺水的信号了。其实我觉得啊，就是真正的养生不是在于一下子你吃多贵的补品啊，这个我们要把日常最基础、最核心、最方便的一些方法我们坚持下来。其实喝水，喝够水就是一个很好的养生方式之一。水补够了，全身呢这个整个的能量参与代谢更加的顺畅啊，内脏呢排毒或者是内脏的功能也能更好的发挥出来。其实这个就是水对我们人体最真实、最根本、最无可替代的一个重要作用了。
3: 马嘉老师啊，您呢这个一直以来啊都是研究这个民族医学的呀，那这个民族医学对于我们身体的这种能量有没有什么奇方啊，然后对我们大家有好处的呢？
1: 别着急啊，接下来呢跟大家呢分享一些大家特别想知道的一些奇方妙法啊。那这些方法呢就来自于啊咱们各族先祖流传了上千年的各民族的民间医道了。那其实啊大家呢有一个核心的观念啊，不论是如何用这个方法，其实都是以能量作为核心来进行处置和开方的。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呀分享一些极具特色的一些医学理念。你比如说这个满医还有蒙医，我们就用大白话给大家好好拆解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
3: 那太好了，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听得明白听得懂哈。
1: 好，这个蒙医啊就是蒙族的医学，你想蒙医它是起源于辽阔的大草原之上的，你想蒙族人呢这个游牧民族，常年的风吹日晒啊，一年四季寒暑交替，它是沿着这个水草而居的，因为得放牧啊，它得这个吃草，
3: 对，
1: 那也造就了蒙医非常独特的一种生命理念。蒙医呢讲究三根平衡，这个说到底其实

0: 实就是人体能量的平衡。那蒙毅同样也认为，天地之间呢，生机不息啊，我们人是要顺应天时的啊，应自然的。那尤其是我们体内内在的能量，是和大自然的环境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那蒙毅认为呢，人为什么会不舒服啊，会有体虚，或者是生出各种毛病呢？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三根失调啊，其实就是内在的能量不足、运行不畅导致的。这也是我们讲的，人体能量亏虚之后，它会造成虚损和淤堵性的问题。那当人体的能量没有办法跟自然相融了，蒙毅呢就要从这方面入手了。当然，他不会简单的头疼一头、脚痛一脚，只盯着表面的症状。那他的核心就是办一个事儿啊，就是按他的理论去调理体内的三大这种本源能量的平衡啊，顺应气血的运行，也是让人体的能量能够适应着四季的变化，达到一种平和的状态。那能量充足，疾病问题自然很难找上门，但一旦能量失衡亏虚了，各种各样不舒服的问题也会找上来。这也是蒙毅扎根草原传承上千年，守护一代代游牧百姓的养生智慧了。
1: 原来啊，这个蒙毅的整套的理论啊，归根到底还是调和人体的能量啊。
0: 对，
1: 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了。
0: 同样的啊，满意也是极具这个民族特色的，他对于脉络能量包括脏腑滋养都有着自己非常独到的见解。这个白山黑水啊，这个天气寒冷，常年处于低温的环境当中啊，本身就容易出现一些脏腑虚寒、脉络凝滞的问题，十分看重三脉的调养啊，他更擅长梳理周身脉络的能量，予以温补脏腑的本源。那长时间呢，因为受到这个寒冷气候的侵袭啊，他是长期受到寒凉之邪侵袭的啊，再加上劳作啊，透支身体，就容易造成脉络能量淤阻性的问题，最容易出现一些身体的淤堵和凝滞问题。所以他们更擅长取山林中的草本、天然的这种植物或者是药物、动物自带的这种自然能量与用药，一方面呢是温补于脏腑之内，填补脏腑亏虚的能量，另一方面用草物的自然能量呢去畅通淤堵的脉络问题，打通气血通行的通道。其实归根结底来讲，道理也是十分的简单，予以向内补足能量，稳固根本，向外呢疏通脉络，化解瘀滞。你像咱们很多中老年人啊，这个常年怕冷，身子发沉，血液流通慢，这个手脚冰凉，放在埋的理论里，他会给你解释为脉络不通、脏腑能量亏虚引发的，就是这个道理。其实大家会发现啊，不论是各种各样的啊，各民族的名头也好，理论的体系也好，各个少数民族流传下来的古方偏方、日常调养的方法，它其实都是源于这个能量的啊。那用的药物也是取于自然当中的这种能量，都是最终归于能量大道的。当然有的民族呢，他更擅长呢去补我们本身五脏的亏虚啊，或者是专门改善一些长期的虚损啊，偏于这个补气方面的。当然有的民族呢擅长通络散瘀啊，专门帮我们解决周身的淤堵性的问题的，包括气机不畅问题的。那有的民族呢，他就是更擅长调和周身的气机，调理能量的紊乱啊，包括调理一些阴阳失调问题的啊。那有的民族就擅长比较温润的滋养啊，更好的去修复我们常年虚损的一些体质性问题。当然各个流派的疗法不一样，切入点不一样，哎，角度不一样，但是大道同源啊，最后的应用道理是相通的。那就是所有传统的这个民族养生智慧，归结到最后都是能量运用的智慧。那我们身体的这个健康恢复的过程，都是补足我们能量的一个过程。其实研究民族医学这么多年啊，包括在临床呢接了这么多的患者，我心里有个很大的感悟啊，我一直觉得真正顶级的养生宝贝或者健康宝贝，它不在名贵的药材当中啊，也不在高高在上的这个殿堂里面，我觉得反而是这些能够真正流传下来传承千年的啊，让大家呢都能用得上的这些好方法。 那这些

0: 方法其实就藏在我们的田间地头啊，藏在我们的房前屋后，藏在我们的菜园子里。你像以前啊，这个各族祖先啊，那最早以前是没有这么多名贵药材的，也没有现在的精密仪器，但是这些民族方法却能保佑他们的族人代代安康，肯定是有着非常高深的这个实用价值的。所以很多啊，就是我们现代人看不上眼的一些东西啊，可能大家拿着手里随手就扔的东西，那在这些各民族的医药智慧里，反而会成为帮助我们调养身体、补虚通瘀、调和能量的宝贝了。今天给大家呢，简单举几个例子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茄子根儿。
1: 啊，茄子根儿。
0: 对，你像大家吃茄子，这个是不是上来就把这茄子根儿给它掰掉了？
1: 那肯定是 啊，吃茄子把根儿它就扔了，它没留啊。
0: 这个东西可是好宝贝。不应该，
1: 它是好宝贝
0: 啊，因为我们讲在一些土家族，包括这个苗族，还有这个侗族啊，他们的这个相关的医学智慧里啊，都说这个茄子根呢是可以帮助我们疏通经络啊，驱散寒湿，包括理顺气机，化解淤堵的一个好东西。你比如说生活中可能有些朋友长期久坐之后，受了这个寒湿之气，容易有这个经络僵硬，包括关节发沉的一些情况。那过去呢，这个当地族人的老一辈啊，一到秋冬的时候，他们就会专门呢收集起这个茄子根儿啊，用来煮水进行泡洗啊，予以调理。那用的就是这个茄子根儿本身走窜通达的能量，畅通身体的这个阻滞，散去深层的寒湿，帮助身体舒缓僵硬的经络。你看这个茄子根儿，就是随手大家是不是就扔掉了？反而是人家代代相传的通了良方。再有呢，我们平时吃的这个橘子啊，这个剥出来有这个橘子籽儿，对吧？大家直接吐掉或随手就扔掉了。其实这个啊，在不少少数民族的医学智慧里啊，它是有很好的用处的啊。这它跟橘子皮的作用还不一样啊，我们叫橘核啊，核心的那个核。橘核讲究呢，走络沉降之力。用于之后呢，我们身体是散开淤结的这样一个效果，帮我们舒缓阻滞。你像现在很多这个朋友啊，这个平时呢情绪容易受到干扰，爱生气，爱激动，我们讲叫气机的郁结。或者有些朋友会觉得我身上经常感觉就闷乎乎的不舒服，这样的朋友其实我们就可以用橘核。这个橘核本身自带疏通沉降的力量，帮助我们疏解这个郁结和气机，化开这种瘀滞。你想，在一些民间的这个民族医学当中已经沿用了很多年了。那再有呢，你像咱们这个吃的这个瓜子儿，大家知道瓜子儿是取自这个向日葵，对吧？
1: 对呀。
0: 但你把这个瓜子儿从这个葵盘上取来之后，你这葵花盘是不是就当做垃圾丢掉了？
1: 那肯定是啊，就吃瓜子儿啊。
0: 但是这葵花盘啊，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药啊，这个其实很多这个少数民族都有记述过对这个葵花盘的一个应用
1: 啊。葵花盘还这么重要？
0: 对，因为你想，它这个向日葵呀，一直是朝着太阳生长，
1: 对
0: 吧？它一直是常年吸收着这个阳光能量的。那借这种自身的药物能量进入身体之后，是可以帮助我们疏导我们周身组织的气机的啊，去捋顺它。在现在我们生活中，如果朋友有一些身体的酸胀啊、代谢不畅啊，那其实我们可以应用这个葵花盘啊，借助它的这个舒缓通达的自然力量，去调整我们身体的这些不适了。那再有呢，跟大家说一个啊，这个很特别的一个东西，这个我们叫核桃分心木。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听这个名字大家就很好奇啊。
1: 对呀、
0: 这个核桃嘛，肯定跟这个吃的这个核桃有关系。
1: 核桃
0: 啊，我们砸开这个核桃之后，我们是不是吃这核桃仁儿？
1: 对呀，
0: 对吧？但是我们发现砸开核桃之后，中间有一层薄薄的隔膜
1: 啊，就隔着那个核桃仁儿的那个、
0: 对
1: 啊，
0: 你就直接这个砸开之后你就扔掉了。其实这个东西啊，在少数民族的这个医药技术当中，就把它叫做核桃分心木
1: 啊，核桃分心木说的就是这个东西。
0: 对，
1: 嗯，
0: 这个呢，它有着内敛平和的能量，帮助我们调和脏腑，包括梳理内在的这个气机。你像很多这个心神不宁、夜里睡不踏实的人，我们收集好这个分心木，用它煮水， 哎，可以用它内敛我们这种身体啊，就外泄的能量，捋顺我们的气机，舒缓我们的身心了。
1: 嗯，
0: 那再有呢，这个叫姑鸟皮儿，当然这个姑鸟皮儿的叫法啊是东北话啊，其实这姑鸟皮儿说的就是锦灯笼的外皮儿啊。其实很多人呢都会吃这个锦灯笼的这个果儿，
1: 嗯，
0: 但是这个皮儿啊，大家剥完之后是不是就扔掉了？
1: 那肯定是
0: 啊。但其实相对在满衣，包括在这个东北啊，这个山林那些民间传承当中呢，都有对这个锦灯笼皮儿，也是姑鸟皮儿这个记载。
1: 嗯，
0: 这个锦灯笼的皮儿啊，自带清热解毒之力，帮我们梳理气机，是自带的一种天然植物能量。你像我们现在现代人容易上火，是吧？体内呢淤热不散，包括气机呢升降不利的时候，本身呢就会造成一系列的淤堵性的问题。那这个锦灯笼呢最善于清理上焦的淤热，把这个火气呀通过尿液给它清理出去，也就是说把堵在身体的热邪呢给它疏解开啊，淤堵给它冲散开。你像平时我们在日常应用的时候，你像很多人现在有的口腔溃疡，包括这个咽喉肿痛，包括现在的一些肺热咳嗽，以及小便的短赤不利啊，小便不畅，其实我们就可以收集这个晒干的姑鸟皮儿啊，那取适量呢煎汤煮水与代茶饮来日常调理。那相对来讲也是北方啊这个很多民族包括百姓代代相传下来的一种天然好物的应用了。经过我的分享，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
1: 太有意思了！
0: 你看，虽说我们就是扔掉的东西，这各民族的医药智慧当中，对它都有很好的应用。当然啊，今天讲的这几样呢，仅仅是啊各个民族医学当中的冰山一角。那后续在节目当中呢，我也会继续带着大家呀，了解一些啊大家感兴趣的啊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一些啊这个好物和方法。这就是我们讲的啊，其实每一样源自于自然当中的这个东西，包括植物、动物啊，甚至矿物，它都承载着天地的生命能量。这自然中的每一样也都蕴藏着我们先祖各民族的养生智慧。那当然最终的意义是什么呢？帮助我们补足能量，畅通淤堵，守护我们的健康。
2: 宇宙万象，凭能量生生不息，世间万物赖能量得以存续。大到寰宇生灵，小到草木虫卉，皆离不开能量的驱动运转。人之生命依托精髓气血维系周身，方能生生不息。人体万千疾患，归根到底不外虚与瘀二端，能量不足则脏腑亏虚，身体日渐衰弱，气机不畅则浊物积聚，身体淤堵丛生。民族医学的智慧就在于善取天地万物的原生能量，用以补虚损，通淤堵，撷取世间万物本具之能量，充盈耗损的精髓气血，朝民族医学之志，化开周身沉积之淤堵，以天地原生能量调护生命根本，补其虚，通其瘀，固元气，安体魄。更多康养真知，后续节目陆续为您揭晓，请持续收听璀璨的民族瑰宝。
0: 说到这儿啊，我希望呢此时此刻在收音机前的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明白一句话，我们的养生其实不在于你花钱多少，关键在于呀，大家真正能够了解到生命健康的真相，就是能量的充足。那我们一旦了解了这个，运用好方法啊，懂得传承，那我们普通人也能学到自然当中万物能量的应用，明白身体虚损与淤堵的道理，去掌握民族的养生智慧。 那大家呢都能养好自身，护住家人的健康，远离病痛，安安稳稳、健健康康的过。

0: 日子，这个就是我们的节目啊最想让大家实现的事情，把高深难懂的民族古法智慧转化成走进咱们普通老百姓生活的日常方法，这个也是我们节目的终极意义。
1: 马佳老师啊，咱们的民族医学智慧真的是太高级了，太伟大了呀，就是我们随处可见的一些我们可能平常当垃圾给丢掉的这些东西，原来他们都是我们生命当中保护我们身体里边最宝贵的一些药材呀。
0: 是的，那我觉得啊，就是真正的养生和健康就在于呢，充盈好我们的能量，养好我们的先天和后天了。那其实经过啊，我们今天这一期啊，这个给大家的讲解，我相信大家已经能了解到了啊。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其实我们普通人一辈子啊，可以受用的健康真谛是什么呢？就是啊，先天的元气加上后天的能量养护，就等于我们的终身寿命的长度了。
1: 嗯，先天的元气呀、啊，这就是父母给我们的，是不是啊？
0: 对。
1: 那后天的这个能量的养护，像您说的，就是得需要我们自己得好好的爱护和珍惜我们的身体健康。
0: 对，我们从饮食、作息，包括药物的应用、
1: 嗯、
0: 啊，包括各个方面的注意，我们后天是能帮助我们积攒起来能量的。
1: 啊，对，只有这样，我们身体才能变得更加的健康，
0: 对，
1: 我们的寿命才能更长。
0: 对，先天后天都很重要、啊
1: 嗯。明白了。
0: 那今天呢，我们讲的先天已定，唯有息养。就是说先天元气现在大家知道了，出生之后就定好了啊，不可新增，不可再造，只能是节约省着点用。那对于先天底子薄元气不足的朋友，建议大家一定要省着用啊，这个别熬夜，少劳累，对吧，少有一些情绪的波动，咱平时呢注意饮食有节，然后保证心态的平和，对吧，尽量呢不焦虑啊，不过度的焦虑，不过度的生气，其实就是在帮你养生延寿了。我们讲你每少一次透支，多存一分元气，你每少一次消耗，其实就是帮你多延长一段寿命了。那像刚才我们聊的，那后天的养护也很重要啊。那后天养护首先呢，我们要注意气血能量的滋补，对吧，养能量，少耗也是补啊，平和也是养。那在这方面我们要重点跟大家说一个这个通淤堵性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后天呢，它其实关联我们整个人体疾病发病的一个机制的啊。人体发病机制是什么呢？首先就是能量的虚损会导致我们出现一些脏腑虚损性的问题。那一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它会累积我们整个气机的淤堵，或者血脉的淤堵，或者各类的病理物质就进我们身体当中，形成大量的淤堵问题。那这个时候大家就我们常规认知的生病的状态了，比如你身体疼啊，难受啊，不舒服了，就我们讲由虚变成堵的状态就发生了。那再累积下来，如果累积到先天，那你这个疾病程度就更严重了，它是这样的一个能量消耗的过程。所以我们讲啊，真正的延年益寿，它不是大补啊，而是减少消耗。所以我们现在常规认知的，大家觉得我是不是平时吃点什么东西啊，我就给这个身体就给补好了，我是不是什么用点贵的东西，我一下就给身体能量充盈上来了。
1: 嗯，
0: 这个理念是不对的啊，
1: 这是不对的。
0: 对，你追求的什么大补的药，大补的良方，
1: 嗯，
0: 其实都不能速效
1: 啊、
0: 哦、因为我们要抓住核心，我们要补充我们身体虚弱虚损的这个能量。
1: 嗯，
0: 那再者呢，如果一旦出现疾病问题，那我们呢要解决它淤堵性的问题啊，借这个强大能量畅通开你这个淤堵，你身体才能好受。
1: 嗯
0: 啊，当然后续再给大家详细讲解啊，今天不多说了。
1: 马佳老师啊，这回我们都明白了哈。这个就像您讲的一样，哎，这个先天啊，就像是这个咱们这个煤气罐一样，是吧？煤气罐比较足，哎，这种人的话呢，他身体相对来说就会好一些。但是如果他不好好的珍惜的话，他挥霍的比较多，那这样的话呢，煤气罐他用的时间他就短。
0: 对，
1: 哎，那有一些人的话，他可能煤气罐的本身他这个装的就不是很多，你说他在这个耗的多一些的话，那他寿命相对来说也就更少一些了。所以咱们就得好好的去珍惜一下我们先天的这个元气。哎，那么这个后天的话呢，咱们都得好好的去养护一下，像您刚才提到了那些个花花草草啊，就是我们随处可见的那些个宝贝啊，
0: 包括很多的自然能量啊，其实都可以啊，通过我们后天。

0: 珍惜自己的身体。
1: 对，包括呢，后续跟大家也会再详细分解啊，这个讲解一下，就是我们后天，如果说你后天能量虚损过度的时候，其实会产生疾病问题。那一旦产生疾病问题形成的淤堵病症，该如何解决啊？其实最终还是靠我们能量去冲散这个淤堵，帮大家解决痛苦的。其实啊，经过今天的这个讲解啊，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啊一个道理。就是说人的疾病健康是离不开我们的先天元气和后天调养的。那当然疾病的发生呢，在于首先在于后天的能量亏虚之后啊导致的一些脏腑虚损问题，包括最困扰大家的啊这个淤堵性的问题，也就是我刚才讲的病症问题，让大家痛苦的症状问题。那如果已经出现病症了，大家不及时的解决，不把能量滋养上来，那进一步亏虚下去就会动我们的家底儿，也就是我们的先天元气了。那能量进一步虚损，你的疾病不仅会发展的更重，还会反反复复啊，不好治愈。所以最后啊，想送给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一句话，也是作为咱们本期节目一个最深刻的一个祝福，那就是先天赐我本命之源，后天呢养我余生之寿，这个两个同样重要。元气不耗即是长生，能量不衰即是安康。今后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大家分享各民族的医药智慧，把更多的啊好的方法、简单的方式、精简易懂的养生道理全部奉献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呢跟我们一起啊走向健康，走向幸福。
0: 美好的时光啊总是短暂啊，本期呢璀璨的民族瑰宝让我们收获满满，受益匪浅。通过今天的学习啊，我们再次笃定了生命终极的真理啊，能量为天地之本，万物之根，生命之源，医学之宗。人生命的一呼一吸，一举一动啊，皆耗能量。饮食睡眠，日常修养，皆补能量。人体的精气血神是内在生命能量，虚损淤堵是一切体质问题的本源。无论各族医道流派如何，最终都归于养能量、通淤堵、固本源。真正的民族瑰宝从不在名贵的珍稀，而在自然天成、百姓日用。感恩啊，马老师以民族医者仁心，传承千年民族智慧，拆解真实生命养生之道。往后本栏目将持续带大家挖掘各族民间不传智慧，天然万物妙用，教会大家养足元气，疏通淤堵，读懂身体，守护家人。愿我们人人敬畏生命，日日养护本源。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璀璨的民族瑰宝准时相见。
2: 山野藏针，孕育世间灵草，部族流密，传承古训良方。人参诸样不离二患，一则元气耗伤，脏腑精气日渐匮乏；二则身体淤堵，周身运行通道壅滞难畅。高山厚土孕育含有本草，世代积淀珍贵民族康养智慧。元气亏则体魄亏虚羸弱，身体淤堵则百般隐患前生。民族医者马家老师首次将民族奇方公布于世，九眼石配朱砂可避讳安身，西红花活血散浊，仙人掌解毒散瘀，金钱草千粒疏导，取山川风物之灵，寻不足不传配伍，理虚损化淤堵。请您持续收听璀璨的民族瑰宝。

0: 天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与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2: 大家好，我是天天。
1: 现在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今天是阴。哎，我觉得今明两天都一块说了吧，是吧？因为完全一样，
2: 长得一模一样的两个天气哈，
1: 复制的是吧？今明两天都是阴，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均为25摄氏度。
2: 此时此刻的室外温度呢是31.4摄氏度，体感温度已经能达到将近35度左右了哈，相对湿度呢是56%，是微风西南风的状态。
1: 来说说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啊，咱们不少听众老师呢都是挺心疼咱仨人的啊，你我、
2: 还有谁呀、
1: 李飞
2: 啊、
1: 对吧？
2: 嗯，
1: 哎，一上节目，因为咱这个节目的这个点儿啊，就是导致反正饭口点儿啊，所以一般也来不及吃饭，所以总问咱啊，各位主持人吃饭了吗？啊，有的时候也劝自个儿，嗨，没来得及吃就没来得及吃，这叫什么呢？现在还流行呢，轻断食啊，
2: 哟，
1: 对啊，一顿不开锅，咱晚上两顿一边多呀。这个咱这呢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2: 嗯，
1: 是有的时候来不及吃，但是有些人呢是哎，他确实能做到想吃就吃，
2: 嗯，
1: 啊，有这个客观条件，
2: 但是人家就不吃，
1: 哎，我就不吃，
2: 哎，就不吃，
1: 嗯，我这个叫潮流，是吧？
2: 对，
1: 我养生，
2: 对，我就还为了健康，你知道吗？
1: 哎，
2: 嗯，
1: 起什么火呀？啊，
2: 对，不是吃不起啊，纯就不吃。
1: 那对，
2: 嗯，
1: 那个钱我交给。那个班儿去，
2: 哎，那个班儿去，
1: 什么班儿？轻断食班儿。你这就是差别。你看咱呢，就是努力工作，就胃口吃的，但是也有职业理想在里面哈、啊。人家呢是达到了这个层次了之后，就拿钱去给人家，
2: 为了
1: 不吃，
2: 为了让对方看着自己，让自己饿着。
1: 嗯，把钱喂给另外一帮人了啊。这个网上啊，断食，还有的加上灵修
2: 啊，
1: 俩字儿啊，断食灵修班，
2: 好家伙的，
1: 越来越火，
2: 嗯，
1: 宣传的倍儿邪乎啊，断食能排毒，断食能净化身体，甚至能够升级 DNA，
2: 好家伙，这班要给我做多大手术啊，这是
1: 升级 DNA。咱就听说过计算机迭代的是吧、
2: 嗯、
1: DNA 也能迭代，
2: 对，您琢磨去吧，您升级完了之后跟孩子呀父母啊，那你就查那个 DNA 去吧，就不一样了。
1: 哎，这要查出来不一样呢，你也别往心里去，
2: 主要我升级了，
1: 对，饿的。
2: 嗯， 嗯，这都骂玩意儿呢，这是。
1: 哎呀，但是人家还说了很多词儿，叫什么气满不思食啊，其实是不是说这个就不想吃的呢？不是，是吧？晕的那是，是吧？
2: 哎，还
1: 血糖了，
2: 不还就是恶心吐了，还说那是深层排毒，是正常现象。
1: 这个有一项研究啊，说7天只喝水，我就不吃别的东西。
2: 哎呀，
1: 减掉的4.6公斤里头，其实、
2: 哦、等等
1: 啊，
2: 这个知识点首先是说7天只喝水不吃东西能减掉将近9斤，4.6公斤嘛。
1: 4.6，9.9，对，九斤多了。
2: 对呀、
1: 啊，嗯，哎，差点十斤了、啊。但是这里头呢，有大量的是心肌和骨骼肌，
2: 可要了命了。就稀罕那点地方、
1: 啊，
2: 那点地方还被捡没了。
1: 对，
2: 嗯、
1: 排的是毒吗？不啊，排的是智商。这个排毒是个伪概念啊 ，DNA 升级，就像刚才天天所说的，那你跟家里人就没有关系了啊，查 DNA 就查不出来是一家人了啊，更是无稽之谈。哎，今天的节目呢，咱就从科学的角度来聊聊断食到底能不能养生啊。但是医学上也有断食的概念，跟这个民间的辟谷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各位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聊，是吧？您有没有试过这个断食、轻断食啊？当时感觉怎么样？嗯，也可以跟我们互动分享一下。但我觉得咱们很多听众老师呢，现在可能你要说一天是三顿饭，可能还真到不了，很多都是就两顿饭。为什么呢？就是你也不是那个工作了，也上了一定的这个年纪了，可能觉得这个代谢消化不是这么快了，是吧？一直一天两顿饭也可以，我觉得这个它不能算是这个轻断食。
2: 嗯嗯嗯
1: 啊，我觉得就是主动的，哎，
2: 那个16+8的其实是算的。
1: 是这个你解释一下。
2: 它就是把你一天进食的时间控制在8小时以内，其他16个小时是不吃东西只喝水的。
1: 哦，其实正常的话，其实是16个小时里可以吃，8个小时是睡眠时间嘛？
2: 对，是的。
1: 但正好反着来。
2: 是的，是的。
1: 嗯
2: 嗯。好了，那么另外一个话题呢，是夏天大家都非常关注到的，谁能拒绝得了去玩水呢？大家通常以为呢，溺水只发生在夏天的游泳池里，但是世卫组织最新的报告呢，真是颠覆了咱的认知，说溺水全球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每年会夺走将近30万鲜活的生命。但是真相比咱们想象的更加隐蔽和危险，因为超威刚刚说了嘛，30万嘛，超过半数，也就15万条人命，导致溺水。受害者并不是主动去玩水，而是失足落水，突发的涉水险情所导致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还特邀到了天津港保税区应急管理局法规信息科的靳宇希老师，来深度解读一下世卫组织的这个叫做《全球溺水的专项报告》。从城市积水到家中的水桶，从无声的溺水到是不是会游泳就等于安全了，这样致命的误区，用一线的实战经验为咱们来揭开那些被忽视的溺水的高危场景。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那会死了会游啊，是不是就安全了呢？刚刚说了典型的误区，为什么这么说呢？稍后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当然了，也会跟您来聊一聊您身边是不是有人因为游泳而放松警惕，出现过什么样的比较危险的事件哈？欢迎您也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1: 对，我觉得这个安全意识和理念呢，其实各位家长更应该去好好听一听。
2: 是的
1: 啊。
2: 嗯，
1: 因为现在在这个还是在假期里嘛，总觉得在假期呢，一方面让孩子喜欢玩水，去游泳池里待待，是吧？再有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学技能，有的孩子你看他游的确实是不错的，
2: 嗯，
1: 是吧？这个什么仰泳、自由泳、蝶泳啊，这都会了。但是不是就是等同于这个孩子就不会被淹着？
2: 对，是
1: 啊，包括你觉得还自己孩子在游泳池里如鱼得水，哎，是不是去这个公共水域也没有问题，是吧？这个之前呢，其实我们在互联网上、媒体上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类似的报道，比如说有的这个家长带孩子去海边儿，
2: 嗯，
1: 啊，觉得孩子没问题，咱都不用在那个划定的游泳区里待着，啊，咱去这个大海里头徜徉，但是一个浪打过来，
2: 嗯，
1: 啊，一个这个暗涌过来，你根本就你家长本身你都没有能力去救回自己的孩子。
2: 对，你就把那些专业人员都算上，为什么人家给你画个圈呢？就那里面拉着绳拉着网，他是能够多多少少进一些施救的。
1: 对，
2: 你刚刚那些情况，你就把景区的所有工作人员你都用上，他也解决不了。 挽回生命的问题。
1: 哎，
2: 嗯
1: 嗯，就是包括我们孩子啊，也是在学游泳的过程当中，是吧？但是这个游泳池呢，我觉得总体上，还是据我的观察，总体安全上做的还是不错。
2: 嗯
1: 啊，就是即便是这，他们也是因为你觉得在室内也有深水区，有浅水区，是不是就安全性大增了呢？也不尽然，就是其中的一个游泳教练，他就跟我那天分享了一个他拍下来的这个视频，
2: 嗯，
1: 是吧？他就说，在这个假期里头，他就下水救过三个人。
2: 对，哎，你别说，有一天我是因为那个游泳池，你看这样的天气，那个游泳池的水还是凉，挺凉的啊，我突然就胃抽筋了，就肚子特别疼，然后我当时觉得真是强忍着游回岸的。要不是的话，我觉得真的，如果是孩子啊，就是对那个水的位置，如果对他来说是不友好的话，那真的很容易溺水。
1: 对，有些小朋友，包括他一直处于一个后仰的一个状态。
2: 对，
1: 虽然他只要站起来，你看那个水根本没没过他的胸口，但是一直处于后仰的这个状态，一直就脚底下打滑，也是有溺水身亡的可能性。
2: 你看看多危险啊！
1: 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哎，各位听众老师，我不知道您哪位啊，就家里头住的是比较高的楼层，还没有电梯的，是吧？有时您看网上那个是二手房的那些什么壳啊，什么那个 APP 网站，
2: 什么壳，
1: 你就会发现就是感觉房源也挺多的，但是那里很多就是挂牌时间很长，为什么？就是楼层比较高，还没有电梯，觉得这个房可能是不好卖，卖不上价，是吧？但是您要换一个角度来看，住您的挺好的。
2: 为什么？哪个角度呢？
1: 有一项研究发现，经常爬楼梯的人全因死亡的风险能够降低24%。
2: 啥叫经常爬楼梯呢？
1: 就天天啊，上下班啊，对吧？你没有别的选择呀，每天爬大约6层楼，也就是咱这儿没有电梯，基本上顶层了啊。爬6层楼带来健康益处是最大的。
2: 哦，
1: 即便只是短时间的爬楼梯，也能够改善心肺功能和降低胆固醇。
2: 这完美了。这就是说，一个人要是住6楼的话，上下班每天来回2趟，
1: 那挺好的
2: 啊。这就是最大的健康益处，是吧？
1: 对，
2: 完美
1: 了。有的时候刚到楼上，
2: 嗯，
1: 开门一瞬间一想，嗨，快递还没拿呢，
2: 哎呀，
1: 再下去吧。
2: 完美了，朋友们，完美了。原来您可能心生抱怨，觉得自己怎么这么衰啊？但是现在看来，这对您来说
1: 都是最好的。
2: 对对对，被动的一个锻炼身体。
1: 拿快递，哎，一开门的一瞬间，媳妇儿说：“先别回来，把这个垃圾扔下去。”
2: 哎，
1: 等等等，又下去了。
2: 这又一趟了。你下次有事一块说行吗？
1: 所以说，爬楼梯是一种适合忙碌人群的。就没有功夫去单独健身的，
2: 但是我觉得这挺好，就是您要不爬，您还真的回不了家呀。
1: 嗯，就是对融入日常生活的一种便捷运动方式，
2: 嗯
1: 啊，所以住6楼，哎，从这个角度来想也挺好的啊。
2: 哎，你跟那个什么壳商量商量，把咱这段发给他，咱是不是可以也创收啊？
1: 这个呢，主要是我觉得是对于他们那个。这个经纪人呢，中介人员的一个专业培训
2: 啊，得培训一下。
1: 对，
2: 嗯，
1: 因为你这对于人家买主来说呢，对吧？
2: 嗯，
1: 你甭管来那个，这80多了，你告诉我6楼他上得去吗？对，你得因人而异。
2: 对对对，而
1: 所以有什么科什么的，是吧？你请请我们这个，
2: 好家伙，
1: 从专业的这个角度，怎么着都能给你圆得回来。
2: 对，咱天天在节目里求职。
1: 好，再来看看互动平台上啊，各位听众老师的这个互动内容。星辰说：“二位主持人好，哎，今天听广播呀，有一档节目说4个机器人给伴奏，1个真人演唱。我想这么高难度的事儿，机器人都能做得到，是吧？天天你是不是也做一个你的 AI 分身，在你不方便来台的时候替你播音？
2: 嗯，
1: 什么事儿都不耽误，多好。 考虑一下呗。
2: 就这个前半段没毛病，就我做一个分身，他在我不在的时候来替代我，那我想来的时候呢，他又不走呢，
1: 这一切是一个 AI 能够控制的吗？
2: 那当然 AI 背后有大佬了。
1: 那 AI 替天天上的那个班，那工资那一期节目的应该是归谁呢？
2: 那当然是就不给了。
1: 不给了是不是？那台里要是跟你说让就是用你的这个 AI 的分身，你觉得它是一个纯免费的吗？也不是啊，按照现在来说它是要消耗什么的？
2: token
1: 的。
2: 嗯，
1: 哎，消耗 token 的这个费用，你说能让台里来掏吗？
2: 天哪，我还得花钱自个儿雇我的分身给我上一个一分钱也不给我的班是吗？
1: 这叫 token 代嘛。
2: 哎呀，
1: 你看星辰老师多心疼你，结合你目前的这个伤情啊，给你画了一条绝路，你知道
2: 我打算把星辰老师这条信息给他隐藏起来，千万不能让我们主任看见呢。嗯，这学好不容易啊，这学坏一出溜啊，这个。
1: 哎，先说二位主持人好啊，好几天没听咱节目，非常想念咱们各位主持人。这个吃饭了吗？哎，咱一会儿聊聊轻断食的这个事儿啊。
2: 是。
1: 还有李老师说，我家附近小公园啊，有一位76岁的男士，是吧？他也是，我问他一天只吃两顿饭，我问他为什么，他吃多了，这个上厕所多，是吧？也不舒服。哎，这一天吃两顿是不是也不好啊？其实一天吃多少顿呢？咱说这个，一个是因年龄，
2: 还有个习惯问题。
1: 对，习惯问题。再有，其实你说吃多少饭这个过程啊，我们常说的是怎么叫，比如说吃早点不吃早点不好，就是咱得掐好了这个时间，就别让胃里长时间的
2: 空着
1: 。哎，那样的话胃酸的分泌可能会造成不好的。但是你看换一个说，你说有些人咱们现在来说是两顿饭，但是每天其他的时间段
2: 嘴一会儿没闲着，
1: 真的什么都不吃吗？
2: 嗯，
1: 也不是。
2: 是，
1: 所以你看那个电影叫什么，以后那个它有四个字儿是吧，好好吃饭。对啊，这叫什么来着，
2: 你
1: 最近正在上映的那个，这都是好好吃饭。
2: 嗯，
1: 这是在那阵儿，这是一个最低的一个要求。
2: 嗯，
1: 是吧？现在就是各种零嘴啊，水果啊，乳制品啊，弄完了之后一打嗝，哎呀，有点吃不下，这是现实的状况啊。然后孙轩也说来报道听节目了啊。好，接下来呢，咱先进入到一段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咱们的节目。
3: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细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4: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5: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你撒？
4: 2026种诺口腔的年种盛典
5: 啊！
4: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5: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4: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5: 嗯。
4: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5: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4: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6: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7: 主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 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二十人一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3: 2026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1: 哎，咱来欢迎一位新朋友啊！
2: 但是名字特别似曾相识。
1: 对，因为咱有一位老听友叫唯有源头活水来。
2: 对，这位朋友叫说天天同森你好，我今天第一次互动哈，他叫唯有源源。
1: 太好了，是吧？
2: 而且名就是那个字儿都一样的。
1: 这是都是组团来的，是吧？自动分组了，这就是、
2: 哎、这叫唯有组啊、嗯，
1: 是吧？欢迎您，欢迎您、嗯、啊！也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老多都是在用那个词儿叫什么潜水，是吧？
2: 对对对。
1: 哎，咱不妨呢，您就拿出您的手机，哎，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随便聊聊，对吧？
2: 嗯、星辰大哥特别好玩，说我家里有一个五楼，有一个六楼，不卖了啊，不卖了，
1: 哎、我给您
2: 留着健身。我
1: 那条真的、嗯、哦，对
2: 啊，保健康了，我这就。
1: 没明白嘛意思，
2: 有两套房。
1: 哎，对对，这个租出去，健康不能光自个儿分享。
2: 对对对对对，
1: 你交的这不是租金，
2: 嗯，
1: 是吧？这是对你健康的保证。
2: Token， 嗯
1: 嗯。哎，这魏大哥来了，说给咱发来一张照片，看看这是哪儿的风味儿啊？这个有鸡肉、鸡蛋、豆芽，这
2: 明白了，融合菜。
1: 这里头底下核心的是啥呢？这还真是看不出来。米线，但旁边还有鸡块、柠檬。
2: 对
1: 啊，
2: 还有那个
1: 海草是吧？
2: 对对对，
1: 嗯，
2: 就是融合菜，相当融合。
1: 一会儿您来公布一下答案啊！还有听友说，听说国内不让说 token， 叫词源了
2: 啊。对，翻译成中文就叫词源。
1: 对，
2: 嗯，
1: 这个反正就怎么看啊、
2: 嗯，
1: 也没有说这不就是说的就得办入所去。但是你要说从规范的角度推广普通话，大伙儿好理解的那个角度、
2: 嗯、
1: 是吧？你讲这个词源呢？哎，他也不一定能够明白，是吧？对，但是我觉得通过咱节目更多的是干什么，就是推广这个概念，是吧？让大家接触到这个前沿，这就是咱节目的这个作用之一。
2: 其实你叫词源，你叫续费，其实大家更好理解。
1: 嗯
2: 啊，你给我做个 PPT 吧，请续费。
1: 但是您说这个就跟当年那个 NBA 一样，
2: 嗯
1: 啊，那阵得叫什么呢？叫反正我也说不全啊，叫什么美国男子职业。什么篮球联盟啊，还是联赛啊之类的，
2: 就会长很多。
1: 对，但你说这个你在解说里头，它就是它不太好说，
2: 嗯，
1: 对吧？你要说这 USB， 你翻译一下，也可以、
2: 嗯，
1: 是吧？啊，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能达成共识，无论说词源，说这个 token， 大家都知道它在现实当中
2: 是那么个东西，
1: 哎，它的价值跟意义。嗯，是什么样的就行。
2: 嗯，同志，赶紧说说那个进食的那个事儿
1: 啊。进食，咱再看看听众老师们是怎么说的啊、哦。
2: 嗯，
1: 这个温良恭俭让也来报道啊。哦，还有说有视频说人体其实挺节能的，
2: 嗯，
1: 就脑子耗能是吧？那样的话多学习新知识是不是
2: 可
1: 以减
2: 肥
1: 是吧？确实是。容易烧脑。
2: 我记得高三的时候天天特别饿，然后当时也挺瘦的。
1: 嗯
2: 嗯。 真的就是特别耗能，能感觉出来。
1: 所以你说弄一个减肥班是吧，你别光都是跑步机什么的，
2: 嗯，
1: 一人拿一本高数，
2: 对，五加三
1: 啊，对吧，对，往年高考题都做做，
2: 量子力学，
1: 哎，都讲讲，
2: 英语背一背，这五千多个单词。
1: 断食，
2: 对，
1: 灵修班，我跟你说啊，他要说个断食养生班，我觉得可能还想去了解了解，就加上灵修这俩字儿，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应该被批判的事儿。
2: 确实最近几年人家特别火啊，你别管你就是接受不接受，据说这个叫什么断食灵修班，能首先说断食啊，那是基本的操作，能够排毒，能够净化身体，哎呀，净化身体您琢磨琢磨啊，还能灵修啊，就是修养心灵啊，听着吧挺玄乎啊。那今天咱们其实想跟大家聊一聊的就是断食啊，不吃东西真的是不是能够养生，那从科学的角度说这个事儿站得住脚是站不住脚呢？
1: 咱们作为一档专业科普类的节目是吧，肯定这个观点是什么进食能养生排毒还灵修，这些说法那都是营销的话术是吧。就是人啊，哎，咱这么说，一开始所谓这个进食啊，是禁止的那个禁啊，跟养生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纯粹就是没得吃，对吧，饿了上顿饿下顿，就是被迫挨饿，
2: 嗯，
1: 对吧，这个您说他能就是跟养生有半毛钱的关系吗？你说那阵儿要是能够顿顿管饱，谁乐意饿着呢？
2: 对，绝大多数的人类历史当中，不经常说嘛，吃饱肚子才几年呢？应该说，漫长的人类的演化过程当中，填饱肚子就是每天最大的挑战。采集狩猎靠运气，吃了今儿确实没有明天，吃了上顿下顿还不知道在哪儿哈。食物短缺是一种经常的状态。那时候人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吃饱活下去，谁会想着我还主动饿一饿，还修个仙儿呢？
1: 可能修仙也就是觉得当神仙了，是不是就
2: 不饿了？
1: 哎，
2: 嗯。
1: 后来呢，人类总算能够稳定的吃饱了，是吧？这个进食呢，就被一部分人当成某种精神信仰。这个春秋战国那会儿就有了辟谷，不食五谷。说吃五谷生浊气，辟谷能够修仙，能够长寿。到了19世纪，现代医学发展起来了，有一些医生呢开始把断食重新包装成了带引号的科学疗法，哎，所以进食这才搭上了、哎、健康的这趟车。
2: 举个例子哈，比方说美国有一位叫杜威的医生写了一本书，很多人可能看过，叫做《生活的真正科学》。书里这么说，说所有的病呢都是因为吃的比胃液多啊而产生的。他有个病人刚好是一个出版商，他就被这种神奇的理论呢就给神奇的治愈了，之后呢大为感激和震撼呢，大力帮助他推广这种进食疗法，书还成了畅销书。作家叫厄普顿·辛克莱也写了一本叫《进食疗法》的书，他宣扬进食的健康奇迹。那在医生啊作家这些名人的带动之下呢，进食慢慢就从修行行为变成了心目当中能够排毒治病的养生法宝了。
1: 那么进食到底能不能养生呢？实际上极端的断食不断不能养生，还会对身体造成很多直接的伤害啊。在很多断食营啊辟谷营里头啊，你这饿的这个头晕乏力，跟你说那叫气满不思食，恶心呕吐呢，就是告你这是深层次的排毒。哎呦，我想起了前些年特别火的一个电影，里头也有这个桥段啊，出现幻觉了啊，告诉你那是高维信息在下载的过程当中，这听着就特别的玄。所以你看，就是在这古时候啊，他还会怎么着呢？给你调一些所谓的能够通灵的药水儿，
2: 嗯，
1: 实际上回过头来，如今来看，那就是食物中毒了。
2: 对对对，毒蘑菇吃多了，
1: 对
2: 朋友们。实际上呢，你刚刚说那种什么高维信息下载，就是低血糖了，饿的哈。人活动需要能量，这是常识吧？吃东西就是最直接的能量来源。吃完饭的身体优先要用这个葡萄糖，进食没有摄入，能量呢 这个源头就这么断了。那如果不吃东西6个小时到24小时之内呢，肝糖原分解来维持血糖啊，然后呢储量有限的12到24小时基本呢就已经分解完了。这时候大脑开始哎呀我饿了，告诉你哈，人就会出现头晕、手抖、注意力涣散、冒冷汗这些低血糖的典型症状。
1: 我跟你说，人饿的是真不好受。这以前没有这个切身的体会啊，这个有的听友可能应该还记得。去年年底今年年初
2: 他做了一个肠胃镜，
1: 对，
2: 嗯，
1: 就饿了一天，
2: 然后都想抱着馒头睡了是吗？
1: 我哎呦我看谁呀、啊、我都想
2: 咬他两口。
1: 嗯有研究呢记录了一位41岁的健康男子，是吧，其实体格的还挺好的，但是为了所谓的宗教修行，每天只喝水啊，进食极少量的食物，就计划通过这种方式呢进食40天。结果到第36天，确实这个体重掉的啊层层的掉了15.7公斤，但是情况的严重衰弱啊，直立性低血压影响正常生活，简单的来说就是站不起来了，再饿下去那就真不用站着了啊，那就赶紧终止然后重新吃东西。
2: 还有一项研究呢，是招募了12个有进食经验的健康男性啊，这也不知道是怎么召集起来的，平均年龄呢50岁。反正这些人也挺金折腾的，他们居然答应了8天当中啊，只喝水不吃东西，严格医学检测，结果所有人啊，就这12个啊，都出现了低钠血症，低钾血症。脱水这些电解质紊乱还伴随着代谢损伤啊。
1: 另一项研究呢，让13位健康的年轻人进行了7天只喝水不吃东西的这个实验，平均减重是4.6公斤啊。但其实减的呢，这主要是肌肉啊，蛋白质的流失呢，经监测呢，大约是524克，也就是说掉到的体重里头相当一部分是这个心肌、骨骼肌和内脏蛋白。
2: 你就琢磨心脏才多大，心肌才能有多大点儿？
1: 对，这些都是对人体有益的东西。
2: 对，它还掉了，掉了之后你那个收缩的力量就不一样了。
1: 长期进食，
2: 哎呀，
1: 不光是伤害心脏，还会伤害人的心灵。饿一天的我记得那天晚上是一轮满月。
2: 嗯，看起来就像
1: 怎么看怎么好吃，你能想象看月亮都像看吃播一样的煎熬？这才一天，这7天，这帮孩子怎么过来的呀？
2: 您就千万别去看他们就完了，回头再被咬一口啊！哎，说完健康，咱来说说灵修的事儿哈。灵修断食最流行的两大卖点，就是一个是排毒，第二是刚刚说的 DNA 的升级。咱先说排毒，那很多呢断食的这个营销说头晕是深层排毒，刚刚说了完全是谎言。排毒其实本身就是一个伪科学概念，人体代谢确实会产生一些废物，但是人体也自带着非常一套精密的代谢系统，肝脏负责生物转化，把有害物质呢转化成无害物质，肾脏呢负责过滤代谢废物，24小时不停的在运转，根本不需要什么断食来帮忙。恰恰相反，如果长时间饥饿，反而会削弱我们这些重要器官的一些功能。
1: 再说那个 DNA 升级，这更是无稽之谈。DNA 是细胞里的遗传密码，序列在受精的那一刻就基本定了。
2: 对，那会儿您还没体重呢啊，
1: 无法改变。
2: 嗯，
1: 如果真能改变 DNA。像天天所说的，那家里人谁跟谁都没关系了，是吧？你要说当然你说人家说的是升级啊，就是有更高阶层的，那要这么说的话，那闹饥荒地区的那个人那应该是进化最快的，对吧？那应该是最快的超级人类了。事实上饥饿对 DNA 的影响它也是负面的，极低能量状态之下，细胞修复所需的营养短缺， DNA 只能是受损。
2: 哎，那到底要不要跟风网络上的断食灵修呢？ 答案肯定是不建议的哈。有研究系统的回顾了多项临床试验，发现进食短期当中确实能够减重，但是局限跟风险也非常多，包括肌肉流失的风险比较高，长期效果不持久，一旦恢复正常饮食它就容易反弹等等等等。
1: 对，这个进食呢可以作为短期干预的手段，但是也得在专业医疗监督下进行，不能自个儿瞎试。就是网上那些什么断食灵修训练班啊、训练营啊，它也不配营养师，不配医师，是吧？交钱就能参加，也不管您有没有什么基础性的疾病，是吧？低血压史、心律失常怎么着，也不评估你的身体状态，稍有不慎真的有可能会闹出人命的。所以如果您是为了什么这个灵性修行去参加这么断食营、辟谷营啊，散了吧，对吧？那不是修行，那是拿自个儿的身体去冒险。
2: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为了减重或者是改善代谢啊，那是可以的，咱们去正规医院。那目前我国《中国超重肥胖医学营养治疗指南》当中就有规范的断食方法，包括限能量的饮食、极低能量的饮食、轻断食等等。不一样啊，这是几种都不一样。我再说一遍，能量就是限能量饮食、极低能量饮食和轻断食，每种都有严格的要求。比方说呢，限能量膳食是日常能量基础上减少30%左右，同时保持营养比例符合平衡膳食的要求。那极低能量呢，是每天只摄入600到800千卡，要保持蛋白质跟碳水的最低需求啊，再低它就维持不了您正常的生命运转了，那不建议长期使用，还要监测肾功能。
1: 对，再有我觉得就是所谓的那个灵性什么修行，
2: 嗯，
1: 是吧，听着是挺纯洁，这是这么一个事儿，是吧？但是那不得交费吗？啊，你我都灵修了，咱提钱这么俗的事儿何必呢？
2: 那一点也不灵了，
1: 我也不吃你的东西，你也不要我的钱，咱一块儿啊。
2: 其实刚刚那个童子还提到说有一种那个就是我提到的16+8，
1: 嗯
2: 啊等等，这种叫间歇性的断食，其实也是轻断食的一种。
1: 我还听说过那个5+2。
2: 5+2是这样的，每周有5天的时间您就正常吃，当然你也别说就那个。就是什么底捞啊，什么就烤肉啊，什么不要这样吃，就正正常常的家里吃饭，然后选择不连续的2天，就比方说是周二加周五。
1: 哦，还得不连续
2: 啊，不连续的2天。
1: 我以为5天在单位吃，在家2天就嘛都不吃了，我误会了。
2: 嗯，选择这2天呢，把能量限制为平时的25%，其实是挺少的，就是500到600千卡。啊，就吃的挺少的每天，但是这样的话，您的5天是可以正常的。那16+8倒是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循环当中，你选择这个时间进食。特别要注意的是，就不是完全不吃啊，只是减少一部分的摄入，而且有明显的边界，一周就2天，而不是网上传的连续7天，这个叫水断食或者21天辟谷等等这些只喝水不吃饭的方法。
1: 对，科学的你得控制总能量，你得保证基本的营养，对吧？定期监测体重、血糖、血脂、血压、肝肾功能，在网上说的那个班啊，他都做不到。说到底，你得是规范的医学断食，他也不是完全不吃，他是科学指导之下告你如何吃，有明确的边界的，啊，时间也不能太长，热量不能完全没有，营养比例它得是符合要求的。
2: 对，如果真的有需求，咱们去正规医院，刚刚说了挂号遵医嘱哈，很多病确实是吃出来的，但是健康绝对不是饿出来的。
1: 还要听我说，你看刚才说的那些都是以男性为试验体，有没有以女性为试验体？
2: 你看女性那你就着急不上来，你就谁上那个当呢？刚刚说了那13个50来岁平均的，那不是就被召集了一段时间，低钠血症、低钾血症、脱水电解质紊乱、代谢损伤，那损伤了谁管呢？
1: 所以你说这个是他自个儿报名的吗？你琢磨，
2: 你琢磨，你细品，
1: 可当媳妇儿送来的。
2: 哎，就是因为过节没给发红包，发了吗？昨天，
1: 后来不辟谣了吗？说不要那个给他。这种世俗化啊，
2: 是是，
1: 这个并不是说什么就得给钱啊或怎么着，也并不是说就是一定就仅仅是代表爱情什么的，它赋予的意义特别多。
2: 明白，就总体来说呢，
1: 我昨天组织他一块看那个中央3有个晚会，也挺好
2: 啊。行， 佟老师，咱回头班里见吧。
1: 韩老师说，你看看给二手科学家饿的连月亮都想吃啊。对，月亮代表我的胃啊，道长赶紧把那张饼给他续上。
2: 哎，下次当然了哈，就是这个佟老师要是再

0: 做肠胃镜的时候，我组织大家去看他，咱在那病房里咱吃吃喝喝啊，咱慰问他。
1: 不用在那儿，前一天饿是在自个儿家里饿，就是你要真是到那个医院啊什么的，你提前做这个准备，哎，也就还得罢了。毕竟这一个屋的人都饿着。
0: 嗯，
1: 你在
0: 回到家里，
1: 家里按道理是有冰箱的。
0: 是是是，对，你想他再不给媳妇发红包，然后这个时候此仇不报更待何时呢？把毕生的厨艺都得在这时候爱吃的外卖都得点上。
1: 招还是不招？给主任，给那个科室主任打个电话，咱改期。王姐说，童森这种经历，我也经历过，
0: 难受
1: ，还七天，一天都受不了啊。孟老师说，虽然不保证在饭点之内一定会饿，但不管饿不饿，该吃的还得吃啊，哪怕一点儿也一点都不吃要强。
0: 对，
1: 偶尔饿一顿两顿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是按照断食这个路子，时间长的营养跟不上。
0: 时间长不了，孟老师不用时间长了，断食这个路子时间能有多长？
1: 嗯，就为什么就是你说不吃这个事儿，他不能自己在家，
0: 嗯，
1: 非得说有什么什么班呢？就是给大伙儿都凑一块儿，
0: 实在没办法了。
1: 哎，连坐，你知道吗？
0: 就你找你也找不着那吃的，就那意思哈。嗯。
1: 然后还有很多听朋友哦，
0: 嗯，
1: 说封闭环境啊，这个聚合群体相同目的，这个班儿它就等同于
0: 洗脑
1: 培训班了，
0: 是的，
1: 是
0: 的，是
1: 吧？
0: 嗯、
1: 这个说得太好了。奈何飘雪也来了，说二位主持人好，辛苦了啊，也感谢您的这个积极互动。然后还有听友说，我的锻炼方法是下班的时候从单位跑到地铁站。
0: 行，您就坐地铁吧，地铁不也，您就不坐电梯就完了。我觉得上上下下也走不少楼梯。
1: 但是这里头是蕴含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下了班归家心切的那种跑到地铁站。
0: 对对对对对。
1: 猫爹老朽说，
0: 这不是说他家有地铁吧？
1: 啊，那叫地铁上干，不是地铁上炕。老爹老朽说，饿了喝渴，不是饿了吃，渴了喝啊，这是这个哺乳动物的规律，其他都是浮云。
0: 嗯
1: 啊，还有说二位主持人好啊，我来了，今天又来晚了，这次就不发炸酱面的照片了啊，祝你们仨晚年幸福。二位主持人下午好嘞。
0: 嗯，
1: 还有创作诗的啊，说连轴转，连轴转罢日出长，借是骂地儿借而忙，晨光扫向人如织，戏台连轴唱铿锵。嗯，二位主持人下午好嘞。
0: 哎呦，结束连轴转了，恭喜您。什么事儿这么忙啊？嗯，
1: 又得唱戏，又得扫地。
0: 那是哈，一边扫着地唱戏哈。嗯，还有朋友提到说，这个叫什么，淹死的都是混水的哈。这个星辰大哥说了，你往上
1: 啊。
0: 我小的时候，哎，后头就看不见了。
1: 哪儿？哦，哎、这个啊，
0: 50年前吧。胡同的同学都会玩砸猛子，就是把脸啊砸在有水的脸盆里，那不就路由器吗？在大路上游泳的那个，说看谁在脸盆里的时间长，憋气儿啊。说现在想一想，那个时候这玩是不是也挺危险的？
1: 对，万一拿错盆呢？
0: 得脚气了
1: 啊，拿脚盆呢，对吧？但是我跟您说，这个在极端的情况之下，脸盆也是能够淹死人。
0: 是的。尤其自己就是小，只要是说，比方说您就晕厥呀，摔倒了，意识不清，对，就是你没有办法从这个水里把自己的呼吸器官拿上来的时候，它就是容易溺水。
1: 嗯
0: 嗯，
1: 呼吸器官拿上来还能单拎上来啊？
0: 对，就拎上来吧，鼻子嘴拎起来。
1: 对，小青说这个俗话说淹死的都是会水的，所以想安全游汉泳、嗯、啊，就是有点费抗单子。
0: 大家都喜欢。
2: 全域科普，天津声音，
0: 都喜欢陆游啊。
1: 那咱就来说说这个事儿、
0: 嗯、
1: 是吧？ 溺水是全球极易被忽视的安全隐患，也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
0: 嗯，它之所以叫头号，就是因为意外死亡的人数当中，青少年排第一的就是溺水。
1: 对，很多人刻板的认为呢，溺水只发生在夏季的泳池、野外戏水的场景。但是世卫组织呢发布过全球溺水专项报告，却刷新了大众对于溺水风险的认知。用权威的数据揭示了溺水事故的隐蔽性、高频性和高危性。
0: 嚯！那今天呢，咱们特别邀请到了天津港保税区应急管理局的法规信息科的靳宇希老师，从应急管理、一线防控、法规实操这些角度，为大家来深度解读这个最新的报告，普及硬核的防水安全知识。
3: 靳老师，作为一线应急管理工作人员，在这里呢，我们想请您呢，给我们大家先解读一下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溺水报告，好吗？
4: 嗯，好的。2024年版的这个全球溺水专项报告，是世卫组织目前最新最权威的溺水专项防控报告。那对比十年前的这个旧版啊，最大的变化是从数据统计转向了落地防控，这也更贴合咱们城市公共应急、基层安全管理的实际场景。那报告中也明确了，这全球啊，每年溺水死亡人数仍超30万。溺水依然是咱们全球5到14岁儿童青少年十大致死原因之一。同时啊，这报告也重点纠正了咱们大众多年来的认知偏差。溺水不是季节性、偶然性的意外，而是可防可控的重大公共安全问题。而且超过半数的致命的溺水事故，这当事人啊，并非主动戏水或者游泳，多半是失足落水啊，突发涉水险情而导致的。这也是基层咱们应急防控的重点和难点。另外，报告特别强调，这非致死性溺水造成的脑损伤、呼吸功能损伤的后遗症，这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这终身影响患者的健康，这也是我们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宣传的核心原因。
3: 那么，结合咱们天津本地的水域环境和城市特点，那您觉得天津本地的溺水风险和全国通用情况相比，都有哪些独特的高危点呢？
4: 其实咱们天津本地啊，这个风险特点啊非常鲜明。首先，我们临海临河啊，水系比较多，户外的沟渠呀、河道滩涂、积水区域分散，很多无防护的零散水域啊，隐蔽性也非常强。其次啊，就是城市施工，雨后积水、下沉地道、低洼水域容易被市民的忽视，成为失足落水的隐患点。那最后呢，就是除了儿童青少年、港区作业、户外运维、临水施工等从业人员，也是本地溺水的高危群体。那兼顾着民生安全和行业作业安全呢，是我们应急防控的重点工作。
3: 靳老师，我们还想请您结合这份溺水报告和您的一线工作经验，为我们介绍一下都有哪些看似安全却容易被大家忽略的溺水场景呢？
4: 我结合报告结论和我们日常排查的隐患呢，梳理了4类高频高危的场景。第一类呢，就是隐蔽的自然水域，城郊河道、沟渠滩涂、杂草遮盖的这个水塘啊，看似水浅平静，实则呢水下淤泥深厚，水草密集，暗流涌动，极易呢失足缠绕溺水。这第二类啊，是城市的突发水情，暴雨过后呢，这个路面积水啊，下沉地道、低洼积水点，视线受阻啊，深浅不明，行人车辆误入，极易发生危险。第三类呢，就是居家的小微水域，比如水桶、水缸、储水池，也是低龄幼儿溺水的高发场所，那家长呢也是极容易疏忽的。第四类呢，是作业临水场景，港区临水作业、户外涉水施工、垂钓赶海等无防护操作的风险啊也是非常高的。同时啊，报告也是重点强调了无声溺水也是最致命的隐患。真正的溺水啊，大多没有大声呼救、剧烈的挣扎，只是短暂的沉默下沉，旁人很难察觉，这短短几十秒就会错失救援的黄金时间，这也是很多悲剧突发关键的原因。
3: 确实是很多家长啊都存在着侥幸心理，觉得孩子会游泳就不会溺水。那么除了这种错误的认知，还有哪些高危行为是大家最常犯的错误呢？
4: 这是典型的安全误区，会游泳绝不等于安全。疲劳啊、抽筋儿、水温温差比较大啊、水草缠绕、突发暗流，都会让这些会游泳的人瞬间遇险。那日常高发高危的这些行为啊，主要三类。第一个是野泳，私自到无人看管的河道、水塘、滩涂啊游泳戏水。 第二个就是酒后啊，临水下水，判断力和行动力啊是大幅下降的，

0: 这遇险的概率是大幅提升的。第三个呢，就是未成年啊，结伴私自涉水，无人监护，盲目施救，这是极易引发多人连环溺水的次生悲剧。
1: 靳老师，很多群众啊遇到了溺水的险情，第一时间就会冲动下水救人。还有的情况呢，是大家在一起手拉手施救，反而呢造成了更大的悲剧。那么呢，我们也想请您给大家普及一下普通市民最安全、最规范的施救流程，以及在施救过程中绝对不可能做的一些禁忌的行为。
0: 大家一定要牢记这个官方标准化的施救口诀，就是先呼救，再报警，巧施救，不盲救。首先啊，发现溺水要立刻大声的呼救啊，吸引周边的人员进行支援，第一时间拨打110、119和120报警求助。其次啊，要坚持岸上施救优先，就近寻找竹竿、绳索、木板、救生圈这样的器材，抛投或者延伸施救，绝对禁止徒手下水啊，手拉手的这样的施救，这是引发连环溺水的最大诱因。在这里要重点纠正一个致命的误区。溺水救上岸之后，要严禁倒挂控水。哎，这种操作不仅无效，还会引发呕吐、窒息，延误急救。这正确的做法啊，是快速的清理口鼻异物，判断呼吸心跳。哎，如果没有呼吸心跳了，要立即开展规范的心肺复苏。同时，报告也特别提醒大家，这溺水容易存在这个迟发性的这种风险。即便伤者苏醒了，状态看着也挺平稳，也必须要送医留观24至72小时，规避后续的这个病情恶化的风险。我们结合世卫组织防控框架啊和本地的这个管控经验，总结出三道防线，这全员都很适用。第一道呢，就是物理设防啊，源头阻断，这是最高效的预防手段。第二道呢，就是精准监护，杜绝盲区。特别是未成年人临水戏水，必须要做到专人近距离不间断的看护，坚决杜绝无人看管独自玩水。那第三道呢，就是宣传赋能，技能普及，常态化的开展防溺水的科普应急演练啊，普及避险、自救、呼救的知识啊，就像咱们这样啊，让安全知识呢真正的能够被大家掌握，让安全意识深入人心。
2: 我是王志，
1: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2: 生活科普问到底。哎，这两天啊，我看了好多文章，他说吃腐乳不太好。视频里面说那玩意儿啊长白毛发霉多，然后吃多了它致癌。我就寻思着，你说咱天津人就好吃这么一口。
3: 是呢，
2: 对吧？从小到大的，你说加馒头咱得来点，就粥得来点，是吧？大饼卷一切里面得抹点，是吧？你说那个嘎巴菜里边咱得来点，各种的那调那馅儿里头咱都得搁点，是吧？你说这要不让吃了，就因为短视频当中的一句话，这心里难受啊。所以想问问你
3: 啊，
2: 这腐乳到底能不能吃？
3: 吃啊，为嘛不吃？我也吃啊。
2: 你也吃
3: 啊？你只要是正规厂家生产，保质期内咱就吃呗。
2: 可是那说那长白毛，那是发霉吗？
3: 生产腐乳时表面的那层白毛确实跟霉菌有关。
2: 你看看，
3: 可是它用的是毛霉菌和根霉菌。
2: 哦，
3: 根产生黄曲霉素的黄曲霉，那是完全两码事儿啊。
2: 这不一样。
3: 这种菌分解蛋白质，反而产生氨基酸和 B 族维生素，让腐乳更容易消化，风味更独特，跟酿造酱油啊、黄豆酱啊一个道理。
2: 哦，合着这个霉，它是好霉。
3: 哎，也能这么说吧。
2: 啊，
3: 不仅没那么吓人，营养反而更好。
2: 嘿，那具体咱来给大伙儿讲讲。
3: 腐乳相比豆腐啊，蛋白质被分解成小分子的多肽和氨基酸，消化率从65.3%直接提到96%。红腐乳的维生素 B2 啊，是豆腐的10倍还多。更厉害的是维生素 B12，大豆里呢本来几乎没有，发酵之后硬是给合成了。
2: 嘿，
3: 轻腐乳呢 B12含量能到5到7微克每100克。那么对吃素的朋友来说的话，这是难得的 B12 的来源了。
2: 哎呦，得，你这越说我是越馋呢。那就是说腐乳确实能敞开了吃。
3: 那你可别啊，它真正该警惕的不是致癌，是盐分。这个红腐乳钠含量高达3091毫克每100克。是豆腐的3-400倍呀。
2: 嚯，
3: 一小块差不多10克吧。含盐呢就有0.7克，你要是来2块，一天推荐盐量就去了近1/3了。
2: 哎呀，
3: 所以建议大伙儿啊，每天别超过半。

0: 一瓶我一瓶
1: 啊，
2: 生活科普问到底，
3: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4: 来看互动平台上，听友说，哎，听说来了，这个王志比二手科学家呀还饿。
0: 哎呀，
4: 还有这个 tree 啊，说作为从小游泳长大的资深游泳者，体会是。你这个游死水跟游活水，游淡水和海水，
0: 哎呀
4: 啊，游的距离长短，使用的技能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好家伙的，这么细吗？
4: 虽然我徒手能够驾驭多种水体，但是对我从来不怂恿别人以身试险。
0: 嗯，
4: 还要给大伙儿澄清一个误区，就是会游泳的不一定会救人。
0: 是的
4: 啊，救人那是有救人的技巧的。还有点时间呢，咱就用一句话科普的这么一个形式吧，再跟大伙儿来说这么一个小的知识点，就是为什么大型哺乳动物它往往只产生真黑素和褐黑素。
0: 也就是说，那个动物大概就那么褐色、绿色、茶色、橙色、土黄色的这种颜色。
4: 对，为什么就不能你在野外你产生个绿色，你那个
0: 粉色，
4: 对，这保护性多强啊，
0: 嗯、对
4: 吧？
0: 鸟是有这颜色的，您琢磨琢磨，为什么那个哺乳动物没有像那个毛绒娃娃一样的那个鲜艳的那个颜色？
4: 对，您想想，这个黑熊、棕熊是吧？包括大老虎也是夹杂着这个黑条深色的这个条纹。
0: 嗯，
4: 哎，为什么？
0: 为什么呢？
4: 这个就引出的一个观点是吧、
0: 嗯？
4: 就是大型哺乳动物大部分。红绿色盲，它本身它也不分辨不出那个红绿色儿。
0: 嗯，
4: 刚才说的那个鸟正好是相反、
0: 嗯，
4: 鸟能够识别出的颜色其实比咱人类是要多的，
0: 嗯、对，
4: 是吧？所以说它这个也进化不出红色或者绿色的那个体毛，而且对于哺乳动物来说，想让自己的色系更加丰富一些，
0: 嗯。
4: 就意味着你得一次一次的基因突变
0: 啊，
4: 而每一次基因突变带来的这个后果往往是不可控的
0: 啊，
4: 就是有可能，比如说大老虎、大狗熊、
0: 绿狗熊，
4: 哎，咱
0: 绿老虎
4: 长出绿毛了，
0: 嗯，
4: 但是还会伴随着其他先天性的疾病，对吧？那你很快就会在残酷的自然界当中啊被淘汰了，
0: 嗯，
4: 就根本不给你留基因优化的机会。
0: 对，
4: 所以有的时候啊，以不变应万变，
0: 嗯，
4: 也挺好的。
0: 对，
4: 与其那样是吧，不如我凶一点是吧？我狠一点啊，我捕食技能多一点，老老实实的保持原本的基因，
0: 嗯，
4: 不折腾。
0: 再说一个小知识点哈，人类是认识这个红绿色的，咱是三色式啊。那有那个两色式的朋友呢？有些朋友这就得了一种病，就叫红绿色盲了。
4: 哼。好，今天节目就在这儿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三，
0: 我是天天，
4: 再会吧。
5: 时至中原，念亲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代代相传。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周末阅读会。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书是全世界的营养品，读书可以不断地从书中汲取营养，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的回忆。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我与书》，作者周峰。古往今来，关于读书的名言警句可谓汗牛充栋，而我独独喜欢这几句。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我想这是终身的爱好，这是大国领袖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定执着。世界上第一好事便是读书，这是国学大师季羡林的朴素。

哲学。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是先贤韩愈的真诚告诫。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这是莎士比亚的深刻睿智。千秋渺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这是曾国藩的旷达从容。读书就像谈恋爱，既然一见钟情，必定肌肤相亲，这是易中天的诙谐幽默。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因此我喜欢旅行和阅读。书深入骨髓，不可或缺。书让人沉静，令人温润。书开阔眼界，陶冶情操。书思接千里，神游万仞。我与书可谓是一对欢喜冤家。孩提时，我尤其顽劣，不爱学习。还记得上小学以至初中，每次发了新书，总是第一时间把书的封面撕下来，叠成纸飞机或者三角板。没有封皮，名字自然没处写，经常被老师责罚。点点滴滴，宛如昨夕。书不背诵不算读，因为不专心学习，不能背诵那些名人名篇，放学被老师留下补习是家常便饭。淘气顽劣的总是那几个，因为被留校不能按时回家，回家免不了又是暴风骤雨。窗外夕阳西下，倦鸟归巢，远村早已炊烟袅袅。逼上梁山，潜能瞬间被激发，竟然也能快速流畅背诵出来。即便是由包禅山记那样晦涩难懂的文言文，然而过不了多久又是涛声依旧。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所乡村中学任教，教语文历史，兼学校图书管理员、广播站管理员。尽管学校条件简陋，不过令人欣慰的是竟然有间图书室。有书的地方就有温暖，就有馨香，就充满希望。那时最大的乐趣就是整理图书。入职不久，学校新购置一批图书，因为还没登记造册，看到散发出阵阵油墨清香的书籍，我竟然偷偷藏了几本，其中就有苏菲的世界、飘、双城记。这次经历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始终有些难以释怀。然而一想到孔乙己的话，窃书读书人的事不算偷，也便坦然了，于是精神又胜利了一次。我爱惜书可以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不能折，不能卷，必须正襟危坐，双手捧读宛如朝圣。而且定期就要买书，仿佛就是在吸食鸦片，时常深夜爬起来看书。遇到好书，如果不一口气读完，总觉得是一种罪过。感触深刻时还奋笔疾书，写写读后感。很多年过去，读书成了生活刚需，精神必须。记得几年前有同事借走谭浩明所著《曾国藩三部曲》第一册，过了很久，我念念不忘，多次催问，得到的回复是：放心，书没丢，就是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了。闻之真是哭笑不得。过了将近半年，他神秘兮兮把我叫他办公室说有惊喜。我一看，竟然是那本《曾国藩》。一本好书失而复得，满心慰藉，久别重逢感到充盈。原来书对我来说竟然如此重要。书就像黑夜里温暖的灯光，引人思考，启迪智慧，照亮你前行的路。书就像淅淅沥沥的春雨，涤荡灰尘，潜移默化，
润物细无声。书就像阴雨天气的雷电，振聋发聩，令人警醒。书就像射进天窗的阳光，温暖和煦，令人感动。书就像浩瀚的海洋，只要你肯纵身投入，读完就会脱胎换骨。沏一杯古正毛尖，静听花开声音，书香氤氲弥漫，往事若隐若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真见过人的胆子，我记得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人间有两种最美好的爱，一种叫母爱，另一种叫父爱。父亲的爱不比母亲的爱，他们不善于表达，总是喜欢将爱埋藏在心底。只有懂得了，才会让你明白父爱如山的真谛。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懂了》，作者李霞。这么多年，只要我不回老家过年，父亲总是不高兴的。那种不高兴是由衷的，是货真价实的，足以影响。

我接下来一年日子的成色。父亲的生日是腊月24，紧跟着就是春节。上班之后，我就没陪他过生日了，因为到了年根儿，每个人都在忙，赚了钱的想怎样哄老板开心，多拿点奖金回家过个好年；收成不好的想怎样和主管沟通，解决下一年有关工资待遇的问题，因为还要养家。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腊月24那天是我一年心思最重的时候。上班12年了，一路总结下来，每年这一天不管我怎么做，只要我不在他身边，他总有不高兴的理由。最后的结果大同小异，都是我晚上下班8点到家后，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打给他，他酒足饭饱后，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接着挂，怎么哄最终都是不高兴而收场。在看不到我人影的那个屋子，一个人和母亲数落我的不是。之前很多年我都觉得委屈，莫名的委屈。虽然距离那个叫老家的地方高速只有不到4个小时的车程，心却像隔了108000里。热闹这两个字从我生下来就有刻骨铭心的体会。爷爷在的时候，每年过年全家人一个不落的都会按时出现在那个叫李姓宇的小村庄。奶奶还在的时候，每年过年全家人都会不辞遥远的去城里或者乡下哄老太太高兴。大伯还在的时候，只要我回家，我和我先生都要大包小包的提着礼品去拜访，凑热闹不知不觉成了一种习惯。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翻篇儿。人到中年，心性应该成熟的不能再成熟，却越来越没有掐着手指头数日子凑热闹的冲动了。爷爷走后很多年，我都尽量减少回老家的次数，怕感情失控。奶奶走后很多年，我都尽量不提往事，怕父亲伤心。大伯走后很多年，我都不愿意串门，因为之前想见就能见到的人，现在只能出现在梦里了。在那个遥远的家，母亲是最疼我的。天冷了，她担心我穿得少；买房了，她担心我没有钱花；出现疫情了，她担心我在每一个她看不到的分分秒秒。每次回家和母亲聊天，她总告诉我，其实你爸挺疼你的，就是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表达。所以很多年我都在和父亲纠结着焦灼着，有些东西说不清道不明，总觉得想的应该是一种样子，实际上又是另一种样子。直到某年某月某一天，老家传来消息，不到50岁的堂哥突然去世了。大半夜，我一个人傻傻地坐在床上愣了半天。人怎么说没就没了？直到疫情被困在家里，足不出户，生活节奏被迫慢下来，才想起来已经7个多月没见自己的爹娘了。过年该打电话问候的亲戚长辈都没打，每次接到外甥问我什么时候回家的电话，都说快了快了。每次到了该回家的时候，总有个不回家的理由挡着。那个记忆中很重要很重要的年已经逐渐远去，那些脑海里很重要很重要的人也已经不再那么重要，剩下的只有一个人在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对着天花板发呆。我突然明白了，父亲这么多年的纠结到底是什么。记得有一天父亲喝醉了，拉着我的手说，我和我儿子说了，买新房子一定要给他姐姐姐夫留一间屋子，这样等我和你妈老了，你们俩还有个走动。我突然明白了，父亲这么多年和我一直过不去，
其实是和他自己过不去。当家当了四十多年，上班上了四十多年，一向说话算数的他，说话已经没有以前的分量了。最简单的让女儿回趟家这件事儿，他都做不了主。我突然明白了，看似坚强背后的他，其实内心很脆弱。他真的很在乎我，他怕闺女不回家成为一种习惯，他怕有一天那个家再也凑不起热闹，他怕有一天和大伯一样再也见不到我。虽然他经常说我和你妈又不用你养，有儿子呢，虽然他经常说我和你妈不缺你那份钱，我们有退休金呢，虽然他还经常说工作重要，我和你妈身体挺好的，回不回都一样。实际上他比谁都想见我，他比谁都想我回家。我想说，远在山东的老爹，我懂了，真的懂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贫贱可怜的胆子，我去丢负债了，我逼下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姐姐你的。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棚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呀、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尊贵。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1/10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村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身缝隙，完美的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榫卯技艺越来越好，作品得到社会

0: 认可。
1: 2018年的陈派评举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评剧啊，那是中国戏曲的五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小花玉兰。她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她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三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十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第一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十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百余年，传承四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四代传人徐增济是徐氏古柯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他其治疗的手法呀，有撑、拉、摆、敲、点、压、顶、揉、推、按等等。而且他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啊，掌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熬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徐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大家。话说在2009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呀，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以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
0: 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人问说，这个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十三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始忠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香普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普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
1: 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那是重彩纷呈，金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啊，那真是源远流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这个蛋壳啊，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别具风韵啊。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蛋壳镶嵌的屏风、壁挂、调屏等等，为古典漆器绘画平添了异样的风采，受到了市场的大大欢迎。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能够制作更好的作品为大家欣赏，为大家喜。在2012年，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按记载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说起韩氏中医正骨，不得不提的就是创始人韩兴印先生。韩老先生啊，曾受业于东北四平地区的一位骨科老中医，尽得其真传。回家乡后开始行医治病40余年，将中医正骨术与中医推拿法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医术。韩氏中医正骨啊，立有家规。家规是什么呢？这家规是传男不传女，秘不外泄，至今已传承至第四代。韩老先生其子韩世敖继承祖业，
0: 得到祖传正骨术与秘方真传，在总结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将九十余味中草药熬制而成韩式接骨膏，其疗效啊，可明显缩短骨折治愈的时间。家传的洗药方是专治各种骨关节疼痛，疗效显著。一百余年来，韩式中医正骨医治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者那是络绎不绝。韩式中医正骨已成为医疗界响当当的名号。
1: 小站挠痒耗子。2016年，小站挠痒耗子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小站挠痒耗子起源，大伙儿从这个字眼上就能听出来。起源于哪里呀？起源于天津市津南区的小站镇。小站地区啊，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号子，故曰挠秧号子。说起来呀，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周盛传开辟小站镇，种植小站稻。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号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站挠秧号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号子，多从民歌中摘解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的今天小站地区独有的挠秧号子。说起小站挠秧号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号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站挠秧号子，1956年的5月，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各民族以其独特的民间歌唱和民间乐器演奏汇集首都，一展风采。天津市的四种民间音乐作品赴北京参演，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天津津南区选送的小站挠秧号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被评为的优秀的民歌，后被录入天津民歌专辑而出版。2018年呢，寇氏小儿推拿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儿推拿呀，是中医外治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广大地区啊分布流传。小儿推拿结合小儿特有的体质特点，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的特定的穴位和手法的操作，尤其在明代针灸典籍《针灸大成》中就有着记载，称为以手代针之神术。说起寇氏小儿推拿，就得提起寇玉斌医生。寇大夫啊，随恩师刘国柱学习传统中医多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小儿推拿做了深入研究与整理，将阴阳五行、经络肺腑作为小儿推拿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作为治疗的法则，改良创新小儿推拿手法，深入研究了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推拿体系，创立了寇氏小儿推拿。寇氏小儿推拿呀，重点在于分辨寒热虚实，根据小儿的年龄体质不同，靠医师的双手在小儿的体表部位实施治疗， 手法呀，以推拿、揉捏为主。根据病情不同，所用的手法的轻重和推拿的时间那是各不相同。取穴位啊，根据病性的不同，选穴以寒、热、温、凉为原则，取穴简化。寇氏小儿推拿见效快，疗效高，不受条件的限制，随时间随地都可以施治，且没有毒副作用，是治疗小儿病的绿色的疗法。愿寇氏小儿推拿为咱们的儿童造福音。刘家华。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啊，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啊，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他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词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达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派达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伯华、王少华父子等等。津南区双桥河人张宝炬酷爱河北梆子达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40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钦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发扬光大。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沽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与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细刻，成为了观赏的物件，竟成为了一项特技。韩宝祥啊，近来延续了外祖父的传统葫芦制作技艺，研究葫芦制作呀20余年，他的技法特色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呀一般人还学不会，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尤其他制作的主要作品有这个书法、兰亭序、八骏图、鲤鱼跳龙门、清明上河图等等。韩宝祥的作品不仅多次参演获奖，而且不断的有媒体采访报道，被很多爱好者呀求购而收藏。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2018年，藤花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糖画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说起他这个交绘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糖画啊，起源于成都，俗称啊叫稻糖饼儿，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 糖画交汇的过程中啊，一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糖稀，在石板上下翻飞。

交汇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糖画铲起，沾上竹签，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说起这个糖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像有什么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糖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糖画艺人，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糖画十二生肖。其后啊，有他的曹铁锁成业祭祀，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立体花篮、花卉等等。糖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糖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糖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之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糖画、立体糖艺等等。愿糖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糖画作品。2018年，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呀，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临时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华剪纸习俗源远流长，海河沿岸民间习俗那是每当节庆之期呀，有用红纸剪贴的肥猪拱门、聚宝盆、窗花，婚嫁就有上炕石榴、下炕桃、喜字儿、灯盘等等图样的事项，鞋上的绣花图案、裙边的图案也都是以剪纸为底样。咸水沽人林树珍继承前辈技艺，成为剪纸的翘手。他创作的这个剪纸作品呢，那是美观、纤细、工巧，具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林氏剪纸的风格。哎呦，这个林氏剪纸啊，那是了不得，具有单色剪纸，也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林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传承传统文雅和技艺的基础上设计出独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他的灵巧的剪技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林氏剪纸作品越来越好，林氏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他发扬光大。2013年呢，葛沽长乐老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啊，不得不提的是明代葛沽关帝庙。
有一位若常道长。这位若常道长啊，道号叫孤上道人，是他来进行的传授。历经600余年的岁月洗礼，至今已传授了11代人，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跷演艺文化。葛谷长乐老高跷啊，表演的技艺啊，继承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原生态。说起来，他的表演那是古朴典雅、华丽俏皮，体现了孤上跷的特色。说起他的特长啊，为文、武、扭、唱四种技巧兼备，传统文化特别的深厚。首先，咱先说说他的文。文有什么呢？传统会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鼓面和击打鼓帮，名为镇国安邦。说完了文，咱们接下来说武。那武就了不得了，我得跟您好好的讲讲。说这武啊，最著名的72套行者棒，36套燕青棒，棒打山门108响，扣打山门366响，头棒下叉双飞燕，公子倒立追双蝶，等等等等项目。其高跷棒法呀，数百年始终保留其原汁原味，那真是难能可贵呀。说完了文，再说武。说完了武啊，咱们说扭。嘿，这个扭那可是有讲究，有穿亭子、走天下太平、套花篮、摆如意、大插花，是等等等等。最后一个说的是唱，唱有单曲、群曲、对曲、行路曲、上相曲，曲目有一统乾坤、天下太平、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等等等。说起葛谷长乐老高跷，自建会至今，那是会规会法严谨，拜庙、拜吃、拜桥、拜会头等等等等，均体现了葛谷地区独有的民俗礼仪文化。愿葛谷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2014年呢，妈祖祭典葛谷保碾会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谷保碾会呀，那是产生于葛谷上元节庙会，是人们礼拜葛谷娘娘、庙中8位女神祈福的祭祀文化。哎呦，说起最早的起源呢，那可太早了，起源于明代。明代的葛谷传民的妈祖崇拜，逐渐形成了信众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仪。明清以来啊，葛谷保碾会发展到了8年2停，上元节庙会呢，也逐渐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一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8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葛谷保碾会啊，是越来越好，可以说葛谷保碾会会规严密，历代相沿，一直是保留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呀，8年2停，于十里长街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碾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
驻足饮水。说起每年的正月十六啊，那是接假日，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与民同乐。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宝辇和各类花卉队伍组成一支千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葛沽宝辇会是葛沽的一个符号，更是津南区的一个符号。2018年，葛沽永乐汉船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葛沽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兼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两位高僧，将南方的汉船传入了葛沽，白娘子的故事兴于明胜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葛沽永乐汉船来表演，代代演绎，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呀。葛沽永乐汉船的表演形式啊，一般为一只船上乘坐许仙，渔翁为少公，另一只船上乘坐白娘子，小青为少公，有跑圆场的记忆，形式为正八字、倒八字、十字、双十字等等，那是边跑边唱，演唱的内容特别的丰富。朋友们，像什么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葛沽永乐汉船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津南大地百姓所推崇。2009年呢，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过龙旗的高跷队伍。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4月20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哎，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啊，闻接驾习俗，那是窃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八个大字，八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八个大字？乃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铜扇人呢，引以为荣耀，高跷技艺传承有兴无碍。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啊，有14位演员，这14位演员啊是皆有武功，绝活有上相，一人扑扶被四人捉，四肢举起，腹下一人托腹部，背上一人做倒立，有二龙吐须，队列双行八字排开如龙须下叉，
龙须根部位置行者五棒，莺歌倒立，是等等等等。同善的青年演员们呐、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不断的在创新，吸纳街舞的技巧。一说街舞，大伙都知道，那是现代的东西，把现代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融入到一起，方能激发开来，与时俱进。而且吸纳了街舞的技巧啊，在高桌上倒立、空翻、展翅高飞等新的队列表演形式。而且咱们的同善的青年演员们还应邀到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是深得世界人民的好评。愿台下同善文武高跷发扬光大，是越来越好。2018年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福禄。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服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有彩雕、釉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全，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大家。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0: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老翻腾。
1: 他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他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他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2: 他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0: 他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3: 停，你们四个干嘛呢？
4: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3: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5: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0: 小站稻米。
3: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呀，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0: 您听着吧，
1: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点和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5: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道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道踏上时代新征程。
2: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小站道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6: 小站道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1: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但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但游玩购物乐融融。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2: 修水利助为田，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周盛传小站来屯垦，富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1: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理念是明灯，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6: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召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津南区政协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前调研活动；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津南区完成三所学校提升改造；革孤镇总工会下送清凉慰问新业态劳动者、户外工作者；龙月社区开展青少年志愿服务活动；权威访谈，生态环境法典施行，探讨如何汇聚各方力量，以高水平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新风尚新生活为您介绍两种常见的中药，可以止痒抗过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召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贯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和市纪委监委工作调度会要求，对津南区集中整治工作攻坚决战进行再深化、再推动、再落实，纵深推进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扎实成效。区委书记杨浩出席并讲话。
3: 杨浩指出，当前整治工作已经到了收官收尾、决战决胜的关键期，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进一步强化党政主责靠前主抓、纪委牵头全力推动、部门协同一贯到底责任落实机制，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查监管之失，立除贪腐之极，深革行业之弊，为奋力开创津南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强保证。杨浩强调，民生痛点在哪里，深化整治的重点就要跟进到哪里，要聚焦全国四加十整治基本盘、三个市级整治重点和两个区级整治重点，职能部门抓本级、带系统、促基层，纪委监委盯进展、盯薄弱、盯整改，做到责任不落实不放过，问题不解决不放过，整治不彻底不放过。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整合全部力量资源，推动信访问题实质化解，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要围绕重点领域、关键岗位、群众反映强烈、涉案金额巨大的线索案件，聚合力、出重拳，以强力办案带动整治全局。会议通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部署下一步任务，双岗镇、小站镇区信访办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区领导叶浩兵、薛彤、陈延慧、刘燕参加。
2: 记者王宇、沈鑫报道。日前，津南区政协围绕深化三位一体改革，以场景创新赋能天开津南园双创深度融合主题，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第三次会前调研，区政协副主席王玉爱出席。
3: 调研组来到天开高教科创园核心区，听取场景创新赋能应用、双创平台提质建设、科创产业深度融合、惠企政策精准直达等情况的介绍。 委员们表示，要充分学习借鉴天开高教科创园核心区建设经验，持续深化海河教育园、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统筹调配创新资源，持续激活企业发展活力，为津南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支撑。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利用暑假时间，津南区咸水沽镇对辖区的三所学校基础设施进行维修改造，解决此前打水排队、设备老化等问题。天津新闻栏目对此进行了报道。
4: 刚刚完成提升改造的这三所学校都是已经投用了20多年的老校舍了，集中在津南区咸水沽镇，部分设施老化，有的配套也跟不上了。随着镇里的改造，周边新建住宅、回迁小区陆续交付，学生数量增加。今年的高品质生活行动方案中，也把改善乡镇学校基础设施列入其中。暑期里，咸水沽五中、津南区实验小学合力园校区以及咸水沽第三小学就同步开始了改造施工，主要翻新了卫生间的地面、墙面，更换了洁具和门窗。在咸水沽第三小学，原有学生饮水的地方分为热水和冷水两个点位，距离远，而且出水口少，每到课间打水时都排起长队。这次学校对饮水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安装了恒温净水机组，每层配备两组饮水设备，有8个接水口，解决学生课间接水排队的问题。
2: 通讯员王蕊、温星秀报道。盛夏酷暑至，关爱送清凉。近日，葛沽镇总工会扎实开展夏送清凉慰问活动，为辖区奋战在高温一线的新业态劳动者、户外工作者送去防暑物资与暖心关怀。
5: 在金水街工会驿站，葛沽镇总工会为全镇53名环卫工人送上清凉饮品、绿豆、冰糖、柠檬片、藿香正气水等防暑药品，为197名外卖员发放藿香正气水、防晒面罩、冰袖等物品，叮嘱大家高温时段合理安排工作，劳逸结合，做好防暑防护，注意身体状况和出行安全。本次慰问聚焦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从业人员等群体，覆盖全镇240余名一线职工。
6: 非常感谢葛沽工会给我们环卫工人带来了清凉的饮品，还有驱蚊的花露水、药品。在这炎炎的夏日，让我们感到了一丝凉意。
2: 通讯员杨晴、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龙月社区组织辖区青少年志愿者开展环境整治志愿服务
3: 活动中，志愿者分工配合，集中清理社区主干道、绿化带及休闲区域内的白色垃圾、纸屑和各类杂物，逐一擦拭宣传栏、公示栏等公共设施，清理灰尘污渍与违规小广告。活动改善了社区环境卫生面貌，营造了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
2: 在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新华社记者近日采访了法典编纂研究工作主要参与者之一，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汪进和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执法局督察专员张辉昭，探讨如何汇聚各方力量，促进法典高质量实施。下面请听新华社权威访谈，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以高水平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
7: 此前全国这个38部环境领域的立法，您参与有多少部？
8: 大部分都参与了。
7: 为什么我们法典通过了还不能立刻实施？
8: 以前38部法律的规定，现在28部法律加一个法典的规定，这个法典有很多新的规定，
9: 这就相当于给我们执法人员最有力的利器。
10: 我们叫什么？既要无事不扰，还要无处不在。
11: 你好，
12: 哎，你好，
11: 欢迎，来，
12: 您办公室啊，这是
11: 我这个，因为我退休了，书啊都比较乱啊。
7: 等于说，生态环境法典是您退休前的参与的最后一部立法了。
11: 对。
13: 汪进是中国首位环境法专业博士学位获得者，深耕环境法研究40余载。从参与我国第一部环境保护法律修改工作至今，他深度见证了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化的每一步进阶。
11: 从1979年啊，我们国家制定第一部环境保护法试行，一直到今天生态环境法典， 其实这四十多年来啊，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啊，在我看来就是加强党对整个环境保护事业和工作的领导。我们所有的这样的全社会的主体都在这样一个大的我们叫做生态文明治理体系的框架内，比方说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组织、公众参与、司法保障，各司其责
14: 啊，这个力量就凝聚起来。
11: 对，这个力量的凝结，它不是说啊一时一事，它必须要强有力的、长时期的、一以贯之的来推行。所以我们说，我的体会就是，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和保障。
13: 良法善治，久久为功。早在2017年，由60多所高校约200人组成的专家课题组就已经开始了法典的编纂研究工作。法典审议通过后，以汪静教授为代表的专家学者又紧锣密鼓地投入到法典宣讲工作中。
7: 从这个法典审议通过到实施这个阶段，您在具体忙些什么？为什么我们法典通过了还不能立刻实施？
11: 3月12号通过，8月15号这个施行。以前38部法律的规定，现在28部法律加一个法典的规定，这个法典有很多新的规定。那么这个时间呢，主要就是要把这些关系，新法和旧法的关系，新法确立的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啊，新法对党委、对政府、对企业、对公众啊、对司法机关，包括对啊监督保障，我们都有哪些规定，我们要告诉大家。
7: 审议通过之后，这个工作就是为了能让大家如何用好这部法典，
11: 学好还要用好。其实用好是关键。对于政府机关、生态环境部门还有其他相关负有生态环境监督管理的部门，它的分工负责的责任的边界在哪里？审判机构三审合一的这个状态下，我们如何审理涉及行政的、民事的和刑事案件，怎么把它协调起来？行政和刑事之间如何衔接？以前是过错原则，现在叫过错推定，也就是说，我只要发现有污染行为、生态破坏行为，我认为是你干的，我就推定是你干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合规的压力啊，对于企业来讲就提前了。从法定代表人开始，一直到直接的操业人员，他都有责任。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做到要记录、要留痕，要能够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有证据能够证明。百姓来讲，我们法律开宗明义、开门见山就说了啊，保障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那生态环境权益的边界在哪里？我们怎么去参加？我们怎么参与决策？我们去怎么去监督政府？这次的生态环境法典专门把民事诉讼法上有一套保全措施规定进来了。公众如果发现啊正在实施或者发生的这种生态破坏和这个环境污染行为，可能会扩大，可能会发生不良的后果的，他是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禁止令，有各种不同的、千奇百怪的啊不一样的情况，我怎么去应对它？
7: 法典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典的权威也在于实施。生态环境法典中约75%的执法事项明确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实施。作为生态环境法典实施的主力军，生态环境部门如何细化配套举措，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呢？
13: 我到生态环境部时，生态环境执法局督察专员张辉昭与同事们正结合法典修订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
7: 我们现在就是在做这个执法目录的梳理，是吧？
10: 对，根据地方反馈来的一些意见，也在做修改调整。
7: 基层的这个执法机构就对自己权责更加明确了。
10: 哎，对。
13: 张辉昭介绍说，这个目录是为了进一步明确法典的规定条款和执法事项的精准对接，执法也在由粗放监管向精准治理，从被动应付向主动防控转变，提高执法精准性。
10: 我们讲什么？既要无事不扰，还要无处不在。怎么无处不在？我们要通过一些大数据啊、外环境啊，
7: 对，
10: 来判断。有了问题线索，我们才会去。到了现场，还要依据国家的标准法规做定性的监测，
7: 明确权责，主动防控。
10: 是。
7: 那我们的执行肯定会越来越好。
10: 是越来越精准。
7: 越来越精准。
10: 对。
13: 在交谈中，张辉昭反复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就是精准。
7: 拿手。
10: 实现我们的叫精准、科学、依法、执法。
9: 这个法典的精准发力呢，主要还是靠执法人员对法条的准确理解。所以法典的学习呢，是我们的必修课。我们呢，今年的高级研修班，还有那个骨干力量执法培训班的各类培训班，都进行了全覆盖的学习。
7: 法典已经规定赋予县级生态环境分局独立执法权，那我们做了哪些工作能够让这个法律打通这最后一公里？
9: 首先，这个赋予县级分局独立的检查权和处罚权是一次重大突破，也认为是这个法典中的一个重要的亮点。同时呢，基层要有权必有责，首先就是要督促指导省级部门做好统筹和支撑工作，要接得住用得好。
13: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
9: 法典编撰的过程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那我们就要保护好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是和这个生态环境，我们做好这个环境卫士，就要把法典赋予我们的监管责任履行好。实际上就三类嘛，一类就是影响我们环境质量问题的，你比如说大气污染防治里头的低效失效的治理设施的问题，重型货车违法排放的问题，企业违法偷排直排的问题，这些直接影响到我们环境质量改善。第二类就是那种环境风险类的问题，你比如说危险废物的非法处置问题，重金属污染问题，这都是环境风险问题。第三类那就是一些性质恶劣、影响恶劣的恶意违法排污问题，各种弄虚作假的。所以我们执法也是在这几方面、这几类问题上重点发力，从而呢维护好我们的生态环境质量，为老百姓呢创造更多更好的绿水青山。这个法典里头也规定了公民的义务，也规定了企业主体责任，也规定了政府及部门的监督责任，规定了我们这个执法部门的职责。所以大家要共同努力好，那法典就能实施好。
13: 2026年8月8日，第三届滇池刑事法治论坛在云南昆明举办，汪进在会上做了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对环资犯罪实体认定和行刑衔接的影响的主旨演讲。来自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知名高校的专家、学者和律师，围绕环资犯罪中的重点难点等深入研讨。
15: 在恢复性司法的语境下，那可能我们辩护人的工作从原来的对抗式的辩护，可能走向协同共同修复式的这样一个辩护理念。那么对于我们将来律师的工作来说，既是激励，那么同时呢也是挑战。
16: 以往我们办理刑事案件，比如说像非法捕捞水产品啊，或者这些都注重在治罪的角度，但是现在我们结合我们的工作职责，在生态环境法典的这个引领之下，把治罪向治理更深更广的一个延伸。
13: 今年全国两会上，生态环境法典审议通过时，我采访了法典主要编纂者之一吕中梅，他说的一句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17: 立法它始终是对这个时代问题的一个回应，那就中国的未来向何处去。还有一个呢，人民群众最期待什么，我们一定要走上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
1: 新风尚，新生活。
2: 欢迎收

0: 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来听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王晶晶为我们答疑：皮肤过敏发痒怎么办？
1: 在这个生活中，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呢，是能够减少我们过敏，或者说能够控制我们过敏的。最常见呢，第一种马齿苋啊，在我们春天呢，在有一些小路边上，我们就能看见马齿苋。那么马齿苋呢，其实它有这种清热解毒、利湿止痒的作用，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这种中药材。那么就是我们获取也比较相对比较简单。那么如果要是你有条件的话呢，你可以取100克马齿苋啊，然后用这个水煎煮，煮个15到20分钟，然后把它这个马齿苋的这个水剂晾凉了以后，对你的这个患处进行湿敷啊，它能够起到这个去红止痒啊这个作用。那么如果没有条件煎煮的话，我们可以取马齿苋的鲜品，然后把它捣碎，然后捣碎了以后，这个汁液呢，我们去对患处进行湿敷，也能起到这种利湿止痒的作用。第二大类呢，我们可以这个取绿茶，它具有清热解毒、抗病毒、抗菌的这种作用。所以呢，我们可以取10克的绿茶，用这个水煎煮到500毫升左右，然后把这个水呢晾凉以后，去像马齿苋这个水剂一样的去湿敷，也能起到这个抗炎、抗过敏、止痒作用。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6: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5: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7: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8: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先抑洪德，疏于辅仁。
1: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2: 匠心筑梦天津港。
3: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4: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0: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2: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5: 我们一起行动。
6: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四接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7: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8: 我是驱马多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9: 我是驱马多小黑，医人本意，没错，院的 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8: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药，
9: 滥用就是毒。
8: 年轻人请牢记。
10: 音乐随我动，唱响

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30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

0: 武器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两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七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三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2: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5: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4: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6: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 增长了将近20%左右。

0: 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1: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2: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5: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4: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5: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4: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6: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7: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8: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9: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8: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7: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10: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11: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7: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

0: 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 72.9%， 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3: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2: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龙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4: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5: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6: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5: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7: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8: 华灯初上，在福建湖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9: 往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8: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0: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1: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11: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1: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1: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3: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 8.9 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15: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14: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16: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14: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15: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7: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 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

0: 朋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1: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3: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2: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4: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 27.2 万人。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1: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3: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细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所有的听众网友的连续关注收听收看。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啊，颈肩僵硬、腰背疼痛，还有臀部的疼痛一直放射到大腿，这类颈肩腰腿痛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来越普遍。不少的朋友啊，试过太多的方法了，贴膏药、按摩、针灸，那疼痛呢，却总是反反复复，得不到彻底的缓解。很多人以为啊，都是骨头出了问题啊，拍 CT、拍核磁，发现没有毛病，没有问题。其实啊，这背后可能不仅仅是骨头的问题，而是软组织筋膜出现了粘连和卡压。那么面对反反复复的疼痛，除了吃止疼药和打封闭针，还有没有更安全更精准的解决办法呢？好，今晚的节目我们的专家来了。今晚空中问诊节目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272医院的疼痛专家来做客直播间，我们就要来聚焦一下高发的肌筋膜疼痛的问题，请我们的专家带着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一起来了解到底什么是筋膜的粘连，传统的治疗手段存在哪些局限性，也带您一起解锁筋膜粘连的新式松解方式。好，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欢迎天津272医院疼痛康复科的主任主治医师王甲伟，欢迎您王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王主任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那么今天的节目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很多听众网友一定已经打起了精神，因为疼痛实在是太难熬了，颈肩腰腿痛几乎呢可能会困扰我们很多人的大半生啊。所以说这个疼痛的问题到底有没有更科学安全的方法呢？其实在空中问诊节目当中呢，来自272医院的疼痛专家也多次带给我们多种啊缓解、解决、根治、治疗疼痛的各种方法。那今天呢，我们会带给大家又一个新的方案。好，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欢迎您打开手机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那您可以呢，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啊，一定要进入到视频直播间，可以在对话框中呢，随时给我们发来留言。在对话框当中的问题，我们都可以随时看得到，专家会及时的来回复。那今天呢，在导播间有我们的272医院疼痛科的骨科的医护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23530909 23530909，关于疼痛的问题啊，尤其是拍片子、查核磁、拍 X 光，您找了半天都不是骨头的问题的时候，那么您有可能会和我们今天的主题非常的契合。怎么解决呢？可以现在就拨打23530909的热线，23530909

0909，也可以进入我们的互动平台，就是天津广播空中问诊这个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中呢，可以随时的给我们发来留言，提出问题，或者呢是点击服务啊，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听友群，在群里呢，您可以继续来互动。

0: 好，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可能突破了之前我们的很多的观念啊。在这里呢，我们和专家互动之前呢，我们先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组数据。什么数据呢？您知道自己的全身皮肤到底有多重吗？大家可能每天是量自己的体重，但是呢，具体到全身的皮肤，我给您一个数字，4到5公斤。心脏您知道有多重吗？您的心脏大概不到半斤。另外，您的大脑到底有多重呢？大脑的重量大概是 1.5 公斤啊。这个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太完全一样，是这样的一个范围。可是您知道筋膜有多重吗？筋膜的重量是18到23公斤。所有人可能没有想象得到筋膜的重量如此之大啊，那它甚至可能会比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大的器官都要重。所以有很多人会想，这么重的这样的一个物件，我们为什么从来没有关心过它，没有关注过它呢？那接下来我们的问题要给王家卫主任了。因为节目一开始我们说了，很多朋友呢各种查体啊，想找到自己疼痛的原因，但是呢总是发现找不到原因。骨头没事儿，核磁也做了， CT 也拍了。那我们想问问你，我们现在多数的情况身上的这些疼痛主要来自哪里？
1: 其实现在来讲的话呢，很多咱们这个颈肩腰背、颈肩腰腿啊，包括这个足底的这种疼痛啊，除了有骨关节本身的这种疼痛以外，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肌肉层的。
0: 肌肉层、
1: 肌肉层、软组织层、就是刚才像像您说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筋膜层。因为这个为什么筋膜层，就像刚才您说到，就筋膜层为什么大家普遍就是之前都没有注意到呢？因为的话呢，它也是随着这个医学的发展，然后一点点的被大家所熟知。很多人的话呢，其实我们常规的就是先从骨骼去找起，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的话呢，要首先排除这个骨骼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除此以外的话呢，我们找不到原因之后，我们就要从全身的这种软组织去着手，因为软组织占全身的这个比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对于疼痛来说的话呢，很多人有相关数据统计吧，就是说其实真正的有这种这个损伤类的呀，或者是骨关节类的这种疼痛啊，其实是占到30%左右。
0: 这么少？
1: 对对对，剩下的很多的这种疼痛，它其实的约70%的这种疼痛，它更多的是这种广泛性的，然后呢而且是有明确的这种病因的，好比说受凉。然后呢包括还有这个广泛的范围比较大的从某一个节点然后到下一个节点，这样一个广泛的这样一个疼痛范围，它超出了这个咱们现有的这种骨关节引起的这种疼痛的特点。所以说来讲的话呢，它一点点一点点的发展到现在，就是大家对于疼痛的认识也是一点点一点点的不断在完善。
0: 是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给到了大家，我们知道了原来我们很多身上的疼痛不是我们的骨头出了问题，甚至都不是我们肌肉出了问题，而问题的根源就在筋膜上。那我们接下来的问题，筋膜是什么？既然大家都是慢慢来了解，那我们今天就来认识一下筋膜到底是什么，好吗？
1: 筋膜的话呢，就是通俗来讲的话，它其实是一个从医学角度来讲，它其实是一个网状的结缔组织啊，它是一个组织，软组织它其实在我们的身体上，只要有肌肉的地方，那么我们就可以肌肉血管然后等等的，它就是靠筋膜之间，它就是靠筋膜去阻隔彼此然后呢让彼此之间的话呢有这样一个空间呢去发挥各自的作用。
0: 是的
1: 所以说来讲的话呢，我们可以理解成为什么呢？它这个是筋膜的话呢是肌肉的外衣，外面它就要肌肉要包裹着
0: 它，对
1: 然后呢同时的话呢，它还是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肌肉与肌肉之间，肌肉与组织之间，肌肉与血管之间的一个互通网我们讲就可以是一个互动网起到了一个支撑，还有包括一个传导的这样一个效果很多时候的话呢，像这个筋膜它正常情况下的话呢，它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支撑和这个包裹以及润滑的这样一个效果，然后在我们去做这个某些动作呀或者是某些行为的时候的话呢，能够很好的起到这样一个协助的效果但是的话呢，就是随着这个炎症的发生就是我们俗称的是吧，使用过度或者是受凉呀，或者是说肌肉劳损长时间的话呢，它就会造成什么呢？就造成我们这层膜或者是我们这层包裹的外衣 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出现了炎症，
0: 嗯，
1: 啊，无菌炎症之后的话呢，它就会变得很紧致，
0: 嗯，
1: 这会儿的话呢，它的滑动感还有包括它的这个牵拉感呢，就会增强，从而引起咱们的这些疼痛。
0: 哦，
1: 嗯。
0: 原来筋膜是这样，刚才可能我们也通过这个视频呢、啊嗯、已经看到了一个动画啊，但是呢它是真的是网状的、嗯、只要有肌肉的地方就会有筋膜啊，我们也通过一张图片让大家再清晰的感受一下啊，我们看一下筋膜的样子，哎、嗯、这个是，
1: 对，这个
0: 告诉我们哪一块，
1: 这个白的就是这个白
0: 白色的
1: 粘，它是粘在这之间的、嗯、这样一个，这一层就是我们
0: 这一层
1: 筋膜，
0: 是筋膜，
1: 对，非常薄的一层
0: 哦、
1: 啊，但是它是正常情况下啊，
0: 哦、
1: 它是薄的，很薄，嗯、而且很有这种胶质感。
0: 对，
1: 啊、但是它一旦发炎啊，就会出现粘连，然后呢变厚。
0: 变厚。
1: 哎，对对对，
0: 变厚之后的疼痛可能就从这里来到。
1: 嗯、哎，对，疼痛就是从这个之间粘连的这些地方，它出现了炎症、
0: 嗯，
1: 炎症之后的话呢，就影响到它的正常的滑动啊，
0: 嗯、
1: 包括它的这个肌肉的收缩呀。
0: 对对对。
1: 啊，特别是什么呢？为什么疼痛呢？
0: 嗯、
1: 其实最关键的一点是，它对于周围的神经。
0: 嗯，
1: 哎，会造成一定的卡压。
0: 嗯，
1: 哎，就是它原先的时候，它是轻轻的划过这些神经、
0: 嗯，
1: 不对这些神经造成任何的刺激。
0: 嗯，
1: 但是它发炎了之后的话呢，它会有这种紧张和紧绷，还有包括这种收缩感之后，
0: 嗯、
1: 它就会在这个地方，哎，会形成像那个咱们那个滑动石头一样，不楞不楞不楞的往前走。
0: 哦，
1: 哎，这会儿的话，它走在这个位置上，它卡住这个神经了。
0: 嗯，
1: 它就会扯着这根神经疼。
0: 对、
1: 啊，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对，但是实际上，对于我们很多普通人来说啊，嗯、当我们没有太多医学常识的人，他就会感觉，哎呦，我这是肌肉疼啊，甚至呢，可能就是从神经里发出来的，大家就会觉得是不是我骨头那儿出什么问题了？就是那种疼也很深入的感觉、
1: 嗯。其实有一个特别典型的症状，可以跟大家普及一下，
0: 嗯、
1: 就是很多上班族和白领。这是最常见的，在门诊也是最常见的。
0: 嗯，
1: 就是他会在什么位置呢？就是咱们这个肩胛骨内侧，
0: 骨
1: 啊，
0: 就是
1: 咱们俗称的这个后背。
0: 后背，
1: 哎，后背，后背这个地方的话呢，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0: 嗯、
1: 就会出现这个，他劳累加重，
0: 嗯，
1: 休息减轻，
0: 嗯，
1: 白天的时候干活的时候有症状减轻，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明显加重，而且的话呢，他这种疼痛的话呢是。没有任何，就对于很多白领来说，没有任何诱因，就直接出现了像心绞痛一样的那种扯着的那种刺痛感。
0: 我有过，
1: 哎，就是这种。
0: 马上举手。
1: 但是你放松了之后，休息几天，然后呢，
0: 嗯、
1: 不要去再去跟他较劲呀，或者是放松一下，过几天他就有可能会自动好。这是一个典型的背部筋膜炎的一个典型的前期症状。
0: 哦，我曾经很多年之前，就像你说的，毫无征兆缘由的突然之间这样，
1: 对，
0: 一觉醒来就这样了，然后甚至严重到，我的头都已经
1: 呼吸，
0: 对对，
1: 呼吸都痛，
0: 呼吸都痛，
1: 对，
0: 然后我的头几乎抬不起来，
1: 对，
0: 如果我想说咱们现在这样仰头，可以看看头顶，我扬不上去，
1: 对，
0: 我是整个身子这样，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有过，
1: 这个就是很典型的牵拉感，
0: 牵拉感，对
1: 对。
0: 哦，
1: 所以说来讲的话呢，这个筋膜它一旦发炎之后的话呢，而且筋膜它普遍来讲上还有个什么特点呢？
0: 嗯，
1: 就是你常规的这些什么热疗呀、什么推拿呀这些啊，
0: 嗯，
1: 你是只能够改善，而且这个改善的程度非常有限。
0: 对对对，
1: 啊，只能说哎，感觉按完之后哎稍微好一点，但是。它还是有明显的牵拉感。
0: 嗯，没错。这个，哎呀，我就说到了我的痛点哈、啊。收音机前和正在关注、收看、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网友啊，大家有没有刚才王家伟主任所提到的这临床的症状？我相信很多人在公屏上可以跟我们举举手啊。我也曾经这样，或者呢，在我们的听友群或者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的公屏以及我们的公众号的互动平台上，大家都可以来交流一下，您把您的临床症状可以说一说自己的感受，或者说还出现过哪些类似的这种牵拉感啊，这种说不出来找不着原因的疼痛。那今天呢，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有问题呢，您可以随时来互动，2353-0909 2353-0909，这是我们新闻广播。

0: 的直播间热线啊，今天呢，来自天津2721医院疼痛康复科的主任主治医师王家伟，王主任正在直播间。今天我们的这个题目真的是太切中很多人的要害和痛点了。导播间呢，也有我们272医院骨科疼痛科的医护团队，随时来接听您的热线。您看，我们节目刚刚开始，我们直播间已经热闹起来了啊！已经有听友说，主任怎么挂你的号？还没有正式进入讲治疗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问挂号的问题了啊！还有的朋友说，这个我的这个脚后跟疼，哎，这个脚后跟它也有筋膜在那上也有对吗？足底的筋膜对吗？
1: 足底的筋膜和脂肪层，它其实就是薄、很薄很薄的
0: 一层。很薄的一
1: 层，
0: 对。啊、嗯哦，这个是他说都不敢走路，怎么治疗？好，一会儿我们详细说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有类似的症状，欢迎您呢在直播间互动一下啊，点一点天津新闻广播左上方那个圆圆的头像909，可以点一点我们的关注，加入到我们的互动行列当中，有问题赶快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给我们发来留言。那么筋膜的价值和意义，其实刚才我们听到王主任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啊。那我们注意到它有包裹啊，可以这个还有分离的作用啊，肌肉啊，不同的层次的肌肉它在中间需要间隔看。它有点那个像是缓冲啊，或者是软着陆的感觉，是吧？
1: 嗯、对对对，
0: 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因为这个它其实是在软组织的范畴之内、
0: 嗯，
1: 它其实就是在肌肉与肌肉之间、肌肉与血管之间、肌肉与骨骼之间，
0: 哎，
1: 起到一定的，其实就是有点润滑和助推的这样一个效果。
0: 是我们看一下、
1: 嗯，
0: 王主任也给我们准备了一张，就是我们发现筋膜它并不是。只有一层，对吗？哎，刚才我们看到这个，
1: 对，就这个、
0: 它有好几
1: 浅筋膜，
0: 有浅筋膜，
1: 对，有浅筋膜，
0: 哦、
1: 这是咱们的表皮，
0: 对，这是我们的皮肤，对
1: 啊，然后呢，脂肪层，这是浅筋膜，
0: 浅筋膜，
1: 哎、然后呢，下面是咱们的这个深层的结缔组织和脂肪层，然后这是深筋膜，这是
0: 肌肉，哦，
1: 它其实是有分离的效果，
0: 对，它能分离、
1: 啊，
0: 嗯，
1: 而且的话呢，就是像刚才您问到的，就是说、
0: 嗯，
1: 在全身来讲的话呢，不光是在有这个浅处的筋膜、
0: 嗯，
1: 还有包括深处的筋膜，那么它们的作用。基本是一致的，
0: 嗯，
1: 作用基本是一致的，它就起到分离的效果。
0: 是的，
1: 嗯，
0: 哎，同时呢，它呢还有这种支撑啊、稳定啊、传导啊等等，大家都没有想到，薄薄的一层筋膜，其实有时候我们去吃这个排骨。或者是我们吃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肥肉和瘦肉之间。
1: 这个例子我一直没好意思举啊。
0: 是不是我们大家就会很形象脑补那个画面？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就是那层白膜。
0: 就那层白膜。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啊、当然虽然可能这个有点这个太代入感了
1: 对对对对，
0: 但其实就是这样啊。
1: 对。
0: 它发挥的作用非常的大。那么今天我们接下来就要跟大家来好好说一说，当它紧张。当它出现了炎症，当它出现问题的时候、
1: 嗯，
0: 那么我们的多数人出现的颈肩腰腿痛，
1: 嗯，它的特点是哪些？
0: 对、
1: 啊、
0: 对，必然的联系。
1: 其实这会儿要可以给大家先看一下，就是这个什么叫这个筋膜炎症啊？这个刚好是我们有一个，有一个做治疗的一个图形。
0: 哎，好的。
1: 这个就是我们拿超声去做一个超声引导的这样一个示例、
0: 嗯、
1: 啊。我们通过这个图层来看啊，这个就不给大家去详细的去解释这些就是具体的分层。
0: 嗯、
1: 但我们从图中可以明显的看到啊，就是在这个咱们右侧的这个图这儿，
0: 嗯，
1: 在这个中间它有一些白点。
0: 白点看到了、
1: 哎，
0: 就是大方块里框出来的
1: 这
0: 个。
1: 对对 对, 对、
0: 嗯，
1: 这些白点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就是这样一个就是粘连点。
0: 粘连点、
1: 哎、对，就是粘连点、
0: 嗯、
1: 因为我很多人会说啊，说你们怎么去判断它到底是不是有炎症、
0: 嗯、
1: 那么通过这个弹力成像、
0: 嗯
1: 啊、我们就能够清晰的看到，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图像当中就可以分别出哪些是咱们的这个粘连点，哪些是正常的血管，
0: 嗯，
1: 啊，哪些是正常的组织啊，这样的话就能够非常清晰的去做这样一个鉴别诊断，
0: 嗯，
1: 啊，这是这样的一个图啊，然后同时的话呢，我们在做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其实也是通过这个定位引导，就是像刚才这样，哎，确定这个位置之后啊，哎，我们的话呢，把我们的这个治疗的方式和方法呢，通过这个超声引导的方式来作用到这样一个靶点上去，
0: 嗯，
1: 啊，起到这样一个松解和抗炎的这样一个效果，
0: 嗯，哎，那其实呢，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呢，可能比较接近临床了。大家说了，我是颈椎不舒服，有的说是我后背疼，那还有的朋友说是腰部的疼痛、臀部的疼痛，如果说我们对标筋膜的这个啊，它的作为 罪魁祸首的话，他们不同的表现的不同形式有什么样？
1: 其实这个的话就是颈椎它多半。

0: 表现什么呢？就是脖子僵硬。
1: 僵硬。
0: 而且的话呢，什么呢？就是活动受限。它而且呢，还有一个特点什么呢？就是它有牵扯感。颈椎本身它疼以外，还会带动着肩膀呀、后背啊，活动受限。
1: 对。
0: 然后背部筋膜炎的话呢，一般就是刚才我给大家描述的这样一个
1: 牵拉感
0: ，而且疼痛感。真的是呼吸都有痛，我也有时候也会这样，真的是这样啊。还有一个就是腰背部的，就是腰臀部的疼痛。腰臀部的疼痛的话呢，这两个有点类似啊。腰部的疼痛啊，它多半表现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久坐久站或者是弯腰搬东西哈，就会出现明显的加重，而且的话呢，它跟劳累有很大关系。跟劳累受凉有很大关系。而臀部的这样一个疼痛的话呢，它有的时候它会出现什么呢？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痛会有这种牵扯，这种从臀部一直放射的那种疼痛感，而且的话呢，多半会伴随着什么呢？臀部疼痛。所以说来讲的话呢，对于我们这个患者来讲的话呢，很多人就是来我的门诊的话呢，其实我不一定是非要去给大家去开药呀，或者是做治疗什么的。其实更多的话呢，对于临床医患来说的话，我们第一步就是要鉴别诊断。就是鉴别诊断，就是要尽可能呢用最快的方式来告诉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很关键，因为的话呢，对于很多人来说，我是颈椎病，到底是筋膜炎，这个大家就是很难去做一个诊断或者做一个判断，所以说我们的责任或者我们的义务的话呢，其实就是说在相对短的时间之内来告诉大家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更好的为下一步的治疗去做一个准备。
1: 好的，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很多听众网友呢都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发来了留言啊，说出了自己的各种临床的症状啊，可以和我们的专家来互动，有问题您尽快来提问，可以拿出手机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另外呢也可以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直播间热线。今天呢，我们不说骨头不说肌肉，我们来说一说很少来关注的筋膜。但是呢，现在我觉得真的就像贾伟主任说的，随着医学的不断精进，也随着我们科普的这种不断的深入，大家慢慢的对筋膜有了认知。过去可能真的很少都有人提到和听到啊。你想，我觉得比筋膜更早出现在我们视野的是筋膜枪，我觉得
0: 对不对
1: ？很多的时候就有曾经有一段时间筋膜枪非常的火爆啊。
0: 对，其实筋膜枪的话呢，它更多的是在这个浅筋膜层。
1: 对，它只能震动到它，
0: 就是、最多到前筋膜层，最多到这儿。
1: 对，
0: 但是大部分的疼痛和这种难受，它因为它是牵扯到肌肉层了，
1: 对，
0: 所以说它才会出现受限的情况。
1: 是的，
0: 如果它只是在前筋膜层的话呢，很多人表现会成酸，
1: 难受。
0: 这会儿的话，我们通过这个物理的治疗方式来讲的话呢，因为脂肪层它的传导能力是很强的，它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把前筋膜这样一个位置进行这样一个松解和放松的治疗，从而达到这样一个更好的一个治疗效果。
1: 对，你会稍稍觉得舒服一些了。
0: 但是现在更多的人的话，其实大家不管是说推拿，还是说刚像节目一开始说到的，就是很多人大家其实目前的一些物理治疗都最多到这个前筋膜层，最多了。这个再深的话呢，它的力量和能量传达不下去了。
1: 是的。
0: 啊。
1: 于是我们有一些朋友就说了，你看刚才您提到的像颈椎病啊、背部筋膜啊、腰腿疼痛啊等等，为什么我们贴膏药的、按摩的、针灸的，甚至打封闭的这些方法感觉就是时好时坏，反反复复呢？
0: 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其实就在于力量能量传导不到下去，传导不到深层去。你们不管是说咱们贴膏药啊，还是说推拿按摩呀，然后甚至针灸呀，然后包括咱们的这个冲击波治疗啊等等的，它都能够当然了，冲击波治疗的话，因为它力量能量比较大，它是有一部分能量能够渗到这个神经膜层，
1: 就是
0: 但是很少，
1: 更有劲儿一些。
0: 对，其他的一些治疗来讲的话，它更多的是停留在这个浅筋膜层以上这个位置，
1: 表皮了
0: 那么它的能量力量传达不下去，它只是对表皮或者是咱们这个表浅层的这样一个组织去做一个放松治疗的话呢，它只能是能够在一定上缓解，但是它根本解决不到咱们真正的这个跟肌肉层相关的这样一个筋膜层，
1: 治标没有治本，
0: 对，可以说连标都没有治到，它只是做到了皮，
1: 治皮没有治本，
0: 对，
1: 连标都没有。好，那么大家有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互动，23530909，23530909啊，接下来是我们的重头戏了，说了这么多。大家用的方法也很多，因为包括我们视频直播间里很多朋友说了，哎呀，我用了所有的方法，也不知道这所有包括什么啊。他说都不管用。那我们接下来想知道，今天你能不能给我们推荐， 或者你今天带来了什么样的更好的手段？
0: 其实现在来讲的话，咱们临床当中的治疗方案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1: 现在非常多。
0: 对，但是的话呢，根据我的临床的一些经验来考虑的话，现在的话我们在临床效果上比较好的一种治疗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针刀配合咱们的这个肌筋膜松解治疗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的时候单独去做过这样一个临床的比较啊，有的患者来讲的话呢，就是接受过针刀治疗，然后我们去做这个松解治疗之后哈，它间隔就是它跟做针刀的时间间隔时间越短，它的治疗效果就越好。
1: 哦，就是连着做最好是。
0: 对，连着做最好。为什么呢？其实因为深处的这就跟咱们的这个疾病特点有关系。我们的这个神经膜层的话，它跟肌肉相粘连。所以说的话，如果它发炎症之后的话呢，它有的时候会出现什么呢？我们叫做这个凝结也好，或者是结也罢，就是它会成这种粘连在一起。因为它是薄薄的一层，很有可能在这个咱们活动啊，或者是它炎症的过程当中啊，它一是变厚，发炎变厚。另外一层，另外一个原因呢，有可能是它局部这块
1: 打结了。
0: 可以这样认为，
1: 对吗？
0: 就是打结了，
1: 成团了。
0: 对，成团了。因为我们在这个做这个肌筋膜松解的过程当中就是将这个咱们这个抗炎呀、然后包括营养神经的这些药物啊，打到它这个粘连点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针一旦靠近到这个咱们这个粘连点之后这个患者他的肌肉。会出现明显的这种，在图像上就会明显的感觉到它有那种跳动感，就一下子像皮筋一样，它打结之后你把它松开之后腾弹开了、
1: 就弹开了啊、
0: 这会儿还没有打，就我们这会儿还没有做松解呢，它已经弹开了、患者就当时就会跟我说，就感觉到一下子就感觉肌肉在跳这会儿的话呢，我们再去把这些相关的这些药物、通过这个咱们这个超声引导的方式把它打到咱们这个粘连点上，就会起到事倍功半的这样一个效果。
1: 对，这就是真正的扎到这个根源上的那种感觉，
0: 对，
1: 是不是？
0: 所以说来讲的话，而且的话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临床当中的话呢，除了就是我们做这个做这些治疗，有一个很大的前提就是安全。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很多患者就会也有个疑问，就是说，那个成不成团或者是粘不粘连你们怎么知道呢？
1: 对，你怎么评判？
0: 对啊，
1: 对，
0: 就像刚才我给大家讲到的这个图一样。就是我们通过超声引导，来确定它的粘连点。确定粘连点之后的话呢，因为我们这个实时图像，我们可以避开现在做针刀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盲刺。我们就是利用这个超声引导的方式，我们能够清晰的在图像上看到我们针尖的位置，就能让它直达病灶。直达病灶的同时，然后呢再进行咱们的药物注射的方式来进行松解治疗。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起到这个事半功倍的这样一个更好的一个治疗效果。而且的话呢，它可以完美的避开咱们的这个主要的血管，还有包括咱们的这个像后背，大家特别担心，就是有一些患者就是后背薄，直接穿到胸腹部就会造成气胸，完美的可以避开这样一个风险。
1: 确实，刚才提到的这个方法啊，针刀加上我们的
0: 松解治疗，对。
1: 那针刀其实大家我们节目也多次介绍过，因为272医院呢，我们也有几位专家呢，在针刀治疗方面呢很有经验啊，很多的我们的空中问诊节目的听众呢，也都包括我本人在内都体验过啊。但是你说的这个松解治疗是在超声引导下来进行的，
0: 对，而且配合着咱们的松解药物在一起。
1: 松解的药物，那它主要的工具是什么样的？
0: 它主要的工具的话呢，就是超声，
1: 超声
0: 啊。然后咱们的药物的话，主要是盐水，
1: 盐水，
0: 主要是盐
1: 水就可以。
0: 因为的话呢，我们这个叫水蛇松解治疗，它其实除了靠咱们这个药物分离以外它其实更多的是靠什么呢？靠我们的这样一个像刺水枪的一样这样的一种模式，把它刺开，把它冲击开。我们并不是说靠很多的去药物去起到一定的这样一个治疗效果。当然药物靶点治疗的话呢，我们将这个药物打到这个粘连点或者是结节点，那这样的话肯定效果会更好。但是来讲的话呢，我们不是单纯依靠药物去做这样一个治疗，我们是通过一种物理的方式来把这些粘连点和这个咱们的这个发炎的地方把它冲击开。
1: 对，就是你团成块了，你纠结在一起了。
0: 对，
1: 我们用其实盐水它也是消炎的作用吧。
0: 盐水它其实主要靠物理 作用，但是里面的话呢，我们会用一点点这个抗炎的药物，还有包括营养神经的药。
1: 哦，实际上就是用外力把你打结的地方给你冲开。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有意思了。
0: 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就是针对很。

0: 多的这些这个因为很多患者来讲的话，到我这儿来的话，基本上就是去过很多地方，很多地方各种治疗都治过，
1: 对，
0: 所以说来讲的话，它的粘连还包括它的这样一个年龄点，其实是很明确的，而且的话呢，范围是比较广的，那么这会儿的话，我们通过这种物理小镰刀的方式来对它进行分离，分离完之后的话呢，将药物给它打到它这个分离点上，这样的话呢，这个治疗效果上就会非常确切。
1: 好的，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听众朋友因为对我们今天的专家带来的这个全新的治疗啊疼痛的方式呢，产生了很大的这种兴趣啊，大家也是各种问题。其实我觉得提问题就说明大家在思考，甚至在反思这个方法适用不适用自己。有一位网友说，主任，那扎针灸是不是松解筋膜呢？
0: 扎针刀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可以认为它是松解治疗，但是我们讲传统中医的话呢，他们就是传统中医的话呢，我们讲就是要做手法，要做手法治，要做手法治疗。如果只是单纯的扎针灸，而没有对于皮下的组织或者软组织进行这种绞索提插的这样一个过程的话呢，它其实也不叫松解治疗。
1: 对，它不应该。而且它那个用白话来翻译啊，就是它的那个针灸的针其实是无法深入到这么深的这样的一个筋膜层
0: 的。而且的话呢，对于就是我不太理解，就是说这位听众他描述的这个针灸哈，是所谓的传统针灸呢，还是说所谓的现代针灸？因为对于传统针灸来讲的话，我们更多的讲究的是配穴。
1: 对，是穴位上的
0: 配穴。但是对于现在有一些这个针灸的这个手法来讲的话，它其实是从解剖的方式去行针。所以说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对，我估计他指的还是传统的，因为我们的一些听众还都是一些老年听众，他们可能平常遇到一些疼痛啊、颈肩酸胀啊等等一些问题，就觉得中医的治疗方式比较这个。无创嘛，
0: 对，
1: 安全可靠，
0: 而且其实我也能理解，就是说通过针灸的方式来讲的话呢，配穴选穴，然后包括这个左右配穴啊，远端配穴啊，等等这些方式来提升正气，它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缓解我们的身体上的不适。
1: 对，但是就是刚才主任说到的，是一定程度上的缓解，而且呢，你的疼痛或者你的问题不是非常的，一个是不是时间非常长，而且呢不是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所以为什么有些朋友说我扎针灸刚开始扎还行，还有点感觉啊，挺好，但是扎一段时间就发现瓶颈期了，没有什么太多的进展了。其实原因呢也正在于此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呢，他的左膝盖做过游离微创，现在呢就是一伸一屈，就是打弯的时候，他会有咔咔的响，他想问应该注意什么。游离的微创，
0: 他应该是做了一个
1: 关节镜吗？关节镜，
0: 有可能是一个关节清洗。关节清洗或者是关节清理这样一个手术，这种手术的话呢，就要看它的损伤程度。然后，因为这种术后的话，都会普遍出现这种，术后的软组织粘连。但这种粘连的话呢，它其实更多的是增生。它就是可能这位听众朋友的话，他的描述来讲，可能是一个关节腔的弹响。这种关节腔的弹响的话呢，其实就是有可能跟他的这个术后的这个软组织的这样一个增生呀，然后包括与周围肌肉层啊产生的这样一个粘连啊出现的这种情况。但是这种粘连的话呢，大部分都是因为增生才出现的这种比较明显的疼痛和这种束缚感。所以说的话呢，我觉得要想去进一步治疗的话呢，那可以去复查一个核磁片子。我们通过核磁的片子来讲的话呢，去看一下它现在目前是什么样的情况。
1: 对。
0: 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通过这个影像的直观的方式来给到它一个更好或者是更全面的这样一个治疗方案。治疗建议，
1: 就是无评估嘛，不治疗，所以您还是得先评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呢，有一个问题，他问专家说，他的前脚掌疼，会是筋膜发炎吗？
0: 前脚掌的话呢，有这种可能性，而且可能性比较大。当然了，这个主要是除了有这个足底筋膜炎以外的话呢，也要考虑到他的这个足部的这个发力啊，然后包括然后包括他的这个
1: 翻什么的
0: 等等等啊，包括他的步态，因为有些足底筋膜炎的患者来讲的话呢，他其实不仅仅是足底的问题，可能是跟他这个身体的立线有关系，就是相当于说颈椎或者胸椎腰椎出现了问题，导致他整个人。他看着好像他自己感觉好像是没问题，但是他的发力已经出现前倾，或者是这种侧倾，立线不正，长时间的立线不正之后，走同样的路，你的脚 或者我们通俗讲，您的脚掌所承受的力量可能是别人的好几倍。
1: 嗯，有道理啊。
0: 嗯，
1: 是。那刚才那位听众朋友说他的后脚跟疼。嗯，
0: 后脚跟疼的话呢，就是有筋膜炎的原因，也有坐骨神经痛的原因，就是跟腰椎有关。还有一个话呢，就是跟本身的这个足底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足跟，
1: 对对对，
0: 哎，这个骨头，哎，有没有问题？
1: 嗯，
0: 一般普遍上来讲的话呢，我们首先就要排除这个骨质问题，这是第一步。
1: 嗯，
0: 然后第二步的话呢，我们可以去做一个什么呢？我们就长时间的，就是有好多患者，他不明确，长时间的去各大医院都跑了之后，最终也没有明确他的病因。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干嘛呢？我们可以利用现有的方式去做一个诊断性治疗。
1: 嗯嗯。
0: 啊，就是我们不去做有创的啊，我们不去做什么更多更细致的检查，我们通过一个基础的这种治疗啊，来确定一下，哎，我们这个治疗是否对它有效。
1: 嗯
0: 啊，然后呢，来进一步的来通过治疗的方式来排除或者是确定它的病因。
1: 好的，请王主任戴上耳机啊，我们也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正在关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和网友啊，欢迎您进入到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啊，直播间啊，您可以寻找我们的视频号天津新闻广播。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要来关注的是筋膜的粘连，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很多朋友可能对筋膜并不太了解，也不知道自己的那些莫名其妙的疼痛啊，而且呢疼起来没完没了的情况到底怎么解决，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我们邀请到了来自天津272医院疼痛康复科的主任主治医师王甲伟王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来自272医院骨科的我们的医护团队呢也正在导播间，可以随时的接听您的热线。我们先来接听一下四线朋友的电话，听听他的问题是什么。你好，四线的朋友。
2: 哎，您好，是我吗？
1: 是的，您说吧。
2: 主持人你好。
1: 嗯，
2: 王主任你好。
3: 你好。
2: 我那个是现在我这个问题是我睡觉躺下来起来以后，臀部的上侧两侧都是酸疼的，但是中间不是特别疼。下地站也站不住，猫腰也不行，就上卫生间都不可以，但是活动开这一天它就不疼了。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吧，你要是在这坐着啊，他是那个整个后背就感觉特别累得慌，你伸直了吧就好受，但是伸直了累得慌，就要上下随一随吧底下就疼，你这是什么病？
0: 首先啊，也就是说通过您的描述哈，我初步判断您这个臀部的疼痛应该是在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就是髂，就是这个我们叫腰眼儿，腰眼下边这块儿，对吧？是在这个腰眼下边
2: 这。两侧一直到从臀部的上边到腰的上边，这中间这块儿两侧都疼。
0: 明白。
2: 贴膏药吧，还贴也管用，但是我对这个橡皮膏还
0: 过
2: 敏。
0: 明白。
2: 嗯，
0: 但是根据您的描述啊，您这个双侧臀部啊，其实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我们讲的就是一个臀部筋膜炎，我应该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因为它的这个发病特点来讲的话呢，刚好跟我刚才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描述过这个臀部的这样一个咱们这个筋膜炎的话呢，它其实表现为什么呢？就是有可能会表现为刺激到坐骨神经痛，然后呢表现为屁股痛，对吧？等等的这些症状有点类似。啊，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就是您的这个后背啊，是不是感觉就是说平时拉伸就感觉舒适一些，是吧？然后呢，但是一抻又感觉屁股那儿又疼开了，是吧？是这种症状吗，阿姨？
2: 那你要坐着就是腰板挺直，哎，感觉后背好受，但是这样累得慌，你就得上下随和，一随这臀部就好像增加力量，它又疼。
0: 对，这就是刚才我已经说到，就是您这个后背啊，有可能是这个咱们这个就是说就是这个竖脊肌这块儿，然后呢它可能就是出现这个劳损啊，然后呢您这个平时拉伸啊，或者是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啊，能够缓解它的症状，但其实您的根源来讲的话，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去做一个臀部的这样一个治疗，我觉得来讲的话呢，能够缓解您身上70%左右的这样一个疼痛和不适。
2: 另外，我再请教您，因为我在5年前吧， 你这种疼比较厉害，它主要中间的腰疼后背都疼。
0: 嗯，
2: 我做了一个核磁，他说我是骨质疏松性骨折。
0: 哦，
2: 我问问我是跟那个有关系吗？
0: 哦，您是压缩性骨折是吧？之前等于说是。
2: 哦，对，那就是。
0: 嗯。
2: 是骨质疏松性骨折，腰椎、胸椎都骨折了，我也没磕没碰。
0: 嗯，那您这钙质流失的还是很厉害的。我建议您分两步走吧。首先第一步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复查一个您的这个骨质疏松的情况，啊，排除一下这个骨痛。即使您到我门诊来，我也首先第一步肯定要给您做一个骨质疏松的这种排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的话呢，就是我建议您再复查一个核磁看一下。
2: 哦，
0: 哎，
2: 另外我前天做了一个骨密度测试，
0: 嗯，
2: 我是负43。
0: -43，
2: 啊，
0: 那个是不是那个您那个什么？
2: 我没理解对，也没是，他反正告诉我是负43，这43呢还是4.3，我就不知道。
0: 嗯，
2: 他告诉我，负骨密度，他给我测的骨密度是得负43。
0: 那有可能是-4.3，那应该是一个重度的骨质疏松，有可能是一个重度的骨质疏松。那这种情况的话，我建议您，首先第一步就是，如果说您确定就是说自己是-4.3的这样一个骨密度的话呢，我个人建议推荐的话呢，就是首先第一个要做这个骨质疏松的治疗，这是最重要的，啊，因为我们
2: 管，那是怎么个治疗吧？
0: 可以通过口服药物啊，或者是通过这个皮下注射的方式，都可以能够改善骨质疏松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2: 行，我到您那儿去可以哈？
0: 哎，可以的，可以的，直接过来，我这边咱们有这个专门的骨质疏松门诊。
2: 您是272那个？您多少出诊？
0: 啊，那个我是每周三上午，还有每周五的上午，哎，都有门诊。
2: 好，行行行，我就一步一步来吧。
1: 嗯，好的。好，那您可以呢直接到线下来去挂我们的专家号，好吗？
2: 好嘞，谢谢。
1: 嗯，好的，奶奶，再见。嗯。好的，嗯，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的向我们的所有的听众和网友来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空中问诊节目的很多的听众网友都是我们节目的忠实的听众啊，同时也是对我们的专家非常的信任和认可。二七二医院呢，也是特别配合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的空中问诊节目的听友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绿色通道。那么从现在开始，如果您再去二七二医院，在一楼门诊的大厅，您会看到有空中问诊取号处啊，这张图片啊，请大家记好，直接在我们的一楼门诊的一进大厅就可以看到这个取号处啊，您如果是空中问诊的听众，可以在这里直接拿到我们的免费号，请刚才的阿姨呢可以照我刚才的介绍来进行取号啊。好，我们来接通一线朋友的电话。你好，一线的朋友。
3: 哎，
1: 你好。嗯，
3: 哎，那个我想麻烦问一下王主任，就是我这个膝盖哈，前年就照过那个片子，就说是那个退行性性
0: 病
3: 变，对，就说的省着用吧，然后就是这又过了好多年，但是我现在的症状呢，就是一蹲下这个两个膝盖疼，然后一起就是比如说坐小板凳矮的吧，一坐下这两个膝盖疼，然后一起来也疼，那这个就是还是退行性性变的又加重了吗？
0: 嗯，那个阿姨，您之前是拍的什么片子？核磁 X 光片还
3: 是？就是X 光片
0: 是吧？是这样，阿姨，我建议哈，就是您这块也是分两步走。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拍一个核磁，一定要拍核磁。为什么呢？因为X 光片上来讲的话，您是退行性病变，那么它只是单纯的从骨质的角度去给您下的这样一个结论。但是目前根据您的症状上来描述的话呢，我考虑有可能您这个有这个韧带、半月板，可能都会出现一定的损伤。那么这种的话呢，每一个不同的这样一个损伤，它有不同的程度，就有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个韧带损伤2度啊，或者是它这个半月板损伤的3度，那么损伤部位的不同和程度的不同，那么我们的治疗方案也是完全不同的。可能它的症状会类似啊，就可能说，哎，有的患者来讲的话，可能您身边的朋友啊、亲人啊，他可能都像您，可能跟您有点类似，哎，都是这种在某些体位或者是某些动作的过程当中出现这种疼痛啊，或者是不舒适，但是原因是完全有可能不一样的。 啊，这是第一步，要做一个核磁的检查。第二步来讲的话呢，就是我建议您就是一定要拿着核磁片子，然后

0: 可以到咱们的这个不管是这个不管是哪家医院，一定要去找咱们专家或者是找咱们那个临床的大夫呀去看一下，一定要确定您的损伤程度。这个非常非常的关键啊，一定要线下，不要说就是让别人随便看一眼呀，或者是怎么怎么着的，因为对于咱们这个损伤来讲的话呢，不是从事这个相关专业的这个领域的来讲的话呢，它的评估来讲不是那么的准确啊。我建议您这是可以分两步走。那么至于治疗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完全可以在鉴别诊断或者是评估完之后根据您的身体情况、身体条件、年龄呀、并发症呀，或者是您的基础疾病呀、心肺功能啊等等的等等的这种基础条件的话呢，我们就推荐一个你更适合您，或者是疗效效果上来讲的话呢更确切的一个治疗方案。它其实对您来说是一种负责，也是一种保护。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有那个中药的理疗，这个中药理疗它会这个退行性性变通过这个中药的理疗能够改善吗？
0: 首先阿姨，就是退行性病变来讲的话呢，它是一个我们讲就是诊断。大家用任何的这种不管是我们的这个中医还是非中医的这种治疗方法来讲的话，它更多的是改善它的症状和缓解和缓解。同时的话呢，它针对的方式也不一样，因为很多中药的来讲的话呢，它其实通过的就是热疗或者是活血化瘀的方式来改善局部。那么它其实对于退行性病变来讲的话呢，它不会对这个退行性病变造成什么直观的这种改善，它只会改善它因为它造成症状的这种情况。
1: 还有就是那个吃氨糖说的管用，像我就是这个吃这个氨糖，
2: 您多大年纪了？
1: 65，是不是到了这个岁数就应该吃氨糖？这个有没有副作用？
0: 首先啊，阿姨，这个药物上来讲的话呢，我们临床上是有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界限的。您能不能吃，该不该吃？那么首先我们要看到您本人，这是最基础的。第二点就是，任何一种药物，它其实都有适应症，也都有这个咱们的不良反应啊，或者是这种超范围使用。那么对于您现在的描述来讲的话呢，氨糖这个药它存在一定的这种模糊界限。就是有可能它对您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良性作用，那同样有可能的话呢，它只是一个辅助。那么如果只是辅助的话，那我们就有可能要进行调整药物治疗。那么如果说它是正向的话，那我们肯定会建议您坚持服用。所以说线下看诊的必要性就非常重要啊。因为的话呢，其实氨糖这个药好不好，那我可以这样说，在咱们市面上能买到针对膝关节的药肯定都是好的啊，只是它适应症不一样，针对的病情不一样。
1: 所以说不能盲目的吃，还是
0: 对，很多时候就像我刚才跟您说到的，就有可能您身边人跟您症状一样，但是损伤的程度包括造成他目前这个症状的原因呢，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说不能说他吃这个药能好，那我吃这个药能不能好呢？这个要打个问号了。
1: 就不是说到了一定年龄就吃这个药都有好处，还是得根据你这个病情的情况来定，是这样吧？
0: 是的。
1: 还有一下主任，我再问一下，就我这个腰哈，它就是每天睡醒起来时候就是酸疼，然后呢起来活动完了它就没有事儿了。那这个
0: 来讲的话呢，没有办法直接说，因为您跟上游阿姨的症状还不完全一样。因为的话呢，腰痛本身，很多这个咱们就俗称的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哈。腰椎间盘突出有些患者来讲的话呢，他就存在这种早上起来起床的时候疼得厉害，稍微活动活动，关节松动，关节活动开了，这周围的这些这个软组织也活动开了，睡醒了，就好了。那么我们在这儿就是不能直接的去判断或者是猜测它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那有一些患者来讲的话呢，他像特别像您65岁，那其实是在一个其实相对来说对于老年人患者其实是个比较年轻的年纪，但是对于这种中青年来说的话又是一个年龄偏年长的这样一个年纪，所以说对您这个年纪来说的话呢其实比较尴尬啊。所以说来讲的话，您这个腰目前的症状来讲的话呢，原因有可能不仅仅是一方面的原因， 啊，所以说的话呢，还是要系统的看一下，然后呢，去确定，就像我刚才在节目中一开始跟大家说到，就是，我们做临床大夫来讲的话呢，除了看病以外，其实更多的是鉴别诊断，就是给一个明确，或者是给一个，大方向啊，我们去尝试着去把这样一个更好的治疗方案来提供给您。
2: 嗯，
1: 哦，行，因为我有那个腰间盘突出。
0: 嗯，
1: 就是好像就是前几年那个做过，但是他那个也就是不是很厉害，所以也没有说让我治疗呀或者怎么着。那我这个腰疼有可能就是这个突出造成的，
0: 那有可能。嗯，
1: 哦，
2: 再去查一下好吗？嗯，
1: 好的，
2: 再做做检查。
1: 治疗方法呢，像这个，
0: 嗯，这种的话呢，就像我刚才跟您介绍膝关节一样，那么原因不同，
1: 啊，
0: 那么治疗方案就千差万别了。
2: 嗯，您先查吧，
1: 啊，
2: 现在您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嗯，
2: 对吧？没法给您准确的一个评估的结果啊。嗯，
1: 哎，好的，好的，
2: 嗯，就这样，好，
1: 啊，
2: 再见。嗯，好，时间的关系呢，大家呢可以继续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直播间热线啊。今天呢，我们来自2722医院骨科和疼痛科的专家医生呢，正在导播间，也可以随时的来接听您的热线。嗯，刚才呢，我们通过王家伟主任给我们的这样的深入浅出的介绍啊，我们对于因为筋膜而产生的疼痛，我们了解了更多的治疗的方式和方法啊。其中呢，特别提到的就是针刀，加上我们的这种超声引导之下的松解术，对，松解术。嗯，那有听众会说了，这个超声引导下的这个松解啊，它是不是也有一些所谓的适应症，有人能做有人不能做吗？会有禁忌吗？
0: 会有一些的。
2: 嗯嗯，
0: 其实这种的话呢，主要是要对它进行一个身体基础的这样一个评估。
2: 嗯，
0: 像有一些这种那个长期口服这个抗凝血药物的，因为它毕竟是个有创的治疗，
2: 嗯，
0: 啊，然后包括一些心脏病呀，然后甚至说这个糖尿病合并症呀等等的，这些它都在咱们的这个禁忌症范围之内。而且的话呢，太年轻的，然后或者是年龄过大的啊，那么我们肯定要减少药量的使用啊，啊，这些的话都是在一个禁忌或者是在一个慎用的这样一个范围之内啊。但是的话呢，对于治疗，对于这种疾病的治疗角度来讲的话呢，筋膜咱们的松解治疗，它其实更多的针对的是这样一个筋膜粘连或者是筋膜炎症这样的一个治疗的这种适应症。所以说的话，像很多患者说，哎，我这个腰间盘突出，哎，或者是说我这个其他的原因出现的这种实质性病变啊，那这种的话，那肯定不是在它的这个完美的这样一个适应症范围之内。
2: 嗯，
0: 啊，那么很多患者有一些来讲的话呢，在临床我也遇见过，就是他本身有颈椎间盘突出，然后呢，再加上他这个颈椎曲度变直，做完这个筋膜松解之后的话呢，效果特别好，但是来讲的话呢，他的维持的时间呢，就会比没有这些其他基础疾病的这样的患者来讲哈，他的时间会比较短，是因为他的根源在于他的骨性或者是其他的这种病变，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筋膜炎，所以说来讲，我去做这个治疗来讲的话呢，是解决他的骨性病变造成的继发问题。就是因为这个骨性问题出现的这种筋膜粘连啊，或者是筋膜炎症，那我去解决的话呢，你根源不解决，那么我只是解决你的筋膜炎，那你这种情况就很难去评估。但如果说它是一个就是间盘突出也不明显，然后呢非典型的这样一个骨性病变，属于比较良好的这样一个筋膜炎的这种咱们这种松解治疗这种适应症，那么它的治疗效果上来讲的话，那肯定是更确切一些的。
2: 好的啊，这也给我们所有的朋友啊提出来，既然我们已经找到了钥匙啊，打开这个解决疼痛这个困惑的大门的钥匙，但是呢，我们也要看自己进入到这个治疗通路上，我们自己自身具备了什么样的问题。同时呢，一定还是刚才王主任特别强调的，任何情况呢，我们先要做一个评估，做一个诊断，确定自己的这个疼痛的原因和根本点在哪里，我们再决定下一步的动作。那么其实还有一些朋友说，这个治疗会很疼吗？因为你毕竟是要这个有一根针是吗？
0: 对，
2: 嗯，
0: 这根针的话呢，其实就是比针灸针稍微粗一点点，
2: 比针灸的针灸的针要
0: 就是
2: 粗一点，
0: 对，
2: 啊，
0: 稍微粗一点，其实是就是相当于咱平时有的时候
2: 像针头吧，
0: 比针头要细
2: 哦，比针头还要细，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用的是这种任性很好的这种细针，
2: 哦，
0: 啊，其实我们做这种微创或者是这种超微创的治疗的目的，其实在于什么呢？就是在于精准。我们不是靠这种大范围的治疗，
2: 嗯，
0: 啊，我们就是通过这种微创、超微创的话呢，这种治疗来精准达到病灶。那么我们这一些这个治疗来讲的话呢，它有创肯定会有点痛，但是不用担心，因为我们会有表麻。
2: 啊，就是有点麻醉的。
0: 哎，表皮麻醉，我们一定会有表皮麻醉的。这个为什么要用表皮麻醉呢？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们去做这个肌筋膜这样一个松解治疗哈，
2: 嗯，
0: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需要这个患者来保持一个相对平稳的这样一个身体状态，
2: 就别乱动，对吧？
0: 哎，
2: 对，
0: 因为很多患者来讲的话，你要如果说不给他打麻药或者是他进针的这种方式，他不舒适来讲的话呢。它会身体会发生一些抖动啊，或者一些变化。
2: 对对，紧张。
0: 那么我们拿超声探头去定位的时候，可能定得很好，但是我们穿刺的过程当中造成了它的这个移位，
2: 嗯，
0: 那个位置就变了。
2: 对对对，
0: 啊，就达不到我们精准治疗这样一个目的了。
2: 是我们在直播间啊，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的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呢说，哎呀，王主任，这个我们想尝试一下啊，想问问费用高吗？
0: 这个的话呢是完全可以走医保的，
2: 嗯，
0: 啊，完全可以走医保的，
2: 啊，
0: 嗯，而且的话呢全部都是甲类正常报销，
2: 嗯，
0: 啊，费用来讲的话呢是这个就几百块钱吧。
2: 哦，那还真可以啊。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在直播间当中呢就是留言说，如果说做完这个之后啊，因为你松解了舒服了，
0: 嗯，
2: 会反复吗？
0: 其实很多这种治疗来讲的话呢，我们在解决症状的同时的话呢，也是要配合咱们的日常工作学习的这样一个状态的调整，
2: 嗯，
0: 啊，因为的话呢，很多筋膜炎或者是我们讲这个背痛啊，它不光光是因为这个实质性病变造成的，或者是你想它莫名其妙它为什么会发炎呢？其实就是跟咱们平时生活习惯有很大关系。
2: 嗯，
0: 那我们做完这些治疗来讲，我们做这个治疗做完一个疗程之后的话呢，我们会中间会有穿插，去指导咱们的患者来改善自己的这样一个生活作息啊，或者是给予一些这种康复动作、康复锻炼的这种指导。
2: 明白了，
0: 哎，来延长它的这样一个复发，或者是延长它的这样一个治疗效果。
2: 是的，哎，好的。那么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出现各种问题，没关系。其实呢，你只要遵医嘱，医生呢会给你制定一个比较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康复的这样的一个啊方案啊。那么最后呢，我们也是再问一下王主任的门诊时间。很多听众朋友从节目一开始就在打听啊，因为这个是还是需要带着自己的所有检查报告和医生要沟通一下。嗯，
0: 对对，我是每周三和周五的上午。
2: 每周三和每周五的上午
0: 啊，
2: 272医院的疼痛科可以挂王家伟主任的号。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特别提到了很多听众网友呢，希望能够到272医院呢，根据我们的科普的内容啊，为自己找到治疗的方式。现在272医院呢，也特别呢，给予了空中问诊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患者的这样的一个绿色通道，在272医院的门诊大厅一进导诊，我们就可以在导诊台看到这个空中问诊的取号处，这是医院特别为我们的听众网友而设立的，大家呢也可以到这里，这是我们的暗号啊，可以到这里来取免费号啊，有问题也可以在这里来咨询。另外呢，我们公屏上呢现在也可以看到医院的所有到医院的交通方式，赶快截屏啊。您可以呢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呢咨询272-11272，可以打这个热线电话。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王家伟主任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郭月，代表节目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我们明晚的同一时间再会，主任再见。
0: 哎，再见。
3: 主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儿，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一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4: 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 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0: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细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2: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3: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你撒？
2: 2026重诺口腔的年重盛典
3: 啊！
2: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3: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2: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3: 嗯。
2: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3: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2: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3: 嗯，
2: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3: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4: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5: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明儿啊我就出发奔青海。这次这个任务其实一开始计划的我还觉得挺轻松的，虽然说路途比较周折啊，但是到了那儿还好啊，对吧？牧场里看看大牲口，是吧？跟大骆驼商量商量，我挤你两下行吗？然后参观一下人这个工厂，是吧？看看怎么从这个液体奶，他们这个专利技术怎么厉害，做成高端驼奶粉，就这些事儿哈。可是这两天情况突变呢。我等于又背上了个谈判任务啊，这就艰巨了。人要涨价，说这趟刘老师代购也就这样了哈。等溯源活动一结束，立刻上调对天津广播端听众的价格，这找谁惹谁了？哎呀，我还得让他别涨太多，还得谈谈啊。最后说一次，有需求的听友啊，这两天赶紧联系我，还能囤下来，低于淘宝官方旗舰店。一罐300-400块的这个价格哈，100%纯度的，不是80-90乱添加别的东西啊，咱这是100%的，而且是有机的高原脱奶粉。您别看我明儿不在家啊，长虹老师带班，还保准明儿节目内容倍儿好。为什么呢？一是因为啊，今儿有这么几位老先生的讲的内容，他非得分上下集啊。你比如说刘神武刘老讲洋行里的划账房，什么买办呐、大写呀、都怎么个意思啊？这个得分两期听了。还有就是杨世山先生说西楼那位大写，就是开滦矿务局大写啊，王四爷他老伴儿，王四奶奶当年那场大病，哎呀，聊得太细致了，也得分上下集来播出了。啊，另外呢，就是昨天有位老先生提那几个地儿。也都是故事丰富的地儿啊，所以我相信陆续一定还有听友打开话匣子。你比如说西头的如意丹儿啊，这如意丹儿到底是个什么庙啊？如意丹儿其实还在其次，要我看这条大街，如意丹儿大街那简直就是西的万子西头的这个心脏啊。再比如说，他老人家昨天还问了个儿时听过的地儿，但不知道在哪儿是吧？

0: 北海楼说他的祖父是谁呀？当年就在北海楼里卖过古玩玉器。好，咱下面就从这个北海楼说起吧。先听郑俊华老爷子在北海楼里当年的亲眼得见。
1: 之前就说北海楼嘛，实际这北海楼啊，要多臭有多臭。我小那边有同学叫石红斌，也就六七岁，他天天跟我上北海楼里头啊，找他爸爸要钱回家做饭。那个年头人都日蒸日吃，他爸爸在那儿上街卖糕饼、卖蒸饼嘛，买那个，等卖了钱了，这孩子下午上那拿钱去回家做饭。我呢，没在楼北海楼溜过，就跟这个我的同学在北海楼二楼啊转了一圈，看看里边是干嘛的。一家挂一个门脸，这门脸呢就二尺高，就半个门脸不到了。家家都那样，大人呢在外边往屋里看看不见，他永远有二尺的门脸。我们家小孩呢可看个满眼儿。那个年头啊，像类似我家的小孩啊，没见过女的躺着待过。那年头不管是老头啊，还是大闺女、小媳妇，都没有躺着待着的。有嘛？这北海楼那里，我这么一看，那里边好嘛，连男带女呀、啊，都得一块躺着，小孩们就跟看了怪物似的，吓了我一跳。干嘛地呢？都是躺着抽大烟的，这抽大烟闹半天没躺着抽，别管来。你认识我，我认识你，谁也不认识谁。躺那就抽，都抽大烟。这楼下呢，我可没看这圈房子干嘛的啊。楼下呢有一趟做买卖的摆摊儿的，都是卖大烟枪的，就贱的大烟枪，就在那个柜台上摆着。那好大烟枪呢，在玻璃柜里搁着。原来外地人管天津啊，不叫天津。现在我不敢说这句话，算了。外国人管天津叫啊，回人路。用嘛天津叫回人路呢？他们挺好的孩子，到了天津来，小买卖也好，带着资金来好，带着智慧也好，带着学问也来好，没有几年就奔了烟花柳巷了，就抽了大烟白面了，就变成被这孩子都给毁了。所以他这么回事，实际不是天津毁的，是他们自个儿毁的。他们有的天津成功的人士，有的是，都是在天津这个地方嘛都出，也出有名的，也出有文化的，也出有学问的，但是也出点子。那个前些日说白骨塔，实际不是白骨塔。我有校长啊跟我讲的时候叫黑骨塔，那个那是黑骨如山，抽白面抽大烟的人呢，死了之后啊，吃他们的骨头的时候，他们的骨头都是黑的。我校长告我，而且那个有的那个死人骨头里头，那牙呀还镶着金牙了。说你抽白面抽大烟的，都是他们年轻时候都有作为的人才抽大烟抽白面的。那意思混蛋傻子还干不了这种事儿，说倒了霉的人管天津叫毁人路，发了财的人管天津市叫聚宝盆。天津那个年头都说洋钱呢有二尺高，在马路上洋钱二尺高，不知你会使不会使，而且是吃尽穿绝天津味。可有一样啊，你自个儿没这么大收入，你光学吃尽穿绝的，他用不了几天你就完蛋了。
0: 哎，这说的是应该是日伪时期啊，37年以后的事儿，北海楼就成这样了。刚才郑老爷子有一句话说的挺生动，就他们小那会儿啊，没见过女人躺着斜躺着待着，啊，就坐没坐像那样没见过。好，我就心话了嘛，这现在流行葛优躺，或者窝在沙发里都斜不楞的这类姿势。啊，尤其放女人身上，要搁过去，这看着可都不像好人呐！哎，在北海楼里，当年瞧见了，吓人家郑老爷子一跳，说这什么？赶紧跑，都抽大烟的。哎，当时这就公开，没人管，啊，非常的嚣张啊，猖狂啊！而且啊，邢国启邢老爷子啊，当时瞧见的是更厉害了，在马路边就熬大烟杆了。哎，你看，咱又找着合适的话题了，接着重温。
2: 提这个北海楼，我记得41年、42年的日本侵犯天津，30年吧。我们不是卖炭吗？不是17啊，就18、17、12度。我为嘛上北海楼那哈，在炭料 五六米个子，我上二三米，眼前老大眼在北海楼旁边，大铜钵小灶啊，还生那炭火。这老师傅拿大竹片子晃那个铜盆锅呀，扑叽扑叽，我是越闻越香，是越闻越香。哎呀，我说怎么这牛肉味儿呢？会人家就搭话了，小伙子，闻吧，闻不出来，狗就摘不下来了，就给挂住了。我能不能，能不能？我看你再挑料去，上劲儿凑合出吸气嘛。实际我在刮西南风，一过金刚桥啊，走大胡同子，哎，东北角是正德这儿上右边一拐，我在我引的，在我闻的那个香，我这在挑料呢了。哎，这老师问我干嘛的？我说卖炭的，卖炭的。你看炭条在那四五米在那搁着，是大二炭吗？他问我那么一声。我一听，行，我是啊。我说我听我们地头老乡老人念的脑大眼闭的说大二炭，山炭有烟，对对对，烟有烟的我们不要。我说我的大二炭啊还得高一级。人家问我怎么高一级呢？我说我这个大二炭呢是山海关山，对，山木头零种木我们不要，还炕顶不住，对。我说怎么高一级？我这是砖窑的，完全都挂白刷，哎，都是大门哥二门哥砖比咱憨点，都是七八寸长啊，长的还有一尺来的。这个砖窑炭不容易，都你记不我几岁了？土窑的不行，土窑的粗，碎的多，皮多带烟。哎，我说我得高点儿，我挑来，我给您挑看要不要，还不成问题。我这也给烟馆送的，给哪烟馆送？我说给南市大兴街，哎，大兴里头有三家两家的。我说我给那送的，我就进班班，我要图清净的，你那省一块两块的，我不可说，我给你留下，不当我们事就行。别有烟，有烟别给我钱。我说我钱不拿钱，哎，买东西就得给钱。哎，我一听见口儿松，我说你看看，七千到楼子里底下要收两个，我说你也别少。我问你要少挣点钱，多少钱？我说多少钱？不可说话，大二碳都23块，22块。我就算你21块，我谁叫你省一块，我省脑省那压还有20-30里地了。到南市，我跟您说吧，我说我这钻窑炭比那个土窑炭呢得高一码两码的。我说我也没涨钱还落钱了啊，那么说别当我们事情啊，我行。可有些你这一条我这四楼啊，反正110多斤，120来斤一楼，哎，但是呢，我这里的说不可话，跟人家说许愿了。我在西庄子杨家炭厂子村人的炭店，后面去廊坊地区，就是南直县这边啊，来的大车拉那四包炭来，200多斤一包。哦，一看见炭呢，好啊，挂白刷一根箭条啊，碎的也没有啊。我稀里糊涂，我是现出牛肉不怕虎啊，我就愣挂起，我就买，写账呗，不要钱呗，卖完事儿才上地头连账去。哎，我过一包，这包炭过的，哎，装120来，我这一家我绕进这个北海楼旁边去了，完事儿。人那么着过吧，过完事儿了。可有些这条还不够，我说你要不够，我那还有两条，我给南市送一条，实际我就还一条，我再给您送来。您心想，我先记您了，会剩那一条，我再给南市送。行，那么着，回一会儿算账，我就那么着。哎，这打打茶，看看闻闻味儿，卖两条炭。现在说北海楼里边 我在门口跟着上屋里一溜溜遮下路过的

0: 一样的，男女呀、啊、不分别啦、啊，哎呀，怎么回事儿吧？这个烟枪就好像那个吹那个横笛似的，那小横笛中间可没有眼，中间有个灯，这早上那里头抹黑乎乎的，那这个灯火没瞎呀，那眼一闭，我你知道吗？跟着我看了，北海捞不和你说话，也兴旺一阵。昨晚就是日本进翻天翻死的东西，日本他们害人呢、啊，不管随便在门口边道上挠大眼，你这样就不狠。哎呀，这北海楼啊，很兴旺。南北向北马路前门在北边，南门一出南门上左边一拐就是三义庙，哎，有个五六十米。哎，三义庙上右边一拐，走不到六七十米、五六十米，就是哎，谁修不好他也消失一段呢？哎，那个匾在外边看呢，那个院子低了，都是青砖瓦房，一溜的墙头啊，都是大厦呀，厦呀底下一个两米多的大匾，不够二十个。也够十七八个点，有我这儿有社，这儿有六这儿的大金子，土不成想年头可不少了。在这一解放，拆迁嘛，在这都给拆哪去了？这是北海楼的南门，北海楼 是长形，南北长，东西窄，东边烟馆，我记得好像是三层楼哎。也想去两层，我失了慌张，那时候跟人家上屋里搬炭，我大那眼一扫，东面上连左家带烟馆不可说，起楼梯到二楼十家得有七家烟馆，东面上顶着了超不过十家左家家，还得到南后门那儿，西边呢就左家多。北海楼里是好像一个骑北马路进去，你要出后门奔京城胡同那么走，京城胡同那个哎山庙对过，京城胡同那么走，不可说很热闹，在大商场来了，灯啊，阳光那灯都着了，很火一阵儿，我就记那么一点儿，我就玉木转腰探。当着大汉卖人家烟馆里，不可以说话，那时候也没办法呀，多赚个块八角的，哎，是不是北海楼？就是北海楼，离着大天津电影院子上西走二三十米，错不了。
1: 好。北海楼的位置在北马路南侧，挨着天津电影院的地方啊，应该是一个主体木结构的吧，三层，是三层是两层啊，反正是合围的啊，带回廊的这么一个楼，一家一家的是吧，估计有的人后期住这儿啊，成了一个大杂楼了，哎，在日伪时期挺混乱是吧。那在那之前呢，就是北海楼刚建成的时候，它什么年月建的啊？那阵儿什么样啊？其实挺风光的。咱呢还是明儿吧，明儿同一时间咱节目当中听北海楼刚建成时候的那份风光。刚才老先生说的是40年代左右啊，日伪时期那会儿当然乱了，对吧？整个社会也是混乱的嘛。邢爷啊，从金刚桥那边挑着摊儿，挑着那个炭啊过来了，远远都闻见香味了，以为炖肉了。走近一瞧，嚯，大烟膏！不知道的以为松茂堂老药铺熬阿胶了，是吧？差不多色儿啊。王维申先生昨天说了哈，立秋之后老药铺开始熬一些滋补类的膏滋啊，膏这膏那膏，哎，你要说这阿胶啊，哪儿也不如人家山东东阿的。对吧，东阿阿胶嘛，东阿现在有位第九代熬胶的宗师，一代宗师啊，叫赵吉高先生。这个赵先生他带着徒弟们啊，现在用美丽酒炼的工艺，融千年古法与现代技术于一体， 历经12种温度、118天、108道工序、842项工艺关键控制点，全程来把控熬这么一块阿胶。现代技术它关键在哪儿您知道吗？在于它的二次提纯，就是把阿胶那个腥味膻味给它全去掉，还用黄酒来化胶，锁水浓缩技术，让这个营养更好吸收。你看它是古法和现代技术融为一体了，所以它就不像普通的阿胶那么腥那么难吸收了。哎，这款阿胶咱给联系上了啊，东阿，山东东阿百年堂的阿胶膏，平时在他们淘宝旗舰店，一盒398，够了价了。咱现在谈下来价格，您仔细听，两送一，两盒送一盒，三盒199，这一盒呢是200克，里面是20块独立小包装，一盒20块，三盒呢就是多少？60块，哎，60块，199块。再额外送3袋阿胶水晶枣，再给您来个精美礼袋啊！这个东西反正又自己吃的话呢，是补气、补气血、暖身子；送人呢也很体面啊！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它这个配料啊是这样，它里头用的有核桃，就是核桃仁啊。云南的纸皮核桃仁，再加点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冰糖呢用的是云南的黄冰糖，用的黄酒呢是绍兴女儿红，这个用黄酒是必要的啊，它能激发阿胶的活性嘛。哎，所以这节一搭配，这个阿胶膏啊，入口呢是淡淡的甜，哎，带点清纯的香气，还混合着核桃和黑芝麻的香气。哎，补气血这个东西啊，坚持吃补气血，手脚不凉了，气色也亮堂了，还能改善失眠多梦的情况，尤其适合更年期心烦不眠的女士们啊。可有一样啊，小孩少吃，还有就是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的话，您得问问大夫，我这个身体我这个体格吃点阿胶适合不适合，得问问啊。好，三盒送3袋，阿胶水晶枣，一共是199啊。订购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什么东西都得熬，得经过反复的淬炼，才能得到它的精华啊。黑的，除了熬这阿胶，还有一样，看看贴边嘛。关永祥关先生给聊两句啊。
2: 提到那个38种铁道外的这个野外啊，在54年55年吧，大约我8-9岁的时候，我到那边去过一次，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就是我父亲工作的荣昌煤站，他们烧焦炭的焦炭窑就坐落在这个38种那个铁道栅里面的铁道一里，那儿有2个中学，铁道一里是38种，铁道以外是8种。有一天呢，我父亲领着我呀到焦炭窑上去玩，那天下午呢吃完午饭，有几个年轻的活友就领着我出了那个铁道的这个栅栏门，到了郊外那边去了。到那边以后呢，一望无际，一直看到地平线那边全是沼泽地，没有庄稼地，没有菜地，都是水洼、水塘、乱的杆子，还有好多可能是被野狗刨的吧，露出来的这个粪坑，个棺材板子嘛的啊，看了挺吓人的吧。那哈不但鱼多，螃蟹也非常多，可以说是螃蟹满地爬吧。他们这几个伙友啊，都逮着那个小螃蟹啊，撅开以后，在这个坑塘里边水里涮涮就吃，一边吃一边直喊啊，真鲜啊，真鲜！还给我吃，我没敢吃。那个野外啊，看不见村庄，他们告诉我呀，那个地平线那头啊，看不到一眼望不到边的那一头啊，就是东橘子兵营。在这个

0: 铁路站里面里边吧，我就坐落着我父亲他们这个脚山窑。有一年啊，闹大水，也是在54年、55年附近吧。这个大雨连着好几天，把周围都淹了，唯独啊，这十几座脚山窑啊是在高台子上没淹，继续生产。但是呢，像供应这个三条市等等这些个有滑铁卢的工厂的这个焦炭呢，运不出去，人家要的急，结果呢，他们呢，农场没在呢，到这个周围的农村借了条船，木头船，用船呢连续的往外运煤，淹的范围有那么100来米宽的水域吧，把焦炭装到这边，上岸装大车送货，提到工厂吧。这农场煤站的焦炭窑也可以说是当初这个河东区的一个小工厂了，连焦工厂。它在这钢铁生产的当中呢，也是一个小小的环节之一。
1: 哎，这片地相当于现在的什么地儿呢？关先生刚才说啊，在那个他那个焦炭厂、焦炭工厂啊，伙计们啊。带着他往东南一指啊，那是哪儿？那是东橘子。哎，你别说，这个东橘子啊，还正是天津冶金工业的发源地啊！啊，最近谈天津钢厂、冶金行业的故事很多，但都集中在新中国时期了，对吧？好，咱下面让张显明张先生给咱讲一讲前传。
2: 听好多人都说这个冶金炼钢炼铁的事儿啊，我也打算再说说。就说天津最早的冶金工业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在同治六年的时候，离现在140多年前了啊，那时候天津就建了第一个炼铁厂，是谁呢？皇上的旨意啊，要开展一些个洋务了，派了一个三口通商大臣呢，叫崇厚，在天津成立一个天津机械局。这个机器局设在哪儿呢？就设在海光寺里了。后来又发展到东边开了一个东橘子，所以海光寺呢就这个又叫西橘了。东西两个局就建立一些个机器工厂，同时呢因为都需要铁一些个东西啊，就同时办了一个炼铁厂。这是1867年呢天津最早的一个炼铁厂了。到了同治九年呢，这又过了三年了，就是1870年的时候，天津发生一个天津教难，就火烧望海楼。原来这个崇厚啊，就当了钦差大臣，去外国，去法国向人家道歉去。天津呢又调来的李鸿章，由李鸿章啊担任直隶总督，继续开展这个洋务运动。李鸿章从1870年到任呢，就不断的扩张这个机械局啊，把这两个局啊建成了20多个厂子，其中呢，属于冶金这方面的就有4个厂子。同治11年，就1872年，他又建了一个呀铸铁厂，还有一个就是叫熟铁厂，锻造这个铁的。然后呢，1875年又建成一个轧铜厂，就是铜料啊加工成各种形状的。到了光绪19年，就是1893年，他建立了一个规模很大的炼钢厂。这是天津第一个炼钢厂，就是离现在也100多年了。这个厂子呢，当时他这个李鸿章就派人采购啊，世界上最好的炼钢设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了。这个厂子当时就已经安装了马丁炉了。那时候马丁炉在国外都是一种新式的一个炼钢炉，所以啊，他也聘请英国的工程师啊来主持这个炼钢工作。另外他还购置了这个轧钢机，是水力轧钢机，这样呢他既有炼铁，又有炼钢，又有铸钢，又有轧钢，这成了一套挺齐全的钢铁工业设备了。生产各种呢炮弹、子弹、枪啊，还有这个小钢炮啊都能做。实际上这个阶段呢，就是天津冶金工业的第一个阶段，还是为军事工业服务的。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天津时候，把这两个厂子全给毁了。这两个厂子就都被这个八国联军占领以后啊，拆毁啊，停产了。所以这第一个阶段呢，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从这个袁世凯又回到天津这个担任直隶总督，1902年以后，这两个厂子里一些技师跟工人呢，很多技术工人呢，就都流落出来得找饭吃啊，这样呢，就都到了三条石了。三条石这时候啊，就办了很多小型的工厂，也炼钢炼铁，但是啊，做的都是民用器材了，就画点铁，做个铁锅，农业用的小农具这类的。后来呢，也发展点工业，扎棉花的压花机呀、啊，还有小型的织布机呀、啊，甚至这个面铺里压铁面的压面机，热天给人们吃的这个刨饼的刨饼机，所以生产这类的机械也是需要这个有铁炉啊，化了铁以后啊，铸造铸铁铸钢。到了1914年呢，三条石就有了37家铸铁工厂，但是他们的规模都挺小，而且啊，都赶不上原来这个东西机械局的那个设备那么先进。但是这个呢，已经成了天津这个民族工业的一个摇篮了，而且这个三条石这些个生产的机器设备呢，倾销到全国各地。所以这个时期呢，第二个时期就没有军事工业了，变成了民用的一些个小工业生产了。这个阶段一直维持到1935年，日本呢开始侵略中国，他已经占领东北了，要侵占华北了。在华北他作为基地呢，就要为这个发展军事工业打基础，所以就从1935年他就在天津投资啊，建厂子，建立了也是炼钢炼铁这类的工厂。当时呢，建立了大约也有14个工厂吧，炼铁的、炼钢的，还有炼焦炭的，还有耐火器材的，还有轧钢的，再有金属制品的这一系列的，他们逐渐发展。从1935年到1945年这10年里头，建了14个厂子，其中比较规模大的呢，一个就是中山钢业所。这个中山钢业所呢，就是后来这个第一炼钢厂的前身，它有这个25吨的大型马丁炉啊，还有1吨的钻炉，还有这个3吨的化铁炉一些个设备。第一个不是中山钢铁所吗？第二个它叫新中山，这新中山实际上就叫天津制铁所，主要是炼铁。中山钢业所是炼钢啊，这个新中山呢是炼铁。他在楼庄子呢安了这个古风炉，也叫高炉，就是拜这个铁矿石化铁髓的。所以这个厂子是以炼铁为主，再有呢还有几个其他的厂子，都是炼一些个别的钢啊，或者压钢啊这类的厂子。所以这个时期呢，从这个日本侵略时期啊，日本人发展的钢铁工业在天津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是都是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服务的，这是第三个阶段。到第四个阶段呢，就是国民党时期了，日本投降了，投降了，把这些钢铁企业就全接收过来了。接收过来，他重新合并了一下，都叫天津炼钢厂了。一个总厂下边再设5个分厂，其中1分厂就是天津制铁所，就是那个炼铁的，在楼庄子。但是呢，一看呢，这厂子不行了，怎么呢？他原来有5个这个大型的这个高炉啊，日本一听投降了，里边化的铁髓啊没放出来就停炉，结果都凝固成了大铁蛋了，废了。5个里头报废了4个，就剩了1个能用的了，都是20吨的高炉，勉强凑合能维持生产，就剩了1个炉了。其他的那几个厂子也是勉强的维持生产。所以国民党这个接手以后这个阶段呢，就是维持生产，没有发展，直到解放，就是第五个阶段。这个阶段呢，大家谈的挺多，我也就不再多谈了。
1: 好啊，明老给咱接续上前传，对吧？哎，从李鸿章时期的东西机器局，到八国联军后的这个三条石啊，再到日伪时期，确实建了很多个冶金小钢厂、钢铁厂，再到国民党时期，反正是没干什么事儿啊。正好这里几个时期啊，就是咱们天津冶金工业从发源啊，再到发展啊，再到 日后的兴旺这么一个阶段。其实你要说行业的演变呢，可能就是普通人呢感受不深，是吧？就得说点身边常见的。你像螺纹钢盘条，这老百姓过日子用不上它，对吧？谁也不能拿这螺纹钢串羊肉串烤，不行。你就不如说什么呢？哎，刨冰机三条石出的，对吧？还有什么茶叶罐，马口铁的那种老茶叶罐啊，这个有感情了。现在很多人收藏这个啊，存世量很大，说明这种材质的马口铁的茶叶罐很流行一时啊。真是，我看看哪位老先生记得啊，就是当年做这种茶叶罐，就是马口铁的这种茶叶罐的厂子在天津有哪儿？是不是在三条石有？一定也有正兴德的茶叶罐啊，淘换淘换吧。现在咱们每天说这个七印的花茶啊，它可不是拿铁皮马口铁铁皮罐成的啊，就是袋装啊，普通的一袋一袋的，一袋半斤卖170，啊，大部分人都订一次订两袋，两袋一斤呢，一袋合160，就320一斤。其实最划算是订四斤，啊，四斤600，一斤就合300了。这个300一斤呢，相当于您日常在外面茶叶店里买到的500-600一斤的花茶，品质差不多，甚至不有老先生说嘛，咱这个还更胜一筹。怎么呢？因为它是春花茶。你看市面上大多数的啊，那个花茶它都是伏天的茉莉花，是吧？那个量大，就是咱过去推荐那款六印的那个，哎，对，那就是伏天的茉莉花，那个是算大陆货，比较常见。但是这个七印的它特殊了，它产量很小啊，它首先用的是春天的鲜茉莉，十斤熏出来一斤成品茶，茶也是用春天的春茶，所以它喝起来更清爽，更温润，全程零香精零色素，哎，这个没有这乱七八糟的科技狠活啊，非常好喝的，您可以试一试啊，半斤一袋170，半斤一袋170，两袋一块儿订160一袋，订四袋就是600块两斤，一斤300，订购电话5908-9888，5908-9888，5908-9888，九三个八后面啊。这种品质的茶叶，搁老年间，蹬三轮拉胶皮，就是普通老百姓，咱喝不上啊。这都得谁呀、啊？大写啊，大写二写那样的人，日常的口粮茶。好，后面咱就聊大写了啊。在西楼，哎，那个老村子里出了一位开滦矿务局的大写，那很显赫的人家了，就是那位王四爷。王四爷那院子也赫亮啊，不过王四爷走得早点，杨士山先生呢没赶上，可王四奶奶过世的时候杨先生可赶上了，而且啊看得仔细，记得真切，哎，讲得还清楚。
3: 说说这个义和里14号王四奶奶当年呢办的那个所谓丧事，那个时间大约是1956年，当时王四奶有多大岁数我不记得，反正王四奶是一个瘦瘦的那么一个，哎，就说是黑老婆吧。他们家人口不多，可是据说他们曾经是很显赫的，因为王四爷是开滦煤矿的大写，出门行走就坐那种宝月的脚皮，袍子马褂的。就说这个王四奶奶的这个殡葬活动吧，就是我们家南边那哈还是一块菜地了，他们在那儿举行了活动，第一个项目就是迎财，那个棺材啊，一辆大车，一个牲口，棺材一落地儿，就从那个14号那大院里头，两个人呢是几个人呢，架着这个大儿媳妇哭着就走到那个棺材跟前儿，那个棺材那个盖，紫盖大盖都是在下头的，不是盖着的，那棺材是空着的，一块红布 是一个苹果还是几个苹果忘了，搁里

里头了，这叫干嘛？迎财，然后坐那儿，烧几张纸，哭一包，把那个棺材四个人抬着就进了院子了。当年王四奶那棺材就够了好了，叫什么呢？叫百木十三元，也就是说用13棵柏木做成的这一个棺材，那个柏木哈就都得够20多公分，要是树那就得30多公分的那种树，四面见线，让它带那个树的圆花纹，盖三根，底三根，两个帮各三根，就是12根，另外用一根做那个棺材的独头和底下那个垫。其实那个树根子、梢子拉起那东西做独头，那是足够的。但是人家就为了要这个景木十三元，用13棵原木做成的这棺材，那个棺材比景木十三元呢，可分量就重了，价钱也贵了。迎进去以后，都纹好了以后，就进行一系列的活动。我那时候虽然不大哈，家当列都列不走，就干嘛就爱看那个棺材里头糊纸，猫头纸用血料一层一层的糊，糊完以后啊，也不漏气也不漏水，糊7层，用一个鼓风机，这都是我看见的啊，鼓风机搁那棺材里头。两面吹，两面吹，两帮实际也就吹干了，吹干了好干活。实际据说，不等它干就可以干活。那人已经在床板上听着了，是当天还是转过天来？这我不知道。浴练，在浴练以前呢，还有一个踢灸。王四奶这踢灸，我记得还是比较清楚的。虽然那时候很小，但是。因为我到以后，我记着他这个字儿了。我问那个有学问的人，为嘛假题怎么写这个字儿？写的是嘛呢？写的是花顾闲，闲字儿啊，是个红色的字儿，其他都是白字儿啊。花顾闲，下头那个字儿是比，一个女字儿，一个比赛的比字儿。花顾闲比，二品。王夫人，宋夫君，写了一个二品夫人，下头呢，王四奶奶的娘家姓宋，宋夫君，政府的府，君子的君，宋夫君，享年多少岁忘了，只灵柩。他这个因为王四爷早先已经没有了。他这个字儿从头到尾写整数，在哪儿呢？就是在那个享，享70寿，或者是享年70寿，他就在一个享一个寿上就多一个字儿少一个字儿，来凑全是双数还是单数？王四爷那时候一定是单数，到王四奶奶后死的一定就是双数。他这个那年头男的都还写上50年代都还写上邓侍郎，他这个写的是二品夫人。那前那老人们就说呀，我问过，说人家就很不简单了，一般的人家都习惯的词儿是王母宋太君，人家这写是二品夫人宋福君，没有名字啊。就是这是官称号，这都是不是一般人敢这样写的，人家就这样写的。糊完那棺材里头还有闺女挂彩礼儿，一块红布在那里头连底儿带帮都围上，是拿嫩钉嫩上的还是怎么弄？那我全不记得了。挂彩礼儿，后来就说玉香殓是不是一天？我忘了玉香殓，早早的。那个玉香殓的那个班子，就是所谓绮罗善善，那个旗子哈，就是指那几个指示牌，红色的牌子上头黑字儿，
什么肃静啊、回避

早早就在他们家那个大国道里就都立两边了，像衙门口似的。扇呢，就是一个塞那个铁扇公从那芭蕉扇那个式样那么一个扇子，在棺材尾的那个地方搁着，都在那就这么斜插搁着。还有一个伞，所谓万民伞，外头是红的，里头是黄色的里儿，在棺材头那哈一拿，哎，人家还得插一句啊，人家王四奶就是一倒头，棚铺就来人呢，在那院子里搭上席棚子了，高大天棚三尺三，不是三尺三，高大天棚三丈三，指示牌子都已经摆好了。一说玉莲，主持啊，都是由福寿里那位少爷张罗这事儿。玉香莲的班子、念佛的班子，一班两班都是他去联系，也不会骑个自行车，肉肉跑东楼。宁家班姓宁的一帮子人，玉莲的时候，那个人打出来以后啊，不见天儿，拿那个万民伞这么扫着，哎，过来。叫那面的有一个人打着一个扇，头了是一个扇，唰打搁那个棺材里了。万民伞和那个扇一直棺材头、棺材尾两边那么举着伺候着，下边就是少爷的工作了，用那个灰包子把人呐上下左右吧都给填实了，省得到抬的时候或者搁车上的时候，那人在里头烂撞头。那个灰包子原来啊，据说里头拿猫头纸裹草木灰，后来没有那么多草木灰了，就卷锯末裹锯末。玉莲、玉香莲，吹吹打打，一个大锣咣咣那么响气伺候着。吹吹打打，主要是唢呐跟管子，把这人弄好了。少爷喊上，好了是怎么着的？好了，所有音乐全停了。紫盖盖上以后，还拿血料、猫头纸把那个紫盖封严了，盖大盖，大盖盖上以后钉棺材钉子。棺材钉子，因为王四奶奶这大儿子没在家，就由他的长子长孙替他爸爸在进行他爸爸的那个工作，那个孝子这几个钉子都钉三下，象征性的钉三下，然后就由少奇和帮忙的人咚咚咚写实着了。有一个财头钉，死的是王四奶奶，就是右边前头的那个棺材钉，上头拴着五彩钱、五彩线，那个钉子完全由长子，没有长子，长孙，当当当，他当时小啊，10岁上下，当当当，他象征性砸几下，也是由忙活人给砸进去，那个留一点头，不砸到金底，因为他上头挑着五彩线、五彩线，最关键的是他家大儿子没在家，不钉到底儿。后头就是兴林儿的兴家林儿的过程，兴家林儿的过程啊，就一直削，削催的围碗凄凉，旁边有一个鼓，小鼓就像那个唱京韵大鼓的那鼓似的，这么捧着，咚咚咚打节奏，一个削，独削，在那伴奏，兴家林儿。就看出来亲缘稀疏。你看那个一般的儿子，就是男的，他一般他都不哭，心里是都不哭。那个女的，你像儿媳妇闺女啊，那不也出来了？儿媳妇哭浪声浪气，闺女哭真心实意，那哭的真是哀鸿遍野。加上那个小的伴奏，围观的人哈，很多都有乐泪的。这个玉香莲过去了，你像一般的人家，小三天大三天，王四奶这个那时候7天一期，为什么人家闺女？

0: 有干闺女、侄女，都是那样的人呐、啊，请佛、念佛，闺女多，干闺女也多，侄女也多，他搁的日子就多。但是，王四奶就搁7天，就是到晚上念佛，那就是很热闹了。
1: 晚上热闹了，明儿再听哈。杨先生这段主要其实想聊两个关键词：关灯。渡桥，他反正那阵儿听老人说，白事里有这么两个环节，叫关灯渡桥。怎么个关灯，怎么个渡桥？这说半天还没进入这俩环节，还没提了啊，明儿再听。哎，这说的是西楼哈，王四奶奶那场大殡。王四爷呢，就是开滦矿务局的那位大爷，天天做包月，袍子马褂的。杨先生呢，还前两天请教大伙儿，大爷到底干嘛的？说大爷。你呀、就得提这个买办，是吧？就得提到划账房，这都配套来的，是吧？这都是讲天津卫老洋行故事中常见的关键词。好，咱下面就听98岁的慎五老刘老给我们从头说起。
2: 天津从开埠以后啊，随着这个租界地的建立，便出现了一些个洋行。由于洋行在社会上呢，接触面很小，所以在那个年代，人们对洋行啊都存在一种神秘感。现在呢，根据我所了解的，简单的介绍一下洋行里面的一些个情况。什么是洋行呢？通俗地讲，洋行就是外国资本家在中国投资开设的商行。更通俗地说呀，就是外国人呢在中国开店铺。开设洋行的以英国商人最多，绝大部分呢都是经营进出口贸易的。由于洋行的进口的商品呢要在这个中国销售，而洋行出口的商品呢要在中国来采购，因此呢每个洋行都雇佣一些中国人为他们办理这些进口商品的销售和这个出口商品的采购业务。雇来的中国人呢，在洋行要有一处办公的地方，于是呢在洋行里面就划出一块这个办公区，让那个中国人呢在这儿办公。这块办公区域便叫做划账房。需要说明的是呢，这个划账房啊可不是账房先生写账的那个账房，它是华人的办公区。有了这个划账房，那么相对的洋行的本部的办公区，也就是外国人办公的地方，便呢叫做洋账房。洋行里的洋账房啊和这个划账房不仅仅呢仅是两个这个办公的地区，实质上呢是两个这个经营的实体。按这个会计上的业务用语来说，就是两个独立核算的单位，也可以说是两个店铺。外国人投资在中国开设的店铺叫洋行，那么划账房呢，就是中国人投资在洋行里边开设的店铺。这个店铺呢，是专为这个洋行服务的。我把这个花账房啊比喻成中国人在洋行里开的店铺，听起来呀有点不好理解。下面呢我介绍一下这个花账房和洋行的关系，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在这个花账房里啊，有个领头人叫的买办。买办的手下呢还有一批中国的员工。买办呢与这个洋行的关系啊是比较复杂的，是这个多元化的。第一点，洋行每月都给买办呢发工资，给买办发工资是象征性的。实质上呢，给买办发工资是为了表明买办是洋行的雇员身份，可以受这个洋行的庇护，不受当时中国法律的约束。从这点看呢，买办同洋行啊是这个雇佣关系。

但是买办呢的收入呢，可不是靠央行里发的这点工资，它是靠佣金和这个花葬房的经营收入。买办要是只靠央行发给的这点工资，是不会发家致富的，也不会呀，最后形成了买办资产阶级。第二点呢，央行进口的商品呢，要委托买办呢在中国推销，这样子呢，那一定的比例给这个向买办呢，支付佣金。同时，央行出口的中国的农副产品呢，要委托买办来采购，也要向买办呢支付佣金。从这点看呢，买办同央行啊是经纪人关系。买办从央行里赚佣金是他们的一项主要的经济收入。由于在那个年代啊是买方市场，因此呢，卖农副产品的也要向买办来支付佣金。这样呢，每成交一笔农副产品，这个买办呢可以两头收取佣金。第三呢，有时候啊，这个央行啊进口了一批产品，要急于出手，于是呢就不委托这个买办来推销了，给佣金了，而是呢双方协商一个价格，由买办来承包销售，从中呢赚取差价。通俗地说呢，就是把这批商品呢卖给了买办。这批货呢，买办要是钱卖多了就赚了，要是卖少了啊就赔了。有时候买办呢，看到这个市场上的农副产品呢价格便宜，他们呢就提前呢收购了一批啊，这存下来。当这个央行出口需要这个农副产品的时候呢，他们就把这个提前收购的农副产品呢整批的卖给央行。从这些情况看呢，买办同央行啊是这个商品交易和这个债权债务的关系。第四，这个央行啊为了买办对央行有可靠的信用保证，在这个买办进入央行的时候，除了要有饮食的铺保或者是人保，还要填写保证书。最重要的呢，是要向央行缴纳一笔数额大的保证金。买办向央行缴纳的这笔保证金，实质上呢是一项投资性的支出。从这点看呢，可以说是一种投资的关系。第五呢，央行允许买办呢，在不影响为央行服务这个前提下，可以自由经商。但是呢，有一条严格的规定，买办对外的一切经济活动或者签订的协议啊、文书，这些呢都不得用某某央行的名义，也不能使用某某央行花账房的名义。那么买办做买卖得有个名，有个字号啊，怎么办呢？这样呢，他要求啊买办呢用自己的名字当中取一个字来起一个字号，比如说刘慎武就可以用慎记，而不是用刘记、王记啊，那些是那个杂货铺的名字。于是呢，这花账房了就有了字号和了图章，可以从事一切这个商业活动。综合上面我说的这些个情况，我给央行里的花账房下的这个定义，就是呢，中国人投资在央行里开设的店铺。这个定义呢。

0: 吸纯纯的骆驼奶粉，100%就要涨价了。这个涨价是100%的，跟它的纯度一样，都是100%。解释两天了啊，这事儿倒是你说赖我嘛，也算赖我是吧？咱要不溯源去，可能还惊动不了人家集团高层是吧？那没办法啊，确实人家这个一罐300克的上品驼100%青海奶源地的，高端有机纯驼奶，全国统一零售价578。淘宝天猫上的这个旗舰店卖的是540多一罐啊，一罐啊，咱说的都是一罐，现在咱溯源的价格和151一罐确实便宜太多了，所以人家不干了嘛，说这个价格哪有这么干的啊，把底下这个销售经理啊给呲了一顿是吧、啊、哎，那涨点吧，咱别让它涨太多就行。所以您现在啊囤一年的当玩，您能省下来好几百块，如果您要跟淘宝上的价格比，那您省好几千了。现在啊，您托我代购的话，咱这个一块团购的价格是12罐半年的用量1888，平均一罐157啊。如果是全年24罐的用量，一个人啊，这一个人一年24罐，3626，平均一罐151块。另外呢，还会送一些赠品，咱总不能因为赠品买正品，对吧？所以赠品咱不浪费时间了。如果您有意订这个驼奶粉的话，您给我打电话，我再跟您细说赠品的事儿啊。这个驼奶粉24罐也好，12罐也好，都可以选择要驼奶卡，一卡2罐。您拿到卡之后呢，什么时候喝，什么时候按照卡上的电话号码打电话提货，他也给您送货上门啊。您先拿着这卡，就等于是您拿着驼奶了，只不过呢暂存在人家厂家里头，对吧？这样的好处是一，不占家里地儿；二，随时喝都是他最新生产下线的。当然了，很多听友这两天我一看啊，还是要这个实物啊，比较踏实，比较省事儿，省得以后再一次一次的提了，就来现货就行。现货的保存期是18个月，一年半，哎，也足够用的。好，再重复一下我的手机号啊，16602675331，16602675331。现在很多听友其实都受益于这个骆驼奶粉，经过我们回访发现，老两口当中一般还都是老爷子们先要尝试尝试这个驼奶是个嘛味儿，身体受益了，然后就撺掇老太太们、老伴儿啊，你也来来，你也尝尝，挺好的。这一试验还真行，现在也离不开了。咱听下面这位王阿姨她怎么说的。
1: 可是这骆驼奶粉呢啊，我跟您说这实在的，还是真不错。真不错。我们那个哈、那真是常年的就是那个睡眠不好。喝完了这个哈，就是比喝平常的牛奶睡眠好，改观。这个驼奶哈，对我来说，原来我不喝奶，现在这个驼奶呀、啊，我也开始喝了，喝了，可是我得掺着点这个山药粉，掺着点那个黑芝麻，掺着这个喝。现在这驼奶我能接受了，您知道为什么吗？我是牛奶、羊奶、这些奶我都不喝，
2: 怎么又想试试这个驼奶呢？
1: 想试试啊，哎，我也睡不着嘛。老头就说你也喝点，你尝尝。后来他又搁点那个山药粉，我一喝还行。哎呀，我说这也没有什么多大的味道，还有点甜滋滋，我不知道是山药粉的甜还是骆驼奶的甜。我说挺好，这个要不就开始喝吧。我就开始喝这个了，刚一开始喝特别明显，晚上睡觉，要不我晚上睡觉也是，我是一觉醒了不睡。现在比如说我想今天有事儿，我今天想早起，他就睡着了，一觉到5点。
0: 咱们普通人啊，喝这个骆驼奶粉最明显的一种身体上的反射就是睡眠更香，哎，睡眠好。 其实呢，这个骆驼奶粉对我们身体来说是

0: 全方位的一种呵护，它的营养是极其丰富的。咱们下面来听听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会员、中国营养学会高级营养师陈石英在做客浙江电视台节目的时候怎么评价这个骆驼奶它的功效和适用人群的。
1: 那驼奶这么好，它适合哪一类的人群喝呢？
2: 首先呢，大部分人群都能喝。尤其是什么呢？骨质疏松、糖尿病、体弱多病的、手术之后的、免疫力低下的。我做过总结，年龄在自己认为自己已经是中老年人了。哎，你自己有一个感觉，因为年龄的变化你是比谁都有发言权的，
1: 自己对自己身体最清楚。
2: 然后再说一点，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3: 确实。
2: 因为啥？我特别怕我说完了驼奶好，大家伙四处找便宜货，因为那不是真的就别喝。
4: 它的乳清蛋白主要的成分是蛋白质，用于补充人体的蛋白质，增强免疫力。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这人正气足，不容易得病，即使得了病也容易好，好的也快啊。另外，植物的甾醇，它属于一种新型的功能因子，它可以起到一定的抗炎作用，尤其是在初期，它的帮助特别大。大家伙说到初期我也不需要治疗啊，帮助有啥用啊？那你错了，叫病从浅中医。不能讳疾忌医，很多的事就是从小到大的，从小到大这个过程它在前期就给你解决了。所以当身体出现瑕疵，早点去解决它。另外它还有硫磺酸，它是能够促进心血管系统健康，可以软化血管，改善血管的弹性，抑制血小板的凝结，减少心脑血管的疾病。这个是很好的。有些疾病它是治很难，预防很容易。在这个事儿上，我给大家伙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在预防上下功夫，但是呢，防住了在老百姓心目当中是不立功的。啥概念呢？你给他防了一个脑中风，他不知道，你怎么会立功呢？但是治是立功的，哪怕你给他治个脚气，原来有现在没了，他也立功。他前后反差大呀。
1: 对，
4: 所以防是不立功的。但是古人有云，叫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0: 好，这是陈石英先生啊，咱把他的话呀，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说这个骆驼奶里头啊，它的乳清蛋白粉可以增强免疫力，植物甾醇可以抗炎，牛磺酸可以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就综合的起到了预防疾病的作用嘛。咱下面再听啊，浙江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副研究员张全龙博士怎么说骆驼奶。
5: 这个关于骆驼奶的保健功能呢，它其实目前啊，根据临床的研究啊，相关的数据得到的啊，它主要对以下几个方面有相关的临床研究的报道。第一个就是糖尿病啊，包括那个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啊，这方面的数据呢都有临床的真实的数据啊，包括它的表现为病人的患者的空腹血糖降低了啊。第二个的话，有的一型糖尿病都是打胰岛素了嘛，那么胰岛素它的用量减少了啊。像二型糖尿病的话，它的这个血糖控制的更加稳定了啊，然后它的一个餐后血糖啊，餐后两小时的血糖也相应的降低了。那么这是有真实的一些临床数据在里面的。那么关于说它为什么的降糖这方面的一些基础研究也有啊，主要呢就是它一个呢，它是有抗炎的作用啊，骆驼奶它里面一些蛋白啊，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它是发挥这种抗炎的一个作用。第二个的话，它调节这个血脂，不仅仅说血脂，就是人体糖尿病的它很多时候就是叫这个脂质代谢紊乱啊，不仅仅是血糖的紊乱，它也会伴随这个血脂的紊乱。所以第二个方面就是它降血脂。第三个方面就是它抗氧化这方面啊，因为里面它含有一些维生素 E 啊，维生素 C 啊，含量比较高，那么这些就发挥一些抗氧化，包括它自身它有分解，就经过胃肠道酶解之后得到的一些 肽类的物质，这些都是参与它抗氧化的一些作用。还有一点，第四点，就是它肠道菌群的调控。糖尿病的患者呢，肠道菌群也会出现紊乱，喝了骆驼奶之后呢，把里面肠道菌群紊乱的一些有害的菌让它减少，有益的菌让它增加，从而呢，通过肠道菌群来发挥这种抗炎抗氧化，然后来控制这个血糖，提高胰岛素的释放，同时呢，降低这种炎症啊、氧化应激啊，让这个肝糖原能够恢复过来。那么这些综合的效果，所以临床数据呢，就是对糖尿病有作用。
0: 好了，越听越觉得喝骆驼奶粉喝晚了吧？我呀，早就把我老娘喝的奶给它换成骆驼奶粉了。打过去咱们推荐那款70%纯度的时候，我就给它定，现在已经换成这个了。反正都是喝奶，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咱不差那10块8块钱的话，就喝骆驼奶粉，也甭喝什么牛奶羊奶，抵不上人家这个骆驼奶，骆驼多大个儿，对吧？它的这个血乳同源呢，你喝它的奶就等于喝它的血一样，营养大大的啊！再重复一下，半年12罐1888，平均一罐157，一年3626，24罐，平均一罐151，就这几天的时间了。就这几天，这是上品驼品牌青海高原奶源地有机的100%纯度的高端驼奶粉。等我回来下礼拜开始，100%纯驼奶，100%涨价。好，我的电话再重复一句：166-026-75331，166-026-75331。好，接下来咱继续听刚才那位王阿姨啊，她还有一件宝贝要跟大家分享。
3: 哪个好您知道吗？蓝莓原浆这个好，因为什么呢？越菊叶黄素它是有那个它有那个胶囊，我这胃口不受胶囊，这既有这个蓝莓原浆，我都要了两组了。
6: 您觉得这个野生蓝莓原浆就因为它也叫赌四月菊，就是和叶黄素里那主要的成分是一样的，所以您感觉它也起到了对护眼睛的这个作用是吧？
3: 对对，因为嘛呢哈，原来我不上眼药嘛，现在那个第四院没有，中医院也没有，眼科医院也没有，就是那个原来那进口的药，现在呢都是国产的了，就不怎么管用，说白了咱一喝完了这个蓝莓原浆这个，说实在的，我现在还几乎的眼药不上，这个好，我都定了两次了，不上那眼药水哈，这个哈就是看东西清灵了，因为嘛呢，我经常我也是爱看书，反正这个哈就这个对眼确实是不错。
0: 你看看，我就说这个野生蓝莓原浆，不要小看它啊，真不错，它可不是外面卖那个水果蓝莓。不是一个东西啊，有人可能觉得还不就蓝莓吗，那水果店挺便宜的，我是几块钱一大盒吃去吧，不是一东西，它叫野生蓝莓，它虽然英名叫蓝莓，其实它的名字叫越菊，它这个东西只能野生，它无法人工驯化，无法人工栽培，还是野生状态啊，这个是蓝莓当中的算一个小品种吧，跟那水果蓝莓不是一个品种，它叫越菊，而越菊比那个水果蓝莓好在哪儿呢？它有更高的营养元素，啊，咱这个呢又是来自全世界啊唯二的这么一片生长野生蓝莓的原始森林，大兴安岭。这片森林它的土壤环境都经过有机认证了，是所谓的采集区域的有机认证，另外呢就是加工过程中也达到了有机食品的生产标准，从而保证我们喝到的山海姑娘品牌的野生蓝莓原浆是双有机认证产品，这是咱们国家 在食品安全

0: 全等级方面最高的了。关键就是它的营养价值很丰富啊，因为刚才说了，它叫笃丝越橘嘛，这个东西它比普通的水果蓝莓有更高的这个营养含量。另外呢，就是咱这一小袋啊，30毫升啊，相当于您吃60颗野生蓝莓。它的花青素含量是人工种植蓝莓的5到10倍，一袋含有95毫克的花青素啊，喝这一小袋啊，顶您吃好几盒那个水果蓝莓。而我们的眼睛包括皮肤最需要花青素了。正经八百的来自原始森林里头的有机产品，100%的纯天然零添加，这里头还包含了白藜芦醇啊，单宁啊等等很多营养物质。所以说这个东西您给小孩吃，给老人吃都没问题，都非常安全。五大盒，每盒是7小袋，五大盒5×7=35袋，35袋多少钱？199块，再赠送4袋蓝莓果干。如果您再加上那个越橘叶黄素，那就是对眼睛好上加好了。康度越橘叶黄素10瓶，每瓶30粒，10瓶300粒，199块。这两个啊，这可以说是我们的眼睛的左右护法，对吧？订购电话都是400-999-0139，400-3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这两天呢，订两样东西的人特别的多，一个是金门一条根那精油贴，昨天晚上这消息一透露出去又爆单了。从昨天的晚上到现在，您猜订出去多少？就光咱听友啊，就光咱这一个节目的听友，小200单，人家这次总共采购了1000单，您算算吧。再加上什么别的城市的广播电台一块上，今儿人家黑龙江广播电台可就要上了啊，所以说真没多少了啊。金门一条根精油贴，买2赠1，3大包，60贴，139，闲了治，忙了用，下次再有货不定多晚了，赶紧赶紧订啊！订购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除了这个，还有一个东西极其的受欢迎，哎，我也没想到啊，什么呢？就是那藕粉啊，来自湖北洪湖的藕粉。非常多听友来订它。今儿呢，我们也采访到了这个洪湖藕粉厂家的销售总监胡洪波胡先生。
1: 湖北洪湖呢是全国的7大淡水湖之一，也是湖北省的第一大的淡水湖。湖区的面积特别大，350平方公里，有那个西湖的60多倍大那个水域面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我们湖北洪湖的这个湿度，这个温度，这个光照特别适合我们洪湖的莲藕系列的生长，再加上我们湖北洪湖啊，它是一个长江的支流，然后那个水呢是流动性的水，本来就是一个水质特别好的一个湖区，里面有特别多的鱼类贝壳啊等等这种水生物，它的那个排泄物就积存在那个湖底了，然后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有机肥料，然后呢再有一个我们湖北洪湖的那个有2000多年的历史，然后呢它的那个湖底啊是只有我们中国湖北洪湖才有的一种特质的泥巴，叫青冈泥。青就是青色的青，就是一个山字旁一个冈字，那个冈，青冈泥。这青冈泥就是一个黑色的泥巴，非常多的微量元素啊、矿物质啊这些等这些好的一些特质其他地方的那个泥呢就是黄色或者其他的颜色。据我了解，就是像在您北方城市啊，然后呢它的那个莲藕啊，它是又圆又粗又短又胖的，对不对？然后很白，对不对？我们的莲藕呢，洪湖的莲藕呢是洪湖独有的9孔莲藕，就是说你把您那个莲藕切开之后，它里面有9个孔，然后是藕断丝连的这一种，然后是煲汤专用的， 煲汤煲出来那个颜色就是汤汁颜色褐红色，

0: 然后呢，就是非常的软糯，非常的清甜可口。所以说，这是我们湖北洪湖的独有的那个九孔煲汤专用的莲藕。第二直观呢，是我们的这个莲藕啊，它比您那边的莲藕啊细一点，然后要长一点。九孔莲藕拉丝嘛，软糯嘛，三种差别。我们湖北省有一道省汤，就是我们洪湖的莲藕汤。
1: 能感觉好像一些好的藕粉都是出自于江南那种地方，那就是咱们的这个莲藕是不是最适合，可以说是去做这个藕粉？
0: 目前在我的认知里面是可这样理解的，为什么知名呢？就是说，第一，它是绿色食品嘛，有绿色食品证书，然后呢有国家颁发的国标，国家地理标识产品证书，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比如说您在这个不管是百度啊，或者是豆包啊，或者 DeepSeek 啊，或者是哪上面搜，您搜莲藕哪里的最好，它一定是湖北洪湖的最好。所以说，不管是从这个知名度，还是这个口感，还是各种的营养价值来比，我觉得都比外地的稍微要好那么一丢丢。然后呢，它的营养成分主要是莲藕里面那个碳水化合物比较多，它的含量约是90%，主要为淀粉，是快速能够帮助人体来提供这个能量的。然后呢，它还有非常多的那个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是可以帮助您促动那个肠道的蠕动，对吧？就是说，比如说您便秘的多吃以后，它就可以帮助您这个便秘的这个好处嘛，对吧？维生素呢，它含有很多这个维生素，它是含有少量的 B 族维生素以及维生素 C 的，然后它还有非常多的那个矿物质，比如说这个钙呀、铁呀、钾呀、磷呐等等这些。那个钾呢，它主要是调节那个血压嘛，铁呢是补血嘛，对吧？它也是一个低过敏源的一种食物吧。低过敏源嘛，就是说那种，比如说吃什么海鲜过敏了，吃这个过敏，吃那个过敏了，但是呢，咱们的藕粉呢，它是一个低过敏源的东西，所以说它是非常非常适合各种人群来吃的。它主要是补充能量，淀粉呢，还会快速的转化为葡萄糖，适合运动过后或者是体弱者，帮他恢复体力。然后它还有一个调节血糖，膳食纤维延缓糖分的吸收嘛，它会减少血糖的波动，所以说是它可以调节血糖嘛，然后它还可以改善那个贫血，您看那个铁元素促进那个血红蛋白的合成，然后搭配维 C，提升了吸收率嘛，它就贫血也比较好，然后那个调节血压，钙元素平衡那个钠盐的代谢，辅助降低高血压的风险，它是这么好处，然后呢，它还可以增加您的这个免疫力。就是抗氧化成分，延缓衰老。
2: 好，藕粉来自洪湖啊，它也是绿色食品及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很安全，也是原产地特色，对吧？洪湖是国家级的湿地，湖水特别干净，没什么污染，土壤也肥沃，昼夜温差呢也适合长莲藕啊。你刚不说了吗？这个莲藕您打听打听啊，四两棉花纺一纺，哪儿的莲藕好啊？哎，就是人家洪湖，个头饱满肥厚，肉质很细腻，甭管生吃还是做藕粉，人家那儿的藕就是好吃啊。好，咱这个藕粉啊，多少钱呢？5罐纯藕粉，没有乱七八糟任何添加啊，就是纯的藕粉，5罐，每罐260克，半斤多，5罐。119，再赠送一罐200克的优质洪湖的莲子，哎，一共6罐，119。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实话实说，这藕粉我没吃过啊，我没吃着，所以说呢，也希望听听您啊，如果这两天收到藕粉了，品尝品尝，感觉怎么样？告诉我们啊！下礼拜一就出伏了，秋天的脚步越来越近。这秋天呢，很多人会觉得口干舌燥，是吧？嗓子发紧，吃饭也没什么胃口，白天还容易疲乏、犯困，这都是秋燥和脾胃弱的表现。每天来点这藕粉啊，润嗓子、润肠胃，补营养，缓解疲劳，试试，是吧？

0: 另外呢，就一到换季啊，反正也是要关注到自己的这个心脑血管的健康，是吧？好，最后咱就说两句，心脑血管的全时守护者 ，VIK 品牌的南极磷虾油，699块钱十瓶儿，这阵儿定。还有咱们话说天津卫的文创纪念雨伞一把赠送给您啊。其实这个磷虾油啊是非常好的东西，它比鱼油可以说是更高级一步了。咱们下面听听啊，这个冯石公司的健康讲师邵新雷邵老师接着跟我们说说这个 VIK 南极磷虾油怎么个吃法。
1: 那我们日常保养的人群，亚健康调理的人群啊，我身体没有问题，我只想有这个比较好的营养观念，我想要进行日常养护，那我每天吃两粒儿，早一粒儿晚一粒儿都可以。那如果说我中老年血脂偏高，经常有一些头晕胸闷的一些情况的话，我们可能量要多一点，每天吃四粒，早晚各一次，早两粒晚两粒，坚持来进行补充。那对于服用时间来讲的话，我们最好的一个方式是随餐服用，因为磷虾油它是脂类的营养，可以搭配着我们饭菜中的食物脂肪，提升我们营养的一个吸收的效果。当然，磷虾油它属于膳食补充品，我们需要坚持来进行调理。如果像我们的用户听众朋友们，他是手脚冰凉，轻微头晕，有一点点状态的，你通过说坚持一个月，你能感受到一个比较好的改善的效果。但如果说我确实是想要做一个深层的调理，那我们还是比较建议说连续服用3个月以上，效果会更加的稳定，这是一个服用周期的建议。
0: 哎，您听明白了吗？随餐吃啊，这个磷虾油啊，随餐吃效果最好啊。如果您是就日常保养，那么每天来两粒儿就够了。如果您想深度的调节我们这个身体里面这个血脂什么的哈，每天来四粒儿。您要买那10瓶的大套组啊，这一粒儿才合1块1毛多钱，是吧？您就是吃四粒儿，不还4块4毛多钱吗？多少钱？咱再重复一下啊，699块钱，10瓶，每瓶60粒儿，一共10瓶，那就是600粒儿，699。均杯下来这一粒啊和1块1毛多，如果再算上送的那两瓶磷虾油水飞鸡子油护肝片，那就1块1都不到了。你要这么算很合适啊。699块钱10瓶磷虾油，再送2瓶水飞鸡子油护肝片啊，一共是12瓶，699，再送，现在定了，再送您一把好雨伞。现在啊，凡是定单价在699以上的东西，都会赠您这把好雨伞，带着话说天津卫节目 logo 的啊。最后再强调一下啊，明天我出发奔青海，如果您有代购脱奶粉的需求，给我打电话，我的号码是166-026-75331，166-026-75331。
2: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
3: 体育

晚间的21:31，听众朋友，这里是体育大世界，我是郭跃。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安排。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足坛动态。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的半决赛今晚打响，中国U17女足，迎战。

0: 阿森纳又要进女足，赛后围堵谩骂小球迷，上海警方通报，三人因寻衅滋事被行政拘留。其他方面呢，我们还将一起来关注是羽毛球世锦赛，男单独苗李世峰2-0险胜晋级，石宇奇、翁虹洋首轮爆冷出局。WTA 辛辛那提战王希雨0-2不敌前澳网冠军，无缘八强。好，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即时的比分啊。我们来看看 U17 中国女足和阿森纳女足的这场比赛。目前呢，双方是这场比赛进行到了第31分钟，1-1，目前是各进一球。比赛还在进行中，我们随时来更新。2026-2027赛季亚冠精英联赛抽签结果揭晓，代表中超球队参赛的上海海港和北京国安都抽到了不错的签位。本赛季亚冠精英联赛首次扩军到了32支球队参赛，东亚区和西亚区呢各16支。东亚区和西亚区的联赛阶段比赛从9月14号开始，一直到2027年的2月17号结束。每支球队呢将与8个不同的对手按照4主4客各赛一场，最终呢按照积分排名，东亚区和西亚区呢各自的前8名晋级赛事16强。在3月完成一轮16进8淘汰赛之后，从1/4决赛开始，比赛将会改为赛会制。2027年的4月23号到5月1号，在沙特通过3轮次的比赛决出冠军。那昨天呢，还进行了亚冠二级联赛的分组抽签，以东亚区的第2档球队身份参赛的上海申花，最终落位在 G 组，与日本的青田泽维亚队、柬埔寨的柴真队，还有新加坡的淡滨尼流浪者队同组。对于中超的3队的亚冠分组形势呢，足球记者赵宇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1: 首先从这个签位来说，海港跟国安都没有遇到日本的球队，那可能这个从比赛来讲会容易一些，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的球队啊，这个整体是非常强的。他过去在亚冠的比赛当中，面对中超的球队也基本上是胜多负少。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我们都没有遇到这个日本的球队，从这个比赛角度来讲是好事儿。但是相反呢，你面对韩国的球队，尤其是像全北现代这样的球队，那是非常困难。全北现代我们都知道，他这个是一亚洲的老牌的强队，是一支非常成熟的球队，而且海港是要客场来挑战全北现代，那这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说压力是比较大的。但海港他的主场是面对武里南联，面对大田，面对泰港，面对河内公安，那我觉得海港应该主抓这4个主场的比赛，我觉得对于他们挑战最大的可能就是来自韩国的大田队。但是海港在实力方面应该也是可以跟对手掰手腕的。如果说这4个主场的比赛能够拿到10到12分，那海港接下来的这个出线形势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你看海港要去澳大利亚踢客场，要去韩国全北现代踢客场，这2场比赛应该说是比较难，而且韩国的浦项制铁也是客场。怎么说呢，就是海港这个客场的难度系数应该说是非常的大，所以说他们必须得抓住这个主场的比赛。而北京国安队这边呢，他这个全北现代包括浦项铁人、纽卡斯尔喷气机，他都是在主场踢，那可能对于他来说这个主场的比赛要尽可能的跟这些强队能够咬住，能够拿分，哪怕拿1分也可以接受。而客场比赛呢，就是海港的主场比赛国安是踢客场，那就不多介绍这些队伍了。我觉得国安队应该是客场多去抢分吧。现在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可能你踢武里南联呀，踢泰港，踢河内公安也是有一定困难的，因为现在这些东南亚的球队啊，他对于亚冠联赛的重视程度还是比较高的。那可能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你踢，假如说踢日本的球队没有那么大压力，现在客场去踢一些东南亚的球队，你就会想你啊，那我输了是不是说对于这个颜面上会有一些影响，那这反而是一种压力。 就看看北京国安队在这个客场跟这些东南亚球队交手的时候怎么把这个压力释放吧，这还是挺重要的，就是做好自己。我觉得北京国安队这个赛季也是在这个在专门引入了亚冠的外援，可见球队对于这个亚冠联赛是很重视的，希望他们在这种很重视的情况下能够踢好这个亚冠的比赛，先确保小组出线吧。我觉得这个亚冠二级联赛呢，可能还是保持着过去的那种分组的节奏，那对于这个申花队来说适应起来是问题不大。首先这个组G组最强的就是町田，町田是一支很典型的日本球队，讲究这种技术，讲究整体。那我觉得申花过去也跟这支对手交手过，是比较熟悉的，就是主客场比赛也存在击败对手的可能性，那即便是击败不了，争取能够打平也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两支球队说实话我们了解的都不多，包括这个柬埔寨的球队啊，包括这个新加坡的球队，那可能对于申花队来说，如果能够跟这两支球队主场全取三分，客场争取拿一分，那可能对于自己巩固在小组前两名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申花队我们都知道在联赛当中可能这个表现也有起伏，今天也输掉了比赛，他们其实联赛也没有什么过多的想法了，那与其这样，不如把这个亚冠的二级联赛去踢好，我觉得申花队获得小组出线权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我还是比较看好这支球队的，也希望他们在新的教练的带领下能够找到感觉，能够找到新的打法啊，给教练一些时间吧。既然换帅了，那就要充分的相信新的教练，给他时间，让他去充分的改造这支球队，让我们看到一个焕然一新的申花队，这是很重要的。就是现在你过去你可以说我要夺冠呀，我要踢足协杯怎么样，那现在这三支球队就基本上跟冠军是没有缘分的，跟中超联赛冠军是没有缘分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没有其他的理由了，你包括北京国安，你即便是升到第二，那可能你要真正想撼动成都荣城也不太现实，那不如你现在在这个联赛当中已经无欲无求了，就把这个亚洲的比赛踢好。这个说实话对于俱乐部的这种口碑，俱乐部的形象都是有帮助的。那你对咱往大的说一点，对于整个中超联赛，对于整个中国足球来说也是要求他们把这个亚冠的比赛踢好吧。因为你不能说总是在国内踢得很热闹，那你到了这个国际赛场上你就不行了，这个肯定是球迷不希望看到的。而且我也希望这三支球队能够在比赛当中打出自己的风格，这三支球队的实力都是没有问题的，联赛当中有起伏没关系，你在这个亚洲的赛场上，对方在对方不完全了解你的情况下，你把自己的东西打出来，我觉得第一步获得小组出线权，然后朝着更高的目标去努力吧。我觉得怎么着也得争取进入到各自所在的这个亚冠精英联赛、亚冠二级联赛的前四名，这应该是中超球队努力的目标。
0: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西甲第一轮比赛继续进行，马德里竞技坐镇大都会球场迎来揭幕战，对手呢就是时隔八年重返西甲的升班马马拉加。那么这场比赛呢是最终2-0击败了对手，取得了新赛季的开门红。那么对于新赛季的马竞，足球记者徐新伟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2: 比如说这个马竞的算是头牌球星啊，也算是这个夏窗搞出了很多肥皂剧的阿尔瓦雷斯，对吧？巴萨估计他肯定是去不去了，去不成了。那第一场的联赛呢，应该说也是踢不了的啊，因为这个西蒙尼已经明确表态了啊，打完决赛到现在确实时间是不太够的啊。你要说这个按系统的下修下训呢，肯定是来不及。那反正第一场呢是不会打，而且他还被这个转会，或者说自己想转会，对吧？牵扯了很多的精力，所以说这个马竞这一场，你想这个阿尔瓦雷斯打不了，然后呢斯洛特还有伤啊，这也是世界杯上面，对吧？因为没有传哈兰德，所以突然成了名场面，对吧？那两个中锋都踢不了，所以这个马竞这边的进攻，或者说进攻线怎么排，可能是会有一些问题的啊。那马竞呢，在这个夏窗其实他已经是比较有意的开始降低这个含阿量，对吧？ 你比如像这个阿尔马达、埃莫利纳也都是纷纷转会了，但是呢，最终其实还是现在有不少的阿根廷球员啊，其中就阿尔瓦雷斯为首啊，所以呢，第一场我觉得马竞应该会比较的比较的难，他这个进攻端可能比较难，而且新赛季刚开始，这个球队的磨合应该说也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如果从花的钱来看，对吧？那马竞真的花了好多钱，真的花了啊，但是呢，你说就是他来的这些人哈。中卫位置啊，补了一个罗梅罗，然后后腰这个从里斯本竞来的这个尤尔曼，然后前腰的啊李刚仁，还有一个左后卫格里马尔多啊，这主要是这几个人，对吧？就是我们之前也聊过，就是马竞的引援，你看着钱花的都不少啊，就像这个去年夏天呢，去年花钱真的花了太多的钱，然后买来了一堆，别人我直接买一辆跑车就好，我们买一堆什么电视机、收音机、电冰箱一大堆，反正也凑出这么多钱来，对吧？啊，就然后呢，用了一年以后发现哦，其中大部分人可能不太堪用，啊，就每年这样整，那你对吧？首先你很难整出一支真正能跟顶尖豪门较量的这样的队伍，对吧？也就还是只能是每年完成说我联赛能够拿到欧冠席位。欧冠能够打得还不错，或者欧战能够打得还不错，每年都是这样的一个循环，就很难看到出头的那一天，对吧？上赛季那么好的机会，最后也没有抓住。那这个赛季，我觉得其实还是在延续这样的一个，不能叫恶性循环吧，但是反正是一个走不出的这么一个循环啊。所以呢，就是我的马竞实力可能稍稍有提升啊，但是绝对没有本质的变化。而且呢，你就包括我们看一个，对吧？这个比较。比较大陆的一个数据啊，就是他的这个阵容总价，对吧？6.51，那你放到个其他，你比如意甲，那可能很有竞争力，对吧？啊，你放在这个西甲里边，你连这个最多的皇马的一半都不到啊。其实从这个数据上，你也能看出来，就是他的一个实力定位吧。我觉得啊，就是以现在马竞的这样的态度啊，而且呢，现在也已经是，对吧？离转会截止并没有多长时间了，对吧？所以你就算说啊，我罢训啊，我不踢或者怎么样极端的方式，你也笨干不了多久，对吧？影响不了，这今天这场就踢不了啊。所以呢，我觉得至少在这个夏天，阿尔瓦雷斯是肯定走不了的了。而且马竞这边的态度真的是非常强硬，对吧？你节约金5亿，好啊，你找人来拍出5亿啊，那就再见。要不然的话，你就好好留下来踢球。而且呢，合同还有那么多年，对吧？啊，那你怎么算？这个时候你胳膊都扭过大腿啊。那接下来呢，就还是为了这个职业生涯，咱都不说有什么这个职业精神，对吧？为了自己的前途，咱好好踢球啊。所以呢，我觉得就是经过这个最后几天啊，这个梦想，然后到梦想破灭，然后接下来的赛季还是好好踢啊。虽然也有人说什么上赛季阿尔瓦雷斯的出场少啊，或者怎么样不重用，其实你仔细看。对吧？因为马竞的赛程很密集，它都是联赛轮休，然后紧接着国王杯或者是欧冠的主力，所以呢，就是它核心地位肯定还在，你就安心踢就得了。我觉得只要马竞想，那就是前三。上赛季为什么会跌到第四？因为两项杯赛都踢得很好，对吧？一项进国王杯进了决赛，非常可惜，然后欧冠也能打到四强，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联赛早早把分抢够了，啊，看着欧冠席位没问题，好，那我们就开始疯狂的轮换，那真的是连在各种上二队小孩，对吧？啊，那这样就是我其实没有争这个三啊，所以我丢掉了第三名，反正第三名、第四名没有任何区别啊。那在这个赛季呢，就看杯赛能不能，对吧？能不能再创造一些奇迹？那联赛里边呢，确实以现在的马竞，我觉得对吧？尤其那边皇马是穆里尼奥都回来了，那马竞想西甲争冠确实还是太难了，而他们也已经对吧？差不多6年没有拿过冠军了，啊，那西蒙尼之前，没有这么就是他带马竞没有这么长时间的冠军荒过，啊，所以呢，可能这个赛季更多还是会在杯赛发力，对吧？尤其是国王杯，对吧？上赛季差一口气，这个赛季怎么着，对吧？啊，拿一个，然后呢，脸上稍微有点光，啊，所以呢，就是联赛里面估计还是一个保住欧冠席位其实就可以了。
0: 今天凌晨，巴萨在干摩杯当中2-1战胜了开罗国民夺冠。那么这场比赛呢，有关罗德里的这场贯穿整个夏窗的转会也是悬念终于尘埃落定了。那么对于罗德里的加盟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呢？足球记者许新伟进行了分析，我们来听听吧。
2: 几方面的原因吧。首先这个打法上的，对吧？打法上就不用说，就巴萨那种踢球的方式肯定是罗德里自己最喜欢的，
0: 哈，
2: 从那个竞技的角度来说，对吧？尤其皇马这边穆里尼奥回来了，我们之前也说过，对吧？我其实也不需要你说一定要把这个比赛控下来。那其次呢，是一些这个我觉得是以往的一些过节吧。虽然这次皇马其实很有诚意，对吧？就包括罗德里说，哎呀，突然又跟巴萨走得更近了，那皇马也说了，对吧？你是不是对这个薪水不满意，对吧？最后1500万可以谈，啊，你对年限不满意，4年可以改5年都可以谈，啊，但是罗德里呢不，还是觉得巴萨更好，对吧？那为什么说跟一些过节呢？就是当年这个罗德里拿金球奖，对吧？皇马这个抵制的那一次，包括罗德里的父亲到现在也依然对此耿耿于怀，对吧？那我们没得选，那我们可以去你那儿，有的选啊，那不选你。那第三条呢，也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罗德里身边的人对他施加的一些影响啊。
0: 嗯，
2: 就是世界杯夺冠之后，他也是回到了西班牙，然后呢这个去了加泰罗尼亚参加了一个好朋友的啊科蒂娜他的这个婚礼呢。科蒂娜呢现在是曾经在曼城工作过，后来被巴萨挖过来啊，所以呢其实他算是充当了一个这个中间人或者说桥梁的这个作用。啊，那这个婚礼上最后大家也搞得很巴萨氛围，罗德里跟着一起唱队歌，你人都还没来呢，是吧？啊，所以说就是很容易融入到这个氛围里面去。而且呢，我们说自从瓜迪奥拉执教曼城之后，对吧？这么些年来，非常多的曼城球员啊来到巴萨，啊，包括你像这个2021-22赛季啊，埃里克加西亚、阿圭罗，然后这个冬窗的费兰托雷斯，对吧？然后你再往后。像这个京多安呐，像这个坎塞洛等等，对吧？所以呢，就是已经形成一条产业链，形成一个传统了啊。那罗德里的从对吧，曼城到巴萨，我觉得是肯定是最顺的，肯定是对吧？包括他以后的这个发展，可能也是踢球踢得最舒服的啊。所以呢，最后还是遵从新的选择吧啊，那就来了巴萨。确实啊，我们说这个就是巴萨还是保持了是8个世界杯冠军成员吧，对吧？尤其在这个。中场位置上，对吧？中场位置上这个确实太多了。但是有一个要注意啊，就是我们以前一直说，对吧？这个一个和尚有水喝，对吧？看两个和尚三个和尚就不一定了啊。以前更多的这种事情发生在锋线上面，对吧？比如你就现在皇马那边维尼修斯啊、姆巴佩啊等等啊，还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啊。但是我们说呢，在巴萨说不定啊，就是当然也要看弗利克怎么去调整啊，就是中场位置有这个两个和尚没准备的可能性，对吧？啊，罗德里、佩德里两个人都是这种组织核心型的，那是不是要抢一下球权？那到底交给谁？其实包括西班牙打世界杯期间啊，已经发生这个问题的，对吧？然后德拉芬特就调整了阵容啊，最后夺冠了。那到了巴萨需不需要调整啊？或者说怎么样让这两个人找到共存的办法？因为毕竟这两个人。你让谁打这个替补可能都特别的可惜，那接下来就看弗里克怎么办了。就是巴萨至少现在这个中场太豪华了，然后等这个德容伤愈复出之后，对吧？那真的是不好摆了啊，摆两套甚至三套都绰绰有余啊。但是呢，就是之前我们也讨论过的巴萨其他位置上的一些问题，尤其是这个锋线上面，对吧？现在因为阿尔瓦雷斯啊渐行渐远了，这个来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巴萨现在也爆出对吧，需要找一些其他的人选，中锋的人选，现在一个中锋都没有，队里边可怎么办，对吧？啊，所以呢，就是如果能把锋线上的这个缺口补上啊，那巴萨应该说这个赛季他的机会冲击多线争冠啊，机会是非常的大的。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综合体坛。昨晚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展开了次轮的较量，国羽方面作为男单的独苗，李世峰把握关键分，直落两局险胜梁俊豪，晋级到男单的下一轮。王芷怡呢，直落了两局击败了对手，晋级女单的下一轮。但是首个比赛日，国羽在男单的赛场上爆出两个大冷门，石宇奇、温宏阳双双止步首轮，其余出战的国羽选手顺利闯关。那么对于中国男单两位选手首轮爆冷出局的原因，评语记者李婷进行了分析，我们来听一下。
3: 那这次世锦赛的举办地呢，是在新德里的英迪拉甘地体育馆。那这里其实今年年初啊，就进行了印度公开赛，但是当时场地的情况跟现在比是更不理想的。那比如说有鸽子飞到赛场里啊，风是非常大。 那所以为了这次世锦赛啊，对，有鸽子当时飞到赛场里，所以大家都很意外，说你这样子的一个超级750的比赛怎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所以最后是为了这一次世锦赛啊，印度公开赛之后，就是当地也是对这个场馆进行了一个加急的改造升级。那其实场地的条件好了很多，特别是说为了这个控制风向，它加装了一些这种隔离门啊，准备是来这个抑制

0: 场内的乱流，但因为它还是一个比较老的场馆，所以它本身还是很难消除气流带来的一些问题啊。所以我们看，就是国羽在到达了这个体育馆之后，赛前适应训练的时候，包括王芷怡啊、陈雨菲也都说到，其实他们是很能明显感受到这种风向对于出球的影响。所以说，风向对于羽毛球有比赛到底有什么影响？其实它就是直接来干扰了你的这种球路的轨迹，以及对于球员的这种出球的判断，包括战术选择上啊，你很难控制。那虽然说我们队员在平时训练的时候也会进行这种顺逆风的模拟训练，包括这种侧逆风啊都会有练习，但是赛场真正你还是有很多不可控的这种乱流和风向啊，所以我们看队员可能一开始就容易有一些失误和慢热。而为什么阿尤什能赢石宇奇，我觉得很重要，之前在这儿他一直备战，一直训练，他知道这个风是从哪儿来，我应该是怎么打，我怎么出球。所以我觉得这场球吧确实有一些客观因素在里边。亚锦赛他也是一路爆冷，当时连赢了李诗峰、乔纳坦、昆拉武特这些高种子啊，然后晋级到决赛，只是决赛最终输给我们石宇奇，但是他拿到了一个银牌，可以说是最大的黑马。那我觉得他未来应该会是我们男单的主要对手吧，因为在于首先他自身条件是非常出色的，身高195，臂展非常长，覆盖面积大，那你在防守上就有着很明显的优势了，别人跑两步你跑一步就够了。那但是在进攻端呢，而且他是非常敢于抢速度下压的，会给对方很大的一个压迫感，而且他也并不只是说只能打后场，其实他往前的技术也并不糙，往前他也会放些小球啊，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刚刚21岁，所以我觉得他上升空间还是挺大挺高的。我觉得翁虹洋他其实去年世锦赛我们看他首次参赛啊，他当时就是男单16号种子，一路进了8强，其实整体表现是不错的，但是我觉得这一次他两局失利是因为他完全跟着对方的节奏，他面对这种对方节奏的变化自己是有点着急，他想急切去追分，那反而出现了很多失误，他的得分手段有点单一，他就想通过突击得分，但是当他的这种进攻被对手限制之后啊，他缺少这种成熟的拉跳相持的一些运用吧，我觉得所以我们看团体赛翁虹洋，其实他往往能够释放一些战斗力，但是来到了个人赛场，一旦开局不顺，那你就需要进行这种临场调整，但是他关键分的把控是容易出现一定问题的，好球与这种低级失误经常是交替出现，确实就像您说的不稳定，我觉得稳定性不足的问题其实更深层次吧，还是说你技战术能力欠缺，你技战术的这个套路不丰富，而且是你整体的这样子的一个能打出来的武器库啊，就是太少了，所以你临场应变的能力不够。
1: 更新一下比分啊，中国女足U17和阿森纳女足U17的比赛进入到中场休息，双方现在是2-2。我们继续回到综合体坛，本届世锦赛也是羽毛球项目3局21分制的时代绝唱。世界羽联已经正式通过投票决定，自2027年的1月4号起全面启用15分制的新规则。那么新规则呢，采用3局2胜，每局15分，每球得分制，14平之后呢，需要净胜2分，单局封顶21分，取消11分的技术暂停，改为8分10局歇，增设25秒发球倒计时，减少死球的耗时。那么羽毛球的新规则会对国羽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征战亚运会的前景？那李婷呢也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其实对于新赛制，教练组已经开始有一些这种研究啊准备，但是我们队员目前还是投入在现行的21分制当中。那毕竟现在的世锦赛你打的是21分，那一个月后很重要的这个名古屋亚运会它都是21分制，而且可以说亚运会是今年下半年国羽最重要的任务，所以今年整体比赛打完之后，我们进入到冬训阶段啊，才会真正的开始研究适应新的赛制，然后再拿到明年的赛场上去运用，一定原因的。就像之前不久前结束的欧洲大满贯，我们整体成绩也不是特别理想，5个单项到了2枚金牌，然后这一次正在进行的世锦赛，那目前看起来你看男单头号种子也是止步首轮。

0: 我觉得因为运动员他还是有一个周期性的这个运动规律的调整，那你无论是乒乓球还是羽毛球之前你都是连续作战。 你肯定对队员的这个精力、体力都有一定的消耗，那来到这样子的赛场，可能大家是有一些疲惫的。所以我觉得，像羽毛球世锦赛，现在这一期我们的成绩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说我们去摸底一下亚运会的主要对手，以及发现自身的问题。那好在就说世锦赛之后，我们还有一小段时间进行最终的备战。 那大家其实也可以根据这一次印度之行的结果更有目的的进行训练。其实乒乓球就是根据你大满贯的结果来进行一些这种有的放矢啊，所以大家我觉得也会力争吧，最好的竞技状态调整到亚运会上。嗯，其实如果说从乒羽两方面来说，我觉得都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跟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相比，那第一杭州亚运会我们是主场作战，对于场馆非常适应。 毕竟东道主嘛，还是有一定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那第二点呢，在上高运周期，可能我们的这个阵容更完备，实力厚度更强一些。那来到了这一次名古屋亚运会，本身日本不论是说在这个乒乓球还是羽毛球上面，它都是具备一定实力的。这一次东道主的优势换到了他们的身上，可能他们就会有一些更好的发挥。 而且乒乓球这边可以说七个单项，日本都是我们最主要的竞争对手。而羽毛球这边，我们的对手就更多了，日本、韩国、印尼，就是方方面面，印度，就是都可能在每个单项上，可能我们真的是除了女双、混双，而且这两个项目我们也不是说稳拿，只是说优势更大。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 一个月的时间吧，我们打完这个世锦赛之后，都要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最终的窗口备战期了。我们也希望乒羽这两个项目最近都遇到了一些瓶颈或者是挑战，那最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名古屋亚运会上给我们带来一定的惊喜。
1: 好，最后我们来看看网球。今天凌晨 WTA 1000新西纳提站的女单第四轮，王希雨6-7、4-6不敌前澳网的冠军二十号种子凯斯，遗憾的止步是六强。那接下来凯斯将会对阵萨巴伦卡和贝莱克之间的胜者。今天呢，国际网球诚信机构发文对澳大利亚网球运动员尼克科伊高斯处以临时禁赛，原因是他在今年马略卡站的比赛期间药检呈阳性。 好了，听众朋友，今晚的体育大世界就到这里。我是郭月，代表节目编辑于鸿渐，感谢您的收听，明晚再会。

南风微风，相对湿度79%。今天夜间因今晚最低气温25摄氏度，东南风微风。明天白天因最高气温33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5摄氏度，东南风微风。再来看一下此时的空气质量情况，市区户外空气质量指数68，凉。一起来关注本节新闻的详细内容。先来了解本市方面，记者从今天召开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3号至6号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将集中展示文旅产业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呈现数字文旅发展新趋势。本届博览会立足15文旅产业发展战略定位，锚定产业先导示范、企业交易平台、城市流量入口、百姓欢乐节日核心方向，启用10个展馆，展览总面积达10万平方米。今天天津市滨海新区西中环快速路跨海河桥工程南岸主墩施工现场，重达64.5吨的国内最大承载力速度锁定型分离式摩擦摆支座平稳精准落位。此次核心支座吊装完成，标志着该桥正式从下部结构施工转入拱部结构施工新阶段。受八里台立交桥断交封闭维修施工影响，8月22号至23号，途经该路段的47路、48路、95路等公交线路将同步调整运营线路及设站。市民乘客如有相关公交出行问题，可拨打96196公交客服热线进行详细查询了解。为全力整治辖区电动车低速3-4轮代步车，俗称老头乐，突出交通乱象，连日来公安冀州分局交管支队精准部署，开展电动车不戴头盔及老头乐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渤海银行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于8月21号至30号在天津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举行，来自亚洲12个国家和地区的女排队伍将同场竞技，赛事冠军将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前三名同时赢得2027年女排世界杯原世锦赛入场券。这是天津继2015年之后再次承办该项赛事，也是渤海银行冠名支持的又一项高水平国际排球赛事。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商务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长22%，保持了良好增长势头。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的持续释放，彰显中国市场的韧性和活力。记者今天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于2025年11月启动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今年5月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

0: 三十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海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黑龙江等省份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记者了解到，预计今天至22号，受南海热带低压及季风槽影响，广西南部、广东东部和沿海、福建大部、浙江大部、上海、江苏大部、山东东南部等地累计面降水量将有30至70毫米，海南累计面降水量将有100至150毫米，其中海南西部将有160至220毫米。今天由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组织编纂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布。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主要介绍了人形机器人的内涵外延、战略意义及趋势展望，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报告提出了4条核心发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启幕后，总面积近万平方米的机器人消费街同步亮相，街区汇聚20多家机器人产业链头部企业，集中展出涵盖商用服务、家用消费、餐饮制作、互动体验等全品类的前沿机器人产品，融合前沿科技、特色美食、潮流文创、科普教育等业态，以可看、可玩、可体验、可购买的全链路实景业态，生动勾勒科技赋能民生消费的智慧生活新图景。今天，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自明天起施行。通知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16点发布通告称，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当天16点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至明天早上。停运期间，所有车辆均无法过海。海口市交通运输局提醒，海南各市县过海货车就近在当地等待，不要前往海口聚集。过海司机动态关注后续复运信息，在琼州海峡复运通告发布前，未预约购票车辆不要前往港口，避免无效候渡。暑期出行游玩，很多人看重民航运输的高效便捷，不过机票价格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受市场供需、时间、航线、航空公司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不断动态调整，旅客也常会在各个渠道和平台间反复比价，希望买到性价比最高的机票。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其实呢，各个平台都会有一些隐藏优惠券领取页面，这些页面呢，可能是针对内部员工，或者是有活动结束还没有来得及下线的。今天就交代。
2: 机票同事刚刚告诉我，搜他这个员工码，就能看到他们内部员工不过百的低价票。之前我还捡漏过个位数的机票，这个价格外边的人根本看不到。
3: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向网友透露机票员工内部价如何搜索。在不同 OTA 平台输入一串5位或6位的数字口令，就能找到捡漏价机票。其中不乏一些博主身着形似航空公司或机场工作人员的制服出境。在记者的搜索范围内，每个博主提供的员工口令或所谓的优惠码都不一样。 记者逐一将这些数字输入到相应的 OTA 平台中，发现搜索框下会自动出现百元低价机票限时抢、低价机票实时雷达、1200热门航线福利价、 bug 机票手慢无、员工专属权益等词条，点击后会进入百元机票、 bug 机票绝密表单等活动专题界面。记者注册新人用户后，在上述界面领取到了20元至40元不等的国内、国际机票券或机票燃油券等优惠，同时也看到了所谓的特价机票清单。不过，记者另通过正常检索途径查找清单上的同日期同航班机票，发现二者价格并无差异。一家被多位博主提及的 OTA 平台的客服回应，此前他们曾接到过一些用户的相同反馈，但平台并没有通知过有内部价。
4: 我们也尝试按照那个客人反馈的输入他这个指定的数字，确实会跳转一个新的机票的价格界面。正常优惠券肯定是我们平台的优惠券，价格的话呢确实会优惠一部分，但是没有优惠特别多吧，跟原先价格并没有差多少。
3: 另一个被提及较多的 OTA 平台的客服人员也反馈无法保证这类活动的权益。
5: 如果您要购买机票，它一般都是以您查询到的一个价格为准的，我们这边正常是没有这种员工内部价这样的一个机票的，我们这边只是展示这个价格，具体价格是由航司制定的。
3: 那么网传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价折扣机票的操作靠谱吗？业内人士林毅远向中国之声表示，从行业实际情况来看，所谓内部口令、员工福利机票等等，实际上是 OTA 平台使用的一种渠道引流营销方式。
6: 这些口令只是平台设置活动的这种跳转标识，普通消费者输入之后呢，他就能进入活动页面，页面上出现的员工专享的字样呢，更多的是平台用来区分不同渠道活动包的一个标签，只是这种说法的噱头感呢比较强，容易被自媒体放大来传播，比如像包装成内部价啊，或者是隐藏渠道来博取流量。
3: 多位从业者证实，这些博主口中的内部票、员工票，本质上只是公开渠道就能找到的特价票、优惠票。OTA 平台想让用户一键触达，同时看到满减券等小额优惠和实时的低价航班信息。林议员进一步解释，
6: 这类优惠券本身呢是真实可用的，但普遍存在这个使用门槛，比如像会限定一些出行的时间，包括航空路线等等，仅能做部分金额抵扣，它呢不会改变航空公司的这种原始基础票价。
3: 也就是说，即使领取了20元到40元的优惠券，购票时也要仔细阅读使用规则和限制条件再完成下单。那么，用户在不同渠道和平台上看到的机票价格到底是谁决定的呢？真的会有网传的巨大差价吗？民航资深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
7: 机票的价格就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的 APP 还是 OTA 还是线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3: 林志杰特别提醒，旅客在购票时如果遇到异常低的价格一定要小心，这有可能是一些违规机票，而持有这些机票很有可能无法乘机。
7: 有一些小型的 OTA 甚至说是像其他物品交易类的网站，它本身不是做机票的，就有很大的风险。这个航司在日常经营中也发现有些代理违规在这些灰色渠道里卖票，实际上卖给旅客的就是不合规的机票，所以旅客买机票的时候提高警惕，买了之后一定要找航空公司的客服验证，打电话问我订了这个票到底是不是合规的票。
0: 今天微信安全中心公众号发布公告称，将打击涉诈工具人。近期平台发现诈骗团伙已经形成项目化流水线式的作案模式，他们公开招募普通用户充当工具人，将添加好友拉群引流，包装成所谓兼职赚钱项目，并借助普通用户账号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给平台用户带来极高被骗风险。平台将持续加大对工具人招募、引流等黑灰产链路的打击力度，坚决维护平台生态秩序与用户合法权益，绝不允许微信公众号沦为诈骗团伙的作案工具。 2026年女排亚锦赛将于明天打响。中国女排今天在社交平台公布14人参赛名单，主攻吴梦洁、商玉入选，年轻二传张子萱落选。这份名单包括龚翔宇、王媛媛、王梦洁、刁琳宇四位老将，其余均是年轻球员。在李盈莹因身体原因缺席本届亚锦赛的情况下，吴梦洁的伤愈回归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中国女排进攻中一锤定音的能力。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扫码验证身份却变成付款免费午餐为何成了付费陷阱。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对于喜欢分享美食的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体验后发布图文笔记，这类真实存在的推广模式正在被诈骗分子盯上。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报名等信息，以高额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等方式，将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此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完成的？那么来听央广的报道。
1: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2: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嘛，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1: 招募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2: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1: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招募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
2: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二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1: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安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3: 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做那个探店账号吧，就有一个人就写那种帖子，招募素人博主都可以的这种类型，然后他就说下面让你添加客服，就是会有一个600的餐券，然后能探2家店，你只需要给他出图文，然后后来就是你点进去之后，然后他会告诉你扫码付款，付完款之后上面出来是一个抖音的一个平台的链接，它上面会标记什么美餐兑换券，不用可退。
1: 安女士说，更大的骗局从付款完成之后开始，所谓售后客服会以协助退款为由，要求消费者下载类似视频会议的软件，
3: 然后你点完了之后就发现找不到订单，售后的那个客服他就会让你去提供订单呀，然后他就会让你下载一个什么大概是腾讯会议这样的类型的东西，然后会让你共享你的屏幕、支付宝账号，然后会看你的征信啊、乱七八糟账单，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看。
1: 当所谓客服要求查看银行卡和账户时，安女士意识到情况不对，终止了操作。
3: 因为我一直都比较存疑，我在想为什么退个款，你为什么要让看我们的银行卡、看我们的那个账户？然后我说我不处理了，然后就挂了，然后我把那卸载了，损失630块钱吧。
0: 与免费探店骗局类似，近期伴随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出现的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在成为诈骗的新包装。所谓代吃，原本是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得联名玩具、徽章、杯套等限定周边，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吃掉食品，再将周边寄回的交易方式。围绕着代吃的这类诈骗又是如何发生的？继续来听报道。
1: 在真实交易中，代持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持、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4: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浏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5: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闺蜜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4: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他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他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1: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4: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当时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新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说下那个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操纵你的界面。
1: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此类诈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往往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
6: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它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他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1: 赵占领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6: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人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应当知道，因此要承担责任。
1: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对曝光的用户进行封禁，并清理相关笔记及评论超过1500条。相关平台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用户发现疑似诈骗内容后，可以进行举报，平台将进行核实处置。在赵占领看来，真实的代持等交易本身并不涉及法律问题，但大量交易是在社交平台私信中撮合，身份认证、资金担保和交易留痕都相对有限，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往往很难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后续维权成本可能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多位受访者提醒，面对此类骗局，更重要的仍是事前识别风险。安女士。

觉得就是第一莫名的奇妙的链接不要点，第二就是只要不是正规的渠道商家联系你，只要让你付钱的，你就不要去。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他说，为了掩盖失败，美方不得不制造更大的失败。军事战争没有奏效，现在又把下一场失败称为经济战。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当地时间20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与阿曼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共同机制的谈判已接近最后阶段。眼下，伊朗和阿曼正在商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制定通航新机制。有消息称，这令特朗普感到沮丧。他17号威胁称，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轰炸这一海湾盟友。消息称，船只持续遇袭，以及远低于战前水平的石油流量，表明美国和伊朗都未能如其所称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9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最后，我们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阴，今晚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3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5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0: 从降低价格转向降低价值， AB 货本身就是判断内卷是否已经超过合理竞争边界的行业信号。
1: 商品质量的重要性当然是众所周知，但是电商们之所以推 AB 货，无非是要走钢丝式勉力维持最低价。当效率已经不足以支撑更低的价格，商家还要继续降价，最后能降的就只剩下质量了。
0: AB 货无疑侵犯了消费者权益，但其核心危害不是质量问题，而是正在摧毁市场的价格信号，摧毁好不容易才形成的对电商购物模式的信任。如果所见非所得，那么价格有什么意义呢？低价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默认这种 AB 货的存在，那么那些认真做产品的商家又怎么生存呢？当消费者无法通过价格和商品信息进行理性选择时，结果就是劣币驱逐良币。
1: 从技术上讲，治理电商 AB 货最有效的办法是建立健全商品身份制度，一货一码，一版一号，全程可追溯。无论是什么版本，只要商品在核心材质、配置、工艺等方面存在着实质差异，就不能顶着相同的商品身份销售。这能够最大程度压缩商家操作的灰色空间，消费者也更容易识别 AB 货，更方便的维权。
0: 电商需要从价格透明进入品质透明时代，但更重要的是，各大电商平台应该真正反思多年以来形成的唯低价流量分配机制。指挥棒在平台手里，不能一边要求商家坚持品质，一边又通过算法告诉商家谁更便宜谁就更有流量。平台排序机制应该从价格竞争进一步转向综合性价比的竞争。
1: 要做出改变的可能还有消费者。近年来高度发达的电商环境养成了一种低价高质好服务的消费期待，消费者既要品牌又要品质，还要全网最低价，要次日达，要无理由退货，退货包运费。消费者当然有追求低价的权利，但是也应该知道价格终究决定于价值。
0: 别让 AB 货砸了电商的饭碗。我国有全世界最好最发达的电商环境，这是无数平台商家和消费者共同参与长期积累的结果。其真正宝贵之处不只是价格低发货快，更在于建立一套高效率低成本且值得信任的消费体系，而 AB 货乱象正在消耗这份来之不易的信任。
1: 电商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是无底线的低价，而是靠谱的品质、透明的交易和真诚的服务。要通过多方合力，平台校准规则，商家坚守底线，消费者秉持理性，监管牢住防线，来杜绝 AB 货乱象，也助推电商经济更大发展。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点。

0: 察魅力。更多观点，更多精彩，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据中国经济周刊的报道，正值暑期，不少孩子开始和手机里的 AI 聊天，问作业，说心事。 AI 正悄悄走进未成年人的日常生活，而且低龄化特征明显。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研显示，中小学生 AI 使用率超过六成，小学生使用率高于初中生，超三成学生用 AI 聊天倾诉心事。
1: 与此同时， AI 陪伴的隐忧不容忽视。调查显示，近半数使用 AI 的中小学生遇到烦恼时更愿意向 AI 倾诉而非身边人，超两成孩子甚至只想和 AI 聊天，不愿意和真人交流。
0: AI 全天在线，回应及时，孩子随时倾诉都能得到反馈。AI 态度包容，不批评，不厌烦，能给孩子被理解的安全感。对缺少陪伴的留守儿童，情感需求未被满足的孩子来说， AI 还能补上一部分情感支持的缺口。长远来看， AI 陪伴将会更加深入地融入未成年人的成长过程。随着技术升级， AI 可以在个性化学习、心理疏导、兴趣培养等方面发挥更多作用，也有助于缩小城乡教育资源差距。
1: 媒体评论指出， AI 无差别迎合用户的特点，容易让孩子困在被顺从的舒适区里，习惯了被肯定，就难以应对现实中的挫折。未成年人，尤其是低龄孩子，心智尚未成熟，可能将 AI 当成了真实的朋友，混淆虚拟与现实，影响自我认知。此外，不少 AI 产品的未成年人模式极易绕过，孩子多处于无引导的使用状态。
0: 解决这些问题，要抓住家庭陪伴这个核心环节。家长要主动了解 AI， 分清工具功能与情感陪伴的边界，与孩子平等协商制定使用规则，明确不能用 AI 替代思考，不能脱离现实社交，而非简单粗暴禁止。更重要的是，家长要多认真倾听孩子的心声，让孩子在现实中也能感受到被理解、被接纳。平台也要优化未成年人模式，做好适龄内容适配。
1: AI 陪伴是一道关于成长的长期命题，管得太严，孩子可能错失 AI 带来的学习机遇，放得太松，又可能让虚拟关系削弱社交能力。关键的问题是，不是 AI 能不能够陪孩子聊天，而是如何做好服务和引导。
0: 孩子的成长坐标应该由鲜活的现实交往、真实的喜怒哀乐与一步步试错前行共同绘制，不该由算法生成的温柔回应来锚定。家庭、学校与平台携手守住边界，做好引导，才能让 AI 成为孩子的理想伙伴和成长助力。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薇、国玲，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
3: 每个孩子都有绽放的花期，一颗不起眼的种子也能成为参天大树。
2: 天津新闻广播观点访问为成长护航，与您共同守护每个孩子的成长与绽放。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4: 春寒料峭。春寒料峭这个成语出自宋代世仆记五灯会元。春寒料峭，冻杀年少，形容早春的气候仍带有微微的寒意，甚至出现异常寒冷的天气。

古诗云：“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春回大地草木萌发，此时人们总感到春比冬冷。正如农谚所云：“春冻骨头，秋冻肉。”入春后，人们一时碰上无端风雨未肯收进御寒的倒春寒天气，则会感到更加寒冷。正如谚语所云：“反了春，冻断筋。”春寒又可分为早春寒和倒春寒，气象上将春分前发生的低温阴雨冷害叫早春寒，春分后发生的则称作倒春寒。由于倒春寒发生时间较晚，对春播作物危害最大。同时，这时的天气又湿又冷，对人体的健康也非常不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 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八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4: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3: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4: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 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2: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5: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6: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7: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5: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8: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9: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5: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10: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5: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11: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3: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12: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3: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2: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边边开行李舱喽。
14: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 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三个半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5: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4: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6: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4: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6: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17: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14: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8: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14: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9: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14: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20: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1: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21: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22: 我们

0: 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一到两集。
1: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2: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1: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3: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1: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漫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4: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的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1: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5: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工会15/5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6: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7: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6: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7: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道。

0: 该要。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2: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2: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 7.2 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 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909早新闻，我是主持人赵薇。
3: 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
2: 先来了解一下天气，今天本是阴，东南风一到二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是5和0。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陈密尔在西青区调研时强调，抓住机遇，凝心聚力，善作善成，以一域之为服务高质量发展全局。
2: 155开新局，天津朗域机器人有限公司持续提升市场竞争力，加速开拓海外市场。
3: 系列报道《开发区大有希望的时代新篇》，今天请听第一篇《何以泰达：一场高质量发展的双向奔赴》。
2: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九月将在本市举行，将集中展示文旅产业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
3: 天津新闻后的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2: 新闻有味道专栏关注。日前，本市召开新学年学校周边停车治理工作推动会，破解校园周边上下学拥堵难题，需要泊位挖潜、技术赋能、校地联动、家长自律等多方共治，才能打通学生上下学平安畅通的最后一公里。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规划亮出一系列量化民生指标，医保保障正在从全覆盖向高质量迈进。政策的含金量最终要体现在群众看病少花钱、少跑腿的真实获得感上。
3: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前往西青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117项目盘活利用、站产城融合发展等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凝心聚力，善作善成，以一域之为服务发展全局。市领导王旭、王立军参加。陈敏尔来到天津市沃尔德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查看生产线办公区，了解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应用、产值营收发展规划等，与企业负责人、员工亲切交流。他说，人工智能产业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希望企业紧密对接市场需求，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产品迭代升级，积极开拓国内国际市场，创造更多增加值，更好为制造业赋能。他叮嘱西青区和市有关部门要做好对接服务，丰富应用场景，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位于天开西青园的天津灵动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提供能源利用解决方案的企业。在这里，陈敏尔听取西青区117项目周边载体盘活利用工作汇报，查看企业科技智慧能源管理平台，了解核心业务运营模式、服务客户等情况。他勉励企业聚焦能源信息化领域，提升科技研发能力，优化产品和服务，拓展在节能、环保、安全生产等领域应用，逐步做大做强。在盈科瑞天津创新医药研究有限公司中式制剂车间实验室，陈敏尔调研企业生产经营、市场布局、在京发展等情况。他说，天津中医药产业、科教人才等资源优势独特，希望企业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机遇，扎根天津，深耕天津，加强与本市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注重数字化、智能化赋能，加大自主创新力度，研发更多安全优质的药品，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贡献力量。陈敏尔在调研中强调，西青区是本市经济大区之一，在全市发展大局中地位重要，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机遇意识，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聚焦重点，以点带面，完善思路举措，找准具体抓手，扎实做好十项行动和三心三量、大城三管等工作，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渐行见效，用好117项目盘活利用机遇，主动融入片区产业发展规划，健全协同协作机制，强化软硬件配套，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协力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推动自身发展与项目盘活利用双向奔赴，相互赋能，合力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深化站产城融合发展，强化统筹思维、创新思维，推进天津南站站房改扩建，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完善公共服务功能，大力发展市站产业，做到以站代产、以产兴城、以城聚人，做好教科人一体化发展、产学研深度融合文章，发挥天开西青园、西青大学城片区等科创平台策源孵化服务作用，加强高校、企业、科研机构、产学研融通创新，推动传统优势产业提质升级，壮大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坚持文商旅融合发展，深化杨柳青古镇焕新提升，拓展文旅家、家文旅新业态新场景，涵养更续城市文脉，推动文化传承发展，打造具有鲜明特色和深刻内涵的文化品牌。要深学深用习近平党建思想，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0: 工人们正在对两台重载 AGV，也就是重载物流导引车进行调试。海外销售总监单晨曦说，这两台载重能力总计达到1000吨的大国重器将很快发往欧洲客户。
1: 即将发往土耳其最大的变压器生产制造厂客户，为它解决的是从生产制造车间到室外堆场智慧转运的一个工艺。客户呢，之前由于它生产设备的一个限制，它没法生产一个超大型的变压器，而我们的这台单车载重500吨，可以帮它突破由于负载、由于物流所造成的一些产能极限，帮助客户更好、更安全的运输。
0: 沃尔德的这笔重要订单离不开其母公司天津朗域机器人有限公司的海外市场布局。今年以来，朗域借助德国汉诺威展会、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金洽会等平台，以及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理商，不断延伸业务触角。本次与土耳其企业的合作，就是依靠当地代理商结识的。单晨曦说，双方经过深入洽谈，最终实现合作。
1: 然后我在1月份的时候到达了客户现场，然后在现场完成了所有的技术交流。我们的这个设计不仅在高度上能够缩减到550毫米，并且能保持它上下颠簸的时候的一个平稳性，并且也满足欧洲的 CE 认证。客户呢对产品还有质量还有交期都比较认可，所以说也快速地完成了订单的一个签署。
0: 最近几年，朗域在立足国内市场的基础上，积极向海外市场进军。在与客户对接过程中，也挖掘到了很多新场景、新需求，特别是人工智能方面的需求。总经理杨国安说，今年公司加大了产品与 AI 融合的力度，让重载 AGV 在运输过程中更聪明。
2: 比如说过去的传感器呢，更多呢叫感应，那么现在呢就叫认知，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过去的时候，我们的传感器看到呢是一个物体，就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物体，认知就是这个物体会不会动，它能够起到这个预测预判，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产品呢就会更加的智能。
0: 在新技术新产品的加持下，朗域实现快速发展。今年新开发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预计全年产值将突破6亿元，这也给了公司很大的信心。杨国安说，朗域将扎根西青区，深化发展，加速建设二期项目。
2: 二期项目建设呢，得到了我们西青区政府的大力的支持。我们拿地之后的4天就可以开工建设，大约在12日之前就要生产，就要投入使用。那么未来呢，能够满足10个亿的产值的生产。
0: 下一步，西青区将以产业提质、科创赋能、实数融合为抓手，加快发展新型工业化，为区内制造业企业做好保驾护航，全方位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区工信局局长方文轩表示，
3: 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等提质升级，聚力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服务型制造。我们瞄准居身智能、高级别自动驾驶、生物制造等前沿赛道，前瞻布局，集聚创新要素，努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打通技术攻关、产业应用、市场推广的闭环链条，以工业领域的科创需求牵引全域创新资源集聚，以科技创新成果赋能产业升级，为全区创新驱动发展注入核心动力。
4: 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我国首批沿海14个国家级开发区在1984年正式设立，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应运而生。1986年8月21号，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视察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亲笔题写“开发区大有希望”7个大字，成为全国开发区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成立40多年来，天津经开区始终以改革开放为奋斗底色，在新征程上乘势而上，奋楫争先，续写大有希望的时代新篇。系列报道《开发区大有希望的时代新篇》，来听记者翟静秋采写的第一篇《何以泰达》，一场高质量发展的双向奔赴。
5: 八月下旬的天津依然带着一丝暑热的气息，在天开高教科创园核心区，随着入驻企业不断增加，共有24部老旧电梯需要更新。年初启动招标后，电梯业巨头奥迪斯凭借稳定的性能和智能控制系统成功中标。暑期，施工人员提前完成了2部旧扶梯的拆除和新梯吊装，下个月初就将投入使用。奥迪斯天津分公司安装监督刘乃璐说：“
6: 换的我们的最新的真塞，乘坐的舒适。

0: 入，非常满意。是一个智能化的电梯，可以通过这个远程的物联网，把电梯的运行信息、检修信息，包括一些故障，直接推送到客户那儿，让客户了解到这个电梯安全使用一个状态。
1: 远道而来的奥迪斯全球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兼总裁朱棣来到天津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到117项目现场调研。今年，奥迪斯成为117项目电梯供应商，他们将提供251台电梯，包括扶梯、直梯、超高速电梯。目前，包括主塔楼在内的多部电梯已经交付，辅助高层建设施工。朱迪说。
2: I just came from Project 117, which is so exciting to see.
1: 我刚刚去过117项目，这让我非常激动。没有当地政府的帮助，我们很难做到这样的项目。每次回到天津都让我非常兴奋。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就选择落户天津开发区。我们成立了第一家投资公司，在中国投资了5家工厂、2个研发中心，有700多家分公司和服务站点，15000名同事是我们全球员工数量最多的基地。也是我们最大的电梯和自动扶梯市场。谁能想到，这家与天津经开区同龄的电梯业巨头，曾经只是一家占地35亩的小公司。42年间，奥迪斯在中国的成长轨迹令人惊叹，从生产简单的直流交流电梯，到如今成为全球最大的电梯智能制造基地，甚至在天津还建成了全球唯一的高速电梯生产基地和北方研发中心。朱棣说。
2: And so the our people are here.
1: 天津的研发中心不仅面向中国，还辐射全世界。我们致力于将泰达制造基地打造成奥迪斯全球的名片和首个黑灯工厂。奥迪斯将一直秉持在中国为世界的战略，来支持中国的发展。42年不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过去靠敢闯敢试打破思想桎梏，承接全球产业转移，到如今持续深化改革，跳出粗放扩张的路径依赖，这正是新时代开发区大有希望的答案所在。如今97个国家和地区的6601个外资项目在天津经开区扎根成长，全球最大的酶制剂和胰岛素生产企业丹麦诺和诺德落地泰达的32年，先后10几次增资，今年更是选择将天津产的胰岛素产品在中国市场进行全球首发。SEW 投资20亿元建设智能制造基地，多家企业持续加码投资，重仓研发，聚力技改升级产品，通过与本地产业链不断融合，让新质生产力不断培育壮大。天津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徐斐说，
3: 几代泰达人，我们始终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让投资者在泰达没有难解的问题。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正在打造一种更懂新质生产力的营商生态。三营共建的泰达营商中心就是这种新生态的开始。只有和市场、社会自发的产业实现更好的融合，才能催生出更加精准的改革创新举措。
1: 在新发展格局下，希望更在于双向制度型开放的全新定义。如今的开放逻辑已经改写，体现在从单向引进来走向高水平引进来与高质量走出去双向并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成为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枢纽。从埃及首都开罗向东行驶120多公里，穿过茫茫戈壁，就来到红海之滨的城市苏赫奈泉，这在阿拉伯语中意为热泉。如今在这片土地上，厂房林立，满载集装箱的卡车穿梭而过，这里正是借鉴开发区理念由泰达人建设的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在扩展区企业新型驻馆的车间里，生产设备正全速运行。在此之前，埃及只有2家驻馆厂，年产能仅为5万吨，大量基建所需管材成批需要进口。新兴驻馆公司埃及项目负责人马也说，企业来到埃及后，让驻馆产能直接提升到年产20万吨。
4: 从直径80毫米一直到直径3米，我们都能生产。这一次我们带到埃及来的生产线呢，最大可以生产直径2米2规格的铺管，填补了埃及的产业空白。
1: 从2008年启动建设，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已经从最初的7.34平方公里到如今的10平方公里。截至目前，合作区共吸引超200家企业入驻，吸引投资额超47亿美元，累计销售额超73亿美元，纳税约3.5亿美元，直接解决就业超1万人。天津泰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杨传胜说，
5: 未来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将继续在经贸、联合制造、新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推动园区产业向新能源、汽车、装备制造等高附加值领域升级，实施数字化转型，

0: 建设智慧基础设施，与制造业出海数字化发展中心。
1: 从成立初期的外资投资泰达，到在中国服务世界，再到如今的泰达投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泰达这块响亮的金字招牌已经成为中资企业走向世界、打造国际产业合作的新桥梁，在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上持续领跑。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洪世聪说，
2: 站在新的起点上啊，我们将以建成现代化泰达为总目标，以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坚定不移吃改革饭，走开放路，打创新牌，持续放大投资泰达效应，以内涵式发展吸引国际合作，扩大对外开放。下一步我们将破除路径依赖，强化创新驱动，激活优势产业新动能，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以实干实机续写开发区大有希望的时代新篇。
3: 本台消息，8月19号，中国资源循环集团电池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在天津举行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双方将聚焦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开展联合科研攻关、共建回收网络、产业生态协同等全方位多层次战略合作，聚力打通电池循环产业链关键环节，共同助推我国电池循环产业高质量发展。
4: 本台消息，昨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天津主场活动在宁河区举行，今年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活动上，宁河区介绍了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建设情况，发布了天津市宁河区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实施方案、宁河区生态资产和生态产品总值双核算技术导则及2025年度初步核算成果，推介了七里海湿地高质量数据集。近年来，本市谋划实施绿色低碳发展行动，颁布实施全国首个地方碳达峰碳中和促进条例，系统构建双碳一加 N 政策体系，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上线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平台，扩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范围，落地标志性 GEP 质押贷款，推动绿水青山加速转化为金山银山。
3: 昨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本市举行，本届旅博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未来为主题，从9月3号到6号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将集中展示文旅产业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呈现数字文旅发展新趋势。来听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5: 本届展览会启用10个展馆，展览总面积达10万平方米，规划十大展区，涵盖文旅融合、科技体验等内容。同期举办1+18系列活动，在往届基础上优化升级，突出市场化、智慧化、品质化、国际化、分众化五大特色亮点。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于鹏洲说，
6: 文旅融合主题展区将集中展示工业遗产活化利用、工业旅游融合创新、城市漫步和数字文旅等发展成果。文旅新业态展区打造未来文旅体验厅，集中展示 AI 技术、VR、AR 沉浸式应用、5G 智慧场景、文旅大数据等前沿的科技成果。观众在体验区可以进行试驾、露营等项目的体验。天津展区全域全景展示天津历史文脉、城市风貌、精品文旅资源和产业发展成果。国际文旅合作展区对接20个国家相关参展机构，推动中国入境游发展。
5: 展会将吸引2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全国29个省区市参展，预计交易额超3亿元。市文化和旅游局二级巡视员朱义海说，
7: 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包括上海商会这几个的校友会和商业组织，包括中国商业联合会等等，他们会带来大批的企业到天津来。我们也前期跟这些企业都做了非常深入的沟通，还要深入到各个区、各个项目当中呢，去走访、去对接。同时呢，在这个会上，我们也要有一系列的签约的仪式。
5: 此外，在梅江会展中心2期，博览会还将打造出运动休闲嘉年华区，聚焦运动休闲产业，构建覆盖国际交流、区域协

0: 同科技赋能消费体验产业交易的展览体系。珠湾体育天津运营总监徐家豪说，
1: 做了一个体家商的一个展示，请了尤尼克斯、雪板、雪具、运动需要的这些装备，会有各种的表演活动，还有商户，一共18个业态，羽毛球、篮球、网球，像攀岩，给市民做出一些优惠的活动。我们4天的时间会组织很多的赛事，老年群体的扑克赛事，青少年的羽毛球、攀岩，大众的参与的赛事。
0: 另外，博览会同期本市将整合全域特色文旅资源，以秋意盎然、精彩斑斓为主题，推出桥边音乐会等上百项特色文旅活动，重点市级文博场馆展会期间延时开放，加密途经展馆地铁班次，面向参会群体推广天津旅游惠民卡，联动12345政务服务平台旅游专席专线24小时受理咨询诉求。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昨天本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了全市调解工作服务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最新进展。据介绍，目前全市共有人民调解组织6400多个，专兼职人民调解员30000多人，实现乡镇街道、村社区及重点行业领域全覆盖。14五期间，全市人民调解组织深入排查调处各类矛盾纠纷，达成调解协议的案件数量从2021年的 5.58 万件增长至2025年的 10.33 万件，增幅显著。尤其在邻里、物业、婚姻家庭等民生领域，调解成效尤为突出。
3: 记者从昨天市卫生健康委召开的季节与健康月度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市自2012年启动大肠癌筛查项目，以3年为一周期，在全市40到74岁人群中开展筛查。截至2025年底，已筛查出高危人群37.5万，发现肠息肉和进展期腺瘤患者近10万例，早期癌近1500例，早诊率达 78.9%， 治疗率 87.2%。 目前本市已搭建起由各基层医疗机构负责初筛、肠镜检查定点医疗机构负责复筛、市人民医院等大型医疗机构负责诊疗、康复指导任务的预防、诊治、康复三位一体防治体系。
2: 近日，河西区举办2026克鲁伊夫世界足球俱乐部青少年锦标赛新闻推介会，本次赛事定于8月24号19点在河西区无水道足球训练基地开幕，赛事持续到8月28号，共计10支国际青少年梯队齐聚河西绿茵场。赛事设置4大年龄组别，全程严格对标国际青少年足球赛事规范，为中外足球小将搭建高水平切磋交流平台。
3: 当前汛期叠加暑期，儿童涉水活动增多，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广大市民和游客需绷紧安全弦。在场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要安全玩水，请家长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好防护装备，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有效看护。
2: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严卫、赵薇编辑，国林、赵薇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4: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5: 气象服务站。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28分，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文卓，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文卓。
6: 你好，郭玲，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天空多云转阴，下午到夜间还可能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市区全年的气温是在33到25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白天不下雨的时段，还是会感觉有些热，建议大家外出仍要携带雨具，做好防雨和防暑的双重准备。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2到23号，我市继续以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24号前后还可能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出现。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2到33度附近。午间时段，体感温度还会略高于实际气温，最低气温在25到26度上下， 大家还是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好了，国林，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好，感谢文主。
2: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今早八点，海河书香，主持人孙杨邀请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教授、首届全国书香之家获得者王振良做客直播间，讲述他的阅读故事。
3: 九点，天津早晨婴儿345热线在行动专栏，邀请来自天津市医疗保障局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唠家常、说医保，解答听众网友提出的医保信息系统、异地就医、医保待遇等方面的问题。
2: 昔日姐妹情深，为何母亲离世不足一个月，和睦至亲，矛盾骤起呢？9:30，法治纵横潘律师时间，积水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潘强律师继续为您讲述律师拯救扭曲的亲情。
3: 13点，我们爱科学，说说所谓喝多了一时糊涂的说法，从科学角度分析站得住脚吗？
2: 今年前八个月，包括两艘主力航母在内的6艘美国舰艇都发生了火灾事故，船上船员还频频跳海自杀，士气极其低落。18点，话说天下事，就来说说事故频发背后的故事。
3: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4: 扫描天下，
3: 好，进入到扫描天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
2: 工会“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3: 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15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 95% 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 80% 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 70% 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
2: 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慧铁路、智慧民航等10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
3: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消费者投诉中， AI 客服成为了新的投诉热点。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施行。来听一下中国之声的报道。
5: 李先生在二手交易平台出售二手声卡，平台告知 AI 托管将提高成交率。李先生同意 AI 托管后，平台的 AI 客服却把售价1000元的商品降到了400元出售。已有买家拍下声卡，李先生才发现成交价格的异样，最终关闭了订单。马先生是外卖骑手，被外卖平台罚款50元。他联系客服申诉时， AI 客服同意了退款，然而人工客服介入后又告知他智能客服回复仅供参考。这些投诉并非个例，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 26.79%， 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介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上海市消保委投诉咨询部工作人员江杰介绍，去年到今年 AI 服务相关投诉确实显著增加。
7: 投诉呢，主要集中在电商、出行等领域， 消费者主要反映人工客服接入

0: 难，无法准确识别问题，流程反复循环，处置效率较低等。
1: 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以较低成本完成售前和售后对接。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告诉中国之声， AI 客服除了能降低成本，还可以变相提高用户撤诉率。部分企业有意让 AI 客服围绕用户投诉兜圈，消耗用户的精力和耐心。
2: 企业把 AI 客服过度当成了成本工具。AI 客服本来是提高效率的，但有些企业把它设计成了一道拦截门。消费者想找人工客服，却要在菜单里面反复绕。明明是紧急故障，资金争议，仍然由 AI 反复答非所问。这样一来 ，AI 不是在服务消费者，而是在消耗消费者。
1: 如何让用户跳出重复对话的人机困局？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岩松参与了起草工作，他介绍该标准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分配。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
3: 那第一呢，是从入口上我们要清晰，要转人工通道，不能层层隐藏，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的APP 啊，或者很多的这个企业啊，确实找人工很费劲啊，所以要支持多种转接的方式。二是要科学的分工，简单的标准化的问题交给 AI， 复杂的纠纷啊，这个风险的场景或者用户要求要人工的，我们要及时的流转到人工啊。三是要做好人机的切换啊，包括我们的绘画的数据要完整的同步，又不能让消费者来反复去复述问题，达到那个条件的系统要自动的流转到人工。
1: 对于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信息前后矛盾的情况，吴岩松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
3: 只要是在企业的官方的这些平台上，哪怕不管是人工还是智能客服，那正常他是要履行这样的责任的。因为你不管你的智能客服你回答的是不是有错误，或者说那是企业内部的问题，但是你告知消费者了，那就说明这件事情你就是对消费者来讲，它其实是一个承诺啊。那正常来讲，那应该是可以作为一个证据的。
4: 继续扫描天下，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经济行动。他说，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参与其中。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
5: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军已经以非公开方式建立一条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经持续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同一天称，严禁敌对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如果伊朗利益受到损害，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进行反制。
4: 俄罗斯国防部20号表示，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厄姆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暗防系统共同参与了演习。
6: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细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7: 主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儿，帮街坊带带娃，远亲。

0: 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一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1: 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2: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今天啊是21号了，再有不到2周的时间，中小学就要开学了。每到开学季，家长群里边聊的最热的话题往往就是明天送孩子车该停哪儿啊，校门口道路空间有限，送学车流、通勤车流、过路车流挤到一处，早晚高峰的校门口人车交织，隐患重重啊。校园周边拥堵是很多城市共同的民生堵点。近日，本市相关部门就关注到了这一问题，并且提出了解决方案。
3: 8月18号，本市召开新学年学校周边停车治理工作推动会，会议要求教育、城管、公安等相关部门要打破部门壁垒，从资源扩容、科技赋能、秩序管控三端发力，全力破解校园周边交通治理难题。一是坚持路内临时泊位与路外共享停车场双向发力，盘活社会闲置资源，补齐供给短板。要协调学校周边商业设施、公共机构、写字楼等停车资源，做实为接送学生车辆提供临时停车泊位。二是在目前21中、7中等6所学校试点实施接送学生车辆停放、精准预约小程序使用的基础上，在重点学校全面推广停车预约小程序，有效减少现场找位滞留时间，进一步提升接学效率。三是加强学校门前交通疏导和违法治理，综合运用固定电子警察和摩托车、无人机等移动执法设备，严查双排、多排违停行为，保障上下学时段通行安全和良好秩序。
2: 这次治理校园周边拥堵可是大动作，教育、公安、交管、城管多部门协同联动，要对全市选出来的51所重点中小学开展实地摸排，实行一校一策把脉开方。这套治理方案的核心概括起来就是两个字儿：共治。首先看部门协同打出的组合拳，一方面优化路内临时泊位，另一方面深挖路外停车资源，推动周边商场、写字楼、机关单位停车场错时共享，把闲置车位借出来服务上下学。白天写字楼车位一味难求，到了放学接送的时段，大量车位呢恰恰处于空闲状态，把这些存量资源盘活，就能实现错峰共享，不用大规模新建停车场就能扩充接送车位的供给。国内不少城市已经验证过这套思路，像福建晋江、江苏张家港等地都是开放机关、商业配套车位，错时供家长接送使用，有效缓解了校门口的停车压力。除此之外，停车预约小程序已经在6所学校完成了试

0: 点儿，接下来将在这51所重点学校全面推开。家长出门前，手机上就可以提前预约车位，抵达以后呢，直接进场停放，不用在校门口绕圈子找车位，避免越找越堵、违停扎堆的恶性循环。其他城市啊，也有类似试点，像厦门等地探索设置熊猫车位，即停即走。江西九江推出了校园潮汐车位，都是通过精细化管理疏导短时接送车流。当然了，光靠政府部门发力还远远不够，学校同样是共治链条当中的重要一环。很多学校已经落地了可行办法，实行错时放学，不同年级错开放学时间，把集中涌出的人流车流打散。还有开设多个分校门，把机动车流、非机动车流物理分隔。校内划定非机动车停放专区，校门口设置即停即离区域，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分流压力，避免所有人、所有车辆在同一个时间挤在同一个校门。最后一环呢，就是广大家长。制度设计的再完善，最终效果离不开每一位家长的自觉配合。即停即离，规范停放，服从现场疏导，看起来都是小事儿。可是只有人人遵守，校门口的通行秩序才有坚实基础。现实当中总有个别家长图一时省事儿，直接双排违停，两条车道压缩成一条，整条道路随之排起了长队。要知道校门口堵上几分钟，受影响的不只是过路市民，自家孩子也很难顺利通行。大城重管，放在校园周边治理上，就是大家的事情，大家共同管好，是政府、学校、家长三方同向发力，制度搭好台子，群众共同唱好大戏，这样才能守护孩子们上下学路上的平安通畅。当然，我们更希望这次选出来的51所重点学校只是治理工作的起点，以后可以把这些点位探索出来的经验总结打磨，逐步向全市中小学复制推广，进而系统性改善全市校园周边通行环境。校园周边的通行环境关系到孩子们上学放学路上的出行安全、通行效率，而看病就医关系的范围就更广了，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了《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一系列明确的量化指标，勾勒出未来五年老百姓看病报销的新图景。
1: 国家医保局8月19号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规划勾勒了未来五年全民医保的发展愿景，即到2030年，公平医保普惠均衡，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为实现这些愿景，规划明确了155时期推动医保改革发展的一些具体要求。155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每年保持在 95% 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基本医疗保险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在 80% 左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在 70% 左右。即使结算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 70% 左右提高到 80% 以上。
0: 今天呀，我们就来聊聊这份规划，这些数字的背后，普通老百姓能获得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看病这事儿，家家户户都绕不开，国家医保局155规划里头有几个数字啊，挺引人关注。基本医保参保率每年保持在 95% 左右，职工医保住院报销比例稳定在 80%， 城乡居民医保在 70%， 到2030年即时结算覆盖率要达到 80% 以上。还有一条，所有统筹地区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手里。接下来咱们一条一条聊啊，先来说参保率 95%，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覆盖面的安全网基本不漏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那些以前卡在制度缝隙里的灵活就业群体，这次被明明白白写进了持居住证参保、平台企业缴费责任的条款里。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出生即参保，待遇即享受，从全民医保到全民安心，这步子啊踩得很稳当。再来说报销比例，职工 80%， 居民 70%，这是两个关键门槛，住一次院自己掏的部分控制在2到3成以内， 对于绝大多数家庭

0: 来说不至于一场病拖垮一个家。当然城乡之间还有差距，从70%到80%这10个点正是下一步要啃的硬骨头。另外啊，还有两个事儿特别值得聊，一个是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以前呢得先给单位，再由单位转交个人，中间但凡有点波折那就得拖上好几个月。现在呢钱直接进自己兜里，对于育龄女性来说实打实省了一道手续，心里踏实。再一个呀，就是长期护理保险全国推开，到2030年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失能等级评估全国互认。家里边有失能老人的都懂，一人失能全家失衡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这项制度铺开以后，至少照护重担不再是一个家庭独自硬扛，全社会一起兜这个底。还有基层看病买药结算的事儿，规划里也给了实在交代。行政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比例超过98%，小病不用再往乡镇跑，家门口就能看。报销比例呢还向基层倾斜，及时结算覆盖率提高到80%以上，异地看病攒发票、复印病历、跑医保局那一套折腾，到2030年基本成为历史。结账时直接抵扣，药品价格线上一键查询，实时对比哪家药店便宜，哪家有货，手机上一目了然，不用再为买盒药跑断腿。商保同步结算也写进了规划，以后基本医保报完以后，商业保险自动快赔，个人几乎不用再操作。说到底，医保的存在感不在文件里，而在老百姓看病时少花的那笔钱，少跑的那段路。从有保障到好保障，中间啊还有不少细节需要打磨，比如说目录内药品覆盖够不够广，门诊报销能不能再提一提，异地结算能不能再快一点。但是方向对了，步子稳了，老百姓的依靠就越来越厚实。医保做的是兜底保障，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踏实，不用为大病发愁，为小病奔忙。但是话说回来，医保呀管的是乙病，已经的乙啊，咱们更要紧的是防胃病，未来的胃。健康的体魄终究要靠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坚持健身就是很好的一条路。可是有朋友也犯嘀咕呀，办健身卡太贵，场地太远，更怕的是什么，交了一年费跑路没处追，这担心不无道理。那该怎么办呢？湖南省长沙市探索出了一个好办法。
1: 日前，长沙市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朱振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长沙目前已投运400家智慧社区健身中心，覆盖95个街道、300个社区，累计服务市民超5000万人次。这些智慧健身中心大多建在小区架空层里，居民下楼走几步就到，而且费用不高，1个月25元，全年365天不打烊。算下来，这个模式已经为长沙新增了6万多平方米的室内体育场地，把过去闲置的沉睡空间真正变成了给老百姓带来实惠的健身好去处。
0: 25块钱可以买到什么呢？一份简餐，一杯奶茶。而在湖南长沙，25块钱就可以办理一张月卡，不限次数，在家门口的智慧社区健身中心锻炼。它不是偏僻简陋的小作坊，大多利用小区闲置架空层进行改造，刷脸即可入场，配备新风系统和全套专业健身器材，全年无休对外开放，把商业健身房的体验直接搬到了居民楼下。这套民生模式起源于盘活小区闲置架空层，政府负责硬件投入，社区提供场地，专业企业负责运营维护，三方协同发力，把原本堆放杂物落灰闲置的沉睡空间改造为居民家门口的运动空间。这套模式为什么能收获市民好评呢？核心有3点。第一，普惠低价，降低健身的经济门槛。商业健身房年卡动辄2-3千，很多市民办完卡以后因为距离远很难坚持，而这边呢，月费仅25块钱，一年也就是300块钱上下。低廉的收费打消了价格顾虑，不少居民坦言，健身房就在楼栋楼下，下楼就能运动，想偷懒都很难找到借口。第二，就近布局，破解健身最后一公里难题。 过去很多市民想锻炼的话，要么场馆离家太远，要么公共健身器材种类有限。智慧健身中心扎根社区，居民下楼几步路就能完成力量训练、有氧跑步，碎片化的闲暇时间就能用来运动。不少小区的健身中心晚间高峰期，跑步机、力量器械经常需要排队，足以见到群众旺盛的健身需求。第三，盘活闲置空间，少大拆大建，办好大民生。很多小区的架空层长期堆放杂物，资源白白浪费，经过规范改造以后，摇身一变成为热闹的健身场所，不需要大规模征地新建大型场馆，把城市的边角闲置资源充分激活，花小成本办好群众身边实事。可能有些听众会产生疑问，这收费这么低，模式能不能长久运行啊？这套政府出资、社区出地、企业微利运营的机制找到了可持续的平衡点。前期硬件建设由政府兜底，砍掉商业健身房最大的成本高额房租，运营企业只需要承担设备维护、水电运维，依靠规模化用户实现微利运转，不需要靠高会员费生存。运营当中还会邀请居民议事，听取群众意见，开放时段管理规则，共同商议，让公共服务真正贴合居民的真实需求。长沙的探索给全国城市公共体育服务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发展全民健身不一定非要追求宏大的地标场馆，善于挖掘城市闲置空间，创新运营机制，把健身场所送到老百姓楼下，让普通人方便出汗，方便运动，这就是最接地气儿的民生福祉。最后啊，我们来说一件连新华社都关注的暖心事儿。
1: 青岛石朗人海水浴场有这样一对妇女，他们不知足浪花美景，一心守护游客平安归途。父亲徐国刚是浴场保安队队长，常年驻守沙滩，多年来从海中救回30多条鲜活生命。22岁的女儿蓉蓉守在浴场广播站，一遍一遍广播寻找走失孩童。登记本上写下的已找到3个字，是沙滩之上最让人安心的消息。一个在浪涛当中和时间赛跑救人，一个在岸上安抚焦急的家属，父女俩同在一片海滩忙碌，常常连一句互相问候的辛苦都顾不上说出口。
0: 根据新闻我们了解到，老徐的巡逻足迹遍布整片海滩，海边游玩游客兴致高涨，常常忽略暗流风浪潜藏的危险。如果遇上风浪大的夜晚，还有游客执意下海戏水，老徐会上前劝阻，有时候呢会遭遇游客的不理解，觉得他多管闲事，扫了游玩的兴致。面对质疑，徐国刚说的很朴实，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游客的安全，晚上下水又是大浪天，太危险了。一旦险情真的发生，第一个冲向海浪的恰恰是这个被嫌管得多的保安队长。30多条被挽救回来的生命，背后是30多个得以保全的家庭。在沙滩的另一头，广播站里蓉蓉的声音回荡在浴场的每一个角落。海边人流量大，孩子一旦走失，家长内心万分焦灼。每当接到求助，蓉蓉反复播报走失孩子的姓名，一声声广播承载着一家人全部的期盼。每当孩子平安寻回，他就在寻人登记本上郑重地写下已找到。这简单的3个字分量千钧，这份内心的踏实不亚于父亲把遇险游客从海里拉回岸边。老徐守护着海浪当中游客的生命安全，蓉蓉守护着沙滩上焦急寻亲的家庭。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只有日复一日的值守巡逻。凡人微光不在于一瞬间的璀璨闪耀，贵在长年累月的坚守担当。炎炎夏日，海边浴场游人如织，正是无数像徐国刚妇女这样普通的基层工作人员，默默筑起了一道看不见的安全防线。愿每一位挺身而出的守护者，每次出发都能够平安归来，愿每一份善意的付出都能收获理解与尊重。老徐和蓉蓉守护的不只是一片海滩，更是人世间朴素珍贵的信念。善意值得回响，人间总有温暖归处。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九零九早新闻节目，主持人赵。

0: 威国龄，代表编辑严卫，节目监制赵威，感谢您的收听。八点报时之后请收听海河书香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进入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1: 时至中原念亲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代代相传。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召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津南区政协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前调研活动；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津南区完成三所学校提升改造；革孤镇总工会下送清粮慰问新业态劳动者、户外工作者；龙月社区开展青少年志愿服务活动；权威访谈，生态环境法典施行，探讨如何汇聚各方力量，以高水平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新风尚新生活为您介绍两种常见的中药，可以止痒抗过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召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贯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和市纪委监委工作调度会要求，对津南区集中整治工作攻坚决战进行再深化、再推动、再落实，纵深推进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扎实成效。区委书记杨浩出席并讲话。
3: 杨浩指出，当前整治工作已经到了收官收尾、决战决胜的关键期，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进一步强化党政主责靠前主抓、纪委牵头全力推动、部门协同一贯到底责任落实机制，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查监管之失，力除贪腐之疾，深革行业之弊，为奋力开创津南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强保证。杨浩强调，民生痛点在哪里，深化整治的重点就要跟进到哪里，要聚焦全国四加十整治基本盘、三个市级整治重点和两个区级整治重点，职能部门抓本级、带系统、促基层，纪委监委盯进展、盯薄弱、盯整改，做到责任不落实不放过，问题不解决不放过，整治不彻底不放过。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整合全部力量资源，推动信访问题实质化解，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要围绕重点领域、关键岗位、群众反映强烈、涉案金额巨大的线索案件，聚合力、出重拳，以强力办案带动整治全局。会议通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部署下一步任务，双岗镇、小站镇区信访办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区领导叶浩兵、